0: 放进去就行了，一次加一瓶，3000公里加一次。需要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5。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继续在周一早上陪伴大家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谢涵。好，来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天明在路上发现了我们那个大的标志牌，上面写着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看到它配着今天的这个拍出来的蓝天，哎，感觉还蓝天白云是吧，还特别的有感觉的一张照片呢。谢谢天明。天明说上班去了，就有时候我在路上也是开车或者骑车，正好路过我们那个大的标志牌，哎呀，心里就会觉得一暖，你知道吗，就是特别有那种哎呀找到家了的感觉。也很感谢这么多年的这个从业经历，让我们拥有了很多没有见过面但是感觉大家惺惺相惜的好朋友啊。磊说，说今天李植物不在，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啊，他去找天柱了，怎么给天柱拉上一桶咱的万能通是吧。看来这个公益广告，这个广告真的是深入人心呢、啊。还有庞说，波 at 波说，刚刚不是有朋友说，怎么今天感觉我的语速都变快了？他说那是因为旁边没有捧哏的，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我是给宪哥捧哏的。别让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太孤独啊，朋友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互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毕竟今天是周一啊，所以路上还是比较繁忙的。看北三环今天的西向东方向，咱们从北往南再来捋一捋啊，头呢已经头是在这是花园路附近啊，头在花园路附近，这个尾巴断断续续已经到南阳路了，你敢想，中间也就是可能在我们看一看啊，就是在锁陵路这一块西向东稍稍有一点点缓解，但是很快往前走不了一个路口就又开始出现红色排队情况了。这是北三环，再往南看一看农业路高架，哎呦，农业路高架应该是这会儿站在 C 位的这个路段了啊，头是在京三路上，这个中间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一路就是红色、深红色、黑红色，到了京广路的位置，尤其是京广路到南阳路之间和文化路附近这两段已经是红到发黑了。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要走这两段西向东方向的朋友做好准备，或者能绕的话提前绕行。再往南看陇海高架，今天的东半段还行，主要压力集中在西半段，头呢在紫荆山路附近，这个尾巴呀已经到了中原路的这个位置了啊，提醒一下大家。还有再往南看南三环，这会儿呢压力也逐渐上来了，在接近紫荆山路的位置西向东断断续续的有一点通行缓慢。南北向的道路呢，我们今天看京广快速路北段还行，北向南就是在黄河路那个收窄车道收窄的地方有一些红黄结合，呈现了番茄炒蛋的样子。但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南向北方向京广快速路从陇海路到南三环这一整段都是红色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平时不多见的就是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看一下啊，现在也是有一段东三环南三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段很明显的红色出现了，大家如果排队比较靠前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儿具体是什么原因。总之周一啊就是两个字，忙碌。

0: 家都着急忙慌的往这个单位去，往自己的这个公司去，可能路上会出现一些心急造成的刮擦事故。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到，哇，我当时车险应该买的全一点了。车险究竟应该怎么买？有人喜欢听朋友推荐，他买的是这个这个，然后我就跟着他买吧。其实呢，你们的用车环境不一样，用车频率不同，可能最后这个保险啊，还真的是有挺大差异的。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有些朋友呢，最近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来找我们解决了。就他自己在交通广播这儿办了车险了，但是出了个事故之后对方全责，对方说没钱赔，说这情况该怎么办呢？后来呢，我们的坐席通过查询呢，发现这位朋友买的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什么是代位求偿？就是你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给到你，然后保险公司替你找对方追偿，这样你就省时间了，不用跟对方拉扯了，不用自己垫钱了，是不是非常的省心？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都很顺，所以这位车友啊也很满意。特别提醒一下，代位求偿的前提就是你要购买这个车损险。在咱们交广办车险就是有这点好处，有什么问题了随时有人帮你兜底，给你指路。打开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车险两个汉字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就可以了。填上信息之后呢，我们的坐席会主动和您联系的。好了，8:09，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看到这位叫初老90后说，正新路往南四环上桥口这个地方现在暂时不能走了，大家不要往这边来了。正新路往南四环上桥口这个地方暂时是没有办法通行了。再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处暑，处有终止躲藏的意思。这个时候河南的暑气并没有完全消退，雷雨雷阵雨仍然会频繁现身。今天起4天，咱们省的气温总体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呢大多在30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普遍在24到26度之间。较大的空气湿度会让白天的闷热感持续再现，同时夜间的体感仍然不算凉快，也提醒大家居家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适当降低室内的湿度，提升舒适感。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北部、中西部、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守候郑州多云有阵雨雷阵雨，温度26到32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嫦娥7号任务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多家银行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3个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地区有暴雨，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3个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华东需要警惕持续风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小米、特斯拉、领跑等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今年以来，财政部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集体公告，单人在同家银行贴息上限升至5000元。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今天开通。2027年北京亦庄。

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8月23号正式启动，比赛将于2027年4月18号进行。2026年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8月25号、26号，初中学校将电话通知每一位被录取的学生，请家长保持电话畅通。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怎么样？听到刚才孩子们对这个咱们夏令营的一些点评，你是不是也在心动？心动不如行动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这个也是十年的口碑见证了，咱们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孩子们收获啊也挺多的。不只是刚才那批，还有一些小朋友也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咱们再来听听看。
1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12: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13: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的不快，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14: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15: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16: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17: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8: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9: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20: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21: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22: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23: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24: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25: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0: 哇，你听听，你听听，作为一个家长，听完怎么能不感动呢？这就是咱们的夏令营啊，今年还是海军特色、陆军特色、空军特色三线齐发，在郑州、青岛和这个这个湖北，项目非常的丰富，各种各样，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还有风洞体验等等等等啊。发送特种兵三个汉字，因为暑期马上就结束了，真的是近在眼前了，还想去体验的，那今年抓住最后的时间吧，发特种兵。好，再来看看我们的平台上各位好朋友啊，今天想购买万能通的车友比较多，花花也在问啊，说这个我也买的是金装，不太知道怎么用，基本上你就按照3000公里一瓶来使用就行，因为金装它是针对公里数比较大的车的，所以就是你如果开了8万公里以上了，就算是爱车给你出的力已经到一个程度了，需要给它来点这个好的，都一样啊，发阿拉伯数字888就行。我们再来听听路上朋友们的声音，原来是你们。
26: 主持人，今天早上南阳这边信号不太好，我一路上上班都没有听到广播，这会儿才收着信号。
10: 哦，好嘞好嘞，收到了，谢谢。原来小姐姐声音真好听啊，我都想再多听一会儿，多说两句，声音好听你就多说一点。啊，刚刚也有南阳的玉树跟我们讲了啊，大概就是8:10的时候发来消息说南阳的信号好了啊，好了啊。刚才这个小姐姐也是说快到地方了，听到你们的信号恢复了。我们把情况之前第一次南阳的玉树说的时候就进行了反馈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好，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是这位叫做浅抹记忆，我刚才问我说东三环是怎么回事啊，看着中间有一片红色。
27: 韩姐，刚从东三环这边过来。
10: 那请讲。
27: 是因为车流量大，然后在航海路下桥口那地方， 有个那个就是导流线那个地方啊，比较常放的有那种什么反光锥之类的。
10: 啊，反光锥，嗯。
27: 啊，交警已经过去了，过了那个环海路这个下桥口这地方就行了，就不堵了。
10: 嗯，好的，好的，收到了。

0: 说过了那个航海路的那个口就不堵了。谢谢。还有一位好朋友叫做 Life。
1: 南三环西向东京广路上方刚刚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在最左侧车道，大家经过要注意。
0: 好的好的，收到了，也谢谢好朋友们的提示啊。就是这样，大家在路上我们相互帮忙，大家帮助大家，这个路上就会更加的顺一些。周一早上都是匆匆忙忙的，但是有一件事儿咱得做呀，那就是洗脸。因为早上起来脸太油了，像我这种就是属于比较混合皮肤的也都受不了，就是用完那个早上起来之后，你用完洗脸巾，哇，整个人都感觉清爽了很多。就像这个小白菜说的一样啊，他说就是用完洗脸巾的人真的很难回去再用毛巾了，因为这个洗脸巾它太卫生了，太方便了，擦抽一抽跟个抽纸似的，对吧？洗完之后呢，你如果是家庭里面自己用，还可以把它放在那儿，到晚上的时候再用一次，就是一天只用一片就可以了。到晚上你用完了，你还可以再擦擦你那个洗脸池的台面，哇，真的是叫什么，一洗脸巾多用，一巾多用。如果是毛巾时间长了还会黏黏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因为我们这种80后90后可能都有共同的回忆，小时候家里那个毛巾过一段时间，然后爸妈要把它给煮一煮，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要把它煮，为什么要煮一煮？因为它就用起来黏黏的，就是尤其是一沾水之后感觉就是，哎呀，那个手拿起来特别的难受，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一般都要放到那个锅里面给它煮一煮，把细菌给煮掉。现在想想应该是这个原理。现在好了，再也没有这些麻烦事了，有了洗脸巾。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轻盈洗脸巾。我说实在的，自从有了咱 UP 商城的这个推荐的轻盈品牌之后，我其他洗脸巾也不用了，我只用这个品牌。为什么？首先它够大，它是20厘米加20厘米，就是20厘米乘20厘米，尤其是经常化妆的朋友记得选它，它卸妆的时候，哇，你不知道甩了那些棉片多少条街，直接一整张在脸上擦就行了。而且它用的是那种就是柔润面料的工艺，一面是珍珠纹，一面是平面纹，根据你的需求来使用就行，一张就可以擦全脸，吸水性也很好。我就说了，用完之后你还可以给它擦擦桌子，擦擦台面，一点都不浪费。通过了特护级的认证，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什么准妈妈呀、宝宝呀、敏感肌啊，放心用。说价格，一提啊，就那种大提的一提装，一般超市可能要卖到19.9-20元，六提就是100多了。今天咱的 UP 商城轻盈家的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六提只要89.9，便宜不？这还不算完，说不行，咱们的口号就是宠大家宠到底，再送一提，到手七提只要89.9，更划算了，整整是700抽啊，朋友们，700抽89.9，你就算一天用2抽，差不多都能用一年。而且它是那种壁挂式的，它也不占空间，发秒杀，赶紧下单。因为每一次商城出这种洗脸巾或者是卫生纸啊、抽纸这一类，它都是有限量的，赶紧买，发送秒杀。同时商城还有一些牙膏啊、吹风机啊什么的，也可以去看看啊，发秒杀。等个人说，哎，原来跟你一起主持的那个不是很知名的主持人去哪儿了？不是，咱倒是也不用就是说给他前面加那么多的头衔吧。这宪哥说我的心都凉了，我平时对你们那么好，你们都忘了我的气泡音了吗？对对对，这周呢就是我一个人陪伴大家了，所以也希望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别让我一个人单飘啊，随时通过平台来跟我聊聊天。林问个问题说，韩姐，这款掉毛屑吗？反正我是常年用的都是这一款，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没有出现那种掉碎屑呀、啊、或者一沾水就湿了就破了这种情况，没有。发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继续回来回答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啊。有一位车友发关键词发错了，芳菲，你是想去那个可乐工厂是不是？发错了啊，回复工厂两个汉字就行。这个就是到郑州的可口可乐工厂去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带孩子在趁着这最后一周马上开学的时间去看看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那些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是吧？看看

0: 藏品，还可以自调那个可乐专属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发工厂两个字，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这个活动好评度还是挺高的啊，发工厂。风飞扬说，谢涵早上好，睡到自然醒，刚刚起床准备出门了，想问一下中州大道有没有有地方不好走的。有太有了，因为今天是周一啊，朋友你又赶到这个八点半正式繁忙的时候。中州大道怎么讲呢，从那个金水立交开始，这一路上到了南三环，确实是啊，一直到了南三环，这一路中间没有一点点的就是缝隙，全红，从金水立交到这是南三环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可以，但南向北目前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中州大道的北段北向南也不是太好走，是中州大道北三环这个位置的北向南有一小段通行缓慢啊，这是中州大道上的情况，谨慎选择吧，尤其是南向北的朋友。还有一些车友在询问有关限号的事儿，说现在还限号吗？正常的啊，正常限号。今天是星期一嘛，所以咱们限行尾号是1和6。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在哪儿啊？刚才还问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统一来回复一下啊。看到了，这位叫做王月的朋友想问说，高速哪些路段是可以免费走的？您直接发免费两个汉字，发免费，这样的话可以看到咱们省内有部分高速公路在符合一定前提条件之下，从什么地方上，从什么地方下，可以享受到免费的政策。贾继东说，上午你单飘，下午呢瘦瘦单飘，你们俩应该犒劳一下自己，一人一杯奶茶。还真的是啊，所以就是从我们的身上大家能够真正的体现到叫什么，就是女子能顶大半边天。上午也是我，下午也是，下午是他，这周我们俩要相依为命了。所以各位也可以随时通过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别让我们一个人的直播间太寂寞，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梅花飘香你发错了，想买刚才的洗脸巾是吧，你发秒杀啊，发秒杀，凡是咱们这个 UP 商城的产品大家都发同一个关键词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路况。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4: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日兰高速的全线目前呢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此外呢，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是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车友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在郑州市区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快到航海路右边车道发生异常占道情况，后方排队已经过了南三环。此外呢，在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过了黄河路，目前呢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一直快到农业高架了，各位请小心避让行驶。谢涵。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风飞扬好可爱啊，刚才一起床先问问广播说中州大道好走不好走，我跟他说完了之后呢，他反应了一下说北向南稍微好一点是吧，是的，北向南除了北三环这一段之外再往南去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他说那我就等一等再出门吧，晚点再出门，在电波这边陪你到下播然后我再出门。谢谢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您发现了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

0: 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1: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虽然今天是周一，咱不是放假，是正儿八经开始了新一周的工作。但希望大家心情上啊，可以稍微的怎么说，放的愉悦一些，因为好的心情能够帮助你事半功倍啊。玉树给出了个主意，说你看你是早上的单口是吧，然后晚上瘦瘦又是单口，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姐俩凑一块儿，早上他来你这儿，晚上你去他那儿。哇，这真的是，哇，这真的是好主意啊。这样的话我们俩就会从一天两个小时变成一天每个人都是四个小时。哇，求求了玉树，求求了。好，看看路况啊，一个阿姨恩说，金水路大石桥的西向东方向今天早上怎么回事，感觉20分钟了才走了200多米。金水路大石桥，我们看一下地图上显示啊，大石桥这个地方，哎呦还真的是就在大石桥这儿，应该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连成了很长的一片红色。有没有朋友刚好排队比较靠前的，再跟我们说一说详细的情况啊，也谢谢阿姨恩的反馈。各位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100%， Rose 说怎么回事，是所有的男士这怎么这周就是统一集体一吹哨都休假了。没有没有没有，没看我们那个导播老师回复你了吗，说咱老陆可是还在啊。非常有气势。对，老陆陪着我们呢，正在帮大家整理信息啊。所以呢也请各位随时在路上跟我们联系联系，看到什么情况啦，有什么样的话想说啊，随时交流啊。心有灵犀说，你这个音乐一放，我以为今天是星期天呢，就这个我说话的时候配的底乐是吧，因为平时我们是不会配上这种底乐的，所以这一次就直接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种不一样的错觉。没有没有啊，大家就是放心上班，今天是个正常工作日。努力工作，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好，让咱的家变得更好。所以近期如果你有装修打算的话，还没有想好说去哪儿装或者找什么样的团队，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都会全程跟进，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呢赔你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就是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再一个呢就是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什么增项套路，写明白所有费用，这不省心了吗？发家装节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其实说到家了，今天咱们还有一个小话题，在上个时段跟各位聊了聊，说你知道家里面有哪些隐形的家务吗？啊，有没有隐形的家务？就可能在各位的印象当中，家务不就是待在家里的那个人最清闲了，哪有我们上班辛苦啊？但事实上真的是在家里有很多你看不见的地方，却需要你耗费很多的体力啊、脑力啊等等等等。所以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可能都在家里收拾了收拾，我们早上就顺道来聊聊你知道的或者你眼中的那些隐形的家务究竟是什么呢。来听这首歌，周杰伦的半岛铁盒。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谢涵。来看看平台上的各位好朋友啊，一首歌之后，大家都来分享自己的隐形家务了。Klaus 说，在我看来，很多家务都是隐形的。正所谓家务不显功，就是家务活这事儿不太显功劳。他说，东一点西一点都是那种细碎的琐事，你看不到什么轰轰烈烈的成果，工作量却很大，常常呢还被低估。你只有自己亲自上手才体会得到，日复一日的打理家庭真的比上班更加的耗费心力。所以他说，希望大家多体谅体谅常年在家里操劳家务的像妻子啊妈妈呀，多跟他们说一声辛苦了，能搭把手就搭把手，能分担点就分担点，就别再轻飘飘的说一句你不就干了点家务吗，说这话不要轻易说，不要太伤人。天哪 Klaus 你说的也太好了吧，我高低给你鼓鼓掌，手动鼓掌。真的很需要，就是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想到这一点，就是你自己去做你才知道这事儿它有多麻烦有多难。林也分享了一件事儿，他说你看，有啊，隐形的家务就是收拾不完的玩具。你看着就有一些是妈妈在家带宝宝嘛，然后这个爸爸上班走了，你走的时候宝宝可能还没起床，家里玩具哎都放得整整齐齐的，你回来看着玩具也是整整齐齐的，你就感觉好像是这一天你不就带个孩子吗，其实可能妈妈真的跟在后面就收拾不完的玩具绘本。包括林还说永远在提醒2岁的娃要穿拖鞋哦，应该是光着小脚丫就跑了是吧，说要穿拖鞋要穿拖鞋。确实是，就为什么经常大家说妈妈特别唠叨呢，是因为很多这种细碎的事情就是在日常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滴里面啊，很不容易。家庭就是这样非常琐碎，小事儿很多，大事儿呢也有，比如说家里面要装房子，这是大事儿吧，这房子怎么装能够装得既实惠又让您满意，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团队，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就能报名了，直接跳出的二维码是记者的微信，放心添加，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会全程跟进。另外就是你担心的那些问题，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你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出来直接给您做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就是再也没有那些增项套路了，发家装节三个汉字。主要是省心呢，你说装修这事儿最让人难受的不就是费心费力嘛，对吧。好，刚刚也有些朋友在问说那个大石桥那个附近怎么回事，感觉西向东就是走不动了，地图上显示有一段红色。有朋友叫马独彪，他说这个地方呢有限流，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地方有限流。好，收到了。那一般来讲时间不会太长啊，这会儿要从那儿通过的朋友可以提前的来换一条道路。好，继续看平台上，今天就咨询万能通的朋友也比较多啊，大家问各种各样问题的都有，有的问怎么用的啊，有的问那个金装和三兄弟有什么区别的，80000公里以上你就买金装礼盒，80000公里以下呢你就买三兄弟。三兄弟三瓶是不一样的，第一瓶是氢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就是氢三元催化，发阿拉伯数字888。金装三瓶是一样的，就针对这个公里数比较长的车辆强力除碳的一个产品啊，同样都是发888就可以了。好了，说了这么多也口渴了，跟大家再分享一瓶好水，就是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呢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单件是24瓶装，然后呢49.9块两件给你送到家，还是挺划算的。发送水一个单字，水全省包邮，不管你是南阳的朋友、洛阳的朋友啊、开封的朋友都可以，全省包邮，两件到家，发一个单字水直接就可以下单了。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个隐形家务的话题，就大家也是各说到了自己眼中的不同的隐形家务。那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说昨天这是一条热搜，说你知道的那些隐形家务到底有什么？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隐形家务。现在有了智能家居了，有些朋友会说，那你看洗碗有洗碗机，扫地有扫地机器人，那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实际上你再想一想，扫地机器人的那个集尘盒和基站需不需要人去清理？智能垃圾桶的充电需不需要人去做？去想着这件事儿，烘干机的滤网清洁，对吧？还有包括那个洗碗机里的碗碟，你也需要拿出来呀，放进去啊，先给它冲冲水等等。包括飘窗上脱落的那个头发的清扫，还有今天有些朋友说的，哇，太细节了，毛林说的吧，说那个指甲剪掉了之后，那个剪掉的指甲掉在地上的指甲要不要清理？就这些太多琐碎的事情了，所以千万别说在家里面劳务的那个人，他就他的。

劳动就看不到，或者说哎呀你都没做什么，其实需要维持这个家庭运转的除了体力也有很多的脑力消耗，就包括你家里的纸巾库存多不多了，是吧，线上采购哪家的价钱更划算，给我们的小家攒下来更多的钱，这都是需要思考的。如果要想省点钱又想买到好的洗脸巾，今天的 APP 商城各位就听着了啊，发送秒杀两个汉字，就发秒杀两个汉字，你能看到的是轻盈洗脸巾，轻盈26年的限定款，这个壁挂式的加厚洗脸巾。我之前用的都是那个纸抽一包一包的嘛，都是轻盈的，但我现在发现这个壁挂的更方便，你就在墙上贴个挂钩，把那个挂上去就行了，一次擦抽一张，擦抽一张，超方便。20厘米乘20厘米的那个加大尺寸，平时我卸妆的时候用的是那个洗脸棉，后来我有了这个轻盈洗脸巾之后，我再也没用过洗脸棉了，就直接一张抽出来，然后脸上你卸好之后用它一擦，哇，干干净净。喜欢用卸妆水的朋友更是，你把那个水打到这个洗脸巾上，直接在脸上擦就行了，卸得很干净。它一面是珍珠纹，一面是平纹设计的，满足你脸部的各种需求，而且一张啊能用好几次。我亲测啊，就是早上用完之后晚上还能再用一次，如果你没有是卸妆之类的话，你可以用个3次到4次都没有问题，而且用完之后还能擦擦台子，一点都不浪费。这个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通过了特护级认证，不含荧光剂、漂白剂，宝妈呀，然后这个宝宝呀，包括一些敏感剂啊，都可以放心用。说价格，平时一大提这个超市可能要卖到19.9块，6提呢100多，今天 APP 商城带来的价格直接6提只要89.9块，而且再送一提同款的，等于7提只要89.9块。哎呀，这个还是挺给力的，整整700抽啊！我把抽数都给你算出来，700抽，一天用2抽，你说我就不重复用，我一天用2抽，你都能用差不多1年，还等啥呢？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去冲，发秒杀两个字。另外，商城最近呢还上了一些这个洗护用品呢，包括那个吹风机啊、牙膏啊等等，都可以发秒杀去逛一逛。昨天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今天早上也讲了这个处暑啊，其实它本来是有终止的意思，夏天要结束了，可是事实上呢咱们这个整个的河南这边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尤其是那种湿度感觉比较大，所以家里也可以适当的开一些那个空调的除湿模式。8月23号咱们迎来了处暑，而且也是末伏的最后一天，长达40天的三伏落幕了，出伏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身体要注意些什么呢？医生也讲了，说在这个寒热交换的时候呢，身体呢要逐渐注意往收敛转变了啊。原来夏天是那种疏泄的感觉，现在是收敛的感觉。养生妙招，首先就是建立一个缓冲带，有时候那个昼夜温差往后走会拉得比较大，所以白天热两头呢可能会稍微有点凉，就容易诱发那种过敏性鼻炎呐、颈椎不舒服啊等等。所以处暑时节怎么办，就是可以随身带一件衣服，不在于厚，而在于你的前胸后背能够遮得住。还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啊处暑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解决这个叫什么秋瓜坏肚的问题，大家听说过吧？说处暑时节要少辛增酸，就少吃辣的多吃酸的，其实就是夏天炎热，毛孔不是张开的状态吗，身体散热什么的，是个外散的过程，到了处暑了咱们身体要把散出去的能量收回来，酸味食物呢它就像一把锁，然后苹果呀、葡萄呀、山楂呀，是吧，这些都挺好的。还有就是咱民间说的秋瓜坏肚，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瓜都不能吃，主要指的是像西瓜呀、甜瓜呀，然后尤其是冰镇的啊，冰镇的这些瓜是要退退场了。但是你说像冬瓜、黄瓜做点汤羹，反而是能够利湿排水，这个还是挺好的。再一个就是注意睡眠的问题，睡觉什么叫睡觉，就是大家选择一个适宜的睡觉的时间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午睡是吧，晚上的时候稍微就中午的时候稍微睡一会儿，晚上呢争取在10点前入睡，晚上11点前要进入深度睡眠。中午就算你说我没条件平躺休息呢，咱也要闭目养神，大概15分钟就可以，这个叫子午觉啊，因为11点的时候是子时嘛，说子午觉，这样的话能够养养身体。你看这个注意事项还真的是挺多的。另外就是处暑时节像登山啊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前一段时间咱们在平台上也征集了一下大家旅游的照片，好多人发来的都是那种出去爬山的照片啊，特别特别的好，让人看上去之后就觉得

好，再来刷新一下平台，最后回复几个朋友的问题啊。张丽娟还在问说，今天限号吗？正常限号啊，今天是星期一，是正常限号的。好了，那看看时间，8:54，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差不多就要到这儿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和守候，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会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路同行。接下来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1041， 为您播出的是南方谈交通。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一下此刻郑州市区以及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7: 你好，刘翔。目前呢，在京港高速的郑州段672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此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目前大广高速的杜梁站到通许东站，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这样呢，请根据这个路况提醒，稍微等待一下。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郑州市区，目前的中州大道南向北方向与机场高速的交汇位置，在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目前一直排队到了南三环，各位请耐心驾驶，拉开车距通行。刘翔，
6: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跟各位提个醒哈，就是如果车险到期该续保了，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啊。我们经常提醒大家，因为这车险到期前30天啊，也是一个黄金的续保周期啊。但是咱们有时候买车险之后啊，担心用到的时候或者是后期服务的时候找不到人哈，所以呢如果咱们找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给大家遴选可靠的、靠谱的、让您安心的保险公司。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我们的坐席哈，只服务于咱们河南交广的车友，所以有什么问题呢，您也可以来随时联络。想要续保车险或者是买车险的话，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

0: 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可以开通了。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那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前不久啊，焦作的李先生打通了节目热线，他在河宝高速山西运城段被抓拍了一条超速的违法。李先生说自己认为没有超速，想申请复议，但是不知道该怎么申请。
2: 在7月17号9点26分，在河宝高速有一个超速违章，违章图片显示当时车速是87公里每小时，对我来说有争议，有争议的话就让我找那个山西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局去复议。
3: 我又在上面找这个行政复议局，这个搜索的时候，这个小程序呢给我弹出了一个掌上复议，这个掌上复议是哪里的我也不知道，我也弄不清楚，我就试着在上面填了一下，我又在那个掌上复议上面，我看到了一个这个留的一个电话号码，打的那个号码。他说，如果你在这个掌上复议上面你操作不了的话，给你个邮箱，我就发邮箱里面了。反正是到现在没人联系我。
1: 李先生收到违法信息之后啊，曾经联系过山西高速交警，但是他在操作的时候一直无法上传手里的证据材料。为了帮助他呢，南方工作室记者直接联系了李先生提到的山西高速交警4支队8大队。
4: 他是电子抓拍的是吧？他是把这个违法处理之后到山西省政府人民复议局复议的，是这样的。要不我直接联系他吧。
1: 山西高速交警啊，了解了李先生的遇到的问题，也表示啊会尽快联系李先生，指导他进行复议操作。当天下午，杨警官就给记者啊及时反馈了最新信息。
5: 我们已经联系上当事人了，他已经提交了行政复议书了，进入了这个程序了，就等着人家这个行政复议局，人家会根据这个各方提交的证据了之类的来判断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
1: 随后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李先生来跟进处理进展。那现在这个复议材料提交成功了吗？
3: 交警给我来电话了，他说是已经成功了。之前我真没听说过这套程序，感谢你给我普及知识，这回学到了。
1: 在交警的帮助下和指导下，目前呢，李先生已经正常提交了复议材料。那这啊，他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只需要耐心等待复议结果就可以了。因为各个地方呢，可能复议的流程稍稍有点不一样啊，总体上都是大差不差，但是呢，可能复议的地点、复议的部门以及操作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目前呢，李先生已经顺利提交了复议材料。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
6: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7: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8: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9: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8: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6: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同时啊，在您身边的还有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万能通也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好多车主啊他的真实反馈。其实用完万能通之后啊，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油门轻了。那随之而来的还有很多的好处啊，比如说那油门轻了，动力就更强了嘛。油门轻了，这个我们的油耗也就更低了哈。那还有一些朋友说冷车启动不再抖动了，尤其是马上进入到秋冬季节了，冷车启动抖动这种情况有可能也是这个咱们的积碳造成。所以只要是由积碳造成的问题，咱把积碳清掉，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而且我们经常说车是7分养3分修，所以咱们平时啊把车辆保养好，把这个积碳给它清理干净，那车辆啊也少出故障，少生病。所以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是10000公里

0: 一瓶，那或者说是一年用一瓶哈，您可以把它当做日常的保养来使用，或者说里程不是很长的朋友，您可以用咱们的除碳养护剂。但是如果是里程比较长、积碳相对比较严重的朋友，推荐您可以直接上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它里面是三瓶，第一瓶是除碳，第二瓶呢是提升动力，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洗啊。这三瓶加在一起是共同来作用，是一个疗程。那么三瓶下去啊，给咱的车里面的。就是我们的积碳清理的更加的干净哈，所以如果是想下单万能通的朋友，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2: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1: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蒋先生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是在今年7月21号，然后从新疆往回返的路上，也就是在京新高速上，然后呢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路面出现了异物。为躲避这个异物呢，我驶入了右侧车道，与同方向的机动车发生刮擦，然后那个产生了一些维修费用。然后我想，就是这部分费用的话，就是咱们就是高速方面的话有责任。就说这个费用能不能索赔，
0: 那要看情况了，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看这个东西是高速部门造成的，还是因为高速部门就失去了监管或者是维护责任造成的。如果不是，那么这东西是谁的，他就谁就有责任。你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正常的走，前面有辆大货车，因为装载的不牢靠，所以车上的货物掉落在路面上了，那么可能这个路政的巡查人员还没有走到这儿，那咱们经过的时候因为躲避这个障碍物，所以导致发生的事故，那理论上呢应该由前面他捆扎不牢造成的这个货物掉落的这个货车由他来负责。那就是或者说你要是追责的话，可能只能向他追责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咱们高速公路上由于施工养护不到位，比如说护栏这个弯了啊，然后呢它这个开裂之后呢横在路上，或者说比如说是这个伸缩缝这个地方呢可能钢板翘起来了，导致我们的车辆碰撞之后发生故障，那这明显属于是高速养护部门的问题的，那咱们可以找高速养护部门去追责。所以具体
3: 明白了。但我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因为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是这样，就我前方是没有车辆的，但是突然间在超车道上就出现了一块类似石头的东西，然后我就紧急打方向往右侧拐，然后在右侧发现一个类似于黑色的金属件的东西，然后我就因为还要继续躲避，我怕压到它，所以说如果这个过程是这样的过程，我没有发现前面有车或者然后有掉落的东西这个情况，
0: 所以说这事
3: 这个。
0: 所以这东西我们得分清楚到底是哪儿来的嘛，这是核心问题。
3: 那因为我这个没法判断它到底从哪儿来的。
0: 那没法判断，我们就没法追责呀。因为我们要想找谁追责，我们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第一是侵权责任，就是咱这个就不能按照交通事故去判了，因为交通事故是事故民警给你出一个认定书，然后你们按照认定书去赔就可以了，对吧？这是正常的交通事故。但是您现在要去追责这件事儿，不能依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去赔，你依据的是什么呢？是民法典里面的侵权责任编，就是 我认为他

0: 他的侵权行为或者说他的过失行为造成了对我的权利的侵害，那么我要依据这个侵权的后果或者侵权的结果，对这个侵权方要对他进行追偿啊，或者说是这个索赔。那么这个时候，第一，你要证明是谁给你造成的侵权，以及人家什么过错给你造成的侵权。比如说人家本来没有过错，那这又何谈这个侵权行为呢，是吧？或者说他没有过错的话，这个就是应该说没有过失嘛，没有过错就没有过失，没有过失就不会导致这种情况嘛。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谁主张谁举证，那就是我们如果认为是高速管理部门造成的问题，那我们需要举证确实是高速管理部门他的比如说工作的失误或者说这个养护的不到位导致的，那么我们拿出相关的证据可以去起诉他。但是你如果说这东西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那我们去这个起诉或者说去找高速养护部门又从何谈起呢？
1: 哦，那明白您的意思了。
0: 嗯，
1: 确实我这边是没法证明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
0: 对，就是。
1: 但是，
0: 您请讲。
1: 嗯，但是对于驾驶人来说，因为我觉得啊，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大家都不想遇到的。
0: 嗯。
1: 但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就觉得就是说，对于驾驶人来说就没有任何的方法或去规避吗？
0: 所以车辆为什么要买保险呢？保险就是为了在意外的情况下赔偿嘛，对吧？
1: 嗯，
0: 那要不然为什么会有保险这个东西呢？那如果我们都能找到是谁的责任，那直接找这个责任方不就好了嘛，对不对？那有些情况确实是不方便，或者说找不到具体的责任方，那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大家改变一下这个思维模式，是买了保险就是要用的。买了保险就是在关键时刻要赔偿的，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找保险赔偿。那我们这个去找责任方侵权方去赔偿这件事对不对？当然对，这个没有问题啊。但只不过它是一种舍近求远的方式，就是明明有保险可以赔，然后我不去找保险，我反倒跳过保险公司去找责任方，那这个就有点绕了。当然啊，有些朋友说可能我没有保险，所以我去找责任方，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气不过啊，我就是觉得这事儿我不能用自己的保险赔，我就是去找责任方，完全可以，这是您的权利，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有保险，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是由保险来赔偿，就是大家都省事儿。当然，这里头如果比如说这个高速养护部门有明显过失，这个比如说哈，这个砖头可能从头一天晚上8点钟就在这儿了。您是第二天上午12点钟从这儿经过，这中间可能高速的养护的人员来来回回已经过了好多趟，巡逻好多趟了，明明看到了这个地方有障碍物，但是他没有清理走。那么这种情况下，高速部门当然有责任，您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按照这样的这个事实去，找高速部门赔偿或者去起诉都可以。但是前提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在这儿没有否定说高速一定没责任啊，或者说一定有责任，而是说我们去找他，关键问题是咱的这个找他的理由得能站得住脚。只要咱找他的理由能站得住脚，是事实，确确实实是因为他的过错或者责任造成的我们的损失，那这个完全可以去起诉。
1: 哦，明白这个道理。
0: 嗯，对，所以说就是比如说您说高速上有砖头也好，有其他的东西也好，这可能是有一个就是需要去详细了解的过程，不然首先你去找高速管理部门，高速管理部门不会平白无故的去赔偿你，对不对？你说因为高速上有个石头你就得赔我，这个可能不是这么简单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去起诉法院是讲证据的，对吧？那什么情况下你造成的你的损失，这个损失跟高速的养护的这个过失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那这个如果能证明了，咱们才能胜诉，如果无法证明，那我们起诉可能也于事无补。
1: 哦，明白了。主持人，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那先
1: 这
0: 样，好，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蒋先生。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 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0: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上胡军发来的路况信息啊，说到人民路西向东往紫荆山的上桥口暂时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啊，这是人民路，就是紫荆山二层的人民路上桥口，目前呢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提醒各位要注意这个地方可能暂时无法上桥。另外我们看到在紫荆山路的南向北方向啊，紫荆山路南向北方向目前在这个向东里路啊，城北路东里路这一段也是比较堵的，目前后方已经排队到了商城路。另外还有我们看到金水路的大石桥二层上桥口这个地方也出现了车辆排队，估计啊可能这个管制是这个整个这个范围里面的啊，整个这个沿金水路的一个临时管制，所以如果是出现的管制可能需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了。也感谢胡军第一时间给我们反馈的路况信息。我们继续回来这个来接听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吴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哎，
13: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4: 本月的19号9:03左右，在郑州市中原区齐河路再到齐嵩山北路，我是从西往南右转，对方是骑的一个电动车，简易的二轮电动车，从北往南走。当时是下着雨，9点那会儿是下着雨，是小雨。他单手骑车，右手不把夹刹车，左手是举着伞。当我看到的时候，有点急，没有蹭堵，没有接触，但是他倒在了我车头的左前方，大概有大半个车身的距离。他摔倒了，就往右侧摔倒了。现在呢，就是判我有责任，就是没有接触，这叫非接触事故。就是现在我总结了三个问题，我咨询一下。
13: 您请讲。
14: 第一个就是当时为啥要非得扣我的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怎么判定我这个标准为什么不统一，就是当时出现场的两位交警，应该是一个辅警一个交警，当时我也问他了，他给我的答复是，如果我的车头要经过技术判定，我的车头要是超过了压过了这个非机动车的划线标准，那么就是我的责任，如果没有超过那就不是。但是这个在星期六我去交警二大队办公室的时候，这个交警直接把这个事儿给否决了，就是当时很简单的处理一下，就是直接都处理走了，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是不是只要是机动车给非机动车的业务，那么一定这个责任划分会偏向机动车多一点，这三个问题我先

0: 问一下。
1: 吴先生，您事故认定书您看了吗？
0: 看了，就是上边我这儿有，可以发您，您看看一下吗？
1: 不用发给我，我问的是您看了没有？
0: 我看了。
1: 嗯，那依据什么判您有责任呢？
0: 没有写那么详细，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什么交通法》多少，我是有一个几条直接判定我了四责。
1: 多少啊？
0: 四责，没有说多少，四责。
1: 不是，您不是说依据吗？依据什么呢？
0: 好，我给你念一下，稍等啊，我找一下。
1: 对呀、啊，就是我们看有没有责任，我们看依据的是什么嘛，对不对？
0: 好的，我这儿有。
1: 是安全法还是实施条例啊？
0: 当事人我啊，就是驾驶机动车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1: 嗯，
0: 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22条第一款之规定。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依据处理规程程序规定第60条之规定，
1: 嗯，
0: 负此事故次要责任。
1: 嗯，好。就是没有确保安全文明驾驶是吧？这里头这三个问题我逐一回答您哈。
0: 嗯，
1: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扣车？我想问一下，对方是不是受伤了？
0: 嗯，没有。对方，包括昨天下午，我这个保险公司也回复过来了，这个事儿也已经很快的定完了。
1: 嗯，
0: 是赔了对方100多块钱的检查费，还有2000的误工费，大概是800块钱左右。
1: 哦，那没有受伤，为什么要检查呢？他怀疑受伤了嘛，是不是？怀疑自己受伤了，对不对？去医院了，对吧？
0: 嗯，
1: 是去医院了吧？
0: 对，去门诊做了个检查，100多块钱，
1: 嗯，
0: 拍了个片儿。
1: 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当时您说交警在现场，对吧？在现场的时候，你们双方是不是对责任不认可？是不是交警说要跟你们划责任，但是有
0: 不认，
1: 有人
0: 不
1: 认可？
0: 因为有一个细节，我说一下，当时。是他在我的车左前方，我没有接触，我下来，我当时我下来了，我有记录仪，我在20号应该发到咱这个公众号上，你可以翻一下，就是能不能看一下，就是我当时问他了，下来问他，我说有事没事，对方应该26岁。
1: 哎，吴先生，咱不说这、不说这些啊，我就问是不是当时你们双方对现场民警划分的责任不认可，或者说有争议。或者说，对于你们双方各自的行驶行为有争议，
0: 主要是对方不认同，主要是对方不认同。
1: 啊、对，所以这就是扣车的原因啊。扣车原因基于两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当中规定，如果就是正常啊，正常咱们处理交通事故都是要扣车的。我先把这个事儿给他理一下啊，从头到尾理一下。嗯、原来按照正常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发生交通事故都是要扣车的，那么后来呢有了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可以不扣车。
0: 嗯，
1: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发生了只有2辆机动车的交通事故，并且没有人伤，双方对事故责任没有争议，各自证件齐全，那么交警完全可以走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就是由一名交警在现场做出事故责任认定书，然后双方拿认定书就可以走了。
0: 对，
1: 所以说，对，所以说呢，如果没有人受伤，也对事故没有争议，双方证件任何的东西都是齐全的，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不扣车。
0: 行，第一条过
1: 啊，我们可以理解，这样去理解，就明白了。
0: 好，
1: 对不对？
0: 好，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标准不统一这个问题。
0: 嗯、
1: 交通事故的判定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加主观判断，所以。谁说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认定书是怎么下的，以及认定书上是怎么写的。
0: 就是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像写作文一样，比如不是说像数学题一样，十一就是一，十一就是二，十二就是二。
1: 是的，
0: 它有个反尾。
1: 您说的很
0: 对，
1: 您说的很对，就像写作文一样，您举这个例子非常对。如果贾老师判定这个作文可能是30分，乙老师判定这个作文可能是28分。所以两个交警在判定同一起交通事故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所以为什么重特大交通事故都要由集体协商来研究，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交通事故最终的认定就看最终的这个认定的时候是怎么认定的，这是关键问题。 至于前面谁说了什么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不下认定。如果他要下认定，那请他把写的话下到认定上。所以如果是，而且前期调查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可能很多证据或者是相关的材料还没有掌握，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可能会有一些解释，或者这个解释是在特定情况下去解释的。那所以我们始终啊，经常有些听众会问啊，那现场的交警都说了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结果到了交警队了下责任的时候又不算了。
0: 对对对，就这种情况。
1: 很正常。
0: 出现了。
1: 很正常。就是一定是以最后最终的认定书为准，前面谁说了什么都不重要。因为交警在现场本身也是一个调解的过程，就是判定加调解这样一个过程。在现场很多情况下，你比如说哈，我之前我自己发生了一起事故，那么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这个有一辆车挤了我一下，然后但是呢他挤我的时候呢，我刚好也在压线的这个状态，那么其实这种情况下那双方可能都有责任，或者说我的责任大对方责任小，那我要非要揪一个谁的责任大谁要责任小，那大家大不了就都拖车。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简易处理。交警到现场了，告诉我说你也有责任啊，你也有责任。我说那算了吧，反正我有保险，我就承担全责吧。那你说对于对方来说，对于我来说，这个全责到底公平不公平？因为双方都有责任呢，那凭什么我认全责呀？但是本身这个交通事故它就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那交通事故判定是为了什么呢？交通事故判定不是就是说这个事故到底标准是30分还是70分，而是说交通事故最终的判定的结果主要是为了后期赔偿提供一个参考依据。也就是说谁应该承担多少比例的赔偿，那依据什么？就依据交通事故认定。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比如说我只要我愿意认全责，哪怕我不是全责，我可能是主要责任，我可能 60%， 我也 70%， 我也可能是 90%， 但是我愿意认全责，只要这个它不是特别过分，不是说黑白颠倒两个整个就完全颠倒过来，我明明是被追尾的那辆车你让我认个全责，那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而且我认了交警也不会认，交警也不可能说啊，你是前车你一点责任都没有你非要认个全责，那就算交警化了保险公司也不会认。所以说大体上在总体方向上只要没有问题，这个交通事故它不会说就是35分或者36分是严格到这种程度，或者就是选 A 就是选 B， 它不是客观题。这是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说的标准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是刚才说到的，是不是只要发生事故机动车就有责任。这里有两个问题啊，要辩证来看待。两个问题什么怎么讲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就道路交通事故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来讲，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事故本身它就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那么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一方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如果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 10% 的赔偿责任。所以这个里头呢，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对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本身就有法律规定。这个法律规定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讲，背后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车如果撞了人，那么人损失通常可能会大于车，因为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呢，在划分的时候，在划定的时候，整体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背后的定义或者说含义，或者每一款它所做的是考量，就是以人的生命为前提。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碰撞，机动车和行人碰撞一定是行人受伤，这是最有可能的啊。车那受伤财产损失嘛，咱去修车去修就好了。但是如果人生命受到了损失，那一定会更严重。所以说总的来讲，车和人 或者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0: 先考虑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如果对方有过错，减轻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承担，这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好，我们再从这起事故的角度来讲，因为您刚才提到您的事故是西向南右转，对方是北向南直行，对吧？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实际上这个事故判的已经对您非常非常的有利了，或者说已经非常非常照顾您这一方了。
1: 我没有压线，我都还没有过那个辅道。
0: 这跟压不压线没关系，因为本身如果说参照法律规定，参照您的这个行驶路线，原则上来讲转弯车辆让直行车辆。如果因为
1: 我确实也停了，
0: 如果因为
1: 反应过度，
0: 如果因为转弯没有让、还有其他问题吗，吴先生？就是我要不然咱俩说话老重叠。如果是转弯没有让直行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么首先考虑转弯一方的责任，由对方有过错的话减轻转弯一方的责任。所以总的来讲，这起事故最次最次最次最次最次，双方也可能是一个同等责任。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交警考虑到了您刚才所说的种种问题，比如说是因为对方操作失误，比如说是因为对方的这个刹车不及时，比如说是因为对方的单手操作，所以最后划定了对方主要责任。所以这个事故对于机非事故之间来判定的话，他已经非常非常照顾机动车一方了。
1: 还有一点，我的左前方有两辆违停车辆挡了我大部分视线，在那个记录仪上视频上显示的都有，这也是一点。
0: 所以最后您承担了次要责任吗？次要责任里头不包含说这个是46是次要，还是37是次要，还是28是次要，还是19是次要？
1: 这个不重要了，因为保险公司说了，你只要是次要责任，牵涉到人伤检查或者工会怎么着了，全赔，这都无所谓了。
0: 那是在
1: 保险公司赔了。
0: 所以我告诉您的意思是说，所谓的次要责任是没有，就像您刚才说的，没有标准答案，不是说它就是30分或者就是20分就是次要，而是次要责任是说你在这个事故当中有责任，只不过这个责任没有那么重，所以是个次要责任。
1: 我明白了。再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谈话中我想到了一个事儿，就是说，当时交警也说这个事儿的，就是说是，如果我这个事儿要再往下深究的话，那么对我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对方只要是检查了，不管受伤没有受伤，只要检查了就认定是有人伤，这是一点。第二点，如果要是走了不是这种检疫程序，那么对我和对这个车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后期审车会比较麻烦，因为牵扯到人伤，牵扯到非检疫程序，这个是不是有这么一说？
0: 是的
1: 吗？这
0: 是是的。有人伤的交通事故，不管有人伤是谁的责任，只要机动车发生了有人伤的交通事故，那么后期都不能享受免于上线检测的优惠条件，或者叫鼓励政策，就按照正常的上线检测就可以了。
1: 两条，第一条人伤，第二条非检疫程序。
0: 不，
1: 现在走的还是检疫程序
0: 啊，因为有人伤，原则上来讲就得走一般程序，除非这个人伤特别轻微，双方都同意才能走检疫程序。所以我刚才讲，不管从程序上还是判定上，交警都非常已经很照顾您这一方了。还有其他问题吗？还有其他问题吗，吴先生？
1: 没有了，就这么说吧。虽然不乐意，但是现在这是标准，就是这是依据。
0: 咱们聊的时间已经很久了，18分钟了啊，后面还有其他听众在等，好不好？好，那先这样，吴先生。好，再见。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 我看一下这位。

0: 友啊，这是加油这位朋友啊发来的消息，他说大概15分钟之前在南四环高架西向东刚过金泰路下桥口中间车道，前后有6辆车发生了追尾和剐蹭事故啊。南四环高架西向东刚过金泰路的下桥口在中间车道，提醒各位车友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是在南四环高架的西向东刚过金泰路的下桥口中间车道发生的事故，提醒各位要注意。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好多朋友在评论这个事故啊，说天下也说了，他说这车辆右转跟电动车发生事故，那没有右转这电动车肯定不会去刹车呀，是吧？然后还有小强说，这本来几百块钱的事儿，交强险都已经全赔了啊，这就不用太纠结了。另外还有好多朋友在评论啊，也是其实希望通过吴先生这个案例啊，可能跟大家去介绍一下这背后有些交通事故判定的逻辑。因为很多情况下大家对事故判定不理解，原则上啊这里头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哈。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大家肯定都是一种就是自我合理化的一个过程，这很正常啊，就是每个人的心理都是这样的，哎，我要为我的变道或者为我的这个发生事故的这个过错找一个理由，这个很正常，这是每个人的正常心理啊，这是其一。所以它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啊，自我保护的这种意识，所以上来之后都先强调对方过错，淡化自己的过错，这个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啊，这是普遍会发生的。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大家对于法律法规的不熟悉啊，可能是一知半解，也可能呢是完全不懂，所以呢对当这个内容不知道的时候啊，就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因为不懂嘛，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些疑问。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对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本身的立法的背后的这个动机，或者说这个意义啊，可能还不够就是还不足够认同。因为大家开车在路上呢，往往强调的是速度啊，往往强调的是如何能快速的到达，这是我们最直接的目的啊，这是大家开上车之后啊，或者说骑上车之后一个最朴素的一个愿望啊，这很正常。但是呢忽略了一个前提条件啊，就是一个底线条件，就是安全。所以为什么叫道路交通安全法，不叫道路交通畅通法，对吧？所以道路交通安全法在设计的时候呢，本身一个理念，第一要以人为本，就是一定是生命为先。第二呢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呢本身它强调的是所有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所有的内容都是强调要让啊，谁先让谁先让谁，谁让谁先走，所以一定是让而不是抢。另外呢它最后一个底线就是安全，就是以安全为前提和底线，然后再保障道路的畅通，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强调的是我如何抢如何快，那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想法和看法。那再加上自己对法律法规的不熟悉啊，再加上自己有一些合理化的过程啊，所以就会产生这种交通事故之后的一些争执和争议。所以也通过吴先生这件事儿吧，我们也了解更多在事故划分的时候的一些依据。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兰东坡就说了，他说为什么扣车，说常听的都应该知道，那鉴定需要扣车，有人伤不能走简易程序，他说还是那句话，要想公道打个电道，那非机动车还觉得他主责也不对呢。所以在这个里头啊，一定是有一些原因啊，估计这个非机动车他确实过错大，那交警也认定了他过错大，比如说刚才吴先生也说到了，单手骑车呀，下雨的时候可能骑得快呀等等，交警都予以了认定啊。所以我们常常这个在划分事故的时候强调的是对方的责任有多大，但是并没有正视自己在驾驶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小的问题啊，疏漏啊等等，所以会对这个责任有争议啊，这也是经常有车友来打电话咨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呢还有夜空中最亮的星，他也说有保险的话呀，人伤不是很严重的保险都已经赔了啊。另外还有摧毁成钢，他说发生交通事故其中有人需要健康检查检查结果没啥事儿，他说像经过了检查但是没事儿的这种情况算不算人伤的交通事故。那你看这个就没有算嘛，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事故当中就没有算。所以交警在给大家下认定的时候也是非常慎重的。你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情况交警在下的时候也会考虑到，那一旦给你算成人伤事故了，你后期对你是很麻烦的，交警给你很如实的很坦诚的告诉你，但是反倒可能会让一些驾驶员误认为说哎，交警是不是吓唬我呢但是他事实确实是这样啊。 那所以交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考虑，有些人是没有表达出来，没有告诉你。那有一些呢，可能是告诉你了，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这里头有什么样的考虑，有什么样的问题，他并不一定都是说啊，就是来吓唬人的啊。所以像刚刚说这个情况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果给他算成人身，本来就不是很严重嘛，如果给他算成人伤事故，那你后期在审车的时候就会遇到麻烦啊。这是个确实是这样的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高速路况。目前大广高速濮阳段啊，大广高速的濮阳段1790公里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另外，由于抢修，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在这儿也跟各位关注一下，今天 UP 长城啊，给大家上线的是轻盈，限定新款。加大加厚的干湿两用的洗脸巾啊，这款洗脸巾呢，直接给大家做到了20×20的一个大尺寸啊，一提抵普通洗脸巾的两包，而且呢，整体是加大加厚的设计，采用了柔润面料的这种工艺，而且是柔软又结实，不掉毛不起絮，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设计，满足咱们洗脸卸妆的需要。因为现在好多朋友都开始用这个洗脸巾啊，觉得比较方便啊，也不用那个毛巾，怕时间长了之后不干净还要来回清洗。另外，洗脸巾用完之后啊，可以擦一擦台面啊之类的，也不浪费。所以想要囤洗脸巾的朋友要抓紧时间，这样一提呢，大概过去可能要19.9块啊，买6提都得100多了。今天UP商城宠粉福利，轻盈的加大加厚啊，这轻盈这个品牌加大加厚的洗脸巾到手6提只要89.9块，而且呢现在下单再送您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是7提到手只要89.9块，整整是700抽啊，一天用2抽差不多也得1年的时间了。所以壁挂设计又不占用这个空间，用着也很方便哈，可以挂在卫生间厨房随取随用。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来直接下单。另外商城内呢还有 Bob 的亮白牙膏89.9块是拍一发6啊，还有新品吹风机139恒温护发啊，这些呢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两个字，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这儿呢，也跟各位再次关注一下我们的夏令营啊，咱们的特种兵夏令营最后一周的时间了。想让孩子在开学之前建立一个良好的习惯，您可以让孩子来参加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本身啊，这个夏令营已经到今年是连续第十年了。咱们的官方媒体主办，最重要的就是安全，而且呢，三条线路，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的线路，还有湖北的空军特色线路，好多孩子啊，在一个夏天可能都觉得，哎，我参加完这个还想参加那个哈，因为现场咱们有很多的特色的项目，同时呢，每天啊给孩子安排的是就是劳逸结合，是吧？有一些玩的项目，比如说像青岛的海军特色，像去赶海，然后登上咱们的军舰啊等等哈，这些项目就是玩啊。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需要这个军姿的训练呀，内务的整理啊，哎，可能会稍微严格一点。

0: 那这个时候其实给孩子建立的就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作息习惯，让孩子在开学之前啊能够迅速的适应啊，从这个假期的状态当中走出来。所以想要在最后一周抓住时间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或者是打开之后可以了解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会给您回一个视频，您也可以看一看，可以详细了解一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可以继续回来。这个十一人的背影他在问啊，他说人伤是不是必须要写在事故认定书上才算是有人伤？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现在的认定书呢，很多都是电子版的，这个有没有人伤呢？它会有一个水印，就是打在那个认定书的上面。无人伤事故或者有人伤事故，它一般会这样，会打上去。然后这样呢，它比较便于后期系统做判定啊，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会在认定书上明确写上去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李先生您好。
7: 你好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就是在8月12号吧，早上的6:57，我被那个开封的迎接和正开大道的交叉口，我看那个图片好像是由北向南拍了，就是驾驶中手持电话，这个违章。但是呢，我放大图片看了，确认手里没有拿东西。另外，好像当时在抓羊，另外呢，我是一辆网约车，我平时就是在手机支架上，用耳机或者是蓝牙耳机或者是免提接打电话，从没有手持过。我应该，
0: 您是辆白色的领跑是吧？
7: 对对对。另外我就是那个，我又查了当天的通话记录，在那个时间段也没有接打电话。
0: 那这很好办，您不是网约车，网约车里边有摄像头啊。
7: 我的没有。
0: 您的没有？
7: 我没有没有没有。他那没有摄像头。
0: 那这样吧，我们联系您是开封的？
7: 开封的，对对对。
0: 我们联系开封交警来核实一下吧，没关系，后台调一下高清图片，拍得很清楚，高清都能看得很清楚。
7: 好
0: 吧，
7: 好，
0: 核实一下，如果确实没有的话您去复核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手里有电话的话也能看见，因为我在您车上，从一个是因为这个您是截了个小图，就是整个页面的图，这个放大之后都是马赛克，看得不太清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放大图上来看，您这个手机也并没有在支架上，或者说您的支架可能不在这个位置，反正是目前没有看到手机。
7: 对对对。对。我的支架是在下面啊，在那个出风口，下面出风口的。
0: 所以可能需要跟开封交警再去核实一下后台记录的高清图片，因为咱们传到互联网上之后呢，这个图片的清晰度有衰减。所以我们联系开封交警核实一下高清图吧，好不好？
7: 那行。
0: 如果确实没有手里没拿手机，这个该撤销撤销，好不好？
7: 好，谢谢你了。
0: 不客气，那先这样，李先生。两路节目热线时间关系呢不太接听了哈，如果各位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那另外呢，这个发热线之后呢，会给您回复一条消息，这个消息里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这个网址链接也是可以直接来留言的。 那最后呢，还要关注一下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家装节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那同时呢，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如果遇到了质量纠纷，花圃。

0: 直接来联系。那咱们呢，从施工验收啊到选材，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联系来报名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们，您可以在微信、微博还有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啊，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这个。还有一些朋友呢，在节目之外啊，想要联系我们，您可以发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关注。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喝百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
2: 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6: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7: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8: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

0: 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大广高速濮阳段的1790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目前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已经在赶往现场。另外再看一下，因为抢修施工，目前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目前可以通行，预计在9月2号恢复正常行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您可以放心出行。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买车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熬神的事情啊，大家会从一开始的盲目不知所措，到最后呢你会发现面临很多选择的时候呢，你又不知道应该到底怎么来做决策。其实这一切哈，就是核心应该解决的问题依然是我们经常说的要看咱们到底需要什么再来做决策。我们在群里面接到听众朋友们的这个咨询，同样是方盒子车型，那如果说是多了一个座位就贵了30000块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个是长城的 H10， 一个是方程豹的泰七，这两个车到底应该怎么选？我们今天啊，统一来回复大家这个问题。咱们先说今年整个中国车市，方盒子的 SUV 它确实已经有一些变化，就从原来的这种小众玩具，开始变成了家庭的一个标配。那在这个方盒子的赛道当中，长城的 H10 和方程豹的泰七确实是比较受人关注的一对对手。一台呢是长城汽车，它首款以母品牌啊这个标识作为这个旗舰车型的，应该是在5号哈，就这个月5号的时候才刚上市。它的主打方向呢是一个大家庭方盒子的新物种，就新车型。而另一台呢是比亚迪方程豹系列的第二款量产车，它是在去年9月份就已经上市，而且它从一上市开始，直接就家族里面4季度的这个销量拉升的非常快。它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路线呢？叫做硬派颜值下的那种家用的极致体验，累计的销量已经破了20万台，确实当时也是创造了一个很多消费者认为可以视为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销量的一个表现。两个车的价格的重叠度非常高，他们的定位的都是新能源方盒子的 SUV， 但是一个多出了第三排，一个门槛降低了30000，那么多出来的这一个座它到底值不值？大家如果是对这两个车型有一些关注的话，也可以随时跟节目来保持互动。咱们先说价格哈，先看这个长城 H10 呢，它是有4款配置，它同步覆盖的是大五座、大六座，它是两种座椅布局，官方价格是209800到231800，再叠加上各种上市的权益呢，基本上它的一个价格在201800到223800之间。而泰七

0: iPhone 的这个版本的价格是179,800到219,800，两个车的入门价格直接错了30,000块钱。那它对于就是预算敏感的朋友来讲，那么这30,000块钱可能就是说，哎，是我咬一咬牙，要不要就是选择更高一个配置，或者选择更高一个车型，很关键的一个分水岭。那如果说你只需要五座，而且就是我们确实卡预算的话，咱们肯定就奔着胎七就去了，因为它那个入门门槛确实更友好一些。那 H10 呢，它的限时换新价格是201,800，它已经跟胎七的中配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短兵相接了。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差1-2万块钱就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说你愿不愿意为这个更大的空间，或者是更安全的一些配置，更丰富的一些配置，去付出你的这个购车成本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两个车哈，一个是形容呢，我觉得有一个形容挺好的，说叫做方顶对星际，就一个是比较注重底蕴的，而另外一台车玩的是前卫。那么这两台车哈，其实都是因为方盒子这个造型让人先来关注，但是他们在实际风格上也是完全不在同一条线上。我们先说哈，如果是形容长城 H10 的话，就是刚刚讲的，它是属于方顶美学，因为它整个车辆的一个设计灵感呢，是源自于我们中国古代的这种青铜方顶，它的整个车身的造型可能是以那种更加平的棱角为主的。那么前脸呢是那种有星钉的一个矩阵大灯，它照明的这个覆盖范围是4.5条车道那么宽，它纵向的这个尾灯借鉴的是顶式的那种就是很有零度的这个造型，就棱角很分明。那胎七呢，形容它是星际方舟的一个路线，因为它可能整体看起来更偏向科技感或者是未来感一些。所以说首先从审美上，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你看哪个车你觉得更对眼一些。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买车的时候，家用车我们肯定是要追求它的一个空间表现。空间哈是两台车比较大的一个分水岭。长城 H10 我们先说一下哈，背景是什么呢？一辆车它的这个空间轴距基本上是由它的轴距来决定的。我们看一下，先说长城的 H10 五座版的就是六座版的车长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差距了，但是轴距哈，两个车是一样的，都是3米的一个轴距。那么胎七的这个轴距呢是2.920米，那长城 H10 在车身就车长上它多出了近300毫米，那轴距呢多了是有80毫米。这个数据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去体验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落差确实还比较大。这就是咱们讲的，如果说你选择这个大六座的话，那肯定就首选长城的 H10 了。另外就是因为它三座车型的话，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它第二排的这个中央通道的宽度是不是方便老人和孩子进出第三排，而且我们在进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不需要完全侧身的话，那么这个空间表现呢确实就是比较满意的。再有一个，有一些车型它固然是有这个第三排，但是第三排是不是那种小板凳，就是会给人带来憋屈感，这些哈都是需要我们坐到车里面去真实去体验一下的。还有呢就是胎七，因为它只有五座一个布局，2.920米，它可以带来的是更多的这种就是成员舱的一个有效的长度，就是前排也会更宽裕一些。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看它后备箱整个给你提供一种拓展，因为本身你是两排，所以说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后排后备箱整体的这个联合拓展的空间就要接近2000升了，还有全车40多处的这个储物空间。那么对于就是你日常家用来讲的话，就随手哪怕你放点小零碎它也可以完全满足的。如果是三口之家或者是二人世界哈，从整个这个用车的成本上来讲，胎七它的预算和它的空间是绰绰有余的。那如果说我们是二胎家庭三代同堂的情况下，又或者我们家庭会比较考虑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出行，那长城的 H7 的这个六座布局是胎七绝对给不了的。这是哈，就是在车辆选择上，但应该怎么从区间、从空间上来做一个区隔。那么另外就是现在尽管它是一台这个家用车，我们也要考虑它这个智能化的一些配置，全系标配激光雷达 H10， 它这个费用更高，它给到的确实也更多一些。搭载的是家族里面的这种比较高阶智驾的一个辅助系统，而且有全车27克的全域感知 雷达，那么也就是说它向前探测这个距离会更长一些，它可以支持高速包括城市全场景的一个 NOA 的领航辅助，车位到车位它是无断点的这种辅助驾驶记忆泊车。那整体来讲的话，如果说大家在车里面，你对于这种就是它的一个智能座舱的布局，包括你追求它的各种各样的屏幕显示不同内容的话，也可以更多的去看长城的 H10。 那么泰七给的是什么呢？首先它会支持一个七屏的联动，然后再有就是它的顶配呢，标配的是天神之眼 B， 支持城市的领航辅助。但是我们要强调，它的中低配车型呢仅仅提供高速领航辅助，那么城区智驾要么是选装，要么就是大家直接去选择这个高配的车型。如果说你是特别看重智驾的朋友，或者是经常在城市相对比较复杂的路况下来通行，那么就去过多的关注一下长城的 H10。 不需要为这种自驾自由而被迫去增加你的预算，那如果说你对这个智驾的需求就觉得够用刚刚好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拐回头再看这个方程豹的泰七。我们目前已经从它的价格、空间和智能方面把两个车型做了一个比对，最后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底盘。那底盘的方面来讲的话，首先两个车都是 1.5T 的一个插电混动系统，长城 H10 它全系用的是家族里面的 HiFour 的一个性能版的电混四驱，最大扭矩可以达到7700牛米。就是我们跟大家讲扭矩的一个概念哈，其实就是你瞬间车辆加速度的一个爆发力，就类似于说发令枪响，咱们运动员瞬间就是你的身体充盈的那个动力那个爆发力。另外就是要考虑到它配的是42.8千瓦时的一个磷酸铁锂的电池，整个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在232公里哈，它满油满电的情况下是可以上千的，跑到大概就是1400公里，同样也支持了800伏的一个高压快充，也就是说15分钟的时间，它可以直接补能到126公里，也有后五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那如果说是泰七的话呢，泰七这个车它整体来讲，插混四驱版本的零百加速也只要4.5秒，所以说它可能加速的整体的这个时间呢，会比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长城的 H10 要更快一些。满油满电的情况下是可以跑到1300多公里，跟长城的这个数据是比较接近的。那么两台车的这个越野基因，其实你再去追究的话，它还是有一些本质的区别。泰七用的是承载式的车身，它就更加适合比如说有轻度或者是非铺装路面和城区的路况，那长城的 H10 它用的是内嵌式的一个大梁，所以说它整个车身的抗扭刚性就更强一些，它应付各种中高强度的这种越野场景就不在话下，包括它可以配合后桥的差速锁，偶尔你说你去户外撒个欢什么的，可能你心里面就觉得更有底气一些。由此来看哈，就是两个车差异还是有的。那么怎么来选择，我们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如果说三代同堂、二胎家庭甚至三胎家庭的朋友，就是你对于六座有刚需的，那肯定是选择长城的 H10。 那如果说你是五座就够用的话，那我们就去选择这个泰七。还有呢，就是在整个车辆的这个养护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五门车的这个就是空间更纯粹，入门的门槛更低，可能我需要的支付的这个成本甚至是后期的养护也会更低，这些都没有问题哈。那大家综合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用车需求，在两款车型之间来做一个比对和 PK 就可以了。还是有疑问的话，还可以继续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当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我们节目群添加的方式就是你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李姐，中秋快乐！
1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5: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东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最高气温在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是30到32度，最低气温在西部山区是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是24到26度。明天我省的西部和北部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路况上微信上的朋友们在查询这个路况，对应的关键词如果是了解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直接去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回复一下丁阳的咨询，车子目前需要选择万能通，请主持人做一个推荐，没有问题哈。就是跟大家也来讲一下，首先按照朋友们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我们的一系列产品就可以了。这个呢是我们系列产品选择的时候大家参照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对吧，朋友们需要去选择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我们对照一下哈，就有几类。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车辆可能行驶的这个里程数也比较远了，但是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并不是很了解哈，这个积碳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产生的，我们逐一给大家来做一个分析。首先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添加这个汽油和机油，汽油和机油如果不能够被充分燃烧，它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燃油系统里面产生留下这种黑色的胶状物质，胶状物质产生的多了，它就会堵在比如说像喷油嘴的这些位置。也就是说哈，简单来讲，你的喷油量给的大，但是你的车辆的动力还上不去，所以就是我们从车辆的驾驶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近期油耗开始有增加了，近期车辆就是我需要这个果断变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给油车子不像以前能够跑起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大家都需要去清除这个发动机的积碳，而且这个呢就是只要烧汽油和机油，它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因为整个本身汽油里面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胶状，有一些杂质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和我们的平时的这个用车的环境驾驶习惯都有关，如果咱们就是在市区日常通行代步，你很少在高速公路上去跑，包括就是我们大脚给油刹车，或者是你经常在相对拥堵的路段，它都会加速这个积碳的产生。我们会建议大家啊，车辆3-5万公里就可以清除积碳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是车辆的行驶里程数确实比较大，压根儿没有清除过积碳的

各位，那一定要记得哈，就是发送888之后，您可以先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去了解，熟悉的朋友就是直接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来下单就行了。它核心解决的问题哈，还是我们说的，一个是降低油耗，一个是提升动力。降低油耗，根据我们的这个数据测算，私家车保守估计一年10000公里，百公里省一个油，一年是省下2000块钱。电动关键词哈是阿拉伯数字888，鹏程的888我们看到了哈，提醒一下，就是一定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80000公里或者是贴近80000公里的朋友，其实你对于动力有效有比较高的这个需求，都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警长礼盒。那如果说是60000多，然后大家说我是不是可以先用一个三兄弟？当然可以，75000公里。到80000公里的很多朋友会纠结，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个。在这个时候你就想，如果你需要你的车子有更澎湃的动力，那么就直接去选择金装礼盒就行了。因为车肯定是越跑越远嘛，很快它会进入到80000公里的这个里程阶段内。大家有任何个性化的问题，依然可以编辑好问题信息，像丁洋一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对应的关键词我们强调一下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它适用的车型也给大家再做一个提醒。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说您的车是烧汽油的，我们都是需要定期去清除积碳的。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回复一下赵鑫的咨询哈，问到了说这个刚刚听到我们在介绍这个方盒子车型，说今年旗舰一点个头大一点的方盒子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其实从就是近期的这个成都车展上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方盒子造型的这种 SUV 在下半年的时候呢依然就是火力全开。如果说你需要比较大型的这种就是旗舰级别的 SUV， 确实是能找得到。你比如说像刚我们在讲这个泰系的时候，其实泰九对吧，泰九呢它就是属于一个全尺寸的一个旗舰级别的一个车型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猛士的这个 X700 它是挺硬朗的一个车型，而且它是属于把那种就是硬刻到骨子里的那种，来自于猛士的一个品牌。还有一个像那个传奇的月7对吧，这都是在近期我看那个成都车展上在上市的，这种也同样是方盒子造型个头比较大的这种 SUV。 待会儿哈可以逐一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把这几款车吧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先来回复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在发这个洗脸巾哈。洗脸巾其实我们今天对应的关键词是应该发秒杀两个字，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不管男生女生，其实认真护肤这件事情，一张好用的洗脸巾挺重要的，一抽一擦很干净也很卫生。所以我们今天是 UP 商城哈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性价比双重在线的轻盈26年限定新款的一个壁挂式的加厚的洗脸巾。壁挂式的这个呢就是你放在哪儿你抽取比较方便，它用的是就是20厘米乘以20厘米的一个大尺寸，一提就基本上抵到这个普通洗脸巾的两包，整体都是加大和加厚的一个设计，而且它很柔软结实，不会掉毛啊起絮啊，这些是用的珍珠纹加一个平纹面的一个设计，满足洗脸时候啊或者是你卸妆时候的一些需求。一张呢可以擦全脸，吸水性是比较好的，用完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用它来擦桌子擦台面也不会浪费。那它是通过了特护的一个就是级别的认证，也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一个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妇宝妈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使用，对皮肤比较友好。那如果说是我们在商场里面去买的话，我们同期对比过可能一提也得19.9块，买6提的话是100多。那么今天 UP 商城的宠粉福利是这样的哈，首先轻盈加大加厚的这个洗脸巾到手6提的价格只要89.9块，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一提同款洗脸巾，等于是7提89.9块，已经是700抽了。一天用2抽的话，是不是差不多也能用一年了？那壁挂的设计呢，它不会占空间，挂在卫生间、厨房随取随用，比较方便哈。我们的这个专属福利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就是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商城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这个同款的福利产品，像前一阵子在卖的这个 BOP 的一个亮白牙膏等等都有哈。大家把这个对应的关键词记好了，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对应的来抢到我们今天这个洗脸巾的一个福利，是到手7提才89.9块，700抽，基本上就是一个一年的量哈。大家有任何需要的话一定要注意留意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随时分享的这个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是星月发来的信息，如果车子跑了5万多公里，您可以去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这个是我们万能通的第二个链接哈。您发送888之后点击第二个链接

连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三瓶，第一瓶清除积碳，第二瓶是燃油系统的养护，第三瓶是三元催化器内部的积碳的清除。三瓶分别协同工作，就是整个车辆养护系统啊，就您的这个燃油系统的一次养护。对应的关键词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尼亚发来这个信息，车险怎么选，这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就听到大家的一个咨询。车险怎么选，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您什么车，对吧，我们得看是车子，然后另外的就是要跟您聊一聊您平时这个车辆的使用环境，市区开、高速开、市区高速混着开，它都是不一样的，您一个人开或者是车里面可能乘坐的这个成员相对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记好哈，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有人工坐席，就是您只需要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的人工坐席是会把电话回拨给大家的。还是咱们说的哈，不要小看车险这件事情，它是个根据您的个人情况来量身定制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设置了人工坐席，一对一的为大家解疑答惑。您只需要记好对应关键词，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微信的问题我们解答完了哈，再来回复刚刚大家问到的这个关于方盒子造型的这些车辆的一些特点，包括就是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应该要注意什么哈。其实方盒子车在选择的过程中，那么大家可能考虑比较多的哈，一个是它这个外观造型确实在一开始对我们这个视觉的吸引力比较大，那么真正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方盒子哈，它不是说就是越野老手们的一个专属玩具，它已经开始真正的走进越来越多的这种家庭用户买车的一个清单。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不管是方程豹的泰九、猛士的 X70 或者是传祺的越7，它都是新能源的车。那么有趣的就是它们都顶着那种很方方正正的硬派的轮廓，但是它在整个就是家庭选择的时候呢，它给到你的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那怎么来选，就像我们说的，一定是结合您自己的这个用车环境。先聊哈这个方程豹的泰九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三款车里面，我看了一下数据，确实是最大的哈，3米130，那比很多的这种全尺寸的 SUV 还要再大上一圈。它那个地柱是很粗壮的，就你往那儿一停，整个这个气场确实就是很足。但是泰九能够打动大家的哈，是因为它，你说是外观吗？你说是它的造型吗？其实都不是，而是它怎么样针对它锁定的家庭用户，对吧？你能够给到家庭整个用车带来什么？比如说大幅转向这个大六座的一个空间，内饰给的也比较豪华，再搭配上它家族给的这个闪充的技术，把家庭的用车场景已经是放在了首位。那么另外就是空间是王牌哈，它用的是2+2+2的一个六座的布局，第二排是独立的座椅，那么第三排就不是那种很憋屈的小板凳，家里面有两个宝宝的，就是偶尔还要带上父母出行的，这个车呢可以把每个人都照顾的比较到位。那么动力方面呢，它用的是 1.5T 的这个发动机，也有前后双电机的一个插混系统，前后电机都是200千瓦的，匹配的是66度以上的一个那个刀片电池，而且已经是第二代。它的 WLTC 的纯电续航是310公里，市区开够了吧。那如果说你有更多的这个驾驶需求的话，它的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是2300，这个就是也不需要大家再有更多的里程焦虑。泰九搭载的是这个闪充的技术，让大电池的方盒子告别了那种充电慢的一个痛点。它全系配的是云辇 P 的一个就是 Ultra 液压的一个悬架，包括后轮转向，也就是说呢，就是包括那个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车顶也有激光雷达。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接近，就你挑它哈，就哪儿跟这个方盒的造型不是很搭，那就是它的离近角和那个接近角。因为它本身这个车定位就还是咱们强调的哈，它是给家庭用户来用的，它可能不太适合各种让你去豁沙子的那种场景，所以它更多更高频的用车场景一定是在城市和高速上，也就是你偶尔需要走一些非铺装路面的时候它够用，就是不能够指望它去就是走那种很硬核的越野哈。预算的价格大概是在23到30万这样的一个价位区间当中，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泰九。那么另外呢，就是猛士这个品牌，就是 X700
它2.920米的一个轴距，就标定了它是属于一个中大型的一个 SUV。 那么它的两个硬核配置是什么呢？一个是华为乾坤智驾，一个就是800伏的高压平台，还有车顶的那颗896线的激光雷达。这个激光雷达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哈，太复杂的大家不好记不好理解，你就记得它可以在相对恶劣的情况之下看得更远。

0: 远，看的就是更宽，看得更清晰。它也支持华为乾坤之下的 ADS5， 覆盖了高速的 NOA 的领航，城区的智能辅助驾驶，全场景的自动泊车，甚至哈，对于就是这个户外越野场景也做了一些优化。对于家庭就是选择车型的朋友来讲，你自己用当然没有问题。就如果说你偶尔应对一下那个就是相对有一些复杂的这个通勤环境，猛士 X700 也可以，因为它在800伏的这个高压平台上，再加上它搭载的是 1.5T 的一个插混系统，还有就是50多度和68度的两个电池， CLTC 的续航的话呢比泰系可能稍微弱一点哈，它是200多，一个是228，一个是285，但是市区通勤咱们说的，你说280跟380出多少，它是不是都够用。再有一个就是我们重点看了一下离近角和这个接近角，它比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泰9更适合去硬派越野一些。它瞄准的用户群体呢是200000级别的一个城市有轻户外需求的人群。那再往下看，就传奇的这个月7它适合的是什么哈？月7其实这个车就比较新了，它是在今年就这个月初的时候才刚刚做了一个就是首发。它的一个定位呢形容是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就大家会觉得说看着像越野车，但可能用起来又像 MPV 的车型，毕竟它给了一个定义叫做什么呢，超舒适，对吧。轴距是2.9米，三款车型里面相对轴距数据表现是最小的，搭载的也是 1.5T 的一个插电混动系统，对应的续航里程是116、180和188，这个哈确实就是纯电续航不是它很优秀的一个成绩，满油满电的情况下是可以跑到1200公里以上的。所以这三款车型分别给大家做一个分析，看看哈，就是如果你想选择比较硬朗的 SUV， 就外观硬朗哈，但是更多还是匹配您市区通行家用这个使用场景的，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如果有哪些我们还没有涉及到的，大家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毛毛想买车险，买车险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对应的关键词发车险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弹出一个链接，您点击链接进入这个首页留下信息就行了。有一些就是情况哈，就是我们跟大家讲险种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适用，大家也一定要去搞清楚了。我相信最近很多朋友对于我们讲的这个单位球场一定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单位球场就是它的适用场景哈，首先我们自己有车损险，另外就是我们跟对方发生的这个事故之后，对方他只有交强险，他没有办法完全来赔付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我们可以先联系我们的保险公司，我们的保险公司呢会先行赔付给原本应该由对方赔给我们的损失，我们的保险公司再向对方进行追偿，这个叫做代位求偿。但是代位求偿的前提是咱们自己买的有车损险，所以这个车损险哈，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会建议大家你在车辆买完之后，第一个交强险肯定要买，那么在商业险的部分首先要考虑这个车损险，尤其是新车新手和价值比较高的情况下。那么车损险听起来哈，就车辆损失嘛，其实它适用的这个场景可能有时候是大家不太清楚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代位求偿，很多朋友其实并不是很了解。那车损险还有一点哈，就是2020年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呢，它包含的内容更多了，像盗抢、自燃、涉水之类的哈，以前都是我们需要单独去买，但是现在已经统一包含在了车损险里头。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商业险的选择上，重点哈咱们关注几个，一个是这个车损险，另外像3者险，对吧，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最起码的保额就是从200万靠上吧，按照您的这个个人的情况，如果可以选择300万的话当然也没有问题，因为他保额错了100万，其实他实际支付的这个成本可能就是10块甚至还不到。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考虑一下，就他负责的是你医保之外，就那些可能需要我们自己自费的这些项目，是需要对应的用到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哈。它每一个险种赔付的这个场景、适用的范围，它都会有一些差异。所以车险这件事情，如果就是聊起来，可能咱一个小时的节目都不够，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情况都是有差异的，我们才会在后台给大家设定人工坐席，就是方便把您的问题一对一的解读清楚之后给您专业的建议。所以大家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只要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大家还有任何需要咨询和了解的信息，内容编辑好之后统一都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一零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5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4车道、第1、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赶往现场。另外，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85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这个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3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赶往现场。再看一下，因为有抢修施工的原因，目前青衣高速演示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占用的是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9月2号可以恢复正常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记好是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如果是您掌握了市区的通行路况，有需要提醒的，也可以把您的路况信息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强调一下哈，需要买洗脸巾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是拍7题的价格，只要89.9元，一共是700抽。您可以算一下大概能够用多长时间。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万能通有选购需求的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车险哈，对应的关键词，不管是买车险、续车险，还是说这个车险在使用的过程中有疑问，想要获得我们的人工帮助，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啤，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1: 贵吗？4罐138，
2: 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解答一下峰峰的问题哈。你好，飞扬老师，威然和塞纳哪一个值得入手？我比较中意的是威然，塞纳的后排呢有点太拥挤，我们经常是六个人一年跑10000公里，但是呢，有考虑到说这个威然的销量呢没有塞纳那么好，所以就不知道这个威然是不是值得入手哈。来，我们把这个问题说一下哈，就是。优先入手威然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您的这个核心痛点刚也讲到了，第一个自己确实也喜欢，第二个就是咱们整个这个是六个人，就是满员的情况比较多，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肯定是就是这两个车里面肯定咱们就去选择威然了。那也正如同您所担心的，两个车型在这个实际的销量上来比的话，威然确实没有这个塞纳的销量那个高，它还会带来另外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这个车将来我们作为二手车去出手的话，那么显然威然的保值率肯定是没有塞纳的保值率高，对吧？那在这个情况下哈，就怎么来选择？一个就是说，咱们先顾着眼前的，就是你确实，首先从您的这个描述上来讲，空间就是一个刚需，对吧？那么威然是3米180的一个轴距，所以说它的整个就是第三排的这个空间，升级之后，成年人坐起来，就如果说是长途的话，确实会更舒服一些。那么塞纳呢，它整个第三排是比较低的，所以说腿部的余量就会比较小。那么成人在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确实这个舒适度不太行。所以咱们从您的这个出行六个人的刚需和结合车辆的这个空间表现上来讲哈，我也是觉得您说的对，就是咱们肯定是要选择这个威然的。那唯一的一点就是你将来要考虑到，如果说这个车咱们买回来之后就是准备长周期去用它的，我觉得二手车方面的这个保值问题你也可以忽略。但如果说这个车可能我们就是一年两年两年三年作为一个过渡车型，那么我们就要考虑这个车将来在出手的时候它的一个保值率到底怎么样，这是一条路哈。那么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两个车型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款车型您在看的，比如说像这个 G18 呀，像这个蓝图的梦想家呀，包括广汽传祺的一系列车型，对吧？有没有哪些是您看的，也可以继续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呢，两个车如果是威然的话，它应该优惠的力度会更大一些，因为不知道您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预算想到去看哪一款哈，它的优惠力度给的大，说实在的也是和它整体的这个销量是有关的，对吧？那如果说选择的朋友少的话，可能厂家也会给出更多的这种车型的这种选择空间，所以峰峰哈也可以继续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当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群里面来，也回复大家哈怎么进买车找飞扬的节目群，您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跟大家在讲到的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报名的这个关键词，大家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行了，我们主要针对的是5到15岁的孩子，那主要是考虑到让孩子能够变得更独立，或者说这个饮食习惯更好，避免哈就在家里面就是父母有时候管教的时候因为这种亲情关系存在，管又不知道应该怎么管，或者说这个度确实很难拿捏，您都可以哈让孩子来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是5岁的这个孩子同样也是可以来的，因为我们是有这个生活老师，孩子们比如说一些简单的衣物的清洗啊，我们的生活老师都是可以及时提供帮助的，也有心理辅导老师会随时跟孩子们来做沟通，我们的主持人带队跟孩子们咱都是同吃同住，所以有报名需求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关于这个车型选择的一些需求和疑问，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帮助大家来进行这个解疑答惑。今天确实说了很多这个方盒子车型，那方盒子车型在选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哈，就如果你有硬性越野需求的千万不要被那个方盒子的造型就是给影响到，因为方盒子造型的车它现在更多也是倾向于这个家庭使用来做了一个这样的定位， 大家一定要记好，按照您的用车需求，你需要一台什么车，你得先了解清楚之后再去市面上找，不要倒过来哈。就如果说你看了这个看了那个，最后反而我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了。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小刚也在问这个车险。车险的话我们再跟您讲一下，就是您咨询的这个座位险和驾乘险也是最近大家后台咨询比较高的一个问题。座位险和驾乘险很核心的区别是他们赔付的规则不一样。座位险呢是只赔我们的车有责任时候的损失，那么驾乘险呢是不管谁的责任它都是可以来赔的。就是座位险它是责任险，就只要本车驾驶员有责任就能赔，如果是对方全责那么座位险是不启动的。驾乘意外险呢它是意外险，就不管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只要是发生了约定意外它都可以来赔。这个就是他们两个的一个差异。所以你看车险哈，就是大家可能听起来有时候你分不清楚，你包括咱们再接着讲这个座位险和驾乘险是不是只能二选一，也不是，它可以二选一，它也可以二者同时去选。那大家又会问了，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您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和环境，对吧，它是会有一些差异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我们坚持用人工作息给大家去一对一沟通的方式为您简易答惑，就是考虑到很多朋友，因为你平时每个人咱们讲哈，术业有专攻，我们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旦跨界有一些信息其实我们自己并不能够掌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比如说它的保额的额度也会有差异，座位险可能就是一个座位1到10万，那如果是驾乘险的话可能就是10到甚至更高的额度，对吧，它都会有一些差异哈。就我们会建议，比如说你是新车的新手的，车价高的是一种买法，然后你可能你的车龄比较久的，车辆的这个实际价值目前贬值的比较多的，它又是一种买法。所以一定是要结合您的这个车辆的实际用车需求之后，我们才会给到这个对应的就是车险的选择的方案，也就是大家经常问的我到底应该买哪些险种，对吧，买哪些险种取决于说你第一实际的一个价值，第二个就是整体的一个用车的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喜这个朋友也来保持互动了。刚刚我们是说峰峰在问这个威然和塞纳怎么选吗，喜说如果考虑用车成本的话就去选择塞纳。是感谢喜哈，就是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也分享给我们峰峰的咨询。我们的听众可能应该是有这个车辆的使用的经历，所以他在两个车型之间从用车成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给到您的建议呢是去选择咱的这个塞纳。大家哈，如果说对于威然塞纳或者说是能够满足经常6座来乘坐的车型有一些推荐的话，也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那个您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然后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有任何的和车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在线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家庭装修哈，对应的关键词我们设定的是这个家装节，您需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分两步哈，一个就是首先比较重要的，我会建议大家发送完家装节去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监督记者的微信，您在整个家庭装修的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联系我们的家庭装修记者就可以了，他会跟踪您就是从选材施工包括到最后的医院收话我们都会全程跟进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福利，比如说咱们把工期提前做一个约定，90天就是90天，如果是延期的话1天赔200块钱现金不设上限。再有呢就是我们会签署闭口合同，为的就是保证一口价格，避免的哈是日后那种就是各种增上的套路，一开始还是咱们说好的是啥就是啥，按照合同履约执行就可以了，这样子双方都比较省心也都比较简单。大家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这个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然后你看也有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就是推荐这个别克的 G18， 别克 G18 同样哈也是有这个就是插电的混动系列的，关键就是看看您的这个预算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位段里面咱们来选择。你像这个就是27款的也已经出来了，那个陆上对吧， 1.5T 的142公里的一个续航，它指导价格是249,900，那如果说是再往上上一个配置的话，它还有一个269,900，就是贵2万的一个。这个呢，就是别克 G18 陆上，也是最近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那如果是朋友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推荐哈，依然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别克呢，就基本上它在这个就是 MPV 的这个车型的选择过程当中，就大家可能说见惯了、见多了，就是下意识的哈，就它是属于这个知名度确实比较高。 就大家一看就能看得到的一个车型，所以说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平台上哈有很多朋友在给到这个就是别克 G18 的一个推荐，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如果你需要的话当然可以去看去选择，或者是你看一看那个就是广汽的这个序列当中也会有一些对位的车型，肯定是能够匹配您的需要的。那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也讲的这个梦想家啊，但梦想家的这个价格可能就会更高一些了，所以看看您的这个预算大概在多少，咱们根据预算哈，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做这种车型的推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是新城也在发那个万能通，建议大家哈，万能通选择的过程当中其实简单一点的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积碳是什么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积碳是什么都不是很了解。积碳就是我们说的汽油和机油，它因为在高温的这个环境下，就如果说它没有完全的燃烧，它会留下那种黑疙瘩，特别是在高温下它会凝结，就会慢慢的变硬，就附着在我们整个发动机的内部。它跟我们就是平时你添加的这个油品的质量、用车的习惯、车况它都有关系。汽油里面本身有这种蜡质和胶质，包括杂质的一些东西，如果不能够被充分燃烧，它就会变成黑色的胶状物质，再反复的去受热，就会慢慢的硬化，然后有硬的有胶质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积碳哈。这个积碳呢有点像就是比如说你修路那种就是马路沥青的感觉，有点接近哈。所以长时间你去怠速，或者说你经常用车都是短频的，你就让车子它的这个发动机是长期处于一个低温的一个低负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的燃油整个雾化就会比较差，或者说燃油它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彻底的燃烧，再加上城市路段的这种拥挤的情况下，您的走走停停它都会加速积碳的形成。反而是你看有一些朋友，他如果是经常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就来回跑高速的朋友，他的车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

0: 补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四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再来看到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8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同样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各位啊，如果遇到路上这种事故的问题，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冷静的联系自己的保险公司哈。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的续保期，怎么讲啊，这个时候的价位非常的合适。但是呢有人就像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做席咨询了，说自己的保险买的还可以，比较全，但是出了事故是对方的全责，可是对方摊手一说没钱，那该怎么办呢？遇到了这种事儿，您说该怎么办？您有遇到过吗？有车友遇到这样的麻烦事儿，正在他为难的时候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求助啊。经过查询，他车上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就这么顺利化解了。特别提醒啊，代位求偿的前提是自己的车买了车损险。那么什么叫做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的钱给你，赔给你啊，之后呢你的保险公司替你去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去拉扯，不用浪费自己的时间，也不用自己先垫钱。那么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是顺畅的，这位车友也非常满意啊。所以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真人做戏就是这样，能够根据您的问题针对性的去解决，并不会像机器人那样给您的都是官方的那种答复，可能并不适用于您哈。这是在交广办车险的好处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需要服务的时候有真人做戏给你指路，你尽管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需要办车险啊，或者说咨询车险的相关服务啊，咱们就只管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再来看，因为抢修施工的缘故啊，庆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9月2号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还有因为抢修施工呢，目前呢，这个大家可以关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看到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您有高速方面的相关咨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每一天都来聊一聊关于怎么让家更好住。那从前期的装修入手就应该去规划了。房子不在大小，而是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我们准备怎么让自己的家住着舒心，用着顺手，卫生好打扫，有着符合自己生活习惯的设计和审美。欢迎您在节目时间提出需求，我们直播当中来回答各位。那装修过的人都知道，现在瓷砖的铺法都流行通铺了，看上去非常的整洁大气。可是有一些特殊的位置哈，总是会让我们产生一定的动摇，就感觉通铺的话，像卫生间的门口，它是不是就失去了这个挡水的守门员呢？是不是像过去一样换一块传统的过门石更能起到挡水防潮的作用呢？是通铺还是卫生间的地方特殊的位置采用这样一个过门石呢？两种做法各有哪些门道？业主和工人师傅们有时候也是各执一词的。各执一词的背后，其实又在想表达什么呢？背后又涉及哪些关乎日后居住体验的施工细节呢？今天我们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让他在走访郑州多个家装工地和建材市场之后，给我们来一个总结梳理。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在我们接触的很多业主当中有的呢坚持要通铺，也有的坚持要做过门石的。那喜欢通铺的业主说，现在你看都流行这种大砖通铺了，客餐厅还有卫生间用一样的砖通铺过去，大家会觉得比较好看，然后这个过门石如果截断了，这空间就显得不好看了。但是呢，坚持用挡水条的业主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说如果不做一个过门石挡一下，那这水汽如果渗出来把门套啊地板啊泡坏了怎么办？这两种声音呢，其实恰恰反映了咱们卫生间门口铺砖的一个核心的矛盾，就是到底是要美观还是要实用呢？这两者能否兼得呢？其实通铺就是从客厅到卫生间地面使用同一种瓷砖连贯的去铺设，中间不设石材隔断。但是通铺呢，并不是简单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铺了之，它的难点是在于排版跟找坡。那我也见到有一些业主家里面就是通铺冲到最后，反倒还留有一个小窄条的，还有就是坡度没有找好，水还是往外漫的。那所以必须要提前计算好这个砖缝的位置，确保门口处不出现窄条砖。同时呢，卫生间内部地面仍然是需要保证有向地漏方向的这个排水的坡度的。那基本上呢，坡度不应该小于1%。如果说你通铺了，但是卫生间的地面跟外部齐平，那么门口的挡水功能就完全丧失了。过门石的做法呢，就是让很多业主安心不少的，就是一方面呢，过门石它可以挡水，再一方面就是它是一个过渡的作用。像标准的过门石的安装要比卫生间的地面要高出5到10毫米，有高度，但是呢，这个高度是不至于绊脚的。过门石的底部跟侧面要做防水加强处理，然后用水不漏去把它堵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止水坎或者是挡水坝。那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在我们以往的接触的这个反馈的案例当中，有不少业主呢就反馈说，哎呀，嗓子不太舒服，那我一会儿再连。
6: 好的，这会儿是不是那边有点这个问题哈，我们让记者再调整一下啊。刚才说到这个过门石啊，其实一是挡水，二是过渡。那标准的过门石安装啊，可能要比卫生间地面高出5到10毫米这个样子哈。它有一定的高度，但不至于绊脚。过门石的底部啊和侧面啊要做防水加强的处理，用水不漏去封堵等等啊，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止水坎或者是挡水坝。到底该怎么选择呢？在以往我们 接触的一些反馈案例当中啊，不少业主反馈卫生间积水的啊，虽然规范当中要求卫生间地面应该向地漏方向去找坡，坡度不小于1%，但是也有实际操作当中啊，工长认为坡度不应该小于1.5公分，那这就意味着从卫生间门口到地漏，那地面得有一个肉眼可见的倾斜度，那这样才能保障我们日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不至于长期的有这种积水啊、蓄水啊这种问题哈。看大家能不能接受，因为一旦选择通铺的话，门口的标高就会被限定住了，所有坡度呢都必须在卫生间内部去进行消化了。这个时候啊，可以说对瓦工师傅的手艺要求就比较高了。如果选择过门时，那就选择了一道物理屏障，施工相对是传统成熟的，能有效的去应对日常的用水问题哈，但是可能在视觉上会牺牲一部分的整体感，所以说取舍取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一直都是存在的，可能在各个方面啊，不只是装修方面。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跟设计师和工长沟通的时候，要问的再仔细一些，比如说无论哪种方式，门口防水加强该怎么做，排水坡度怎么去保障，那这些问题落实了，家才不会在入住之后去翻车。你看啊，就是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我们入住之后的一个舒适程度。您在家庭装修过程当中啊，有时候装修之前我们想象的很美好，可是啊，真正入住之后，那可能就会出了一些问题了，对不对？入住之后的一些问题呢，啊，怎么去解决？需要大家来反馈一下。有些看似装修之前非常的完美，入住之后发现它只是一个面子工程，并没有带来什么实用的价值。有的呢，可能哎，装修之前觉得它不起眼，入住之后觉得这个东西太好用了。所以设计真正是用来服务于我们的生活，那如果兼顾美观的话，当然就更好了。所以说到卫生间这个是贴过门石啊，还是通铺啊，其实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卫生间内部一个坡度不积水的问题哈，美观是要服务于好用的。所以啊，建议大家如果卫生间不那么大的话啊，不建议用特别大的地砖。特别大的地砖，你想啊，那个坡度就更难去找平衡了，是吧？所以如果卫生间特别大啊，那咱们还可以用大一点的砖通铺之类的。如果说卫生间没那么大，建议大家就不要用过大的砖，越是小砖越容易找坡度。您自己试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呢？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真正让我们感到舒服的地方啊，未必是用最昂贵的材料，也未必是最复杂的造型，而是空间恰好回应了居住者的习惯和需求，让每一次使用都变得那么的自然顺手，不费力，让装修的本质回归到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其实从选择装修怎么装就已经注定了。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啊，这是哪儿？
2: 来了，老弟。
3: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4: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2: 你也听说了？
4: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3: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4: 这么做的？
3: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4: 快下这个是吧？
2: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2: 哎，
6: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7: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8: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9: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10: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9: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7: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昨天呢，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处暑，处有终止躲藏之意。此时呢，河南的暑气并未完全消退，阵雨雷阵雨仍然频繁现身。预计今明两天，我省北部、中西部、西南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今天中西部部分地区由于地形抬升作用，将有中雨、局部大雨，同时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25号明天呢，白天是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夜里晴天见多云，24到33度。

0: 这样的天气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啊，特别是这个季节性转换的时候哈，我们的皮肤啊、身体啊，更容易出现适应性的一些变化。喝水，喝好水，喝解渴的水呢，当然要优选好水源才可以。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制水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尝了一口就觉得真的是找到了那种喝山泉水的清冽口感了，确实源自大山深处的这种自然水源，它是不一样啊，清爽。止渴，你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一件呢是24瓶，两件就是48瓶，消耗还是非常大的啊。48瓶只需要49.9元，两件全省包邮送到您家，不用自己搬水了。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当然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咱们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分享给更多的人。来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现在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在做认真的护肤哈。一张好用的洗脸巾就显得很好用了。过往的毛巾啊，现在用过洗脸巾之后，确实不想再拿起哈，感觉一股味道，感觉还硬硬的，不如洗脸巾这种刺泡的。用完之后啊，还可以直接擦擦桌子啊，擦擦鞋子啊，是吧？打扫一下卫生啊，卷得一点也不浪费，还很好用，一抽一擦，干净又卫生。特别是皮肤敏感的朋友，还有就是青春期容易出痘痘的朋友，是吧？就这个洗脸巾现在就离不开。那么今天 UP 商城也是为大家带来了品质性价比双重在线的轻盈26年限定款，一个壁挂式的加厚洗脸巾，抽取方便，存放也方便，是吧？啊，挂那儿很好用。那这款洗脸巾直接做到的是20厘米乘20厘米，一个加大尺寸的，比一般的洗脸巾要大，这是首先。那液体抵普通洗脸巾的2包，所以整体加大加厚的设计用起来也会更方便。那采用的也是柔润的一个面料啊，柔软又结实，不掉毛，不起絮的珍珠纹、平面纹这种设计，满足咱们洗脸卸妆的一个需求，一张就能擦全脸了，吸水性能也特别好，用完还可以二次利用哈。我现在就是这种，就是好像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它了，用它擦厨房台面啊，擦鞋子啊，有时候蹲下擦一下地板啊，一点都不觉得浪费哈。哎，关键是擦脸的时候还舒服。它通过一个特户级的认证了，已经达到食品可接触标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安全健康的问题哈，不含荧光剂啊，不含漂白剂，孕妈宝宝敏感肌也都可以放心用了，对皮肤特别友好。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来看一提，大多像这种品质这种厚度的是19.9元，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优惠哈，原本19.9元买6提是100多，今天我们宠粉的惊喜福利给到各位哈，轻盈的加大加厚的到手6提，6提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呢再送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说是7提了，7提只要89.9元，整整700抽，一天用2抽，差不多你都能用一年了啊！早上一次，晚上一次的，那一个人用，全家用，是吧？壁挂设计不占空间，用着也方便，挂在卫生间、厨房都是随取随用的。以前呢，我买这种洗脸巾给爸妈用。

0: 他们都是啊老年人啊，就用毛巾用习惯了，不舍得用，觉得哇这一次用一张太浪费了。后来用过之后也是啊，也不觉得浪费了。我说一点都不浪费，你看你擦别的地方用毛巾用那个抹布什么的也是不卫生哈、啊，用这个你擦完脸之后再擦擦其他的地方扔掉了，它的价值已经全部被榨干了，你还觉得浪费吗？也保证了我们干什么都干净，擦脸用的也干净哈。你平常擦擦这个桌子啊什么的，比一直用的同一块抹布也要干净的多，对吧？哎，就是这个生活习惯改变之后，确实啊，这个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用惯好用的、舒服的，还不觉得浪费的，就再也回不到用毛巾的那个阶段了。大家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80多块钱哈啊，可以差不多能用一年的时间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那同时我们商城还有像啊亮白的牙膏啊等等也都比较好用啊，啊还有一些新品呀、啊、吹风机之类的，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发秒杀到 App 商城，它就像一个大型商超一样，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吃住用是吧，包括衣服啊什么的都有，可以看一看。发秒杀一定享受的都是秒杀价格。
1: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和您聊的是关于装修的那些事儿哈。家可以漂亮，但是漂亮应该建立在比较好住的基础之上。家呢也可以有风格，但是这个风格应该是从我们居住者身上自然生长出来的风格，而不是从外边强加过来的风格。那家也可以精致，但是精致不应该去牺牲便利为代价。所以真正值得我们追求的家，是每天回家的时候觉得舒服，做饭的时候觉得顺手，休息的时候觉得很安静，收拾房间的时候呢不会手忙脚乱的，家人愿意在这里多多停留，也愿意在这里慢慢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装修该要去有的一个心理准备和接下来我们要有的一个规划概念哈。等很多年以后呢，当最初流行的风格发生变化之后，当墙面啊家具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当孩子在长高，老人在变老，当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一起吃顿饭的时候，也许你就真正明白，装修从来不是为了把房子变成一件艺术品，而是为了让房子成为生活最舒服的容器。您的家是这样的吗？怎么让家能够具备这样的功能？从前期我们选择对的装修公司、对的设计师啊，我们怎么和对方沟通，怎么去选择对方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设计方案，都包括在内了。我们先问问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家庭人口结构，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它是多年养成的，很少会改变。你可以引领生活习惯，但是要强行的从这个人改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也不太可能啊。比如说一个总是喜欢进门随地乱扔鞋子的人，你想让他到屋里再去脱鞋，那是不太可能的。我们能够改变的是什么呢？而是在门口的地方设置一个比较容易换鞋的座椅，一个比较容易把鞋归置到位的，哎，这样一个符合他生活动线，哎，但是又能稍稍有一点提升的这样一种改变，一种设计才可以，而不是说非得把他的生活动线和习惯给改变掉啊，而是在现有的生活习惯之上，怎么让他更顺手的去让家保持整洁啊，让我们少一些劳动。您说呢？举一个小小例子。同步你也可以把相应的装修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聊一聊啊。来回应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提问。此刻这个宝君哈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最近在看老房子，老房子的暖气片，暖气是串联的，没有进行分户控制改造，但是地理位置啊各方面我还都觉得合适，就是这个暖气的串联没有分户改造，我不太懂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区别，问一下哈，我到底要不要选择它。老房子的暖气串联和分户控制，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供暖系统模式，它们在控制方式、费用分摊、维修便利性这些方面都是有非常显著差异的。你可以根据情况啊来看看。首先呢，如果是老的暖气没有进行分户改造的，它就是串联系。

0: 那串联系统呢，就是整栋楼或者是一个单元，它是一个大循环，热水这个从上到下依次流过每家每户的暖气片。那么分户控制呢，是每一户都有独立的供暖回路和控制阀，通常呢每一户都会有一个独立的热量表。那再有就是温度上啊，没有办法单独控制，是由供暖单位统一开关调控阀门的。但是分户的话呢，就是可以独立的来调节，自己每一个，不仅是自己这个家可以单独控制哈，包括自己家里的每个房间的温度都可以单独控制。比如说这个屋里的人希望温度再高一点，那个屋里的人希望温度再低一点，你都可以分户控制。但如果是串联系统的话，就没有办法这种分户控制，它是整栋楼整个小区或者整个单元一个温度的啊，是由供暖单位统一来调节温度的。再有就是费用方面哈，费用方面呢，这个串联它是按面积平摊的，不论你用不用都得交钱啊，就是你哪怕这个冬季没有人住这个房子啊，这个费用你照样得交，因为没有办法越过你家。但是分户控制呢，就是用多少花多少，你这个采暖剂你不交费，你就可以不用，也不影响别人家啊，就是你自己可以直接关掉就行了。另外就是供暖效果上也会有一些差别啊，比如说串联它容易出现这种上热下冷，比如说顶层温度一般比较高，底层温度会低一点。那么分户控制它是独立循环的，温度更加的均衡稳定。再就维修方面哈，这个串联的暖气呢有一户出现问题，就需要关闭整个单元的阀门或者是整栋楼的阀门去进行维修。但是如果是分户控制的话，那关掉自己家的去维修就可以了，不影响邻居家啊。那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串联的和分户控制的差别呢？早些年啊，这个能力有限，成本有限啊，对吧？就控制成本，它就是比较低一点。串联呢，成本比较低，结构简单嘛，所以建设成本就低一点。这个分户控制呢，它的管道设计比较复杂一点，需要安装控制阀呀、热量表呀，所以施工成本也会高一点哈。那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像这种串联系统的集中供暖，一般都是老旧小区目前还在普遍采用，但是像郑州目前我知道的很多老旧小区都已经做过暖气的改造了啊，实现了分户控制，所以你也可以去对比对比看。那新建的小区，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小区哈，基本上都是经过分户改造和控制的了啊，基本上都实现分户控制了。所以大家在选房子的时候啊，房屋的这个布局啊、结构啊、水电的设计啊，也都直接关系到我们后期的居住体验感。如果咱们买的是老房子的话，水电改造这一块儿哈，包括结构布局这方面，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比如说你看似觉得结构不合理啊，你想把这个墙拆了，往后扩，往外扩一点啊，或者说往里推一点啊，等等哈，那你得先了解这个墙能不能拆，具不具备这个可能性。承重墙也好，或者说以前那种板楼，它都不太具备这种可能性，不能随意拆改的啊。你如果是买这样的房子的话，你得提前把这些问题考虑好。那么水电改造这一块，包括以前的那种铸铁管想要改成现在的 PVC 管，你也要提前了解一下它具不具备换管的条件。再有就是电路的改造啊，以前那种老旧小区一般都是铝电啊，现在呢都是铜线，一边都是以前都是铝线啊，现在都是要改成铜线。功率更大一点，你比如说以前的那种铝的比较细啊，有一些大功率的电器它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安装，或者说安装了保证不了它的使用寿命等等哈。人家那个比如说像冰箱吧，它都不会给你签那个维修的一个保修卡之类的，所以这些大家都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哈，要提前的去了解了解哪些能改造，哪些不能改造。就在二手房装修改造的时候，特别是老旧小区装修改造的时候，我们更要去寻找专业的靠谱的装修公司啊，这样的话他们更有经验，更有专业能力，不至于一聋之一哑，有时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结果给那儿搞坏了搞砸了啊，这个成本啊都得业主来承担。串联系统主要弊端就是一户堵塞，全楼不热啊，另外就是热量分配不均，没有办法灵活用热，即使家里长期没有人也没有办法关闭暖气啊，依然要全额缴纳采暖费，这有点不 不划算，再有就是维修困难，还有就是纠纷比较多，因为费用按面积平摊嘛，无论用的好不好都交一样的钱，容易引起邻里之间啊、用户和供暖公司之间的一些纠纷。那么分户控制的优势就是用热比较自主，家里没人你就可以关掉不用交钱啊，用多少热花多少钱比较公平合理。独立控制呢，每个房间都可以精细化的去调节，也更舒适啊，便于管理和维护，那利用起来也比较节能，可以申请停热啊。分户改造之后呢，用户也可以申请办理停热业务，一次性减少不少钱呢啊。那装修就是一项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买房慎重，装修也要慎重。买房决定了您未来在哪儿安家，这个通勤的距离啊，房屋的保值升值啊等等这些问题哈。那么装修呢，直接决定的是您未来每天每时每刻的居住舒适度。所以说为了避免那些常见的装修陷阱啊、坑点啊，我们可以帮大家。大家可以随时关注1041家装课堂，您发送相应的问题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真的，装修这件事儿考验的不只是我们的钱包哈，当然现在的钱款安全也很重要，那我们规划智慧也决定了后期居住的舒适度。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希望啊，为各位出行在路上保驾护航，在生活方方面面啊，给大家提供一些我们能提供的助力。你比如说开车在路上，我们都希望能够自由的驰骋，车子就是给我们带来便利的，但是车子也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之一啊。你想想，它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和我们一起奔波在让自己更幸福、让这个家更有奔头的路上哈。这个兄弟也好，知己也好，这个铁壳子啊，我们是要时时的关照到他的，他替我们承担了很多的风雨呀、爱护爱护他，给他来点好吃的好喝的，带着他，然后呢他就可以啊给我们更加贴心的去提供服务和保护了。千万别让他坏在半道哈，或者说慢慢的老了呀，喘了呀，是吧？你觉得他动力不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那般的这个勇猛了，还能记得把车子刚提回来的那一天他带给你的那种喜悦感、兴奋感、动力澎湃的感觉吗？别让这种感觉消失。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试试看河南交通广播为您提供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我们的万能通啊，首先有一个除碳养护剂，这个除碳养护剂90多块钱，清除车子的顽固积碳，实车9积碳，您不用怀疑自己的车有没有积碳哈。是车子，您想就跟咱家的抽油烟机一样，您买来它干嘛呢？抽油烟机是做饭，它就得产生油烟，油烟有抽油烟机帮咱们排掉，可是呢抽油烟机时间久了它也会被堵住，你该清洗就得清洗，车子也是同样的，该清洗清洗哈，把积碳清除掉，它的动力自然就回归了，油耗也就降低了。比如说车子那种顿挫感啊，方向盘特别死啊，油门卡顿啊，是吧，慢慢吞吞，爬坡费力啊，这都是该清除积碳了。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除了除碳养护机之外啊，一瓶90多块钱，我们还有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产品，叫万能通三兄弟啊。这三兄弟是三瓶，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哈。这三个项目您一听，其实咱们做日常车辆保养的时候都少不了要做这些项目的，可是动辄一做就是千把块钱，那咱现在100多块钱三瓶一个套盒就解决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就可以。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装修考验的不仅是我们的钱包，还有我们的规划智慧。装修房子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陷入一种看似稳妥的选择，什么流星装什么啊，什么案例点赞多我就照着做，什么风格被装修公司反复推荐，就觉得大概率不会出错，他们有经验。于是啊，越来越多的家庭装修出来以后啊，让我们都会有个熟悉的场景，相似的电视背景墙，相似的悬浮电视柜，相似的无主灯，相似的奶油色墙面，相似的木色柜体，甚至连沙发、餐桌、卧室的布置和摆放格局都非常的接近。您看这套房子什么装修风格，您基本上就知道它是哪个年代装修的，因为千篇一律都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刚装好的时候啊，觉得挺漂亮的，整洁也符合当下的审美。可你住上几年之后啊，特别容易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是房子虽然也不难看，但它就不像自己的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现在反而建议大家装修不要太大众化？那么这里所说的不大众啊，并不是鼓励大家去追求夸张啊、另类啊，更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刻意去制造一些视觉冲突什么的。真正值得提倡的是在满足居住功能、安全、舒适和预算的基础之上，让家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判断和生活的痕迹。我们从居住功能、安全、性能、质量和体验这些方面去精细化的设计，优化功能分区、生活动线，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的一个居住需求。换句话来说，未来的好房子并不只是看起来漂亮，更重要的是住起来真正的适合自己。装修太大众化，最容易失去的就是家的辨识度了。谁家都跟一样啊，整个这个时代是不是有一段时间电视背景墙特别流行那种格栅哈，一打开门客厅电视背景墙都是那个样子啊，大理石配上一个格栅。所以您基本上在看90年代装修的房子啊，基本上那个房顶啊，那个吊顶啊，都是用那种木色，原木色的是吧，就是吊顶围一圈什么的啊，有一个门洞都会用那种木头颜色的包一个厚厚的梁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哈。那有一段特别流行奶油风，您看啊，一说这个房子好租，好像都是装的一个奶油风一样。那么大量使用的奶油色、原木风啊、柜子什么之类的哈，再过一段时间，又某种设计突然走红了，又开始跟着调整。问题就在于装修和买衣服它不一样啊，对吧？衣服你不喜欢了可以不穿啊，窗帘不喜欢了可以再换，沙发不喜欢了换着也容易。但是墙面、地面、水电、吊顶、柜体等等，一旦完成，后期想要修改，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尤其是那些依赖大量固定造型的设计，一旦审美发生了变化，整个空间都会显得好过时啊。有时候这个装修过时了，你甚至连这套房子都不想要了，重新再倒腾一遍，再装一遍，您觉得那个这个拆改搬家特别不容易哈，就觉得与其我搬走了，还不如把这套房子给卖掉呢，重新装一套毛坯房可能更容易装一些啊，拆旧更难一点，所以有时候就不想动它。所以您看，直接就是装修不合适，就会影响您对这个家的爱。那流行不等于适合，别人的高级感也未必适合自己的生活，是吧？装修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把别人家很好看直接就等同于放我家也应该这样装。事实上，装修效果和家庭生活方式啊，它是存在着非常强关联的。同样三室两厅， 有人需要一个独立的书房，有人更希望拥有宽敞的儿童活动区，有人呢宁愿牺牲一间房也要打造一个可以长期使用的衣帽间或者是储藏空间。所以说啊，这个装修真正应该回答的问题从来不是今年流行什么，而是我们一家人每天是怎么生活的。昨天啊，我在看老房子，一个歌舞剧院的二手房啊，他们家呢就好多个衣帽间，我想啊，这可能是一个演员吧，啊，可能这些装扮的东西就特别多，所以您看每一个家他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你在家装修设计的时候它就有所不同，对吧？那不要把所有的预算都花在看起来高级这件事情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装修啊，真正值得我们投入预算的地方往往是那些每天你都得使用未来维修又比较麻烦的这些部分，这些才是值得我们高投入的。比如说水电施工、防水、隔音、照明基础、五金、收纳结构以及容易影响长期居住体验的一些细节。装修预算有限的时候呢，与其把钱全部花在第一眼的经验上，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住十年依然觉得舒服上。哎，这件事很重要，这其实呢也是不太大众的一个重要含义之一。不被市场制造出来的装修模板牵着鼻子走，而是按照自己的生活价值去排序。装修越固定的东西，未来改变的成本也就越高。很多人装修的时候会有一种想法，既然我装修了，要装修，就一次性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好。这个想法听起来没有问题，但住宅它有一个特殊的属性，那就是人的生活会不断变化。像年轻小夫妻入住的时候没有孩子，可能更在意自己的体验感。几年以后，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了，孩子小时候需要玩耍空间，长大后需要独立学习空间，父母偶尔来住和长期同住它又不一样，对卧室、卫生间以及收纳的要求就不同，甚至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工作方式和审美也可能随着时间改变了。一套真正聪明的装修不应该把所有的空间都给定死了，可以把基础装修做得相对克制一些。咱们把家具、灯具、窗帘、装饰画、地毯等等啊，具有较强可替换性的部分留出变化的空间，那这样即使几年之后咱们的审美发生变化了，也不需要重新去敲墙啊、拆柜子啊、改吊顶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值得关注的灵活住宅的一个理念了。不大众不是故意反潮流，而是建立自己的特有审美。有些人一听到装修不要太大众，第一反应就是啊，是不是要装得特别夸张啊？当然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家往往并不需要非常强烈的视觉刺激。所谓审美自由啊，并不是每一个角落都必须与众不同，而是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选择。当然这里边最值得规避的啊，是当下装修为了拍照啊，为了拍照而装修这些事情。现在很多装修案例很漂亮啊，看一眼让人心动，你希望自己也拥有这样的房子。当然你可以参考它的搭配啊、颜色呀、审美结构啊等等这些哈，但是必须我们要意识到，照片里的房子和现实中的家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照片它追求的有构图、光线、视觉冲击。您发现吗？有些照片它有一个前景，有一个花呀，有一个树啊，哎，一座前景啊，灯光柔和，颜色一条很漂亮。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位置如果放一个绿植，它会很碍事，您走路会不方便，容易绊倒等等哈。所以咱们要考虑实际长期的生活。一个客厅可能因为没有太多家具会显得特别宽敞，但真实生活当中却可能缺少储物空间。一个卧室看起来非常简洁，却未必能够满足我们日常衣物的一个收纳。一个厨房拍出来干净利落，但真正使用的时候可能发现操作台不够啊、插座不够啊、动线并不顺手啊等等。所以装修参考案例的时候啊，最好不要只看它好不好看，你应该进一步问问自己，如果每天在这里生活我会不会方便，如果家里来客人会不会觉得局促，如果增加一个家庭成员这个空间还能不能调整，如果五年后我不喜欢现在的风格了，修改起来麻烦不麻烦。 如果这些问题都经得住推敲，那么设计才真正有了它该有的价值。真正高级的装修啊，是这个房子像自己。一个家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它用了多么昂贵的材料，而是当一个人走进来之后，能够明显感受到这里属于某个具体的人，某个具体的家庭。喜欢茶的人可以有自己的茶桌，喜欢阅读的人可以留出一面真正愿意使用的书架，喜欢音乐的人呢，可以为设备呀、听音环境啊预留空间，喜欢烹饪的人可以把厨房做成真正愿意长期使用、用起来很方便这样一个厨房的施展拳脚的地方，甚至不需要刻意追求所谓的设计感，因为当空间真正围绕着生活去展开的时候，生活本身就成了最好的设计师。从这个角度来看，装修不太大众并不是拒绝主流审美，而是不盲目的去复制主流答案，您说呢？我们可以借鉴主流的一些风格，但是不要被它绑架，可以参考别人的案例，但是不要直接照搬，可以追求漂亮，但不要为了漂亮去牺牲使用体验感。举个例子，很多空间里放一张白色的沙发都会觉得特别的漂亮，能够提亮整个空间，可是这种白色的布艺沙发有几个人能够一直一直的伺候着它呢？怎么让你觉得这个家里你一直处于一个干净整洁有人帮你打扫卫生的这种状态呢？如果不知道怎么避免把家装得太大众啊，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开始，三个方向考虑一下。基础装修尽量要耐看，把个性呢放在容易更换的位置，比如说挂画、家居、饰品、地毯之类的，随着时间变化可以改变。所以设计，所有的设计都要回到生活里去，看起来高级，牺牲收纳不行啊！你尤其涉及到一些拆改墙体啊、改变承重结构这些问题，更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个性去随意施工啊！要符合规定，符合安全。一个真正耐看的家，或许不需要一眼惊艳，但是它会越住越有味道的。墙上的照片会增加，书架上的书会变化，家具会留下使用痕迹，孩子的成长、家人的习惯、岁月的流动，都会慢慢成为空间的一部分。这时候，大家会发现家的高级感并不来自于和别人不一样，而来自于它恰好就是我想要的样子。104家装课堂每天给大家带来一些装修内容的分享，希望对即将装修的朋友有一定的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呢和华普装饰也联合举办了一些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每个月我们都会在线下举办1到2场，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您报名既可以享受当场的最大优惠，关键是能够享受到媒体记者的全程跟进和监督，让咱们装修放心无忧，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还有欠款的安全问题哈，告别增项的套路啊，能够按时入住，因为工程延期一天就会赔200，质量有问题有100万质量保证金来保障不推诿，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客板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柑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4挂138，
2: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

0: 线，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了，疯狂张真人周一向大家问好。我不知道我今天应该带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按说呢，周一应该给大家打打鸡血，对吧？开心起来，一周的学习、生活、工作，哎，就要开启一个崭新的面貌。但是呢，对于一些即将开学的朋友们来说，
1: 这又是一个周末
0: 啊，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收尾。
1: 没错，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师来讲，可能很多学校的政策开学前都要这个做一些学前的动员还有培训，可能今天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最后一个节假日，就开始步入到这个工作的状态了。当然他们这个节假日呢可能跟我们很多人结束双休啊，包括结束一个小长假，心情又是不一样啊。你想你歇了两个月，这很难缓过来。
0: 是，然后昨天吧，好像这个微博上就有个热搜说每年8月底啊，都是呢这个教师朋友们啊，就是心理防线最脆弱的时候。然后还配图配了一张这个应该是个这个男老师，咱不知道教什么这个学科的，但是呢他在回去的可能路上，然后再把头靠在高铁的窗户旁边，然后在那暗自神伤。
1: 确实有的时候特别羡慕教师的工作呢，能够有寒暑假，然后这毕业之后呢依旧享受着这些。但是很多在一线的教师，这个尤其是从这个小初高这几个领域，中学高中这些，几乎是在工作期间是一刻不停的。你像我们还能讨论讨论，哎呀，咱们今天这个哪个时间点摸会儿鱼啊，哪个时间点我们能休息一下，是吧，能稍微眯一会儿，但是没有。这可能在教师领域呢没法讨论这个。你要么在上课，要么在备课的路上，要么在修改作业。就是这一天的时间呢基本上是
0: 非常忙碌，
1: 给他用的干干净净了啊。所以说人家就该休这么久，而且责任重大呀。培育我们祖国下一代啊，也费心神。
0: 但有的时候啊，你看到他们的这个反应的时候呢，也会觉得说，哎呀，咱们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也挺 OK 的，至少呢他不会让你有那种上上下下特别起伏的那种坐电梯的感觉。哇，两个月我可以撒欢了，哇，又开始回归了。
1: 你这么说，我们这种就是单休的几乎不休的好幸福呀，就
0: 是
1: 内心一直很平静。
0: 对，
1: 就什么事都无法撼动，
0: 就如一潭活水。
1: 你说
0: 不能说别的、
1: 你说给我们这种人，忽然有一天领导说给你们放两个月假，
0: 不，领导你为什么要这样？如果以后我都没有两个月假了，我该怎么活？
1: 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惶恐。
0: 对，
1: 这样的人呢，其实在我们身边不是没有。
0: 哪样的人？
1: 就是这种领导忽然说给你放两个月假，
0: 那你确定吗？那
1: 约等于放两个月假，肯定不能说完全跟暑假一样，就是彻底没事了，回家休息了。
0: 你遇到过这样的？
1: 有这样的呀，
0: 我真不知道。
1: 我们身边就有，这个人叫路飞。每次到暑假去吧，带着孩子们去青岛，海军夏令
0: 营
1: 去武汉，空军夏令营去郑州啊，就本地你别走了，
0: 回来了。
1: 陆军夏令营。咱们三军齐发，他就这样兢兢业业的坚持了10年，9年义务教育还多一年啊！
0: 哎呀嗨，别这么类比了。
1: 这可能是这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拥有暑假，并且是两个月的这个又痛并快乐着的时间的人啊、起码是，他稍微半脱离了本职的工作。
0: 对，他的快乐就是脱离了我们这一些同事
1: 无趣的人。
0: 然后他的快乐呢，就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啊，就是呢这个又要迎来送往很多有意思的小朋友，跟他们一同来成长。但是他也有痛苦啊，痛苦就是迎来还有送往嘛，就是每次就是大家玩
1: 不断的分别的过程，
0: 对，很开心的时候，然后就要可能分离了。
1: 迎期是一期接一期，那其实暑假进入到了尾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开始到了收尾阶段。
0: 没错，
1: 有一些家长呢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呢带着自己的小朋友们出去好好享受天伦之乐，享受最后的快乐。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同事就这样啊。如果您听全天节目，你看哪个主持人不在了，那就是孩子快开学了，
0: 没错，
1: 你就看吧。都有这样的事儿啊。有的可能是前面已经转过了，抓着最后的时间让他也忙点什么赚点什么。并且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个暑期尾声 养成一个好的作息习惯，
0: 嗯，
1: 更方便投入的，就等于是做了一个过渡。
0: 对，
1: 因为其实你要是孩子一直特别懒的，在暑假享受过程之后，他其实刚开学，我们成年人歇两天再上班都前几天适应不了，你想他们能适应吗？也很耽误前期的一个学习工作，所以说提前养成一个好习惯，也更好的应对学习。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啊，那最后的收官之战，那咱也不用说了，你名额肯定是就那几个了。
0: 对，
1: 啊，迎期呢就那一个了。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报名。
0: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恢复特种兵三个字，你看看啊，为了这个孩子们的暑假顺利收尾，不仅啊这个路飞老师非常的辛苦啊，张弛老师也很辛苦
1: 啊。我也辛苦吗？
0: 对啊，就刚才您说的这基本上都快卡壳了。
1: 那我是确实是，
0: 快喝点水来，涓涓小河天然深潜水给您备着了啊，源自于深山自然水源，口感非常清冽，你喝完它之后不仅止渴呀，它还为你这个补充很多的天然矿物质元素，让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你都不会再卡壳。整件24瓶，朋友们你们也别这个眼红，都可以自己来下单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49.9元两件给大家送到家门口，全程包邮啊，两件是48瓶啊。
1: 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天然矿物质水呢也是从焦作流出，说实话这个味道呢对我来说特别的新鲜，你看我活了这么久，其实喝的这个水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
1: 从小喝的水是这个伏牛山脚下的伏牛山系，
0: 嗯，
1: 可能洛阳的朋友就跟我的口味比较像，喝的这帮的水，尤其是洛阳还有水席嘛，
0: 嗯，
1: 是吧？你再喝其他的水呢，无非就是源自于黄河，是吧？或者来郑州呢，基本上就是喝的就是黄河水，
0: 嗯，
1: 对不对？或者是这个怎么怎么地？但是呢，你这个焦作的这山泉水确实独一份儿。嗯，就特别的有感觉，
0: 嗯，
1: 那就是这种陌生感呢，它又带有一丝的甘甜，那种事儿就像你迎来一个新的人生一样，是吧？
0: 这么
1: 有这种感觉，
0: 这么升华吗？
1: 就是因为你面对陌生，面对未知，它其实就是有两种极端会给人带来最强大的内心冲击。
0: 嗯，
1: 第一种是完全没见过的一种恐惧，是吧？
0: 嗯、
1: 害怕，没经历过这事儿，我紧张，我没做过，我做不好，是吧？另外一种呢，就是哎，很美好，
0: 嗯。
1: 那这种
0: 很向往，
1: 新鲜跟美好加在一块儿，那就是瞬间的多巴胺的迸发那种。
0: 哎呦嗨！我跟你说，这一听张弛就是对水还是有研究的，甚至是还是有挑剔的。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挑战的奖品也是新鲜加美好的，
0: 没错，
1: 结合。
0: 而且呢，因为呢这已经到了开学倒计时了嘛，然后在这个开学季，我们在这一周专门啊为这些个即将准备开学的学生朋友们来送上啊这一周的奖品以及闯关答题的啊、专属定制的这些题目吧。
1: 因为这个暑假其实我们收获了好多，就是幼龄段甚至是这个少年郎、这些闯关的孩子们，
0: 是、
1: 包括有一些老师就很符合这个暑假的一个规律，
0: 没错。
1: 所以呢，一方面是给家长，另外一方面也给这些孩子们留下一些好的礼物。那他们分别是什么呢？首先咱们的闯关奖，新希望牛奶，源自于云南高原 GAP 认证牧场，
0: 哇、
1: 自然纯净，奶味香醇，配料只有生牛乳，每盒含6.6克优质蛋白。
0: 是的，这是咱们的闯关奖。那如果说您最终通关，可以拿走的通关奖是由 UP 商城提供的笔博士扫读笔一支
1: Dr. Pen，
0: 支持扫描翻译课本扫读扫题答疑，而且还能够搞定小学到高中的学习需求，像英语口语测评啊、分级背单词啊、练发音啊、记单词啊都非常实用，操作很简单，孩子一个人就能搞定。
1: 当然如果您这个确实是没有实力赢取咱们的最终奖品
0: 啊，
1: 那同时呢也觉得自己这个

0: 缺乏预算购买这个产品，你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游戏进群，点读我，
1: 点读你，点读你干啥？
0: 为您的孩子读单词，练发音。
1: 来吧，今天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闯关答题拿好礼的活动当中来，我们欢迎小朋友啊，这次欢迎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以及老师朋友们，哇，来吧，一起来，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当然今天你发送了这个关键词或者说是发送疯狂两个字，你还能够看到另外一张图，这张图片我们就面向所有的司机朋友们给你们出个题好不好。司机朋友们，你们去考驾照也好换驾照也好，是不是有要去测视力这么一个环节？
0: 当然，因为你要区分红绿灯嘛。
1: 对，它要保证你不是色盲的这个属性。
0: 对，你要达不到的话，那其实就不允许。
1: 那么最近呢，有一个驾驶员，他呢去自助体验机办理更换驾照的时候呢，就是在体检的时候呢，遇到了一张非常难以辨认的色盲检测图。
0: 哎，
1: 然后他这一题他答错了，然后他就把它拍下来发到他的朋友圈，发现20个人来答题，只有7个人答对了。然后好多人不信邪啊，说我要看看到底有多难。然后看完了之后发现确实挺难的，所以今天你回复疯狂两个字，你也可以收到这一个高难度的色盲图，你来看一看啊，因为左边是图片，右边是他给出来的一系列答案，你可以从中选一个正确答案，你认为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回复游戏或者是回复疯狂两个字都可以触发我们的关键词发过来看一看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8: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9: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0: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1: 今天涨工资，我不按要合并了。
12: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3: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4: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5: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是《疯狂张真人闯关答题拿好礼》。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来看看我们这些疯狂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来看一看这一个检测图。就张弛来看，你觉得你能看出来它是什么吗？
1: 说实话很难，只能猜。
0: 对，只能靠蒙了哈。它确实是有点高难度，
1: 感觉无迹可寻。我觉得是八十六。
0: 八十六。他也他有这个答案，你觉得是八十六 ？OK，
1: 那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呗，你压根儿对这个答案不敏感。
0: 我不敏感，然后
1: 从答题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是错的。
0: 我跟你说，张弛，你要洞察的真的不是这个视力图，你要洞察的是人性。这个 ZYC 他说是不是八二零啊？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自己来发送了"疯狂"两个字，来猜猜看啊！大家
1: 挑战这么一下，
0: 你们认为的正确答案发过来，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公布。
1: 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你看这里边的颜色其实并不能够非常准确的，判你无非最多是区分。

0: 你红色的这个色盲的问题，
1: 嗯嗯，红绿吗？
0: 这个真不是特别明显吧？这玩意儿
1: 是不是？
0: 这是不小心撒上去了吧？这是出的题吗？
1: 哎，你不要乱说话啊、哦！人家可是有理有据的。
0: 但是我其实另外还在想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咱们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个红绿色盲？
1: 嗯，
0: 如果有的话，是真开不了车吗？因为我后续没深究啊。就举个例子啊，你红绿色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状态？是比如说啊，我红色看成蓝色，我绿色它分辨成黄色。那么如果我告诉自己我看的是黄蓝灯，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也可以正常行驶呢？
1: 当然不行了。
0: 还是说他对于这个红绿色盲来说，他这个红色就是分辨不出来，他可能看成蓝色、绿色、白色都有可能，那肯定是开不了车。他每天在换，如果他一定固定看错成某种颜色，那是不是他也可以分辨红绿灯？
1: 你在给自己做心理暗示是吗？
0: 因为红绿灯它其实就是告诉你什么样的颜色出现了你该走了，什么样的颜色出现你该停了。
1: 嗯，
0: 那如果它有它固定的一个认知，那只需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不就也能上路吗？就我不懂啊，所以我在问。
1: 我在猜想，有可能啊是什么？就是你说的这个是就是如果它是一个针对一个人的思维定式的话，它是 OK 的，但是可能。大家如果都是色盲的话，可能它展现出来的不太一样。
0: 就是有没有针对他们这些就是不同的个性化的，如果能有上路的标准，然后经过另外一番的考核，比如说他辨认什么灯，
1: 嗯，
0: 然后知道令行禁止，是不是就可以再次上路？
1: 来吧，
0: 而说真的就不能开车。
1: 如果咱们生活当中有朋友刚好有在这个方面有了解的，也可以跟张弛来解释解释，好吧？
0: 以前真没。研究过这事儿，
1: 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想看一下这个高难度的色盲图，您回复疯狂或者是游戏两个字就好了。但是这个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可真的不是说张弛说的那样，是不是弄错了随便撒上去的，不是啊。人家这个工作人员回应了，这个图库的素材均来自国内标准色盲图第六版，经过了高清扫描之后录入到了系统，随机来抽取使用的。那么当然如果有朋友说担心，哇，你这个我确定我不是色盲，但是你这个色盲图难度系数可太高了的话，那么您放心，不用过于焦虑啊。然后呢，你可以主动去申请人工复检，或者说是前往这个正规的医院的眼科做这个专业的色觉的一个检验，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影响大家开车上路啊。
0: 是，
1: 来回复疯狂或者是游戏两个字，自行来看一下。
0: 我很想知道这张图背后它到底考的是哪方面的色谱的识别
1: 啊？
0: 而且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吧？
1: 嗯，
0: 我觉得对我们不太公平的点就是，它其实通过手机在拍摄，给我们这个图。
1: 可能它又有这个反光之类
0: 的，它颜色变得确实是会模糊。如果我们看本身图，也许会比它强。
1: 嗯，但是你信我，我觉得应该强不了太多。对吧？大家如果有自己认为的正确答案，也可以发过来。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第一位玩家。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1: 好的，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天天向上，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马上快开学了。你好，天天向上。
4: 你好，
1: 请问一下，您是来自于哪一个学校？
4: 郑州第19初级中学。
1: 哦，
0: 嗯，
1: 我听这个名字，我听这个声音啊，我感觉似曾相识。
0: 也不能这样说，因为这岁数的小朋友
1: 不，他说话的感觉我觉得似曾相识，
0: 这种感觉吗？
1: 天天向上之前有参与过吧？
4: 没有。
0: 你看，哎呀，
1: 拉近乎都拉不了。
0: 下次这个你不要太仔细。
1: 之前真没参与过，但之前有听过节目吗？
4: 有
1: 啊，所以知道我们美观如何去闯关，
0: 哎，
1: 是吗？
0: 那行，哎，今天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更新了这个更适合
1: 孩子的这个题库，
0: 你们的产品，
1: 产品，
0: 所以准备来试试，
1: 不是题库的问题，是产品的问题，
0: 产品
1: 是吗？
0: 奖品是奖品吸引到你了吗？还是今儿有空了？
4: 有空
0: 啊，今儿有空了，那赶紧紧着您有空，咱们来挑战一下吧。
1: 恭喜天天向上率先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依旧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可过关，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
0: 真的恭喜一下，因为其实第一个尝鲜的玩家，其实我们也是前段时间定了一个小规则，
1: 我们有道具时间，
0: 是就是你如果真的就
1: 答对了4道题，
0: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这是
1: 复活权，
0: 第一个吃螃蟹人的特权。
1: 嗯，
0: 所以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我们试试好吗？
1: 请问一下，天天向上，你对就是哪一个学科感觉掌握的知识比较全面？
4: 数学或者语文。
1: 数学或者语文。
0: 数学
1: 啊，把这两个。
0: 那你这种这个擅长的科目，就是无法帮助你后续的分科啊，你知道吗？
1: 等一下，
0: 分科它不分语文数学，
1: 那你哪个是特别不擅长的呢？
0: 啊，
4: 没有。
0: 哎呦，
1: 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应该接过这个，感觉是个学霸来着。
0: 来。
1: 来吧，倒计时60秒钟，你给他出的尽量，他不是没有吗？
0: 嗯，
1: 他是全科的这个学霸，你就给他尽量出的。
0: 语文数学你就变成全科了就。
1: 不是，他刚才说，我说哪个特别不好，他没有。
0: 你意思不是问数学跟语文哪个不好吗？你说全科哪个不好？
1: 全科哪个不好？
0: 哎，那全科有没有？就语数外、物理化。
1: 啊，历史啊，
0: 英语不好。
1: 哦。
0: 哎，我们都不好，我们都也没法给你出这种题。他真是体会不好的，你知道吗？
1: 来吧，那就雨露均沾一点。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请问"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里的"婵娟"指的是什么？嗯哼。
1: 啊？
4: 过。
1: 这个都过了。
0: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是出自哪部儒家经典？
4: 《论语》。
1: 正确。
0: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的是哪个朝代？
4: 下。
0: 嗯，
1: 啊，
0: 那封建王朝喽？
1: 你是说下一个，还是你还是说下？
0: 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是哪个朝代？第一个，
1: 这是一个历史题哦。
0: 封建王朝，统一，
1: 不知道可以过。
4: 秦朝，
0: 正确。
1: 秦朝正确。
0: 那么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规定用哪种字体作为全国通用标准文字？
1: 学过，一听就学过。
0: 有回忆的思考的过程，
1: 来吧。
4: 过。
0: 世界上最大的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哪个？
4: 俄罗斯。
1: 正确，一共答对了3道题，
0: 就差一步啊！
1: 差一步了，真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轻易否认人家的这个。
1: 但是我觉得整体
0: 学科能力，因为这有些的难保可能有些偏科，不是偏科超纲，
1: 等一下，
0: 咱也不知道。
1: 婵娟这个超纲吗？
0: 哎，这首词学了吗？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学过吧？
0: 就《水调歌头》这个词，
4: 好像听过，忘了。
0: 完了。
1: 等一下，14岁没学过吗？课本上没有出现是吗？
4: 对，还没呢，
0: 还没学到，可能
4: 89年级吧。
0: 89年级才学到，
1: 我以为他说89年。
0: 就是意思是，确实这道题略微有些超纲。
1: 哦，那接下来要不然就给他一个道具时间吧，好不好？
0: 哇，你这么善良，他打了你这么多脸，你对他还是这么的好。
1: 那谁让人家是我们的头号玩家？
0: 那好，行。现在是玩家道具
1: 时间。但是我也有一点替他捏一把汗，因为咱们的道具时间，说实话也并不简单，
0: 也不简单，
1: 也并不简单，
0: 也不难，不是也不简单。
1: 对，那么请天天向上做好准备，您现在要可以选题库啊，是选根据典故猜成语，还是选根据剧情猜电影？
4: 根据剧情猜电影。
1: 哦呦，
0: 会选，
1: 真会选。最近有看电影吗？
4: 有。
1: 老电影有看过吗？
4: 没有。
1: 非常经典的那一些
4: 没有。
1: 那你给他出老电影。好了，来，接下来虽然说没有倒计时啊，但是你仔细要听张弛叔叔来给你复盘这个电影的剧情。3、2、1，开始。
0: 来，我给你讲一个啊。
1: 嗯，
0: 在1924年的冬天，9岁的小豆子被母亲切掉左手上那根畸形的指头之后，进入到官家戏班学戏。
1: 嗯，
0: 戏班里只有师兄小石头同情关照小豆子。10年过去了， 在师傅严厉和残酷的训导下，师兄两人的演技很快提高。小豆子取名叫程蝶衣，演旦角儿；小石头

0: 名叫段小楼演生角儿，两人合演了一出《霸王别姬》，誉满京城。师兄弟两人也是红极一时，程蝶衣入戏太深，终身笃定自己便是虞姬，满心执念追随心中的霸王段小楼。诗局几经更迭，战事世事这个磨难轮番袭来，一生痴迷京剧跟情谊的程蝶衣终究还是没能留住戏台的美梦。这部电影叫什么？
1: 我觉得都已经答案送到嘴边了都。来吧，天天向上，靠你了。
2: 霸王别姬。
1: 哦。
0: 所以这道题，你说你要没看过经典电影，其实也算是里边有透题的点。
1: 对，已经给他透了。因为之前的那些，我基本上能摘出来都摘出来了，这个他实在没法摘。
0: 所以是还是有概率答对的。
1: 所以恭喜您，接下来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好的，进阶局，主持人来猜，来形容，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就可以过关啊！当然，在这一关的时候，你只要猜对一个，就可以拿走咱们的这个不是酸奶，鲜奶了，
0: 你咋了？
1: 鲜奶，
0: 也是咱们奖品刚更新，我们也不太熟练啊，没事。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0: 四个字啊，这是一个成语，就是你面前是一个空地，但是你能看到那个房子的投影。这个
1: 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
0: 没错，
1: 四个字，
0: 就你面前本来没有，但是你看到了这个很远处的
2: 白色片楼。
0: 哎，漂亮，
1: 正确。
0: 两个字啊，这个一般是这电视节目特别的轻松娱乐，我们一般称它为什么节目？
1: 节目
0: 某某节目，
2: 综艺节目。
1: 正确。
0: 漂亮，两个字啊，比你老师更厉害的那个。
1: 什么叫厉害？
0: 官职更大的。
2: 领导。
0: 他的职位叫什么？两个字儿。
2: 班主任。
0: 比班主任还厉害。
1: 再往上。两个字，正确，
0: 正确，三个字，马上要到来的一个，就是月亮圆了，大家共同庆祝，吃月饼的
1: 那个日子，
0: 三个字，那个日子叫什么？
1: 正，哎，是吧？
0: 是，正确，
1: 正确。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看一下啊，一共答对了四道题，恭喜你！虽然说没有成功闯关，但是您可以拿走咱们今天的闯关奖。恭喜您，拿走的是来自于 UP 商城提供到的新希望牛奶一箱。哎呀，
0: 一会儿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好吗？
2: 好了。
1: 那么在收线之前，您有什么想要对您的新学期来说的呢？
2: 就成绩越来越好吧。
0: 我给你个建议啊，注意《水调歌头》这首词。
1: 你一定会碰到他，
0: 多年后你会觉得似曾相识。
1: 好的，好的，我们收线了，拜拜。
2: 拜拜。
1: 我真的觉得我好像连过你，怎么回事？
0: 跟你说了，这个岁数的小朋友
1: 在变声期基本上都
0: 声音差不多，都是这个刚刚变声的这感觉啊。
1: 我们来看一下，
0: 真是他答完那个，我觉得校长就真的是哭晕在厕所。存在感就这么低吗？
1: 这边有一位名字叫做太阳当空照的朋友问到说，现在正在进行的答题活动怎么参与？
0: 好问题，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您的联络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是由我们来联系到您，您不用找我们的热线，您把您的电话给我们发过来，但是前提第一点是您方便在比如说20分钟左右，因为我们大概是这个区间范围内，您打过来，如果不是特别多的话，就直接就排到您，那20分钟之内就连到您了。
1: 是的，
0: 是吧？但或者是有些朋友开出来那个呼叫转移，所以我们联系不到您，这个您也需要注意您手机的设置。
1: 是的，
0: 这是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那跟这个比较像的还有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也是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来找到您。这个就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服务意识，非常谦卑态度的服务意识。咱们的车险呢，这个你也正好也想一想啊，就除了刚刚想这您手机的设置问题以外，也想一想这个还有多久需要续保。车险到期前30天都是黄金续保期，是吧？

0: 咱们车险办好了啊，这个出这这这那肯定往后续呢也是希望能够服务也能够跟进，那这块呢这也是媒体公信力的一个展现，那我们呢更加能够保障咱们无时无刻能够帮大家去操持这些问题，并且咱们的这个人工客服团队也是咱们的一大特色，就是没有 AI 是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为大家服务的这帮真人作息团队，除了春节都在线，纯人工能够聆听您的诉求，所以说确实能够做到无时无刻随时随地帮您解决可能突发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需要您填写一个基础的信息，咱们的作息团队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7: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6: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7: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6: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有时候爱一个人真的很复杂，明明知道比不上可心，就是不听话。我们一起唱下面这首歌。

0: 好的，一首歌曲过后呢，刚才看到了有很多朋友还在执着于看咱们这个高难度色盲图，然后呢在这里猜到底是什么。我看了一下，猜啥的都有的，有跟张弛一样猜86的，有猜89的，有猜816的，有猜820的，但是只能说大家都看出了第一个数字8。
1: 也能够大概的看到一个这个轮廓，就是蜿蜒曲折的。
0: 是的，那这样的话，这几个备选答案里面，反正不是八开头的，只能筛掉3个啊，剩下1、2、3、4、5，还有5个啊，都是八开头的。但是这其中呢，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您现在啊，如果想要知道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答案2个字，我们给大家把这个图片。啊，这个有网友啊非常热心，把这个图片的这个颜色对比度啊，然后又给加深了一下，
1: 就是有人真看出来了。
0: 对，给它加深完了之后，您就能看到它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了。但是其中这有一个数字存在了明显的变形，所以说增加了它的辨识难度啊，所以大家来看一看啊，回复疯狂也好，回复游戏也好，回复答案也好，您都可以来看到这几张图。
1: 所以一般我们去辨认这些图大概都是看个大概，
0: 一看大概就知道是什么，就能猜出来了。
1: 所以有点变形，可能确实是影响我们答题的一种方法。
0: 嗯，来看一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米哥也来了啊，在这又给我们反馈呢。他说呢，这个节目里面答的题我都会，可惜我没有办法打电话参与。但是我要给你们反馈一下，咱们尖尖小盒这个山泉水，我用了它调咖啡，然后特别好喝，我还能补充一下能量。希望下次大家能够闯关成功。好友。
1: 还有米哥啊，这个你不是那这咱们答的那个不是测色盲图啊，发了一个测色盲图，你发游戏，你现在直接发答案看吧，要不
0: 都一样，发哪个都可以，发游戏也好，发答案也可以，
1: 发答案
0: 都可以磕的，
1: 你也能看看这个图，你来印证一下。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UP商城也给大家更新了我们这个闯关答题的好礼，所以我们再次。感谢到金主UP商城的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一周啊，在临近开学的这一周，让自己家孩子啊来多参与参与，因为确实是为学生朋友们来设置的题目以及这些个奖品。第一个呢，希望孩子这个茁壮成长，为大家提供到的闯关奖是新希望牛奶，来自于云南高原GAP 认证牧场啊，配料表里面只有生牛乳，每一盒含有6.6克的优质乳蛋白。那么最终闯关成功，可以拿走到的奖品依旧是由UP商城提供的啊，笔博士扫读笔啊，可以支持扫描翻译课本扫读扫题答疑，可以搞定到的是小学到高中的学习需求，而且操作非常简单，孩子自己就可以来使用。同时特别感谢福利不缺席UP商城又好又便宜的大金主。
1: 参与闯关呢，首先你要确保您的这个是没有带开车的状态，确保您的安全，是吧？之后呢，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给自己起，从你起个名字，是吧？最重要的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让我们能够找到您，我们会跟您取得联系，方便的时候可以这个

0: 觉得自己差不多就留下来，甚至有些朋友可能更专业，我们之前有半个小时之后跟我打
1: 哦，
0: 预约的这种，
1: 还有预约制
0: 也可以，因为其实这对我们节目很熟悉的朋友知道啊，有点火爆，
1: 嗯，
0: 可能第一时间留下方式没办法第一时间联系到您，毕竟呢，我们平时需要操心的事非常的多，尤其是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是吧？万一有人对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的自主产品万能通存在一些这个疑问。
1: 嗯，
0: 啊，提出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现场回答的时候，那我们肯定要是这个事无巨细的好好的跟大家去解释解释讲解讲解，毕竟这是咱们的自主产品是吧，也是我们本着为出行人民服务的一个初衷向大家推介的，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要没回答全面，别的咱不说了，这事儿咱必须说清楚，
1: 嗯，
0: 得说明白，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这个暑期之后咱们这个有的是孩子送到学校了，反而可能有了更多上路的机会，咱除了你就拿就近的来说，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有的是彻底的把自己时间腾出来，可能要出一趟远门，正是用车的高峰季，所以说万能通轻积碳我们也应该提上日程，你经常接孩子上学的，在市区行走的，一脚油门一脚刹车更容易产生积碳，那么咱得轻，是不是，你说你要上高速出去，我自驾行终于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啊，我可以这个享受享受自己独处或者是跟太太二人时光了，那么出远门是一个非常好的拉积碳的过程，如果加入万能通，那咱们能更好的燃烧积碳，让您的爱车重回当年刚出厂的那时候那个顺畅的感觉，那个不一样的推背感，那个完全没有怠速抖动的平稳感，还有低油耗，这是最关键的，是给您省钱是吧，你花这些钱你花200多，咱们的金装礼盒239一套三瓶，那可能省的油也许跑了2个月这钱又省回来，对不对，这就叫收支平衡，欢迎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下单。
1: 嗯，是的啊，老油车直接咱们就选顶配好不好啊，精装礼盒一套带回去，如果要是5到8万公里的直接选择全能优酷三兄弟199元三瓶也可以带走了，那么甭管怎么样想要下单哪一款产品都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啊。来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到如何参与到游戏，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都是可以的，记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进群，你可不要在群里面发啊，在群里面发有可能会这个这怎么说呢，就是泄露了自己的个人隐私啊，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就可以了，只有我俩人能看到括弧啊，还有我们的导播啊，
0: 是
1: 对吧，其他人是看不到的啊，保护一下自己的个人隐私就可以了啊。那除了隐私之外呢，我们还需要保护着什么，还需要保护的我们的财产，你说现在挣个钱容易了对不对，挣个钱多难呀，但是你要花个钱还蛮容易的尤其你要是花大头，你想想就装修这件事情，那我跟你说上不封顶啊，有的人一开始说哎呀我就准备花个小10万我就把我家装装，结果后来呀、啊、这个往上加那个往上加设计又往上加，后来发现哎好像打不住了所以既纠结又担心的事情啊，我们来帮大家来做一下权衡好不好，做一下平衡，因为我们找到的特别让业主们信赖的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和我们一起为大家共同送上的品质家装节，有品质的同时还能够保障大家啊这个住的舒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关键是性价比还得高、
0: 没错，这个说实话装修这事儿呢，你可能在上一辈的这个上一辈人的眼里，你比如说我的父母，可能我们那时候我从小长大的那个家，因为对于那个当时的条件来讲，可能比如说最开始家里没有彩电，那也许需要再努力奋斗个半年，在家里边再添一个新彩电，再努力奋斗个一年半载的，在家里边添一个风扇，有的是这个吊顶的，有的是这个直接支架式的，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彩电，包括家具，可能一下一下往后添。所以说，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对于家装的这个理解，可能就是铺个大概，然后东西呢，我会慢慢往里填，甚至他还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理财方式。
1: 嗯，
0: 他其实对于自己的目前的这个经济状态来说是一个好的节奏，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基本上家装是需要把一切东西直接铺陈开来，因为不会再有什么特别的 添置或者怎么怎么样，肯定是做好整体的预算，然后直接入住，舒舒服服的。这也是为什么找一站式家装公司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所在。所以说，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咱们呢除了让您找到一个一站式家装集群以外呢，也会帮您把后续的保障给拉满，是吧？发送完家装节，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咱们在媒体的监督下也能够确保大家的权益，万一有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真金白银的保障，随时来抚平可能出现的误会也好，损失也罢，用金钱弥补金钱，咱们永远不吃亏。
1: 你说的真神道啊，用金钱弥补金钱，
0: 缺什么补什么，是吧？
1: 这倒也是，真
0: 吃东西是以形补形，
1: 实实在在，
0: 咱直接给你补上，你缺的是什么直接给你补上什么。
1: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假如世界没有森林，陆地生物的99%将灭绝，约有450万个生物物种将不复存在。全世界90%的淡水将白白流入大海，人类面临严重水荒。假如世界没有森林，生物孤单将减少90%，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将大量增加，生物放养量减少69%，地球升温，许多地区风速将增加60%至80%，亿万人将因风灾而丧生。假如世界没有森林，水灾频繁，大批农田、城市、道路被水冲毁。假如世界没有森林，人类得不到木材以及林业副产品，生产生活寸步难行。空气污染，太阳辐射增加，人类将难以生存。保护森林，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4: 泡柯百乳小清肝啊，7年熟普配9年甘菊，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4罐138，
4: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你看看，就像这轻轻柔柔的音乐一样，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好好的在出行的路上把咱们的这个心情放平稳，千万不要一不留神炒个素啦，太嗨了，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啊，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情况出现在副驾驶和驾驶人员两个人在那儿掰扯。昨天
1: 生活
0: 不是，我昨天看那个这个视频里面说邹市明两口子这个最近不是上了某一个综艺嘛，俩人一起出去玩然后他们就在这个车上掰扯事情，可能一方在开车，另外一方呢然后也一直在掰扯。这样的话我看了一下这个评论区，我非常欣慰的是大家都在说开车的时候就不要吵架了，太危险了，怎么敢在开车的时候吵架呢？我说特别好，大家这个意识真让我非常欣慰。有什么架不能开完车到地儿了再吵？
1: 但是很多事儿呢，它确实是你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第一时间做到。你包括像这个事儿，万一你跟你太太刚好确实是因为一个事儿，或者是不小心点燃了谁的情绪，对吧？正好聊到，那咱也不能保证，没有任何规定说开车的时候不能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两句话呀。
0: 可以说两句话，
1: 对吧？那就怕是这两句话不小心点着什么了，这个算不算意外？这个也算意外。
0: 是的，
1: 情绪意外也是意外，就很多意外我们根本就看不到啊，并且它发生之后确实对我们的行车是有影响的。这个影响不仅对自己，也是对他人。你哪怕轻轻擦一下，磕碰一下，你车没啥大事，人也没啥大事，但是呢，你可能需要在处理的过程中停在了高架桥上，那不就影响了后续的车辆吗？是不是？这还堵车呢，处理的还慢，都哪哪都是事儿。所以说，车险为什么让大家就按规定必须都要备齐？那其实也是你从大的角度来说，也是为了对社会方便。所以咱们车险到期前30天，该续保，欢迎来这里找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专属客服坐席团队就会主动跟您联系，根据您的车况、您的停放的环境，包括您上高速的频率，咱们的坐席为您一条一条的理清需要购买的车险，适合您的车险咱们不多买，但是也不少买。
0: 是的，
1: 发送车险即可。
0: 是的，只买对的不买贵的，这是对于咱们的车子。您回复车险。那接下来说到的是孩子啊，那么夏令营马上已经到了最后的收官之战了，如果您家5到15岁的孩子确实还有这个想法，想给他报个名，看一看在这个暑假的尾声让他有一定的成长还有蜕变的话，记好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今年海陆空3线齐发啊，那么还是在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湖北的空军特色，可能这个时候大家都不太想让孩子跑得太远了啊，报个郑州陆军也是 OK 的。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发过来，您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文字、图片、视频，还有我们的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回复游戏或者回复疯狂都是可以的啊，而且甚至是你可以一网打尽看一下答案。刚才有朋友说了啊，在没看答案之前猜的是这个，猜的是那个，看了答案之后发现确实是这个。
1: 普遍心态嘛，
0: 对，
1: 我们从小到大学习了那么久，
0: 嗯，
1: 也不断的去复盘自己的作业也好，考卷也罢，早就养成了一个自动脑补的习惯，
0: 嗯，
1: 就是根据答案开始认为这道题理应如此。我们甚至很多人可能都忘记了对答案提出质疑，觉得看完答案还是觉得自己想的那个东西有道理的那种轴劲儿。
0: 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反正印象特别深。我确实是这个从对答案不理解，然后认为自己是对的，到最后这个养成了非常强大的脑补习惯。就说白了，学会了一件事儿，三个字儿，叫马后炮。极其擅长，极其擅长马后炮。你只要给我答案，我给你推演的好像我早就运筹帷幄、了然于胸一样。
0: 哦，
1: 就这个本事。印证能力，
0: 但是有一点
1: 强大的复盘能力，
0: 但是这有一点也不得不说，你确实是非常容易，怎么说呢，就是被说服，是吧？
1: 嗯，
0: 应该是容易被说服。
1: 就是，我知道这个既定答案之后呢，我就非常容易给自己洗脑成功。
0: 哦，对，
1: 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在这么多年的一些不断的对答案学习经验中，
0: 嗯，
1: 总结出来的一种思维惯性。
0: 我跟你说，答不对也不一定是你的问题，有可能呢，嗯，是你没有在特别适合自己脑子很清醒或者说是那种状态下，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电量不足的情况下，你就容易可能判断出错等等等等。但是咱刚才说的那个大部分人都判断出错的话，只能说明他出了这个题确实难度系数挺高。
1: 哎，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人类总有它的色盲点的普遍性
0: 啊，
1: 因为这个色盲程度它都有一个多少的问题。你像这个在应该是十年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曾经在网络上包括朋友圈风靡的那件到底是金色的连衣裙
0: 还是
1: 蓝色的连衣裙。
0: 哦，
1: 有印象吗？
0: 有印象。
1: 当时这确实是红极一时啊，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朋友圈，也是类似于这样，不知道谁复拍了一个，最后但这个图传播到最后糊到不行了，还是会有两帮人在吵。我看的就是蓝色，我看的就是
0: 金色，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吵闹的过程。其实都会有这种普遍的认知度的冲突，
0: 是。
1: 只不过你如果达到无法上路的话，
0: 那这是不行的，
1: 那就是这个既定意义上的。医学意义上的色盲。
0: 嗯，是的，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对自己对他人可能都是有存在非常大的风险性的啊。所以那大家如果想要图个乐来看一下没有什么问题，您回复疯狂或者是游戏两个字都可以看一下啊，因为现在你是可以直接看到答案的，我相信你看到答案之后再去看这个题目，你会觉得哎他就应该是这。你比上一个小时的朋友们要幸运的多，因为你不需要揣测了那么久，是不是
1: 直接拿答案来印证。
0: 是的，那么说到这个出错率啊，或者说是正确率啊，有可能真的啊是和一个人的电量相关的。最近呢有这么一个的这个怎么说呢，研究显示啊，梳理了一些职场人一周不同的工作日还有不同的工作时间内使用到的电脑打字输入的一些情况，包括输入的内容数量多少，包括输入文字出现的错误的数量等等。调查完了之后，将近800个员工啊一起做调查，发现周一到周五这五个工作日当中，职场人士在周五使用电脑输入的表现最差，输入内容又少，输入的错误又多。每一个工作日它都有不同的时间段内，下午的电脑输入表现都比上午要差，也就是这就是为什么重要的事情放在上午做啊，脑子足够清醒电量足够多的情况下，你可能出错率会大大降低。那么周五下午的表现就是在所有时段当中最差的。
1: 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啊，我认为上午不出错跟平时不出错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知道我会给我的领导有充足的时间找出我的错误
0: 啊！你让你的领导那么不省心吗？
1: 我知道我的领导有充足的时间找到我的错误，所以我才要认真啊！
0: 啊，什么意思？我懂你的意思了。
1: 我下午了，我明知道他也快下班了，我也快下班了。
0: 我知道了。
1: 我之后没人找我的错误，我就瞎胡弄一弄，心态上松懈了嘛。
0: 你的意思是这个下午的这个出错率？不仅是你的出错率高，对吧？然后呢，领导的容错率也高，是
1: 对，

小时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我看到有一些朋友这会儿才来发送那个游戏两个字，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这高难度色盲图。那么大家这会儿呢可以。

0: 说白了，我就为什么我平时工作这个效率高，然后准确度强，包括上午要好一些，那就是因为我内心有紧迫感，我知道有人有充足的时间来盯着我。
1: 嗯，
0: 我知道他有空。
1: 哇。所以你下午的工作基本上都是随便弄一弄是吧？
0: 嗯，明天再说了。你要真找出来问题，明天上午我给你非常好的做出来就是了。
1: 哦，
0: 这是一个很良好的循环，你发现没？
1: 你什么良好循环？
0: 这个循环出来的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还是上午工作强度会高。
1: 嗯，
0: 因为上午还有一种可能是昨天留下来的错误。
1: 嗨，修正了。
0: 对，一个循环。
1: 挺好的，你看啊，我就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的经验嘛，对吧？你甭管怎么样，我们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大差不差。
0: 对，就规律就是这样总结出来的嘛。
1: 嗯，
0: 也是，其实跟这个题也差不多，也是根据各种各样的一些结果来倒推，
1: 嗯，
0: 然后提出这些质疑，然后让他们相互印证，让答案相互对号入座。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宝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要有100万的保证金？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已经总结出来一个规律了，哪怕是再严密的机器，可能也会有它松懈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松懈可能是某一天下午，可能是某一个业务员他今天吃多了有点晕碳，
1: 什么东西？
0: 也可能是他放假前一天把这事儿接手了，
1: 嗯，
0: 出现了一些纰漏，甚至可能他老婆生孩子那天心情格外好，心思不在装房的身上。
1: 哎。
0: 就是正因为面对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不确定，所以我们要提前拿出应对方案，这才是对信任我们的朋友的一个负责。咱不能因为别人信任我们，今天我老婆生孩子了，明天我妈给我生弟弟了，后天我儿子考上小学了，大后天我爸创业成功，我成富二代了，我根本没心思干这个活了，那不行。咱们要把这些所有出现的各种各样离谱的可能性都算到，才能够最终让我们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卷，才有了这100万的质保金。
1: 张弛，你刚才说的所有的话当中，我觉得就有两个字特别印证你的状态，就是离谱。嗯，你要不说我还真以为你刚才是不是在那儿做什么春秋大梦呢。
0: 有的时候你确实得把这些这非常离谱的可能性给想到，这样的话你真正出了某些事儿的话，你才有应对措施。那华宝城市给的100万保证金就是朴实无华，
1: 嗯，
0: 一粒详实惠，
1: 嗯，
0: 就你不管出现什么幺蛾子，但凡出问题咱拿钱赔您，您在这笔交易里边就会心满意足，不会有任何的怨言，因为有问题咱们提前告诉你解决方案了，你心里就踏实了。这也是为啥我们推荐选择我们，选择华普装饰来进行家装，因为咱们只有这一系列的政策套路。欢迎大家发送三个字儿“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参与报名。刚刚有一朋友就特别的有意思，发了5个字儿啊，“
1: 品质家装节”，
0: 品质家装节，哎，帮我们把这个前缀都已经想好了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触发，如果没触发的话，
1: 可以的，可以的，
0: 记得后续补充一下，发家装节更简单一些啊。
1: 嗯，
0: 这品质呢，咱后续判断。咱从来不把这事儿放到明面上。
1: 不是你这是你咋了？你自己上了一会儿节目，你现在这会儿喝高了，你不知道吗？
0: 啊，是啊，怎么了？
1: 怎么就不把它放到明面上来说了？我们是必须要把它放到前缀上来说。
0: 结论是消费者得出的。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张弛，我跟你说，接下来就是你最擅长的，
0: 嗯，
1: 就是怎么样能把你这个话圆回来的这么一件事了。
0: 我觉得没，就是你做东西肯定是最终的评价是大家给的答案嘛，这我觉得没什么可聊的呀。
1: 嗯，
0: 正是因为有万千业主的信赖，给予了我们这种冠名，这是由果到因的一个事儿。
1: 嗯，
0: 那并非是我们自己要标榜的一个事儿。
1: 哎呦，
0: 我非常不喜欢标榜这个词儿。
1: 天哪，朋友们，我真的是由衷的希望你们在生活当中少遇到张弛这样的人。天哪，真的是什么样都能给他圆回来，人太厉害了。我们好好学吧，好不好？来，你是不是又说渴了？喝点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吧，这可以吧？
0: 哎呀，这
1: 真是
0: 小河多投放一些频次吧。你要不每次我一档节目只能喝一口，也挺不解渴的，你知道吗？
1: 一次你喝一瓶拿走，整件24瓶，咱们49.9元两件包邮送到家门口，全省包邮啊！日常饮用水，包括车载出行，包括刚才咱们大米哥不说了嘛，他回到家蒸米饭、煮汤、煮粥，包括他这个冲咖啡啊，他觉得真的就比用的其他的水感觉要舒适很多。那么大家如果对水啊有要求的话，

0: 对家人的这个健康饮水健康呢也有一些想提升的话，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支持企业定制啊，咱们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记得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有病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好了，今天节目里面给大家更新了我们的这个闯关的奖品啊，特别感谢到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提供到的新希望牛奶，这是咱们的闯关奖，当然还有通关奖笔博士扫毒笔一支。
1: 当然这个有心的朋友应该也发现了，我们这个出题它的题库呢也有所
0: 更新，
1: 它有一部分针对咱们小朋友们的，这不能说小朋友，
0: 学生朋友
1: 的一些题，就是学科分门别类，这个有好处也有坏处。以前可能有一些周边题、社会题，那现在大家经常这个小孩嘛，就经常互联网来回刷，哪怕年龄小点，可能有些题成年人答不出来，他们能答出来。但是一旦涉及到学科领域，那么难保会有一些超纲的、特别严谨的知识题，让他们反而望之却步。这就是什么呢？所谓的我们小的时候家长经常说的，没把心用在正道上。你以前可能是看看杂书，对不对？出去遛弯，就是撒欢的跑。现在有了手机，我跟你说，那可不是一两本闲书的问题了。
0: 那真是所有的用不上的冷知识都学会了。
1: 那可太吸引他们了，就心思全在这上面了。多少家长希望孩子们呢，能有一些早睡早起的习惯，能够安安静静、老老实实的，稍微坐下来静一会儿。但是就发现他们的心收不住，有的时候有一种燥热的这个劲儿啊，这个小孩特有的这种高能量啊，总是拉练不完。那来我们这儿练练，来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来练练。你光听这名字特种兵，你就知道一定能给他练好。
0: 是，就是你们的能量不足，跟不上孩子，但是我们这儿真的啊，
1: 我们专业教官，
0: 专业的教官，还有带队的主持人，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各个年龄层的这个孩子，5到15岁啊，5到15岁，一起陪着疯，陪着玩，陪着收获，陪着成长，陪着蜕变。但是呢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团期了啊，大家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这次如果报不上真的只能再等一年
1: 了。明年了啊，明年暑假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尤其是你看咱们5到15岁的孩子，家里孩子15岁了，明年就来不了了，
0: 真的是，
1: 那就再不见了，就。
0: 我们不是有一个连续6年来的一个小朋友吗？一个女生，她从9岁来到了今年15岁了，
1: 最后一期了，
0: 最后一期了，也非常舍不得。
1: 一个大毕业，
0: 感觉下回要不然我们返聘她吧，
1: 返聘她，
0: 让她来当我们教官吧，是我老师也行。
1: 那再等3年吧，
0: 她肯定是非常乐意这件事情。
1: 等3年吧，
0: 作为这个就是
1: 18岁以上
0: 先毕业的师姐。可以带着师辈师弟们然后继续玩一玩，
1: 也更了解。
0: 回复特种兵啊，给自己家孩子赶快来报一个。除此之外呢，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晚风问到说，104几个账尺啊？给弄懵了。
1: 现在只有一个，
0: 目前为止
1: 就是我
0: 这一档节目只有一个，他是这个意思。
1: 目前郑州就我一个，郑州104在郑州活动的就我一个。
0: 你说的这么贴切，你直接报他的名字，你跟他说，你跟大家说他去哪儿得了？
1: 那谁知道他去哪儿了？反正不是我赶走的啊，自己走的。
0: 他觉得反正有你在，然后别人也不能够听得出来，就是张弛不在班上这件事情，是吧？
1: 就我一个张弛，我就很负责任的告诉你，104现在你找吧，我给你3天时间，你找。你能找到第二个？
0: 你自信点
1: 啊！
0: 5天，
1: 再自信点
0: 啊！
1: 7天，
0: 7天，
1: 我给你
0: 多了
1: 7天无理由再找第二个张弛，你就找吧。
0: 最多了啊，8天不行。
1: 你这个问题，反正在这一周内是不是一个问题？
0: 对你
1: 怎么问，你问到哪儿都是一个。
0: 你今天问的就是特别是个点儿。你上周问的话他还不敢这么说，你今天问特别是个点啊，
1: 总有宵小蹭我名
0: 什么东西。来看

0: 下啊，还有这个志伟就说的，那早晚高峰都是休年假了，你俩怎么不休呢？你们是忘了还是咋的？啊，志伟是不是忘了自往前扒拉扒拉？你之前怎么说的呀？张弛不在这个节目无所谓的，珍妮在就好了，是不是有失忆的这种状态？是不是？
1: 志伟还是、这个、
0: 都能理解。
1: 就是什么情况说什么话啊？
0: 对，
1: 反正就是这样，
0: 就是我们大概
1: 挑拨挑拨啊，
0: 都是有共识的哈。
1: 嗯、
0: 对这位朋友，
1: 挺好，志伟啊。这个当然，你就像刚刚说的，人家俩，咱也不是说人家作为领导是吧？一个是我们的这李主任，
0: 嗯，
1: 一个是我们张主任，
0: 嗯，
1: 对不对？人家因为是我们主任，所以随时随地休年假怎么怎么地，我们该休其实也休了，人家不是滥用职权。首先大家不能有这个误解，
0: 我们这儿没有这种风，
1: 没有这种事儿，
0: 没有这种。
1: 其次呢，你也不能说人家这个节目做的不行，有他没他不一样，这是人家，这是咱们的。
0: 谁说了人家说的是你，没有说他，说的是你。
1: 所以他俩休假的原因不是因为以上那些
0: 啊，
1: 人家确实是你就是孩子，人家是家里有孩子，
0: 嗯，
1: 暑假的最后几天，
0: 对，
1: 有什么事儿，包括这个学校的事儿提前处理，包括这个孩子们最后的旅行，写完暑假作业带着孩子们转一转，
0: 嗯，
1: 这也是人伦啊，人文关怀。那么该休的假还是要休，大家也都能理解。如果大家真的是对他们饱含希望和思念，那就来听我们的节目吧。起码我占个名，对不对？也占个名。
0: 对，睹物思人。啊、他现在的这个张弛是个物、
1: 啊。你换个角度来讲，这个晚风不还在问吗？就是那个马路老友记那个张弛。
0: 嗯，
1: 您不知道啊，我们俩也主持过那个节目。
0: 对，哎哎，我们俩主持不叫那名字啊。
1: 反正就是那个时间点的节目，啊，这你要硬说的话，那我也算是那个节目的张弛，都行。就是我们俩其实现在愈发的难分彼此了。就是区分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0: 我想问一下，那人家大家都知道了嘛？这早晚高峰现在都休年假了，
1: 嗯，
0: 那你要不要去，就是缓解大家对他的相思之苦，然后晚高峰的时候也去替一替啊？
1: 那首先要把我的薪酬算明白。
0: 那旧恨呢？
1: 不能替的。
0: 光薪酬啊？
1: 薪酬，
0: 新仇旧恨呢？
1: 钱，
0: 哦、
1: money。
0: 银子
1: 米儿
0: 啊，知道了，
1: 这算不明，这提前签好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
0: 嗨，
1: 就搁到我手上，不然我是不会去的
0: 啊、哦。那如果
1: 我也是要保障的，
0: 如果他要是没给你，然后他再直接再给咱们账户上预存个保证金啥的，下回你就这样干。
1: 那不能预存到你身上，咱们要随机拉一个听众存到他们这儿，三方办事才靠谱。你不能让一个人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0: 等一下，
1: 是不是啊？
0: 等一下，你宁可相信听众，
1: 嗯，
0: 你不相信我。
1: 你始终还在这套系统里
0: 啊，
1: 哦！你不算第三方。
0: 我有可能被池妹子买通，你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咱是一个系统的，你肯定不行。你就华普装饰，咱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
0: 也是。
1: 那华普装饰说，那我预存到我们分公司的一个经理身上，你请你相信他，那不还是？一脉相承，你不该不相信还是不相信吗？
0: 不是，
1: 显不出诚意呀，啊！
0: 等一下，人家预存100万保证金
1: 啊，
0: 找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作为这个中间人，我觉得这没问题。
1: 嗯，
0: 他能给你预存多少啊？
1: 100块也不行，100块也不能在
0: 这
1: 儿灭了。
0: 行，我不是怕你这劳累咱们听众吗？
1: 那就换个，我只是举个例子，我们不行就找，
0: 嗯，
1: 实在不行就。
0: 找咱们门卫小哥哥，这可以吧？
1: 那行，那跟我们也不是一个系统的，说实话，这也是。
0: 哎呀，
1: 嗯，
0: 你们知道了吧？我们互相之间真的是没有，除了有默契，真的没有什么信任。嗯，
1: 哎，有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不对？你对谁都稍微留上那么一颗心，也是对自己负责，也不用巴巴的见谁都往上贴，我全抛一片心。让别人也觉得挺那啥的。不过话说回来了，说到咱们这个华普装饰的这官方家装官方品质家装节，
0: 嗯，
1: 那咱们预存这100万保证金，就是为了应对一些情况。你像我规定工期是90天是吧？那延期1天赔200，就相当于我替，如果我真的是替张弛的班，我去晚高峰上节目，那多上一天怎么赔我？
0: 哎呀嗨，
1: 对不对？这一个道理。是吧？你不能，我自己规划好的时间，你给我多一天，那其实对我就是一种伤害。
0: 嗯，
1: 包括

0: 这个签署一口一口价的合同啊，就闭口合同，这合同里边会写明白所有的费用，这不可能后续再有一些增项，是吧？你得写清楚。如果就比如还是说到我，如果张弛在替张弛上《马路老友记》的过程中，因他个人原因导致收听率下滑，和或者与当时的搭档产生了矛盾和口角，是概不担责，不扣钱。你得写清楚这个，我才去。要不我不能是舔着个脸去为了背锅而去啊？那我这人不是欠儿吗？我这不是，对不对？是这是不是一个道理？提前签署这个说明合同，后边就没有那些别的事儿了。
1: 嗯，
0: 你再给人增加这个罚款或者增值的空间，这多不好啊！
1: 嗯，
0: 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咱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让咱们的监督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为您一点点看清楚，多好，是吧？
1: 哎，对，咱还有一个，
0: 我们也派一个质量监督听众
1: 啊，
0: 就是看我在T 的行为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利益的侵犯，有没有受到霸凌和欺负？
1: 你怎么回事？你这T 个班，你怎么你就那么被迫害妄想？
0: 因为咱们很多朋友呢听节目，首先很多朋友喜欢1041，但是你保不齐咱们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哎，比如说只是中午出来，次数多一些，有的朋友晚高峰出来次数多一些，咱们有一些可能只听过晚高峰节目或者咱们这档节目，对不对？
1: 然后呢？
0: 如果是吧，一个崭新的听众对我完全不了解，
1: 就像晚风一样，
0: 他霸凌我怎么样？
1: 他霸凌
0: 怎么办？
1: 人家不了解就霸凌你、啊。
0: 我受伤怎么办？是不是得有个质量监督听众随时站来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张弛？
1: 哦，
0: 他也是临危受命，他也有苦衷。
1: 嗯，
0: 他主要是有人不负责任，把这烂摊子给他了，对不对？是不是得有人为我发声？我是不是也得有一个质量，如果我真的干这个事儿的话，我是不是也得有一个质量监督听众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我不能出去被人欺负呀，是吧、
1: 哎、
0: 你换言之，如果我后来这是吧，瘦瘦他也什么不配合，我说哎呀听众朋友们想死你们了，裁判啊，是吗？完全不配合不合作，两个搭档之间没有你来我往的相互的是吧，抬一抬捧一捧，你这事儿天天就我跟受欺凌了一样、
1: 哎、
0: 那是不是得我听众站出来说说你这样不对啊？
1: 别哎，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你把那个质保金咱们交给这个安保小哥哥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就从安保团队里面、
0: 就是、存100块，这一周的工钱
1: 咱从安保团队里面，然后再找俩小哥哥，然后在这儿来作为你的质量监督安保人员，对吧？如果出现到以上问题，直接把这个瘦瘦给插出去。那当然如果要是反过来，
0: 一人拿个电棒站我们俩后边，他只要有一句话说都不得滋滋滋滋滋滋。
1: 如果反过来
0: 就开始电的、
1: 瘦瘦非常的哎呀大家好啊，今天我跟张弛，然后你就然后直接把你插出去。我觉得这比较好，因为听众有的时候还是太仁慈了。
0: 那
1: 还是咱自己人比较小。
0: 我们肯定是要签署，你看我们也要签署闭口合同。
1: 哎呦行了，你就
0: 我在里边肯定要说清楚，我对这档节目做到哪个程度，我也要对自己有要求。
1: 我刚才听了半天了，你就是怕背锅，你就是怕人家瘦瘦不待见你，你就是怕人家听众朋友们不喜欢你，你可没有说你的那些个权责任是什么，我可没听到。
0: 我本来就是帮忙的呀，
1: 你看
0: 我帮忙的我还要负责啊。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我们消费者
1: 家装节不让他去参与，朋友们不让他去参与，你们的家庭装修真的是你们的一大福气呀、恢复家装节好吧，这个事儿咱先了了，恢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来咱再说说晚风说，不好意思我是个新粉，我敢问二位怎么称呼？听了半天了还二位呢，
0: 你看是不是有这个交集比较浅的、不太了解的、站出来是吧，万一这群体我真的去晚上了开始霸凌我。
1: 谁霸凌你呀、
0: 他就已经开始霸凌我了，
1: 怎么着？
0: 他明知道我是张弛，对于这个问题都是他抛出来的，最后他问了一句你叫啥、您是真不认二位，您要说 不认识这位，那我的这事儿咱都唠半天了，我的权益都受到损害了，我的工资都快发不下来了，就是属于那种。
1: 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在这顶一会儿，你先出去哭会儿。心都受伤了，
0: 随时可以哭。
1: 你随时那个，你先出去吧，你去哭一会儿，然后你用一下咱们那个 UP 商城今天的那个轻盈20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洗脸巾，你去擦擦你的泪。
0: 它的吸水性好吗？我的
1: 肯定好啊，
0: 出水量很大，
1: 肯定好啊。你放心哭吧，把你头也哭小了，它都能接得住。
0: 我不仅上边这个眼睛流泪，我鼻子还呲鼻涕
1: 啊。那你去洗洗把脸，我们那儿有一整抽，你够你用的。而且他人家直接做到了20×20的那种加大尺寸。
0: 那我这种皮肤娇嫩，胶原蛋白丰富，稍微碰一碰就容易出红印子，这怎么办？比较敏感，嫩滑，婴儿般的皮肤。
1: 头一回听说脸皮厚的还能嫩。不怕啊，咱不怕，
0: 嫩厚嫩厚。
1: 采用到的是柔润面料的工艺、
0: 嗯、
1: 啊，又柔软又结实，还不掉毛不起须，这个真的很重要。尤其我是经常拿它卸妆的，因为卸妆尤其卸眼妆嘛，卸眼妆你要是但凡起个须，我跟你说，那眼睛老难受了，你在那扒了半天找那个小絮毛毛啊，它不起絮，而且呢有珍珠纹还有平面纹的设计，满足你洗脸卸妆的需求啊，一张就能擦全脸，吸水性非常好，
0: 功能性全嘛。
1: 可以啊，你用它，你别说你擦脸了，擦身上了，擦腿了，你二次利用，你擦个桌子，擦个台面啥的不浪费啊！而且关键是人家是特护级的认证，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一个标准，你用它去捏个什么这个包括肉啊，包括啥的，没有什么问题。它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妈包括宝宝敏感肌肤都可以放心使用，对皮肤非常友好。
0: 直接说价格一提，在市面上大概这个我们
1: 20块钱吧，
0: 19.9有这种特价的。是吧，六提那100多得有。
1: 嗯，
0: 阿布商城今天咱们的宠粉福利价给到各位加大加厚的洗脸巾，到手六提只要89.9，
1: 而且
0: 现在下单再送您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到手了7提89.9，
1: 没错，
0: 整整700抽。
1: 哎，一天用2抽
0: 没问题，
1: 你差不多用个1年左右了，
0: 没问题。因为
1: 89.9
0: 有些比较省的嘛，他可能中午用完他晚上再用一次，二次使用，你只要愿意省，你这钱等于是我跟你说都跟白捡的一样。
1: 也嗨，现在交广粉丝专属福利，现在下单囤个整年用的刚需非常划算，回复秒杀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
0: 秒
1: 杀两个字。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嗯，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奥德赛》。
10: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9: 本片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马特达蒙扮演的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10年的回家之旅。
10: A trick.
9: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No one can stand between me.
9: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8: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2: FM 104.1
13: FM 104.1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

0: 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最近在网上这首粤语歌曲的热度还是蛮高的啊，就是大概有一些朋友能够听得出来说，哎，好像听上去这个旋律非常的熟悉。实际上呢，它是王力宏的这个经典代表作嘛，爱的就是你。然后呢，通过网友们用粤语的这个演绎出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哎，感觉好像这个浪漫的氛围好像又浓厚了很多。
1: 首先呢，我们肯定坚守讲普通话，推广好普通话，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全国人民更好的一家亲，更好的交流起来非常的通畅。但是呢，我们更加应该尊重本地的文化，是吧？民族的特色等等，这也是我们所要坚持的。而且这个互联网推及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个以前一遇到方言，感觉就像听一个外语一样。现在感觉听任何的方言都觉得似乎都能听懂一点啊，似乎都能感受到他们不同的一些韵味和韵律在里头，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是，然后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去看那个《龙餐馆》的时候呢，也会在说，哎呀，听那个广西话，
1: 嗯，
0: 广西话，然后包括沈腾说的是东北话，
1: 嗯，
0: 就是感觉呢，这些个方言在这个电影当中它出现的这些韵律，好像是更能够表达、凸显这些个人物的特色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能够掌握一门自己啊，或者说是多门的啊，这个方言，我个人也很羡慕这样的人，你知道吗？我觉得这种语言怪，他好像可是随时随地能够变换一种角色，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就像是蒋其明一样，他讲这个普通话的时候好像是一种人，然后呢又讲这个广西话的时候又变成另外一种人，非常的羡慕。我个人就不行，我来到了河南，来到了十来年了，基本上这个河南话还是讲不好。好在听力还行，
1: 多练啊！
0: 好在听力还行，
1: 大胆说，大胆说，
0: 听懂。
1: 我说咱两地方言还是比较像，
0: 是吗？哦，听人说是像，但是实际上就是
1: 你硬要是寻根倒举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河南话跟山东话有像的，
0: 嗯，跟安徽话也有像的。
1: 山东南部呢，就是它又跟徐州话的比较像，
0: 嗯。就是都接连起来了，
1: 对，它能够连起来，它每翻过一座山，干过一条河，它其实是，你如果听这个方言一公里一公里的往那儿延伸的话，你会发现它语言的这个相似度，它是有的，它没有说是断层的突然变成了另外一种说法，没有。
0: 那可能就是突然到另外一个国家。
1: 它是这个音儿啊，这个口音啊，是慢慢的去拐的
0: 转变，
1: 是吧？你包括这个临街的。临壤的这些这个国家也好，它其实也有很多跟普通话比较相近的。当然这块是，那肯定是我们这个作为中华文明古国，这对于海外的一些影响啊。不过俄罗斯是个例外，俄罗斯是这个欧洲那块传染的多啊。
0: 什么叫传染？那叫影响。
1: 影响，嗯。
0: 会不会用词？那接下来我也得说说影响。说到的不是对于咱们，不是对于你和我，而是对于全人类了。
1: 哎呦，这忽然整这么大。
0: 对，咱先说，
1: 你开始思考人类的问题了。
0: 咱先从咱们身边来说
1: 啊，
0: 到了这个秋天，大家啊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说呀，天气马上要转凉了，对不对？
1: 是。
0: 等过了这一段时间的秋老虎这一段，然后可能我们就是该扒拉扒拉自己压箱底的秋衣秋裤，可能就要拿出来穿了。但是最近有这么一则关于今年秋裤可能真的不用穿了的消息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1: 啊。这不是，哎，这反正

0: 乍一听没觉得是个好事儿。
1: 哎，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面啊，这个温度是持续飙升的。今年11月到12月，预计啊，这个前后达到一个峰值，大概率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有些朋友光听这个四个字觉得有点熟，但是真正的你说去了解去解释可能不是太清楚。那么通俗的说，什么叫做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那一片比好几个中国加起来还大的那片海域正在集体发烧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温度
0: 滚了，
1: 正在往上升。监测数据显示呢，五月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增暖的速度呢就堪比狂飙了。到了七月，关键的这个区海温指数已经达到了2.09度，八月的上半月又猛增到了2.64摄氏度。那么来自于美国的这个预测显示，这个显示呢，今年的秋天出现非常强的厄尔尼诺的概率大概超过了90%。所以秋裤不用穿这个梗，其实正好就戳中了它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什么？暖冬，今年冬天可能会比较热。
0: 哎呀，所以这不是什么好事啊。
1: 对呀，
0: 证明全球在变暖啊。
1: 大概率今年的冬天可能不太会出现瑟瑟发抖啊，秋衣秋裤啊羽绒服可能真的要吃回了哦。当然呢，有咱们的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首席预报员这个顾威，他直言说今年的夏天气候就已经挺异常了，很大程度就是受到了厄尔尼诺事件的快速发展的影响。那么这种东西南北都遭殃的这个天气，恰好就是厄尔尼诺发展的一个典型的操作。
0: 是，就时冷时热的，热的时候特别热，中间好在是给我们再稍微凉快一点。
1: 之前咱们不是说到了，你说是说什么正常的情况下，在东北可能要比我们要凉快很多吗？
0: 对，
1: 对吧？但是在今年的时候，我不说，我东北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他白天出不了门，啊，东南西北全都遭殃的这种天气啊，就是厄尔尼诺发展的一个典型的趋势了。
0: 宋郑州住三个月，回去又啥也不说。不是说我怎么那么舒服呀？
1: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0: 多大点事儿？
1: 哎，如果说你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你在去购买车险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感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就这么一个顺畅，这么一个托底，这么一个安稳安心的话，可能你还觉得之前你找一些小公司办的也就那样吧，还能过得去吧。但是一旦你出现到了这个对比，你就知道了到底谁家更专业更可信更有保障。
0: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车友呢，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麻烦事儿，就是他遇到车出了事故，对方全责。
1: 对，
0: 但是那人呢说我没钱。
1: 哎，我没钱。
0: 正为难的时候呢，想起来车险是在哪儿买的，在交通广播买的
1: 啊，
0: 直接找我们来求助了。我们说您直接找咱们的真人坐骑团队啊，一系列帮您解决了。一转头一查，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的这个方法。
1: 没错，
0: 就是难题瞬间就化解了。什么是代位求偿呢？简单来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呢先把修车钱赔给你，就是起码你的经济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并且把你时间给省下来。为啥呢？给完你钱你走吧，剩下交给我们了，保险公司呢在帮您找对方追偿，不是说保险公司把钱给您了，只是帮您把活干了，有人帮您出这力了，对不对？他这个出就是办坏事这个人，就是这耍赖这人呢，你放心，也不会放过他，还是要跟他拉扯。你不用自己垫钱了，就是给你省时省力了，后续有人帮你把这事解决了。
1: 没错，
0: 这是车险的一个重要性。当时那位车主也是非常的满意啊，特别提醒您，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买了车损险。
1: 没错，
0: 这是必要险种之一。所以说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真人坐席团队呢会根据您的车况、您的停放环境、您的高速频率，一一理清您需要的车险，会跟您说清楚说明白的，不会有出现什么知识盲区。记得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一个您的信息。
1: 是的，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直接点击链接，然后呢填写您简单的啊车辆信息还有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专业坐骑团队跟您来联系就好了。来看一看啊，这个有朋友不是说分不清这两个张弛吗？蛟龙在天说的，现在上节目的叫大头弛。有代号啊，下午的那个马路老友记那个叫池妹子，这个叫大头池啊，还是挺能够分辨的。另外呢，
0: 我不同意。
1: 不好分辨，
0: 这不是应该

0: 贵的嘛。那按照他那个起名方式，我应该叫池汉池爷们儿。
1: 行了。志伟说呢，这大头池如果要去代班池妹子，那瘦瘦估计都宁愿自己播。咋回事呢？你现在这个圈内的口碑都已经传出去了。
0: 我们也都搭过，你这河南交通广播哪位女主持人我没搭过呀？是吧？
1: 都搭过吗？
0: 但都得一碗水端平。
1: 那请问，
0: 不然有女主持人觉得心里不平衡，为什么她没有享福过呀？
1: 凭什么全亏都让我们一人占了呀？凭什么呀？
0: 张弛是我们广播界的，不是他珍妮一个人的。我们都要跟他搭一搭。
1: 要不然这样吧，接下来你也别下班了，马上的这个小佩老师也已经到达直播间了。
0: 小佩老师的境界已经不在此了。
1: 哎呦，
0: 你这都是你们这些小年轻会想的这种。
1: 哎，那你一碗水也得端平吧，张弛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4: 泡哥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
4: 四罐138，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5: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9: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1: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隧道中原路地下隧道，也就是往陇海高架的出口匝道处，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在连霍高速荥阳段的60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和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午后我们在路上开车还是要打起精神，感觉精神不佳犯困，可以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啊，咱休息一会儿再出发。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啊想要买车险，都在发车险两个字。你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直接发车险两个字呢，是可以一键投保的。那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买到的车险服务，也是由我们的媒体官方背书，价格透明，没有隐性的消费，另外就是在理赔通道是畅通无忧的，全程呢都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监督您的每一道程序啊。交通广播出品的车险服务价格全透明，不用您来回折腾。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

0: 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1: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贷款转借赚利息，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也是有请法官助理哈，给您解析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法律风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肖佳。朋友急用钱，您手头也不宽裕，朋友就跟您说哈，哎，你从网贷平台借出来转给我呗，利息我来出，您会答应吗？小苏就答应了啊。同事小张跟他说急需用钱，小苏手头没有那么多的现金，然后小苏就从多个平台贷款凑了10万块钱借给了小张，双方也签了借条，约定的月息哈是1%，还特别写明了平台借贷产生的手续费4万元也是由小张来承担的。那么借条签了，钱也借了，2年过去了，小张迟迟不还钱，小苏哈无奈起诉到法院啊，就是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当中哈，就要求小张偿还本金10万元、利息6万多、还有平台手续费4万多元以及律师费6000多元。这个借条啊，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清楚楚，利息也是约定的明明白白。但是啊，这个案件有一个特点，是从网贷平台借钱转借给他人的。那么这笔借款的性质合法吗？如果借款合同本身就有问题，那么这里面所约定的利息和手续费还能不能算数？法院是否会支持小苏的诉讼请求？这笔贷款转借背后到底有多少法律风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法官助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肖佳做客法治六十分直播间释法说理。肖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嗯，肖佳，我们先来还原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啊。小苏和小张是什么样的关系？当时小张借钱的理由是什么啊？为什么小苏他自己没有10万块钱的现金，他还要通过平台贷款的方式凑钱借给小张呢？
2: 本案的原告苏某和被告张某是同事关系，当时借钱的理由是说生意周转急需用钱，包括苏某之所以通过平台凑钱然后出借给张某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同事情谊，另外一方面呢是为了赚取利息。
1: 嗯，那么小苏他从哪些平台借了钱啊？就是他借款的这些利率大概是多少呢？
2: 当时他是从银行的信用卡，还有借呗、花呗以及微粒贷还有分期乐平台都借了钱。
1: 嗯，听上去这个借款人还是怪仗义的哈。小苏即便自己没有钱，跑到各大平台去凑钱要借给小张哈。那这些平台它的这个利率大概是多少呢？
2: 它实际上这些利率会根据借款人他的一个信用状况以及不同的贷款产品，它的利率也都不一样。
1: 嗯，就是说他从这么多的平台，什么支付宝、借呗、花呗、信用卡、微粒贷、分期乐平台，这么多的平台他去借款哈，他是有利率的，而且呢这个利率呢也都是不一样的哈。
2: 对，
1: 但是他和小张之间签订的一个借款合同当中约定说，这些利息呢是由小张来进行一个偿还的啊。双方补签的这个借条里面除了本金10万元啊，具体约定哪些内容？关于利息的约定啊是怎么约定的？还有平台我们知道借款它是有手续费的，手续费是由谁来承担的呢？
2: 它实际上当时借条里面是约定了借款的出借方式、出借的一个期限、借款利息， 包括他还约定了苏某为了维护他的一个权益产生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都是由这个违约方承担。
1: 嗯，
2: 而且他的利息约定的是月息1%，就是年利率12%，包括平台手续费，双方也是约定的由借款人张某承担。
1: 嗯，这个利息约定的是月息1%，年利率达到12%哈。如果我们平时呢，经常和一些银行打交道有借款的话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银行的年化利率呢是没有这么高的，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解析一些借贷合同哈。如果我们所借款合同当中高过国家规定的这个 LPR 的4倍的哈，这个利率的哈，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受到法院的支持哈。我们所讲到的利息约定1%，其实就是我们民间常讲的哈，这个利息达到1分。而这个平台手续费哈，双方在一个借款合同当中也约定啊，不是小苏来承担哈，小苏是从平台来借款的，而是由小张去承担。那么小张一直没有还上小苏的钱，小苏就起诉到法院，小苏提出了哪些诉讼请求，就是除了本金10万元，他还主张了什么呢？小贾，
2: 他实际上他当时诉讼请求一共有4项，他第一项是说让返还本金还有利息，但他当时利息主张的是以借款10万本金为基数，然后自借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12%计算到实际清偿之日。他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请求就是被告张某向他支付他通过相关平台借贷产生的手续费4万元。第三项诉讼请求是让被告张某支付他的律师费6000元。第四项诉讼请求就是让张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1: 这个案件呢本金是10万元啊，所以呢小苏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里面就说，你除了10万块钱要还我哈，要从借款当天开始你把这个利息哈都给我按照年利率12%来计算啊，把这个利息这10万元的利息一算呢还是不少的。第二个呢就是还有借贷手续费有4万块钱哈，这个小张你也得还我。另外你看为了你这个借款呢，我呢还得去还银行还网贷平台啊，我呢又得到法院去起诉你，我还有一笔支出是律师费哈，这6000块钱呢你也得给我支出来哈。还有这个诉讼费也是说让小张呢去承担。其实这个案件哈，法院究竟会支持小苏哪些诉讼请求呢？我们继续往下听啊。那这个被告小张他有没有出庭，他有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呢？
2: 实际上在法院跟被告张某联系了之后，依法向他送达了法律文书，但是他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是在电话联系过程中，张某他自己口头说只能偿还本金10万元。
1: 小苏他在庭审的时候哈，就陈述他这个资金来源的时候，资金构成的时候啊，实际上他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就是他具体是怎么解释他这10万块钱的，他后来又怎么解释的，就这两种不一样的情况哈，对这个案件的事实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我们的审理哈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2: 他第一次陈述的时候说是从支付宝借呗里面借款金额是4.3万余元，其他的是他的自有资金。但是后来呢他又改口了，说从分期乐平台贷款了2万余元，从支付宝花呗和信用卡贷款了是4万余元。实际上这种情况会大大的降低原告苏某他自身口头陈述的证明力，法院一般不会单独采信他单方的这个说辞，会结合银行的流水、银行卡转账记录核查资金的真实来源。如果说苏某他无法举证区分他的自有资金和贷款资金的话，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1: 对，其实我们要理解，如果这个钱10万块钱是他自有资金的话，那么哈，他会影响他的一个判决结果。如果这个钱呢是从各大银行去贷款的，或者是从网贷平台去贷款的，那么这里面是有一些法律风险的哈。为什么？一会儿我们继续往下听。同事之间的一次借款哈，因为出借人他没有自有资金，而是从多个网贷平台贷款之后转借给朋友，结果这个钱要不回来，就起诉到法院。借条呢写得很清楚，利息也约定了，手续费也约定了，好像是证据确凿，但是问题就恰恰出在钱从哪里来的 性质上，小苏从平台贷款转借给小张，那么这笔钱的性质就变了，它就不再是普通的民间借贷，而是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法律对这种行为是如何规定的？借条写得再清楚，利息约定的再明白，法律认不认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这起案件的法官助理哈，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肖佳，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贷款转借赚利息，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如今你是我的唯一，这位朋友啊，他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说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我怎么样去下单，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其实我们的车险如果到期的话啊，有一些车险公司他是不会提醒您的啊，甚至连这个短信提醒也没有，有一些 APP 的弹窗它也不会提醒，也很有意思哈。您最好是问一下你的车险公司，你的车险是不是到期，或者是你看一下自己的电子保单，一旦是到期，你要没有续上，您这车呢在路上跑起来呢就没有安全保障了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回复车险两个字，会有专人给您联系，他也会告知您的车险到底什么时候到期，您还可以把自己车型的信息、车的年限，就是行车证上的一些信息填上去，它可以自动生成一个报价，就是这个报价呢，您也可以和您在别的公司买的这个车险服务对比一下哈，作为一个选项。交通广播出品的车险服务，首先就是价格透明，价格明明白白，保障实打实，理赔是顺畅不踩坑的。有些朋友他买车险买不对，还买成了那个什么统筹险啊，那个不叫保险，那只是一种服务而已，出了问题之后人家拒赔，你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要买有这个保险法约束保障的，是车险啊，你买到的是一份车险服务啊，不要去随随便便的买到那种给你推荐的所谓的统筹险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了。还有这位是水蓝色的眼泪，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888购买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万能通呢，它就是一种高浓度的 PEA 原液啊，它的好处就是你用完之后你的油耗真的是会降的。像我的车呢，用完之后跑了大概4000-5000公里哈，油耗从10.6降到9.6，现在也一直是维持在9.4到9.6之间，即便是夏天开空调也没有高过9.6，10000公里其实我们用一个套盒就可以了。在微信平台上发888购买万能通，80000公里以下的车买199的，80000公里以上的车买239元的就可以了。这位是牵手哈，他说你们的万能通我用完之后100公里油耗降了2个，加完一瓶万能通跑了4000公里，油耗直接回到之前的正常水平，怠速小抖动也没有了，这个性价比比我去修理厂拆洗划算太多了。这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哈，您想知道这个万能通的一些评价，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是可以看到用过的朋友的一些评价，我们再来听一听他们的评价。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8: 河
1: 河南交通。

0: 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昨天呢，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处暑哈，但是河南的暑气呢没有完全的消退，阵雨雷阵雨频繁现身。今天、明天两天，我省的北部、中西部、西南部有阵雨雷阵雨。今天中西部部分地区，由于地形抬升的作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同时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今天起四天，我省气温总体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多在30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普遍在24度到26度，较大的空气湿度会让白天的闷热感持续再现，同时夜间的体感依旧不算凉快。也提醒大家，居家的时候呢，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适当的降低室内的湿度，提升体感的舒适度。

0: 是的，我们交通广播严选的车险服务呢是有媒体公信力保障的，官方媒体把关，价格透明，不坑车友啊。理赔是全程协助，走快速理赔通道，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还有这位力量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上也在咨询今天的 APP 商城的好物是什么呢，您直接发送秒杀哈，我觉得这个洗脸机每一个人都是挺适合的，它是轻盈26限定款加大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89.9元啊，89.9元呢，你像它平时一提都要19.9元，六提要100多，但是今天六提是89.9元，还有很多的赠品赠送给您，再送一提才89.9元，整整700抽够您一年用的啊，挂在家里的卫生间、厨房随用随取，干净又方便。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购买万能通是可以让我们的车的动力更强劲，油耗降低的，回复888下单。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贷款转借赚利息，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么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法律风险有哪些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肖佳。我们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13条第一项是有规定的，叫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案例呢，其实就是小苏他从各大平台还有信用卡哈，他去借了10万块钱啊，他套取的这个贷款，然后呢他就借给了小张，这里面俩人还有借款协议，还约定了啊年化利率达到12%哈，月利息1%。后来呢，因为小张一直不还，小苏就把小张起诉到法院啊，要求呢要求小张去还他的本金啊，还要给利息，还有手续费40000元，还有律师费，还要承担诉讼费等等啊。那其实关于这笔款的性质是一个关键，我们先问一问肖佳啊，什么是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法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
2: 好，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转贷是指借款人从金融机构，比如说银行、正规金融公司还有正规金融平台获取贷款之后呢，贷款资金不用于合同约定的用途，而是转贷给他人的行为。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呢，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正常金融秩序，防止资金空转，也防止那种非法转贷的行为。因为金融机构的贷款呢，它的资金通常都是有特定的用途的，套取贷款转贷的行为违背了贷款合同的约定，扰乱了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套取贷款转贷的行为往往伴随着一个高利贷，加重了借款人的负担，也损害了社会公平。
0: 这个案件当中小苏啊，他呢实际上10万块钱筹借的资金呢是从各大网贷平台呀还有信用卡啊，他借钱之后呢转借给了小张啊，他为什么是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如果小苏他用的是自己的资金，哪怕只有一部分是自己的资金，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
2: 因为像本案苏某他用的借呗、花呗、信用卡这些平台，他的放款主体都是国家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资金性质实际上都是金融机构经营性信贷资金，所以苏某通过上述渠道获取资金后，没有用于个人经营或者是消费，转而对外出借收取利息，符合我们所说的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转贷的一个要件。然后另外，如果苏某他的资金来源是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资金的混合，而且能够清晰地分清他的自有资金部分和金融机构贷款 资金部分，而且又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事由的话，它自有资金对应的那一部分借款是有效的。
0: 嗯，
2: 涉及到金融机构贷款的那一部分是无效的。
0: 嗯，还是要把它理清哈。如果是有一部分他自己的资金，那么他自己的这个资金呢就不属于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转贷，但是只要是从金融机构获取的贷款资金，只要他转贷了，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这十个字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一句话的背后实际上它有很多的法律风险。法律风险在哪儿呢？我们继续往下关注。小苏他在庭审当中的陈述也是前后不一啊。他第一次说，我这个钱呢，10万块钱是从支付宝花呗借的，其他是我的自有资金。后来他又改口说啊，我是从多个贷款平台借的贷的款。法院啊，是否采信了他的说法呢？
2: 本案中苏某他在庭审中多次改口，而且前后矛盾，法院不会直接采信他的一个单方陈述，而是必须要结合客观证据审查他的资金来源。
0: 嗯，那这个案件呢，法院在结合这个全案的证据哈进行了审查，案件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呢？
2: 本案中法院是认为苏某前后陈述不一，而且他没有提交出资来源是其自有资金的充分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所以对他这个陈述是不予采信的。
0: 就是你要说你有一部分是自有资金，但是你得证明你的这个自有资金借给了小张，你要有证据，如果你没有这个证据的话呢，你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啊。法院也没有采信他单一的一个陈述。这个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2: 法院是判决了被告张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苏某10万元本金，并且要支付利息，利息是以1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他的起诉之日起计算到实际清偿之日止，并且驳回了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0: 嗯，只是啊，判决作为这个借款人哈，小张在案件判决生效之后10天内返还小苏10万元，并且支付利息，而这个利息呢是按照这个一年期的 LPR 来进行计算的啊，而且还是按照起诉之日计算的，并不是按照他之前所讲的说要从借款之日去计算这个利息啊。其实小苏他主张的利息哈、啊、还是挺高的，他主张利息是1%啊，年化利率达到12%，还有平台的手续费有4万元，以及律师费还有6000元啊。那这些为什么法院没有支持呢？
2: 因为本案的民间借贷合同它本身就无效了，所以双方关于律师费、手续费以及这种高额利息的约定都是认定为无效了，所以当事人应该各自承担相应的损失。所以苏某他主张的律师费6000，还有借贷平台的手续费4万，以及按照月息1%计算的利息，法院都没有支持。
0: 嗯，刚肖佳说的非常的明白，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再转贷的这种行为，本身它的借款行为是无效的，借款的合同也是无效的，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作为小苏来讲，你只能够自己去承担这些手续费、律师费，还有你和平台之间的一个利息。这个案件法院判决小张从起诉之日起按照 LPR 支付逾期的利息，而不是从借款之日开始计算。哎，那为什么不是从借款之日开始算利息呢？这个合同无效之后，利息到底应该怎么计算呢？
2: 因为案涉民间借贷合同它因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转贷而无效了，而我们从借款之日起计算利息，它实际上是来源于我们借款合同的约定。
0: 嗯，
2: 而合同无效之后呢，合同中关于借款利息的约定也不发生法律效力了，所以就不能从借款之日起开始计算利息，而是从当事人主张权利之日，也就是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利息。
0: 哦，从起诉之日起才开始计算利息啊！我估计小苏哈看到这个判决的时候，他肯定是心凉了一大截。但 他应该知道哈，你从贷款平台转借的这种行为，贷的款去转借的行为，它本身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哈。法律之所以严格的禁止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是因为我们知道，从银行还有从各大网贷平台，你去借的这部分资金，它要有专属的使用用途，它是一笔金融活水，是为了解决你的燃眉之急，它必须有特定的用途，只能用于合同约定的消费或经营，不可以擅自转借他人牟利。小苏的行为，你看他也签了借条，也约定了利息，但是因为资金来源是金融机构的贷款，那么整个借贷关系自始无效，利息呀、手续费呀、律师费通通都得不到支持，他只能拿回本金10万元，还有起诉之后的 LPR 的利息啊，但这部分利息肯定是了了的啊。但是问题到这儿还没有完，小苏他虽然只能从小张那里拿回本金，但是他欠银行和平台的钱他要自己还，也就是说他不仅要扛着平台的利息和手续费，他还要承担小张不还钱的风险。这个案件对大家有哪些警示？如果已经做了贷款转借该怎么办？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是陈林的朋友哈，看您正在购买万能通。万能通呢，它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啊。如果我们的车在开的过程中，你明显觉得动力呢越来越差，油耗有点上升，它的驾乘感呢也没有之前那么好，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车积碳太严重了。你把积碳除一除哈，你明显会觉得这个车好像是精神焕发了一样，没有经常打瞌睡的样子，这个车的动力也回来了，油耗也会下降。在微信平台上呢，也有一些朋友经常会跟我们分享说，我的车用完万能通之后，明显觉得方向盘也没有那么抖了，油耗也会下降哈。这位是乐乐的朋友就说，我的车之前方向盘抖的都麻，手都是麻了，跑完1000多公里直接稳了，连我车辆的尾气的怪味都消失了哈。他就是用了万能通才跑1000公里。他说养车真的是不用花冤枉钱的。还有这位缓慢也说哈，我3瓶用完，气缸压力也提升8%，油耗回到8.3，每个月能多跑60公里啊，每箱油能多跑60公里，太惊喜了。购买万能通，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888来下单。如果你想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啊，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3个字，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它主要就是通过沉浸式的军事化体验去弥补普通家庭教育的短板，帮助孩子实现全方位的成长和蜕变。目前呢只剩下50多个名额，因为下一周孩子就开学了，我们可以利用假期的小尾巴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弥补哈家长在这个假期没有带孩子出去玩的遗憾。这里面呢有很多有意思的项目，孩子非常喜欢，像什么风洞体验呀、真人 CS 呀等等。除了这些之外呢，还会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报名。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7: 晚宴专线。

0: 0371-5569-7009 5569-7009。
1: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百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北三环。由西向东，从花园路往京三路的方向是缓慢通行，还有在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也是速度缓慢的状态。高速方面，您要注意连霍高速荥阳段60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和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午后在路上开车哈，咱们大家也是容易犯困的啊，要打起精神。真是觉得精神状态不佳，可以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哈，停一会儿啊，喝口水啊，眯一会儿啊，我们再出发。买车险呢，大家也可以去询价对比一下哈。大家其实是可以提前30天通过询价对比的，你不要被保险公司忽悠了哈。保险公司它也是有一些逼单话术的哈。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您可以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自己去比一比啊，你在交通广播上的算出来的价位和你在别的保险公司算出来的价位有什么不一样。我还是建议大家优先选择一些大公司，因为它的网点多，理赔速度快，后续处理更省心，而且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购买的车险服务就是大公司，尤其是你的车要是坏在了国道啊、省道啊、或者是高速上啊，他们还会给你报销一部分的拖车费啊。另外呢，我们买车险主要就是为了在售后理赔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扯皮的纠纷发生。你通过交通广播平台买车险，你可以放心的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车险公司要在法定的原则内应赔尽赔，不能推诿扯皮哈，就是保险法规定的该赔的他就得赔。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啊，填写您的信息，会有专人和您取得联系。陈他在微信平台上说，我购买万能通什么时候可以到货？你这会儿下单大概后天就可以到货啊。还有沧浪也说，我是缸内直喷车型，是修理厂推荐我用除碳剂的，用完你们交通广播感觉喷油嘴通畅不少，用完这个万能通哈，它是通畅不少，动力输出更顺畅了，以前偶尔出现的低速顿挫也没有了，看来选对适配车型的除碳产品很重要，效果是看得见的，我一箱油呢现在能多跑个几十公里了，很开心很惊喜。大家要购买万能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可以下单。装修房子的我们也要找一个靠谱的家装公司啊。交通广播现在联合华普装饰正在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个房子装修是个大事儿，有时候家庭成员啊在内部也很难形成共识，所以你要找一些大的装修公司帮咱出一个设计方案。你像华普装饰哈，它那个设计呢都是免费送给您的啊，我们的记者都是给您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然后这个设计你觉得合理了，你再找华普装饰装房子，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什么意思啊？你看工期是90天，他拖延1天，我们让他赔你200。如果你担心这个家装公司后期售后服务做得不好，该赔给您的他不赔，百万质保金当时我们让他们交的在交通广播账户上，主要就是为了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赔给您。闭口合同，合同上签的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那么这样一份的家装服务合同啊，完全按照合同的责任和义务来履约，一旦是他违

预约哈，那么我们也会让百万质保金赔付给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监督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的装修。

0: 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民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贷款转借赚利息，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么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风险有哪些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该案的法官助理啊，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肖佳。刚刚的这个案件啊，小苏他就是从各大借贷平台啊，他凑了10万块钱，他借款借来10万块钱之后，他转贷给了小张。那么法院最后判决哈，小苏只能够拿回本金，但是他从平台贷款产生的利息和手续费，法院没有支持由小张承担，而是小苏自行承担。这就意味着小苏自己要承担这些费用。那么这个案件哈，他对大家有什么样的警示呢？小佳，
3: 这实际上也是提醒广大群众，一定不要把从银行、信用卡、借呗、花呗等等平台贷款得到的资金去转借他人，因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是无效的，所以对外你们约定的利息、手续费、律师费等等都得不到法院的保护。所以出借人不仅赚不到预期的一个利息的收益，金融平台的利息、手续费还需要自己承担，最后可能得不偿失。
2: 如果一个人他已经做了贷款转借，实际用款人真的就还不上了，假使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哪怕是判决了小张去还这笔贷款10万块钱，但是小张他真的就是还不上了，出借人该怎么办呢？
3: 首先肯定要向金融机构要按时先把贷款给偿还完毕，因为避免会出现一些征信的逾期，包括或者是被金融机构起诉这些情况。其次呢，像其他案件的话，肯定还是要及时收集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然后向法院及时来起诉我们这个实际用款人，请求法院去判令对方返还本金以及一些资金再用利息。而且呢，还要清楚合同无效的一个法律后果，不能够再主张高额利息，要理性看待诉讼风险。
2: 如果一个人他长期多次套取贷款转借牟利啊，他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除了民事合同无效，就他本身的借款合同无效之外，他还可能去面临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3: 像民事上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会导致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利息等约定就不被法律保护。然后如果是长期多次向不特定的对象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触犯刑法，构成高利转贷罪，当事人可能要承担刑事处罚，面临有期徒刑、拘役以及罚金。
2: 如果长期多次向不特定对象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牟利的，情节严重的，有可能会构成高利转贷罪啊，承担刑事处罚，面临有期徒刑、拘役以及罚金的法律后果。那么在使用信贷资金的时候，最应该守住的法律底线是什么呢？小佳。
3: 从银行、消费、金融平台这些获取到的信贷资金只能用于本人的消费或者是约定的贷款使用的用途，严禁将信贷资金转借他人牟利，避免任何形式的转贷行为。这样的话，不仅能够维护

0: 护个人的信用记录，还能避免法律风险，确保合法合规使用信贷资金。
1: 非常感谢郑州市清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肖佳做客法治六十分一案释法。今天这个案件呢，小苏他从网贷平台借钱转贷给他的同事，他本来就是想赚一点利息差，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利息没有赚着，手续费自己扛，律师费自己掏，他那个手续费还是不低的啊，他自己还要面对银行的催收和征信受损的风险。那么贷款转借合同无效，无论借条写的多么的规范，利息约定的多么的清楚，只要你的资金是来源于银行贷款、信用卡、网贷平台这些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民间借贷合同就是无效的，法律呢是不保护用银行的钱去赚利息差的行为。那么利息、手续费、律师费通通都是得不到支持的。合同无效之后，你看双方关于利息啊、违约金、手续费、律师费的约定没有效，而且出借人只能够拿回本金，最多主张从起诉之日开始按 LPR 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如果想靠贷款转借赚钱，不仅是赚不到，还有可能是倒贴。还有刚刚肖佳所讲的啊，长期多次转贷可能涉嫌犯罪，如果长期多次套取贷款转借牟利，还有可能涉嫌高利转贷罪，面临刑事责任。那么金融信贷资金它不是免费的午餐，也不是赚钱的工具，守住法律的底线就是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6: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This is the Chinese chef。
5: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会儿大家走到陇海高架，由西向东紫荆山路往城东路的方向啊，对，现在先速度缓慢。还有在金水路、英协路由东向西，以及北三环西向东从花园路往京三路的方向，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啊，都是缓慢通行的状态。高速方面要注意，连霍高速荥阳段的601公里北半府东向西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今天我们的秒杀好物呢，是一款洗脸巾哈，我之前也买过，就是买了一次，好像两年都没有买过，因为我用的是比较省，就是洗脸巾我不可能说每天都用一张啊，一张我可能会用个两三天啊，把它洗干净晾晒一下还可以用。为什么？前提是它得厚啊，它还得大，这样的话你用个两三天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像平时我们用毛巾也不可能一天就用一个就扔掉就不用了吧。现在的洗脸巾哈，虽然是一次性的，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哈可以再利用。 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洗脸巾呢，它就挺大的，是20厘米乘以20厘米的加大尺寸，它一提抵普通洗脸巾的两包，整体都是加大加厚的设计，而且它用的是柔润面料工艺，柔软又结实，不掉毛不起絮啊，它是珍珠纹加平面纹设计。我之前买过，就买了一次之后感觉我两年都没有再去买过洗脸巾。哎，你平时还可以把它剪成小片片，直接当卸妆棉来用啊，它吸水性特别的好，用完之后你还可以去擦一下那个洗脸台呀，擦一下这个鞋子呀，擦地呀等等，这样的话你就觉得物尽其用了。而且它不含荧光剂，也没有漂白剂，孕妇、宝宝、敏感肌肤都是可以用的，对我们的皮肤很友好。你平时买这样的洗脸巾哈，它是一个大牌子，叫轻盈啊，轻轻的轻，迎接的盈啊，轻盈26款的限定的新款的洗脸巾，一提是19.9元，你买6提100多，但是今天按不商城宠粉福利，6提是89.9元，再送你一提同款的，就是89.9元7提，整整700抽，关键是他把快递直接送回家，你去超市买提着也怪沉的啊。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抢购，尤其是女士啊，咱家里的洗脸巾根本就少不了，你既然听到了就可以下单。这个我们都用过的，是加大加厚的，质量非常的好，没有荧光剂。哎，其实我们的 UP 商城还有一款牙膏也不错哈，它是 BOP 的亮白牙膏，就用完之后牙齿真的是可以变亮变白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都是发秒杀两个字，这个牙膏是89.9元，拍一发六啊，发秒杀两个字。这位唯一的朋友哈也在问我说，买车险直接回复车险吗？那当然了，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啊。我是建议大家除了交强险之外呢，像咱们的家用车还要买200万的一个第三者责任险啊，另外呢，您车损险最好也是买上。你像台风天气呀，我们这个车呢，你停到地库呀，或者是在路上，一旦是被水淹的情况下，车损险啊，它也是赔付的，也在保障范围内啊。另外呢，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呢，还是买上。其实你每一年花几千块钱买车险，有些朋友会觉得我不用这个车险太亏了，其实你错了啊，你不用这个车险反倒证明你赚了，那证明我们的在路上安全行车嘛，一路平平安安的多好啊！那我们这个车险一辈子用不到才好呢，但是它是一份保障，真的是用到的时候是可以转嫁我们的风险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当然交通广播还有特种兵的一个夏令营活动啊，大家对这个夏令营活动呢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听听小朋友他在这个夏令营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7: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8: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9: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10: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11: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12: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3: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4: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5: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6: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7: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8: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9: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20: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 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了。作为爸爸妈妈听到这样的话该多欣慰啊。你看刚刚这几位小朋友的收获，他们在表达的时候又温暖又阳光又自信，通过这样的一个夏令营收获满满，我觉得这本身就已经大于这个夏令营自己的价格了啊，这个价值呢是无限的。这个夏令营的价格呢也是家长很关注的，其实从1800到2000多都有，1800的是在我们省会郑州陆军特色夏令营，2000多的2000出头的，一个是在武汉的陆军空军特色夏令营，还有一个呢是在山东的海军特色夏令营哈。那么三个特色夏令营呢根据孩子的兴趣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报个名，马上就该开学了。其实这一周呢可以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让孩子呢到这个夏令营里面收收心，把这个好习惯呢再树立好，等到开学的时候呢我们有更强的自信心去面对学习还有生活上的挑战。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服务也一直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一个服务。为什么？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那真的是把方方面面都监督到极致。监督这个家装公司绝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家装房子我们找的就是一个靠谱的售后无忧的，不会欺骗我们的家装公司。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通过华普装饰装房子，我们的记者哈全链条监督，让我们的房子花的钱少啊，但是收获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另外您要是买车险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如果购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还有呢，有些朋友想买那个洗脸巾，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哈，89.9元是可以买到7大包，一共是700抽。哎呀，我觉得一张三天用一抽就可以了，这700抽你是可以用2年都没有问题的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给孩子还可以报一个一日游哈，是一个工厂夏令营，在省会郑州，带孩子呢去郑州可口可乐工厂啊，探索工业奥秘，看看孩子喜欢喝的可乐是如何生产的。中午的时候管一顿饭，下午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带孩子自制特调的可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可以给孩子报个名啊。他这个不用家长陪同的，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带孩子一日游也是又能喝到可乐又能学到知识还让孩子自己去动手做可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工厂两个字报名。稍后是海洋带来的有事您说话。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2: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1: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柑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2: 贵吗？4罐138，
21: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2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大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8: 吃嘛嘛香，我不。

0: 料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的京港澳高速的许昌段在751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啊，临时有一个交通管制。这是京港澳高速的许昌段751公里南向北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啊，目前临时交通管制了。另外，京港澳高速的元阳段在624公里南向北方向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呢占用了快车道啊，就是第一车道被占用了，各位提前向右边来变道。二广高速的齐晋段1094公里啊，北向南方向也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事故车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呢，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京一高速的偃师段的55公里南向北方向啊，施工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各位提前减速。预计呢，这个施工到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目前的紫荆山路、商城路啊，这边呢由南向北这个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紫荆山路、东大街、商城路这边南向北方向。另外呢，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的方向，在城东路这边车流量有些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0: 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在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节目期间啊，您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我们有请郭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是海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郭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2: 哎，我的事就是3年前我办了一个 ETC， 然后好像就到了3年时间，就是今年5月。上高速的时候就是那个卡脱什么的，没有动过。
0: 来，你的这个信号，来，郭先生啊。你是用的免提啊还是耳机呢？你这个信号有点问题啊。
2: 我没有，我试一下。
0: 好，这会儿稍微好一点。办了一个 ETC 是吧？
2: 对。
0: 3年前办的，现在是有什么问题啊？
2: 他那个就是上高速时候用不了，显示那个有问题了。然后我就找那个他那个 APP， 然后我就是申请解决问题嘛，按照他的解决方法，就是他小程序上有，就是说那个 ETC 不能用的时候有那个步骤，完全按照他步骤做也解决不了问题。我打他的那个400售后电话打了2个月没打通，然后我申请注销了，他一直显示审核中，都审核了1个月了。我说看看咨询一下。
0: 就是你的 ETC 突然不能用了，然后你打客服也打不通，申请注销现在也注销不掉，是吗？喂，信号不太好，大概听明白了。来，我们按照郭先生提供的这个信息啊，联系到了这个招商畅行卡，这叫招商畅行卡。我们好像找了一下，这是西藏招商交建电子信息有限公司发行的一个 ETC 卡啊，就属于这个西藏这边发行的 ETC 卡。我们把这个客服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啊。喂，你好。
3: 是，你好。
0: 哎，这个招商畅行卡。
3: 请问是 UAC1C33的车主对吗？
0: 对，没错啊， UAC1C33的车主呢说办的咱们的卡呀，现在这个 ETC 出故障了不能用，然后呢找你们注销，现在在 APP 上注销又注销不掉。有办法？
3: 您看一下申请注销的有什么提示？因为有可能存在合约的，我们看到您的这个账户现在呢主要是黑名单的状态，所以用不了，需要解除黑名单就可以恢复正常使用的。
0: 我没听明白你说的，他这个存在什么问题啊？
3: 就是这个号码呢，他现在这个账户他是黑名单的状态，所以呢现在用不了。
0: 他怎么就成了黑名单呢？
3: 黑名单有可能存在欠费了，或者是用户呢自行取消了自动扣费的功能，都会进入到黑名单，具体要联系办理机构核查和申请解除黑名单，请您拨打1-4-30-87-66-99处理。
0: 现在他能注销这个卡吗？
3: 你好，注销要联系这个办理机构查询是否符合条件注销，如果是符合条件注销，那么就由他们帮您申请，或者用户呢通过下载机构的 APP 易行车服 APP 自主申请注销。
0: 他刚才说他在这个 APP 上啊申请注销了，但是已经1个多月了也没审核通过，
3: 所以呢请拨打4-30-87-66-99联系客服处理。
0: 4-30-87-66-99是吗？
3: 对，是的。
0: 那你们这个公司不就是那个畅行卡的官方客服吗？
3: 你好，先生，我们热线目前只受理用户来电咨询和反馈业务， 因为我们没有租车权限。

0: 真的，或者我帮您将问题反馈给机构，向公刚反馈给机构跟进，由机构会电话回复您。
1: 行啊，
0: 请问需要吗？
1: 可以，可以，需要，需要。一会儿呢，你记一下郭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栏目的联系方式都给到你，好不好？你帮忙转交给有关的机构，好吗？
0: 好的，请问郭先生的联系电话是多少？
1: 好，来，您稍等啊，我们导播会告诉您，不要挂电话。这是咱们一个郑州的车主啊，办了西藏的这个 ETC， 我觉得打一下吧，好不好？也不用着急，打一下他说的那个400，看看咱们能不能打通，到底是哪个单位的。好吧，这个全国 ETC 的监督服务电话也在是吗？那给他们说一下吧，好不好？给全国那个 ETC 的服务电话说一下，然后咱们就打那个430，好吗？我就不在节目里接了，我等一下，好吧？这个，所以之前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啊，尽量咱们本地的车主啊，办本地的这个 ETC， 相对来说它比较就是。好使一点，就是你出现什么售后的问题啊，最少在你出现什么售后问题的时候，会这个方便一点。其实关于这个叫什么，我们看这个西藏的这个 ETC 卡、啊、叫招商畅行卡、啊、我刚才查了一下，实际上在315期间呢，在某媒体啊也进行了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啊，有人向媒体反映说自己的卡也是被拉入了黑名单。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听清楚，这个西藏招商交建电子信息有限公司说，查了一下郭先生这个车呢也是被拉入到了这个黑名单，然后才导致了这么一个情况。郭先生这个车主还在线上吧？能不能先接进来？郭先生还在吗？我们导播都在啊，郭先生不在啊，因为我们要打很多电话，所以这个线路不够啊，我们暂时把这个郭先生联系方式给这个电话先给掐断了。就是我们看到那起案例啊，跟郭先生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自己当时急着要上高速送自己生病的重病的父亲啊去医院的时候，突然卡到这个收费站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 ETC 啊被拉黑了啊，被记入黑名单了。具体为什么被记入黑名单，看媒体上最终也没有写明白。我们联系一下这个43808766999啊，看看能不能再直接督促一下啊，如何去注销啊，或者说到底因为什么给人家拉进的黑名单。雾里看月说 ETC 啊，这个还收服务费，办理的时候没人说还交200块钱押金啊，你办理的也是这个吗？方先生说这反面教材来了。我们看看能不能联系得上啊，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先等一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来，我们看看啊，能不能打通这个。

0: 电话。来，我们有请这叫畅行卡的发行方啊。喂，您好。喂，是招商畅行卡的发行方是吗？喂，
1: 你好，请问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0: 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刚刚呢，我们接到了一个车主郭先生的反映，他的车牌号麻烦您记录一下好不好？喂，
1: 你好。
0: 你记录一下车牌号，帮忙查一下这个 ETC 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好吗？
1: ETC 的话并没有进入黑名单，没有什么问题的，请问您是有什么问题呢？
0: 没有进入黑名单。刚才我们导播告知你了，是 UAC1C33 这个车是吧？
1: 对。
0: 没有进入黑名单，为什么这个车主反映前一段时间就不能正常使用了呢？
1: 请问告诉显示屏上显示什么呢？
0: 显示什么？车主还在吗？行，我们联系一下这车主啊。总之呢，就是，上高速的时候上不去，不能正常的扣费，也不能正常的抬杆，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因为刚才我们打了这个西藏招商交建电子信息有限公司的客服电话，那客服说这个车好像是被拉入黑名单了，但是郭先生说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来，我们郭先生也在线上吗？
2: 听到了。
0: 哎，郭先生啊。
2: 哎，你好，海老。
0: 你上高速的时候，提示板显示什么？你不能用啊？
2: 它显示是我那个 ETC 卡拆卸呀，或者是标签错误呀，这样不能用。而且我看了一下，我那个还它绑的是微信的自动扣费，我还没有关过，它也没有动过，我微信也一直有钱。
0: 没有关过那个什么免密支付啊？
2: 没有，没有，
0: 就是显示异常。
2: 对，就是显示异常。我算了一下，时间刚好三年。
1: 就是设备有松动了，您这边把设备贴紧一点，重新激活一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如果重新激活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那就去换一个新的设备。这边换设备是免费更换的，只需要支付一个15块钱的邮寄费用就可以了。
0: 那郭先生，你是打算这个
2: 重新激活过了？
0: 重新激活过了也不管用是吧？
2: 对，他那 APP 上显示有那个重新激活的方式，然后进行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就搜寻不到那个 ETC 那个文件。
0: 你是这样，郭先生啊，刚才客服说可以给你换一个新的设备，15块钱的邮寄费，或者说你注销，你选择哪一种啊？哪一个解决方式？
2: 他要能更换的话，我接受更换，注销的话也麻烦，我还得办，是这个意思。
0: 行啊。那他可以去邮寄一个新的是吗？客服人员。
1: 对，您下载一个易行车服 APP， 用办理手机号码130这个号码去登录，登录之后点到 ETC 管理，有一个更换设备，根据系统提示去提交下单就行了，只需要支付15块钱的邮寄费，其他的费用都没有的。
2: 我今天还试了一下，我那个 ETC 我自己拆都拆不下来呀，它粘到上面。今天我本来准备想把拆下来看看有没有卡的，然后我都拆不下来，这个情况。
1: 是粘胶的，它上面是一个胶，您扯不下来，您沾点水，慢慢的抠，或者您多晒一会儿太阳，把那个胶晒化。
2: 那我明白了，那我想办法把它给撕掉。好的，就是说换的话，我自己可以安装是吗？
1: 对，换了新设备之后，那个设备后面是有一层胶膜的，您把那个膜撕掉就是胶，然后您把它贴上去，激活一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2: 好的，行，谢谢。
0: 那郭先生，那如果你同意换的话，那你不要挂电话，我们到时候把你联系方式留给他好吧，你看看还需要怎么去交流一下啊。来，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一会儿有罗流说这好像是西藏 ETC 外包的项目公司，在其他省市电台热线也听到过关于他的投诉。反正不管怎么样，我总结的就是尽量咱们还是办外地的。当然郭先生说那我就还这么用吧，那也行啊。
3: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

0: 月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您的车如果出现什么样的状态，你应该除积碳啊？这个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当自己的车呢出现这个比较肉的情况啊，就是你莫名其妙的感觉自己的车不好开了啊，踩油门不往前走，尤其像城市里边你开车上高架桥，在匝道上的时候感觉特别的吃力啊，或者说周末的时候带家人一块儿、家人朋友一块儿去这个跑跑山啊，总感觉自己的车排量小一样。啊，这个时候啊，就该除积碳了。一般初次出现这种比较肉的，比较明显、比较肉的这种状态啊，大概就是3到5万公里啊。根据这个车型不一样，根据你尤其啊，根据你加的油，这个不一样。你加的油如果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种油啊，它产生积碳的这个几率就更小一点。如果你经常在一些小的加油站加油，可能会加到一些不太好的油的话，那个积碳更容易形成。所以每一辆车啊出现这种积碳的这个多少啊、时间里程啊，它是不一样的啊。啊，如果你的车已经出现动力疲软啊、比较费油啊、怠速抖动这种情况，那就该除积碳了。除积碳咱们可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机，一瓶只要99块钱就搞定了啊。我的建议就是3到5万公里的准新车你用一瓶就够了啊，你就简单下一单啊，那个除碳氧护机就行了啊。如果车的里程数更长或者状态比较严重的话啊，那种状况比较严重的话啊，那你可以选择那个金装的那个礼盒，金装那个万能通那一套啊，里边有3瓶专门针对这个老车型积碳比较厚的啊来这个开发的。有除了保护咱们的发动就是清理这个发动机积碳之外啊，还有利于保护咱们发动机啊，它能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啊，延长发动机的这个寿命，减少它内部的一个磨损。你可以选择那一套呢，239块钱，里边有3瓶精装的啊，精装版本的除碳氧护机啊。另外还有一个热销的，就是那个三兄弟啊，那个三兄弟里边3瓶它是不一样的啊，它一瓶除碳氧护剂，还有一瓶是空燃比的调整剂，就调整一下进油量、进气量，让它更加充分的燃烧，减少积碳形成，啊，同时呢也更省油，啊，第3瓶呢就是那个除三元催化的啊，清除那个三元催化里边的一些脏东西啊，清理完了之后呢，你去审车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啊尾气不达标怎么办，或者说有一些车开着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尾气的味道比较难闻啊，建议你可以选这个。三兄弟啊，比较全面的从发动机到油路到排放系统啊，整个清理一遍啊，那个3瓶一套啊，三兄弟只要199块钱，都非常划算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啊。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安阳、鹤壁、新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的局地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风力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明天的时候，我省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26号，中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啊，有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25度。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想说两句啊。有朋友说呀，说听了半天，这郭先生最后还想重新办一新的，这别管他们了，干脆就别管他了啊。秋风落叶就说了。就落叶说，海洋啊，你跟那个司机说一下啊，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啊，给他注销了，里边都是坑啊。那注不注销啊，那还得看人家郭先生自己这个决定吧。总之反正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了，尽量办本地的，不要办外地的，因为用吧，你其实用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一样啊，但是售后的时候它确实不一样，确实比较麻烦。还有元阳大米，元阳大米有话要说。他说呀，刚刚拉了，因为元阳大米是咱们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啊。他说刚拉了一家四口，一家四口其中有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姑娘，就小孩子，三岁左右很小的一个小孩子啊。家长非得让他站在那儿啊，是让他，我不知道是站在这个后座上是吧？后座上就是在那站着啊，家人也不抱着啊。然后呢，元阳大米就说路上啊，我就很善意的，很这个温婉的，用了一个词叫温婉的，就是很客气的给家人，他们的这个家人说啊，说还是坐那儿好啊。

0: 个开着车，孩子站在那个座上啊，不太安全啊。但是呢，这个孩子的母亲就说了啊，说你开你的车吧，师傅，你别管啊。我说那磕了碰了该怎么办呢？啊，他们还白了我一眼啊，大概意思就是你多管闲事儿啊。然后杨大米说，你说这磕了碰了啊，责任算谁的呀？啊，一直提醒他们多次，就是不改正啊，而且家人呢，还觉着。我多管闲事了，啊，啊，遇到这种事情确实很难办啊。因为作为司机来说，不出事情的时候啊，家长说的一套啊，出了事儿的时候，我估计啊，他可能说另一套。这个时候你就比较被动了啊。他说那我坐你的车呢，孩子受伤了，你到时候怎么说呢？当然，现在营运车这个车厢里啊，一般都有这个监控。录音也好，录像也好啊，就是司机跟这个乘客说了什么，有没有尽到这个提醒的义务等等啊，都能录下来啊。但即便是这样，其实咱们说到底，真要是出现意外了，司机啊确实会比较麻烦啊，因为有可能会说你没有尽到合理的提醒义务，或者说有效的进行阻止。啊，因为毕竟你是司机，所以遇到这种事情真的很麻烦。我们也提醒这个家长、乘客啊，还是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啊，尤其小孩子不能站到这个座位上，特别小的孩子呢，一般，当然有这个儿童座椅最好，没有儿童座椅呢，大人呢也是坐到这个后排座，然后抱着孩子，相对比较安全一点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0: 提起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咱们住新家呢，谁不期待呢啊，畅想着美好的将来的这种生活，对吧？但是呢，装修的过程因为比较长，周期长，然后环节多，用到的材料也非常的多，所以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都担心踩坑啊，比如用的那个材料一次充好啊，咱们也不懂，让咱们看了也不知道你用的这个电线到底好不好，对吧？那是电线是几级的啊？是不是这个是防爆的啊？对吧？啊，包括那个水管子用的是不是健康的、环保的啊？包括这个隐蔽工程有没有给咱们装好？啊，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可怎么办？所以啊，有这些顾虑也很正常啊。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呢，也想着办法尽量帮大家省一些钱啊。所以我们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您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第二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就防止那种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不停的给咱们要钱，不停的给咱们这个增项加费用。想参加活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您添加一下微信，加一下咱们记者的这个微信啊，我们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就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啊，还有很多咱们的微信好友在劝这郭先生啊，尽量的还是重新办一个本地的啊，注销了比较好。而且还有朋友说有手续费啊，因为我怀疑这郭先生他不想注销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他办这个卡的时候，应该是交了一。

0: 个300块钱的这个所谓押金，这个押金对方应该是不退的。所以我就提醒一下大家，其实你在本地办，办咱们本地正规的，他是不需要你花钱的，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手续费啊，什么押金啊，什么东西的啊。而且呢，一般如果你不用了，你说我想把这个押金退回来，会非常的麻烦啊。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应该知道啊，这个押金是非常难退的。喝水啊，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呢，富含了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是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交广听友咱们专属的福利价，一件是24瓶，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全省包邮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支持企业的定制啊。比如企业咱们在办公室啊、会议室啊摆放上去啊，招待咱们客户用啊，都可以啊。您可以这个联系我们的客服啊，这样的印上咱们企业的这个 logo 都可以啊。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港澳高速的许昌段751公里南向北方向有一个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就是那快车道。目前的二广高速的济晋段1094公里北向南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事故车呢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来看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啊，这个庆宜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南向北方向这个施工呢要到9月2号才能恢复正常通行了啊，又往后延了几天啊。这是庆宜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抢修施工，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啊，咱们提前减速。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来说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在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宝泉街这边稍稍有一些车多。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9: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0: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1: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12: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3: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4: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5: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9: 我想找个律师。
2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来看微信平台，悠然自得就说了，说小孩子呀，站在正行驶着车辆的座位上，应该是违法行为，对吧？这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监护人有责任。但问题在于，呢，袁阳大米说呀，那真出现问题，这关不关我的事情，对吧？我要不要负责？因为现在提醒孩子的家长，孩子的家长说这不关你的事。但是我相信啊，他能说出这种话，那么一旦真的发生事故的时候，孩子的家长又会说啊，这全是你的事，你不信你看看啊。既然今天你提醒他的时候他能说出来这不关你的事儿，你少管闲事，那么他真的出问题，这样的家长很有可能说出啊，这全都是你的事啊，你不信你看看。所以有人就说了，杨德义就说了，说这样家长很自私的，对吧？孩子不懂事儿，你不能不懂事儿啊。那出了事儿，咱不说谁负责的事儿啊，那受伤的肯定是小孩子吧，对吧？啊，所以这是很不理性的啊。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那说到安全这个问题啊，在8月21号的时候，也就是上周五，国内10多家车企啊就发布了汽车召回计划。总数量超过了700多万辆，召回的主要原因呢，就集中在两类问题：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不易识别和特定零部件的制造缺陷。那车内应急机械拉手是个什么东西啊？它是车辆在你断电、碰撞等极端的情况发生之后，用于手动开启车门的一个保命装置。咱们经常在这个新闻上会看到啊，有一些车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碰撞事故啊，这个全车断电，结果呢里边的人打不开车门，外边有群众啊，有这个救援人员来救援的时候，发现这个车门把手也打不开啊，使劲拉也拉不动啊，甚至有一些车那个把手啊，它是隐藏式的，因为全车的断电导致它跟车门是平的，你根本手都没有握的地方。那么针对上述的安全隐患啊，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啊，咱们敲黑板画重点，这是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已经于今年的1月份发布了，将于2027年的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么按照这个强制性标准呢，明确禁止全隐藏式的车门把手设计，也就是明年1月1号之后，不管是在销售的车还是生产的车，都不能是隐藏式的车门把手了。你要么那个车门把手是传统的那个凸出来的那种啊，就咱们说正常的那一种啊，没有犯精神病的那一种，对吧？要么你跟车身是齐平的，但是你的手就底下有个窝啊，那个手能放进去能拉啊，所以呢，就从明年1月1号起，这个市面上就不允许再出现这种全隐藏式的车门把手了啊。并且要求每个车门必须配备可在断电情况下手动开启的机械释放装置，即便是全车没电了啊，这个高压电也没了，低压电也没了，但是要有机械把手能把门打开啊，这个应急的这个把手一般是在里边啊，车内的机械把手必须位置明显，没有遮挡啊，并且需要配备提醒的永久性的图形标志和文字说明，确保驾乘人员在慌乱的状态下能够快速的定位啊，就是能找到它啊，并且要求啊，这个车内的这个机械拉手啊，它需要能够承受不小于200纽的这样一个力啊，就是比较大的力，不能给它拉断啊，确保结构不破损，且能够正常的开启车门。

那我们来看看这十多家车企在上周五这个发回的这个召回的总体的一个情况啊。首先呢，第一个召回的原因啊，就是受这个相关政策的这个影响啊，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不易识别，也是本次召回最普遍的原因。在车辆严重碰撞导致低压系统失效的时候啊，如果这个应急拉手与内饰的颜色非常接近啊，它融入到了整个这个内饰当中，你慌乱的过程当中你是不容易发现它的，可能会影响这个乘客啊快速的开门逃生。所以呢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车辆召回啊。小米汽车呢是召回339069辆苏七，特斯拉呢是召回近296.8万辆国产及进口的 Model 3 Model Y Model S Model X 啊，领跑汽车召回37.1万辆 C01 和 C11， 小鹏汽车召回26.5万辆G6 P7 加还有 X9， 极客汽车召回92658辆007和 X。 那奇瑞新能源呢是召回68488辆 iCar 03和风云 X。东风汽车召回53452辆纳米06、风神 L8， 北汽极狐啊，召回46850辆考拉，一汽红旗呢召回11908辆 EH7 和天宫08，这些召回呢，大部分都是加贴一个标志，就是在上面加贴一个有点类似于贴纸的东西。啊，包括这个 OTA 的远程的一个升级啊，另外呢有两个品牌啊，包括这个北汽极狐啊，还有奇瑞新能源，它是更换那个盖板，它不是贴一个东西啊。但不管是更换那个盖板还是贴那个东西啊，我们在这儿都要提醒大家，昨天节目的时候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就这个东西贴上去有可能不太好看啊，有可能不太好看。你比如说它必须是有警示作用的啊，它有可能是一个红色的，咱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它贴了一个红色的一块啊，然后带一个什么叹号之类的，可能贴上去不太好看。咱们作为车主啊，你记住咱们刚才说的安全第一，你千万不要因为贴上去不好看而不去召回，不去贴这个东西，不去改造它，也不要贴完了之后你回去之后你嫌不好看就给它揭掉啊，因为那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不要去揭掉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召回的这个原因啊，因极光雷达电源隐患召回啊，吉利银河 M9 18878辆啊，这个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可能失效啊，这是那个极光雷达的问题。还有领克系列的这个包括领克900、领克07等等啊，是共74037辆啊。这些车呢，辅助驾驶对特殊目标识别可能不足，就是辅助驾驶啊，它自动往前跑，前面有一障碍物，它可能识别不了啊。所以通过这种召回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啊，那辅助驾驶啊，它就是辅助驾驶啊，你这个人还得是主导。所以你再看看特斯拉的这个召回啊，特斯拉增加舱内摄像头啊，即日起呢，召回274642辆Model 3 Model Y 啊，这些车呢就是在辅助转向功能开启之后啊，这个车辆进入了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这样一个状态下，说白了就是咱们日常说的那个自动驾驶，对吧？进入那种状态下，但是它不叫自动驾驶，它叫辅助驾驶啊。进入那种状态下之后呢，有一些司机啊，他就会出现什么，就是反正我的车自己会动，对吧？我都不需要再手握方向盘了，我也不需要眼睛紧紧的盯着前方了，我有可能就去看手机了，有可能呢就去，对吧？睡觉去了。这个时候呢，车辆就会完全进入一个所谓自动驾驶的一个状态，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其实类似的情况也不少啊。所以呢，特斯拉为什么在里边加一个摄像头呢？加这个摄像头啊，就是它能智能的监控到、拍到你这个驾驶员的一个状态。当你开启了辅助驾驶的时候，你这个人还得紧握方向盘，还得紧盯你前方的路况。如果摄像头发现你去刷手机了，你双手离开方向盘了，你去睡觉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提示，一个警示啊，提醒你抓紧时间。

0: 要回到你正常的司机的那个工位上啊，好好开车啊，对吧？这是特斯拉的一个关于这个召回。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零碎的一些召回啊，我们也来简单了解一下。杰尼赛斯呢召回九辆进口的这个 G80 啊，说是这个点火线圈接地的螺栓啊可能没有拧紧，行驶当中啊容易熄火啊。丰田汽车呢扩大召回18辆进口的Supra 这个 2.0T 的这个车啊，这个启动机的问题啊异常的磨损，有起火的风险。另外呢，重庆的张雪机车也召回了部分2026款的 820RR 型的一个摩托车啊，共计286辆。召回的原因呢说是发动机的泄压阀O 型密封圈装配有错误啊，这个密封圈被挤压变形损坏，会造成这个泄压阀组件的一个松动，引起机油泄漏润滑不足啊。另外还有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召回部分燃料电池的半挂牵引车，共计62辆。那这一次召回的车辆啊，由于这个换挡电机驱动力矩设计阀值啊，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没有办法满足车辆的换挡需求，可能会导致这个车辆行驶过程当中会动力中断，存有安全隐患。建议大家啊，因为近期召回的车型比较多啊，您的车是否在召回范围之内，可以留意这个企业官方的一些通知啊，也可以主动的联系一下这个 4S 店啊。关于 OTA 的这个远程升级啊，如果你的车没有办法连接到网络进行网络升级，那你就需要到这个 4S 店了啊。另外最后我们就提醒到大家啊，再次提醒，就是那个应急拉手上将来会给你贴一个小标志，那个东西千万不要因为它不好看而揭掉。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不醉人生说，小米那个车的拉手在车门水杯架的里边，不知道会怎么改造啊。这个按照他发布的这个召回信息，就是在那个按钮上那个拉手上贴一个东西，那因为那个位置它已经设计到那儿了，没有办法了，只能加一个，就贴一个什么东西了啊。还有风景教授说，海洋啊，这刚才说那个家长啊，这样的家长他一旦出现意外，真的啊有可能反咬司机一口啊。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一下陇海快速路啊，这会儿快不起来了。从西向东这个方向啊，在城东路这边开始拥堵，队尾啊，一直已经到了一马路。啊，就是整个这个陇海快速路啊，从一马路往东走，一直要到城东路这一大段都不太好走啊。提醒一下各位，能绕行或者能这个走一层的，尽量这个走一层。啊，另外中州大道这会儿也不太好走了啊，由北向南的方向，从金水立交到政变立交这一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说在路上跑这个保障真的不能少啊，爱车该续保了，咱们怎么能找到一个方便的、省心的、安全的、靠谱的渠道来给自己的爱车续保呢？或者给自己的新车投保呢？您可以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然后直接在上边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啊，随时发送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的优质的啊大的保险公司给您提供服务。另外咱们还有交广车友专属的这个坐席团队给您提供一对一的这个帮服务啊，尤其咱们的车啊适合什么样的险种，应该怎么去搭配啊，你都可以咨询咱们的客服啊。油车、电车、插混的，市区经常跑还是经常跑长途高速啊，这个险种怎么去搭配它，保障更全，更能省点钱，都可以啊，让咱们的客服给你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交广车友专属的渠道，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为爱车来续保。另外再来看看咱们 UP 商城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品质都双重在线的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的加厚洗脸巾。现在很多好朋友都喜欢用这个洗脸巾啊，因为它一抽一擦非常的干净又卫生又非常的方便。那这款洗脸巾啊，直接做到了是20公分乘20公分这个加大的一个尺寸啊，一体普通的一体啊抵这个普通的洗脸巾两包啊，因为它是加大的，整体加大加厚的一个设计啊，柔软结实，不掉毛，不起絮，珍珠纹的啊，平面纹的设计啊，混合到一块啊，满足你这个洗脸卸妆的一个需求啊，一张就可以能擦全脸了，吸水性非常的好，用完之后还能二次利用啊，你擦擦桌子呀，擦擦这个台面啊，擦擦你的皮鞋啊，一点都不浪费啊，真的这个洗脸巾就是这种好处啊。而且呢它通过这个特护级的一个认证啊，达到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宝宝敏感肌肤都可以放心用，对皮肤很友好啊。日常啊您去商超买这么同品质的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啊，一体大多要19.9块，就将近20块钱了，买六体就要100多。今天 UP 商城宠粉惊喜价啊，轻盈加大加厚的洗脸巾到手六体只要89.9块，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一体啊，相当于七体89.9块，整整700抽，一天用2抽差不多能用一年，一天用1抽的话啊，那你得用2年啊。壁挂设计不占空间，用的也方便，需要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秒杀啊，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另外商城里边还有那个亮白牙膏，89.9块拍一发六啊，新品的这个豆蔻赖布这个吹风机啊，这个豆蔻赖布吹风机啊，这是阴椅啊啊，它是139块钱，恒温护发，用过的或者知道这一款的，您抓紧时间发秒杀这个价格啊，让您有惊喜。好了，今天呢有事您说话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如果需要找到节目组您就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罩着你。
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信息我们着重关注一下陇海快速路，目前是从城东路开始西向东方向呢，队尾基本上已经排到京广快速路了，这个西向东都是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在二七广场的周边需要大家多点耐心，京广路北向南方向过了陇海路之后呢，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的情况。中州大道从金水路一直到政变路段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较大，需要大家多点耐心。
7: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那实打实的就是好用啊。你像这个车友单就说了，咱们的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用过啊，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这故障灯就消了。说到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一套是3瓶，总共才199，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清除积碳，油门清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清洗三元催化，这故障灯灭了，年检就能一把过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跟食物的颜色有关。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啊，是说就是其实我们一直认为的，比如说像黄瓜，它其实不属于深色食物。原因就是因为黄瓜只有皮儿是绿的，
1: 哦，
0: 就是它的深色占比实在是太少，
1: 嗯，
0: 所以它虽然表皮颜色深，但它并不属于，它属于浅色食物。还有就是
1: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呢，
0: 啊，
1: 就是黄瓜外皮是绿的，
0: 嗯，
1: 为啥叫黄瓜呢？
0: 哎，这在我们片花里面有问到，是不是？
1: 啊，
0: 但只有阿姆老师就敏锐的发现了，
1: 是。
0: 因为我们吃到的是黄瓜的幼年体，
1: 哦，
0: 它没长大，等它长大，它就黄了。
1: 哎呦，
0: 等它黄的时候都咬不动了，
1: 嘿，
0: 都老了，都该结籽儿了。
1: 那得刷点绿漆装嫩嘛。
0: 嗯，刷点绿漆，反正不能吃了就是。
1: 哎，对。
0: 还有就是茄子，你看它表皮颜色那么深，属于深色吧？
1: 哎，对呀。
0: 不是
1: 啊，也不是，
0: 就是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判断标准，它们都属于浅色食物，因为它的可食用部分颜色占比，
1: 嗯，
0: 深色实在太少了。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一定要首先把这个深色食物定义好。深色食物我最爱什么？
1: 嗯，
0: 你最爱什么？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那都有哪些算深色食物呢？
0: 啊，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啊，我举个茄子。
0: 举茄子。
1: 茄子不算。
0: 今天不行。
1: 啊，栗子算吗？
0: 栗子不算吧，栗子可食用的部分又不是皮儿。你要只吃皮儿的话，应该也算。
1: 那我举个锤子。
0: 锤子如果你能吃得下的话也算。
1: 哎，锤子
0: 还聊不聊，到底这节目还聊不聊了？
1: 聊聊聊聊，您说。
0: 我好有耐心啊，我就觉得
1: 您哪看出来的有耐心才两句就聊聊了
0: 逐渐丧失。卷心菜，卷心菜只有外面两层叶片它是深绿色的，内部的菜球是浅色的，它也不算深色食物。
1: 那你说它干啥？
0: 不是给大家先排除一下吗？
1: 啊，排除错误答案。
0: 那冬瓜和胡萝卜算不算？
1: 嗯，
0: 不算。
1: 啊，
0: 是不是很离谱？
1: 胡萝卜按说应该算吧。
0: 对啊，
1: 冬瓜不算，我觉得可以。
0: 它可能颜色不够深，就没有那种就是深到要发黑的地步。来，我们正儿八经说一说深色食物
1: 啊，
0: 就是深色蔬菜包括菠菜，
1: 嗯，
0: 算吧。
1: 啊，
0: 西兰花。
1: 西兰花那是。
0: 啊，
1: 够绿。
0: 紫甘蓝。
1: 哎，有
0: 红苋菜，
1: 耶，那炒出来汤都是深色的
0: 啊。还有就是，
1: tomato 是
0: 紫，
1: 啊，
0: 西红柿，
1: 西红柿哦，
0: 大概就是那种就是，它富含了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以及钙、铁等等含量，是浅色蔬菜的很多倍，就5到10倍这个样子。
1: 哦，维生素含量比较高一些，
0: 包括它的花青素呀、番茄红素啊等等，它的含量只要高的话，其实都算深色食物。
1: 辣椒算不算呢？
0: 我个人觉得是算的
1: 啊，因为红彤彤的嘛。
0: 对，它从里到外都是红，它非常一致嘛，属于那种就是表里如一。
1: 是，
0: 就像我这个人一样。
1: 哎呦，
0: 好。我们再说一说关于深色蔬菜，大家会有一个客观的、刻板的印象
1: 、
0: 人心中的成见
1: 啊，
0: 就是说它难吃寡淡，吃它等于受罪。
1: 嗯，
0: 但是今天我整理了很多道全网非常火的深色蔬菜的食谱，
1: 我
0: 跟大家来分享。
1: 那不是听着就是赚着了吗？
0: 所以你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关于深色食物你最爱的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加上做法。你要单说这个食物，其实大家是感受不到的。
1: 哦，
0: 你说光让我啃紫甘蓝，我并不觉得它会好吃。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紫甘蓝做成烧烤，
1: 哦，
0: 脆脆的，
1: 哎呀，
0: 那肯定好吃啊。
1: 那可不是咋地。
0: 所以今天一定要带上你的一个就是做法，或者说是它好吃的原因，
1: 哎，
0: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分享一下。
1: 哎，其实这个深色食物啊，我觉得可乐应该也算深色食物吧？
0: 啊，绝对算，必须算，
1: 颜色很深的。
0: 是的，
1: 各位享有不一样的这个暑期回忆，不妨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罐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带上孩子一起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0: 风起情图，他说臭豆腐
1: 呀，
0: 臭豆腐，
1: 嗯，
0: 从我的概念理解上来讲，它跟茄子是一样的，它只有皮儿是黑的。
1: 嗯，
0: 如果你说是网之盒的那个罐装的臭豆腐的话，
1: 哦，
0: 我将会同意。
1: 那从里到外全黑，全是红彤彤的。
0: 对，因为我。

0: 我们这个标准呢，它具有一定的弹性，所以呢，目前就以主持人的想法为准了，不好意思了，朋友们。
1: 嗯，拥有最终解释权，这是。
0: 对，当然，如果说你不同意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来辩论一下。
1: 哎，各位一起来 battle battle。
0: 微不足道里说，苹果、红枣、枸杞、咖啡，
1: 嗯，
0: 都算吧，哎，都是我的最爱。
1: 哎呦，
0: 苹果不算。
1: 要不加上红糖吧，
0: 苹果是浅色的，
1: 啊，
0: 红糖可以，
1: 啊，
0: 红枣吧我觉得算，因为红枣里面的颜色也比较深一点，
1: 对对对，
0: 苹果里面是有点太白了，
1: 是
0: 其他的也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最深色食物你最爱的是哪一样，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咱们的节目互动啦。
2: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4: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铜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5: 这个万能铜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和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鹤壁、新乡、濮阳、洛阳、郑州、平顶山、南阳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我省的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26到27号，中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31到32度，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呢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26号晴天转多云，27号阵雨转多云。当然，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咱下班之后啊就赶紧回到这个温暖舒适的家里啊。说到这个家了，装修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啊。现在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大事，肯定期待住新家，但装到这个过程啊别提多繁琐了。那如果各位总觉得这个工期拖再拖没人管，还怕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我们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啊，而且呢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报名了，记得添加记者的微信。
9: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顽抗？
10: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1: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0: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1: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0: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2: 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互动内容和疑问啊。双花锦他说，我最爱的蒸肉应该算深色食物。这个我同意
1: 哦，
0: 我代表我个人觉得你这个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的内容。标准
1: 酱油就算深色了。
0: 咋了？酱油那颜色是不是从里到外都是深的？
1: 那要这样说酱牛肉也算。
0: 对，我其实在一开始想说酱牛肉，但是我害怕大家说我太馋了，
1: 哦，
0: 所以我就说等有互动的时候我再说。
1: 那我替你说了，
0: 都一样。
1: 我们都一样。
0: 乌鲁斯特里他说，苹果切块跟红枣枸杞一起泡茶，算不算深色？
1: 咱做成果切不好吗？
0: 就必须得把苹果切加进去，是不是？
1: 哎呦，
0: 又能吃又能喝。
1: 哎呦，
0: 邵宇杰说紫薯和黑米，
1: 哎，这算
0: 非常标准的深色食物。
1: 哦，
0: 洛流问说，阿莫，
1: 啊，
0: 可乐算食物吗？光喝可乐会不会饿死？
1: 应该不至于，因为能量还是挺高的，
0: 非常充足，而且它糖分是很高的，它最多就是可能你摄入的糖太多了，你身体这个代谢会出点问题，
1: 带不动。
0: 对，其他的我个人感觉也是没啥问题啦。
1: 嗯，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深色食物，我最爱什么？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来互动一下，来说一说给大家整理的食谱。
1: 哦，这就开始了。
0: 就如果你要养生的话，咱真的得多摄入点，就是各种各样的维生素，花青素、胡萝卜素、番茄红素。
1: 哎呦，
0: 巴拉巴拉巴拉。
1: 嗯，
0: 那我们就
1: 弯弯烹饪课堂开课了。
0: 小葵花弯弯课堂开课了，孩子咳嗽老不好，多半是不想上课装的，打一顿就好了。
1: 哎，不提倡啊，打孩子要不得。
0: 不要打孩子啊。
1: 嗯，
0: 来说一说关于深色食物的第一道食谱。
1: 是，
0: 它被评为评价花青素王者。
1: 评价花青素，
0: 因为有一些朋友要单独买这种花青素的补剂的话，它是很贵的。
1: 哎，对，
0: 哦，尤其送上那种小料包的那种形式，冲水喝又不好喝。
1: 哎，是
0: 又贵。那咱不如来试一试我今天这个食谱。香烤紫甘蓝。
1: 香烤紫甘蓝，那顾名思义得用到紫甘蓝。
0: yes。
1: 哎，
0: 还得烤。
1: 哎，对，
0: 就是你准备点紫甘蓝，然后弄点橄榄油、盐、黑胡椒。
1: 哦，
0: 如果说你比较讲究的话，想要多层次的那种味道的话，就来点那个大蒜粉
1: 啊，
0: 以及黑醋。
1: 哎呦，
0: 就可以了。
1: 就这么讲究？
0: 就是紫甘蓝，直接切厚片就行，不要切丝儿啊。切丝儿吃起来就有点怪怪的，它就是那个水分。
1: 切丝儿适合凉拌。
0: 对，然后给它刷一层薄薄的橄榄油，撒点刚刚说的调料，抓匀之后，
1: 哎，
0: 200度预热你的烤箱，烤20分钟左右。
1: 哇哦！
0: 助炉的时候呢，淋一点点黑醋就可以了。
1: 您瞅瞅，
0: 因为你单吃紫甘蓝的话，它特别硬
1: 脆，
0: 就它就属于你吃了之后，你会就是拥有果子脸的那种类型，
1: 就是咬肌发达。
0: 对，然后你泡水的话，你还觉得它有点涩和苦。
1: 对，那是。
0: 但如果你烤熟的话，它就是那种甜脆的口感。
1: 哦，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朋友，你要补花青素，你可能要吃蓝莓，对吧？它的花青素含量并不比蓝莓少。
1: 哇，那要是经常熬夜的朋友们听到这个，是不是要狂喜了？
0: 就还有就是像我这种眼睛不太好的，就像有视力问题的朋友们，
1: 那是选老公选不好
0: 吗？吃这个，何止呢？
1: 哎呀，
0: 别提了，说多了都是泪。
1: 哎，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已经试过了，确实是，就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比如说多喝水多摸鱼，他说这是紫甘蓝最好吃的吃法。
1: 看来是尝试过。
0: 对，烤完之后那种自带的鲜甜，那黑醋一淋简直香到离谱。他一星期吃了3回。
1: 哎呦，关键是紫甘蓝这东西呢，最近哎呀，鄙人正在减脂期嘛，然后也疯狂的去炫了一些，但是那真的是就是为了满足一个这种摄入去吃的，根本不
0: 为了生存，
1: 难以下咽呢，
0: 是吧？
1: 又硬，然后还又苦
0: 涩
1: 啊，
0: 不好吃。
1: 但是
0: 你用这个方法真的，
1: 回去试试。
0: 而且紫甘蓝还有一些就是朋友们会选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抗炎嘛。就是你试试这种做法，并不会降低它的一些，比如说各种维生素啊什么的这种含量，同时能够让你享受到这个食物。好，驰骋天下。他说红薯叶算主食吗？你们吃过吗？
1: 红薯叶算蔬菜吧？
0: 怎么吃比较好吃呢？
1: 红薯叶关键是看干的还是这个湿的。如果是这个湿的红薯叶，新
0: 鲜
1: 的红薯叶，蒜蓉去炒，
0: 香粉，
1: 他菜馍，都可以。
0: 哎，
1: 然后如果是干的红薯叶，稍微泡一下，洗干净，然后煮红薯叶面条，也是一绝。
0: 我觉得它放到哪儿都行，你哪怕。

0: 铁锅炖的时候，那个干的红薯腌完了我放，
1: 对，
0: 它巨挂汁儿，
1: 是。
0: 而且我特别喜欢新鲜红薯叶那种滑滑的感觉，但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前两天不是疑似节食嘛，然后就是这种类型的蔬菜我专门查了一下，红薯叶的草酸含量并不高
1: 哦，
0: 所以它是对它是很容易就是被你选择了一款很健康的食材。
1: 嗯，
0: 原阳大米说想请教一下我，问我昨天吃的那个饭，因为我不是发个朋友圈吗，他说
1: 我又没刷到的朋友圈，
0: 别说不只是你
1: 哦，
0: 整栋楼的，
1: 哎，对，
0: 不是，我不是这种不喜欢跟大家
1: 按地标屏蔽的，
0: 我是主要想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们，
1: 主要怕这个同事们这个嫉妒的眼神，
0: 对他们肯定要问了，就是多少钱什么的，我不想回答他们，我只想回答我的听众朋友们。
1: 那你回答一下，
0: 菜品还不错吧？
1: 那十个菜得几个钱？
0: 它最贵的是那个甲鱼，甲鱼多少钱？
1: 甲鱼得几百块钱，
0: 几百块钱吧，然后其他的都是正常你去中餐厅点
1: 几十块钱，
0: 对，几十块钱那个样子，我感觉他们家人均可能就是70块钱都算很高了，只要你不吃甲鱼，如果吃甲鱼的话你吃那你就比较多了。古大米说怎么都问点私人的事情呢，他说
1: 你还去钓鱼了
0: 不好意思啊，又屏蔽我了主要还把你们记住我，
1: 你要不下次把我备注成听众我也是你粉丝，文总，
0: 很多朋友问我说
1: 我关注你的账号了我去搜那个樱桃大丸子了，我添加几个关注了
0: thank you
1: 那就抖音我也搜了然后那个视频号我也关注了要不你把我归类到这个粉丝这一波吧，
0: 大家发美食就可以看到我的美食账号啊
1: 得嘞。
0: 钓鱼其实我不是一个教做饭的博主，所以基本上都喂小猫了，对吧，开玩笑的，我自己不是很爱在外自己做鱼，我喜欢在外面吃鱼。
1: 哎呦，
0: 大家记得前两天咱们吃那个一鱼两吃吗？
1: 对，
0: 哎呀，我今天在剪那个视频，
1: 川味小厨的，
0: 我看到他那个视频我那个口水啊那就是炖炖炖的，哇，太香了，
1: 怪不得今天大家都在说这个楼下说这就是楼上为啥漏水
0: 漏水咋回事呢，防水做的不好，防不了一点，
1: 对，
0: 主要是防不了，
1: 那你发家装节呀把这个防水做好点啊
0: 要工装我们也管 啊
1: 对对对，
0: 吃整天下说红薯梗项链还有红薯梗做的耳坠
1: 是
0: 问我戴过没戴，我真戴过
1: 啊，
0: 我真戴过
1: 哦，
0: 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红薯梗，反正就是一种绿色的梗梗，然后你就把它掐断，中间连了一个丝儿，然后掐断一节掐断一节，然后弄成那个项链的样子。
1: 哎，小时候我倒没戴过这个红薯梗啊，但是我戴过那个狗尾巴草，就是我们邻居家有一个姐姐给我编了一个狗尾巴草的这个项链，还有狗尾巴草给我拧成了一个戒指戴我手上。
0: 嗯
1: 呀，后来我才知道戴戒指是什么意思。哎呀，
0: 后来才知道邻居姐姐到底啥意思，可惜啊。
1: 后知后觉了。
0: 可以，邻居姐姐是
1: 十几年后
0: 孩子都好几个了，
1: 那是，都快有孙子了。
0: 大家不要再问我说在哪钓的鱼了啊！我们节目是个正经的美食节目，我们这些事情咱私下聊好不好？我雾里看月说红薯叶必须蒜面条呀，
1: 蒜面条都有蒜了，还有红薯叶吗？
0: 红薯叶蒜面条，蒜面条放啥都行，我觉得他就是现在已经不挑了。哎，就属于那种怎么做都好吃类型。而且
1: 说实话，每次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真的想煮点面，然后呢，就用这个蒜臼去
0: 戳一点，
1: 哎，戳点蒜，然后加点这个香油，疯狂加香油，点一点盐，然后一拌，马上这个肠胃就舒服多了。
0: 是的，如果你的不舒服是因为喝酒的话，就是弄点那个醋做的面叶儿，就是醋
1: 酸汤面叶，
0: 对，酸汤面叶，哇，喝起来胃里非常的舒服，
1: 酒醋同源嘛。
0: 是的，醋也算深色食物吧。
1: 算，
0: 就是说，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互动的话，非常简单，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
1: 当然，深色食物喝多了之后啊，你这个难免要喝点水稀释一下。
0: 哎，你喝的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对我们肠胃也好。
1: 是喝什么水呢？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一个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的天然山泉水，反正我们家是没断过，我经常拿它来做冷泡茶，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前两天那个原大米米哥还用它去蒸米饭了，据说蒸出来这个效果也不错，比普通的这个米饭蒸出来要更香甜一些，大家也可以在家尝试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价，像这样的小分子水呢，日常在饭店里啊，基本上都得8到12块钱一瓶。咱这多少钱呢？49.9块，两件总共48瓶，全省之内包邮到家。各位可以直接发送水，把水到官方微信平台喽。
0: 知识聚一切说他发现了一个真理，
1: 嗯，
0: 就是颜色越深的菜，
1: 哦，
0: 越是在偷偷帮我们还债，压上了朋友们。
1: 这是 rapper。
0: 而且他还给我们列举了排比句，
1: 都有哪些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欠下的那些债。
0: 熬夜的债，吃外卖的债，脸黄的债，吃完紫甘蓝甜菜根，感觉就是身体在
1: 让你黑眼圈永远不在。
0: 可惜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就是卖眼霜的广告植入。
1: 哎呦，
0: 希望各大这个广告商家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哈。他说感觉就是身体在一键洗白存档。
1: 哦，
0: 你说到紫甘蓝甜菜根，甜菜根你还有印象没？就是原来郑州有一家做广式
1: 甜品的或者糖水的，
0: 我说的是那个，就是农科路上那家，他家有一个粉色的汤，有印象吧？
1: 啊，有。
0: 我一直在研究他这个
1: 花青素汤嘛。
0: 对，到底啥做了？后来发现就是甜菜根
1: 啊，现在那个店还在呢，
0: 还在。
1: 啊，
0: 南阳路好像还有一家哈。
1: 啊，是。
0: 而且它那个甜菜根那个粉色，你不能放时间长，放时间长它会氧化。
1: 哎，氧化之后就变成。
0: 有点发黄，有点发白那种，就没有那么粉了。
1: 哦，
0: 就是它那个颜色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嗯，
0: 然后后来郑州又出现了一个汉堡品牌，
1: 哎，
0: 那汉堡品牌现在不在了，但我非常爱吃。
1: 嗯，
0: 就是它有个粉色的堡。
1: 哦，
0: 你知道是哪家吧？
1: 啊，大概知道了。
0: 粉色的堡，然后里面配的那个甜菜根，巨好吃，它有点像那种榨菜的感觉，但是它的甜度更高。
1: 嗯，
0: 然后再配上那个粉色堡，就是你觉得它颜值超级在线。
1: 也可得。
0: 对。可惜现在就是郑州应该是吃不到了。
1: 哎呦，
0: 如果有大家发现哪家还有做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一起来互动一下。
0: 别忘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深色食物我最爱什么呢？你最爱什么？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依旧是陇海快速路，从城东路开始西向东方向呢，目前到京广快速路一段都是不太好走的。京广路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现在看起来就是尤其它两个交叉这个地方啊，就是车速非常的慢。大家如果说有看到前方什么状况的话，也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险啊也别耽搁了啊。我们经常提醒各位，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但是咱的车险办理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那该怎么办呢？有位车友啊遇上这样的麻烦事，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啊，向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座席求助了。经过查询，他车上呢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呢顺利化解。那问题来了，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啊，您的保险公司先把这个本来该对方赔给您的修车钱呢垫付给您了，然后呢保险公司这会儿他不是掏钱了吗？他就该操心替你找对方要钱追偿了。
0: 反正你不用管了。
1: 哎，你不用跟对方去掰扯了，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心又省力啊。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位车友呢非常满意。也特别提醒啊，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的好处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呢，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信息，我们的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发车险过来吧。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来问一下 AI，
8: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 0371-55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莫。
1: 黄渤说，对于一个不吃蒜的人来说，刚刚那一段不太友好啊，一想到那个东西就有不太好的反应。
2: 哎呦，
1: 我跟你一样，而且葱姜蒜、包括洋葱我全部都不吃。
2: 是吗？
1: 但是如果这个大蒜它是熟的，或者说是它是为了配那个吃火锅，
2: 哦呦，
1: 那可以
2: 啊，
1: 那就可以吃蒜了。吃蒜这个东西呢，确实是它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好处嘛。它这个味道也确实是很大。
2: 对。
1: 所以昨天在吃那个甲鱼的时候，我把里头那个熟蒜全部都捞出来吃，好好吃，好面啊。
2: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的熟蒜特别好吃，就是广式生蕨里边那个蒜。
1: 是的。
2: 啊，然后它基本上都是垫底的嘛，铺底的，要么是这个蒜头，要么是这个葱头。然后这两种啊放里边都还不错。然后还有好朋友呢发了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如果是想购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别发88，得发888
1: 啊，888，
2: 对，也不用888啊，100多块钱就可以买三瓶了，大家可以直接发888过来了。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起来说说深色食物我最爱什么。好，我们刚刚给大家说过了，紫甘蓝，对吧？
2: 哦，对，
1: 非常难，不是，如果没有好好做的话确实很难吃。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个饮品类的
2: 啊，饮品
1: 果昔。
2: 哦，紫甘蓝果昔
1: 啊
2: 啊
1: 啊，
2: 我严重怀疑你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广播哪个地儿，我看看咱们的购物车在哪儿，是不是要卖紫甘蓝了。
1: 不是的，你听我狡辩
2: 啊！你狡吧，
1: 是因为紫甘蓝它的花青素含量确实很高，但是我不只是给你加了紫甘蓝
2: 哦，
1: 紫甘蓝直接可以吃的哟，然后你可以加点番茄呀、胡萝卜呀、树莓呀、草莓呀、这种深色食物，然后再弄点温水或者是酸奶、牛奶都可以，你要加奶的话那就是奶昔了，对吧？放到这个破壁机里面30秒直接就搞定了，不用滤渣，朋友们，你要把渣给滤了，那你摄入的全都是一些糖分、
2: 哇，
1: 还有一些没有营养的水分或者营养比较低的水分。
2: 哦，得带渣喝。
1: 真正有价值的就是被你给筛掉了。对、其实我特别想去就是那种卖现榨果汁的店里头，让他把渣卖给我。
2: 哎呦，
1: 那个一定很好吃。
2: 好像有这样干的。
1: 有
2: 啊，
1: 但
2: 叫三个番茄是吧？
1: 对，但是不够，你知道吧？
2: 哦，
1: 他只卖橙子，
2: 橙子和番茄的渣，
1: 对，它只卖橙子的。橙子大家都知道，它是不稳定的
2: 啊，
1: 有时候好吃，有时候不好吃。
2: 哎，
1: 而且我不只想吃橙子的呀，我还想吃其他蔬菜了。
2: 哦，
1: 那就很难给它弄全，所以朋友们，这个简单吧？
2: 啊，对，
1: 不用开火，深色的蔬菜汁直接给我们搞定了。它也不会噎得慌，关键我还给你加了一些什么草莓、树莓啊什么的，它的口感也还不错。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甜的话，你可以放一点梨，或者是苹果，增加一下它的甜度，喝起来就更爽了。
2: 您瞅瞅，
1: 仍然找到了大家试用过之后的一些反馈。小徐
2: 啊，小徐说啥呀？
1: 他说他已经每天吃这个，吃了每天花10分钟吃很长时间了。就是重油重盐外卖吃多了之后，感觉这个很解腻清肠胃，而且如果你天天喝的话，你那个脸色肉眼可见会变干净。
2: 真的假的？
1: 那反正他是这样说的。
2: 哇，那以后我家要长期买点紫甘蓝了、备着。
1: 对，也有一些朋友
2: 他是不是得用破壁机？
1: 对，直接用破壁机给他打一下就行了嘛。
2: 哦哟，
1: 还有
2: 那我要没有破壁机，我是不是拿菜刀给他剁碎也行？
1: 随便，随你便。
2: 哦，

0: 嗯，直接吃也行。
1: 哦，
0: 啊，
1: 直接吃太难
0: 吃了。没有破壁机就不要做果昔了，好吗？啊、好不好？
1: 菜刀剁碎了，然后搁里面搅搅不行。
0: 就好像没有烤箱，你非要做烧烤。
1: 我拿打火机燎。
0: 你那你慢慢聊吧，反正就是你得做到它像果汁儿一样、嗯、但是很稠的那种感觉，只要你能做到无论什么方式都可以、嗯、
1: 哎，我可以先把用它把这个用菜刀把它剁碎、
0: 嗯、
1: 然后再拿到这个蒜臼里去给它戳一戳，它不也成这个糊糊了吗？
0: 不是，我没有任何冒犯你的意思啊，就是我哪家喂鸡都这样干、
1: 啊
0: 我提醒一下大家哈、
1: 啊、
0: 就是摆烂
1: 我93年属鸡
0: 为自己、
1: 啊、
0: 摆烂说就是不要放太多紫甘蓝，
1: 嗯，
0: 因为它那个涩味太重了，
1: 哦，
0: 嗯，就是可不好喝，
1: 嗯，
0: 然后搭配那个莓果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加点苹果和梨，它的口感会非常好，
1: 嗯，
0: 新手翻车最重要就是你放太多紫甘蓝了，其实放一点就够了。
1: 哦呦、
0: 嗯，
1: 不要太多。
0: 对，还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自觉的去吃蔬菜嘛，就是想要坚持吃蔬菜，
1: 嗯、
0: 就需要一些动力吃蔬菜的话、
1: 哎，
0: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1: 嗯，
0: 打饭不排队，他就说打成糊糊是完全没有草味的。
1: 嗯，
0: 而且酸甜的果香是能够盖住那个菜的味道的。早上一杯，又顶饱、
1: 嗯、
0: 又清爽，一大早就刮油。
1: 哎呦，刮牛，
0: 这想不瘦都很难啊。
1: 那可不是咋的。
0: 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深色蔬菜、
1: 嗯、
0: 你最爱是什么、
1: 哎、嗯，
0: 这个深色蔬菜吃多了之后，你真的会觉得你的肤色都会变好。
1: 哦哟，
0: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1: 想过什么
0: 啥时候你的脸色是最好看的、嗯、
1: 刚洗过的时候。
0: Yes、
1: 嗯、
0: 刚洗过、
1: 嗯、
0: 你看自己就是那叫一个眉清目秀，
1: 盛世美颜，就像加了滤镜一样。
0: 真的，你觉得就是配嗯
1: 啊
0: 啊，不说了
1: 啊，
0: 就不
1: 说
0: 哪个男明星
1: 啊，
0: 都没问题
1: 啊。宋威龙，
0: 我们再说一说关于这个洗脸这件事情。洗脸其实很重要，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用那个洗脸的毛巾啊什么，它有时候放到洗手间里面，
1: 啊、
0: 它可能有点发酸啊什么的，
1: 或者滋生细菌的什么的，
0: 就很容易闷痘。
1: 哎呀、
0: 嗯，我们很多朋友都会用洗脸巾，对吧？
1: 嗯，
0: 洗脸巾囤货时间又到了，
1: 又来了。
0: 我们家现在最多剩10张了，正好卡着点了、
1: 哦、那刚好
0: 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性价比双重在线的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洗脸巾。
1: 嗯，
0: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一款，它是20×20厘米的加大尺寸，一提抵普通的洗脸巾2包，整体全部都是加大加厚的设计。你洗完脸之后呢，你可以用它来擦点别的地方，擦擦你的洗手台啊什么的，然后打扫一下卫生啊什么的，其实都可以。
1: 嗯，
0: 珍珠纹加平面纹的一个设计，很好用。反正我一直用的都是这一款，它是特护级认证的，达到食品可以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漂白剂，孕妈宝宝敏感肌全部都可以用。一提卖价是19.9元，买6提是要100多块钱。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到手6提只要89.9元，而且再送1提同款洗脸巾，等于7提到手89.9元，整整700抽，一天用2抽，差不多能用1年了。
1: 我的天哪！
0: 壁挂设计不占空间也很方便哈，现在下单正好囤整年的港雪，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商城里面还有一些什么 BOP 的亮白牙膏啊，什么89.9元拍一发6，新品的各种各样的什么吹风机啊等等之类的全部都有，发秒杀就可以去下单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 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深色食物，你最爱吃什么。
1: 我们来看看那个鸳鸯大米啊，米哥来发言了、
0: 他说早上买了2把那个红薯梗，那红薯叶嘛，回家搁热水里头炒一下，放点蒜泥、香醋、凉拌汁啊，这个凉拌的香油盐
1: 炒一下应该是
0: 好吃了很香。这是凉拌的做法，我在上周末的时候吃的也是凉拌的做法。我个人觉得它跟清炒还是会有一些许的差别，我个人更喜欢吃炒的。
1: 当然说到这个红薯梗啊，包括红薯叶，其实干的红薯叶我也见过凉拌的，包括这个清炒的。怎么做呢？那不是干的吗？先用热水先给它彻底的发好，
0: 泡一下，
1: 发的没有那么干，那么脆，那么容易裂。然后呢，让它吸饱水分之后，你要是这个凉拌的话，就是再焯一下水给它烫熟了，然后开始凉拌。拌的时候呢，少放蒜，多放葱，小葱部分一定要放那个葱白部分，那个绿绿的就是芯儿。然后呢多加这个香油和麻油混合起来，然后少放盐，因为盐放多了之后呢，它会格外这个遮盖这个红薯叶本身的这种鲜甜。然后这是凉拌的。炒呢就是拿这个葱，一定要是热锅凉油，然后葱呢在这个凉油刚下去的时候稍微煸出点香味来，然后红薯叶就直接放进去翻炒，依然是那个步骤啊，就是最后再放盐，而且要少点点盐就可以了，其他调料任何都不用放。
0: 但我听到你说葱的时候，我觉得黄波
1: 啊，
0: 就是不吃蒜这位朋友
1: 啊，
0: 应该换台了。
1: 哎呦，
0: 换台没有啊，黄哥？
1: 哎呦，换台
0: 不
1: 换，
0: 可以不放啊？
1: 啊，对，
0: 可以不放葱的。
1: 对对对对，您说的对。
0: 你咱想吃啥咱吃啥，
1: 葱姜蒜都可以不放。
0: 刚刚说到我们的食谱啊，第三道食谱来了。
1: 就来了。
0: 万能解腻凉拌的深色菜。
1: 啊，深色的
0: 凉拌西兰花木耳。
1: 西兰花和木耳倒是都深色，
0: 不用教吧？这个我觉得这个没有人会就是说
1: 凉拌
0: 食谱了。
1: 哎，你要不教教呢？
0: 咋
1: 想偷懒呢？
0: 还是不会啊？
1: 啊，不会，
0: 反正就是西兰花跟木耳就是把它煮熟就行了。木耳稍微时间短一点，西兰花可能需要时间长一点，
1: 主要是
0: 熟了就行。
1: 凉拌
0: 料，
1: 哎，凉拌料怎么配？
0: 怎么配？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要说我们节目组拌鞋底都好吃的配方。
1: 哦，来，
0: 蒜末，小米辣，
1: 嘿，
0: 白芝麻，生抽，一点醋，
1: 对，
0: 放点糖，
1: 对，
0: 切两根小米椒，小米椒说过了，
1: 对，
0: 然后弄点蚝油，
1: 另外还是跟刚才那位好朋友解释一下，蒜末可以不放
0: 啊，可以不放，但是这个里头放蒜末真的好吃的，我也不吃蒜的，但是我这个一定要放蒜末的然后用热油激一下，想想都好吃。它是这样的，就为什么要放，
1: 这是武制做法是吧？
0: 跟武制有啥关系？所有地方凉拌菜都是这样
1: 的。刺辣米泼油是不是武制？
0: 武制是辣椒油。
1: 哦，
0: 我这个是清油。啥油都行，反正咱家有啥油咱放啥油吧，用热油反正鸡香。
1: 对，
0: 就有很多，你包括一些川菜啊什么的，它都会有那个刺辣鸡香的那个过程嘛，就是鸡一下就行了。
1: 哎，其实说到这个热油鸡香啊，至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这个热油鸡香这个操作呢，是原来在丰庆路那个丰庆路国际路附近有个店叫火瓢牛肉。哎，你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
0: 我吃的是在龙海路。
1: 哦，那不是龙海路，那是京北六路，就是京开第八大街和京北六路交叉口附近，离龙海路很近。
0: 但是我吃的就在龙海路上，就一层路南，是个小院儿。
1: 哎呦，
0: 啊，我还认识那个老板嘛，
1: 是吗？
0: 那个老板聊了嘛，
1: 然后这个火瓢牛肉它是咋做的呢？就是正规的，它有一个这种类似那个洛阳牛肉汤的那种汤底，然后这个汤底里面呢煮的熟牛肉，那怎么来激发这个火瓢这种激发香味呢？拿一堆这个香料，然后灵魂是香菇角。香菇角加上一些这种其他这种香料，然后呢热油给它完全的，我觉得应该有点这个炸的深褐色这种感觉了，然后冒着这个热气就上来，然后直接泼到这个汤底上，哇，滋啦一下整个屋子都弥漫的那种香味儿，香菇角真的是灵魂，
0: 而且它里头给的东西特别多。

0: 像我们泼一下，可能一点油就行了。
1: 是，
0: 它那个真的是感觉得有一瓢。
1: 哎，那要不要火瓢牛肉呢？
0: 真的，那个吃起来是确实很香。
1: 嗯，
0: 而且你甚至可以打它那个原汤
1: 啊，
0: 作为你的蘸料。
1: 是，
0: 然后再配一点它本身那个就是干的料，放到一起。
1: 干粉吗？
0: 真的巨好吃，就是它除了受众面可能稍微窄一点，因为很多朋友不知道，但是它你但凡吃过一次，你都会再去吃。
1: 对，说起来这个，其实它那个蘸料，我觉得也值得研究。
0: 嗯，
1: 我不知道它里边是不是有这个芝麻碎、花生碎，包括这个黄豆碎之类的。
0: 我觉得它还放的有腐乳，
1: 是吗？
0: 我感觉是有腐乳
1: 啊，然后还放的有这个辣椒嘛，辣椒面
0: 对，
1: 然后可能会有一点蒜末。
0: 哎呀，不要这么敏感，好不好？已经换台了
1: 啊、
0: 哦，没关系了，可以说了。
1: 嗯，然后这个池整天亚在质疑我呢，他说：“木哥，多放葱白部分，绿绿的，到底是葱的哪一部分？葱白，葱绿。”
0: 他说：“多放葱白部分，但是也要放葱绿部分。
1: 不是，一定要放葱白的、葱绿的部分，因为大家如果买了那种大葱，你回去剥开之后，你会发现。”剥开里剥开外层的那个白白的，它中间
0: 还
1: 是绿的，还有那个绿的那部分才是最鲜最嫩的
0: 芯儿的那个部分
1: 啊，就用那个。我跟你说，煸炒这个红薯叶，干到红薯叶特别香，又香又甜。
0: 我对葱没要求，它只是出味的，所以啥葱都行。
1: 嗯，
0: 兔子里说，黑芝麻丸属不属于深色食品？
1: 那应该算吧。
0: 我觉得这个必须得算。
1: 你别说这个，吃完之后都蚂蚁牙黑了。
0: 真的，你满嘴都是黑的。
1: 嗯。
0: 而且之前我对它没有概念，我喜欢就没事的时候嚼两粒补一下肾。
1: 对。
0: 然后有一次是我在车上，我就嚼了两粒，然后就下车，正好遇到熟人嘛，车上咬下去，我跟他打招呼，我感觉他那个眼神有点奇怪。
1: 哎呦。
0: 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
1: 嗯。
0: 然后直到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洗手我一抬头。
1: 嗯。
0: 嚯！
1: 哎呦，你一张嘴，然后白景琦出来了，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贼巢穴。
0: 真的，整个嘴片子都是黑的，有种中毒的感觉。古大米问：西瓜和香蕉算不算？
1: 香蕉
0: 不算。
1: 不算。西瓜呢？
0: 西瓜算吧。
1: 姑且算吧。
0: 我觉得
1: 熟透的瓜算，生瓜蛋不算。
0: 对，没有人生了吧？生了会去生气的那种。
1: 然后期待还在期待呢。他说那个弯
0: 啊，
1: 你钓鱼在哪儿钓的？分享一下位置呗。
0: 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老钓友都知道
1: 啊，
0: 这个位置不能分享
1: 哦。
0: 分享是对我的那个同，主要是我很愿意跟你分享，但是我的同伴
1: 哦，
0: 他们不见得愿意，到时候
1: 因为池子里鱼不多，
0: 对，到时候咱都遇上了，全是乌拉拉，全是咱听众乌泱泱一大堆，
1: 乌拉拉还是咱听众呢？
0: 我哥们
1: 啊，我就说。
0: 嗯，
1: 你没屏蔽他吧？
0: 那肯定屏蔽了，一视同仁。
1: 哎呦，
0: 同事跟家人是一起的，放到一个组里头的。
1: 得嘞，
0: 那家人群嘛，对吧
1: ？Family。当然说到这个家人啊，家里的这个孩子呢，如果还没报名特种兵夏令营的话，抓住最后今天啊，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朋友们，今天真的是啊，明天就没有这个名额了。发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之前参与过的这个小朋友啊，他们也有自己的感受，包括这个一些收获，我们来听一听吧。
2: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 如果各位啊也想让孩子啊变得更加自律、更加坚强、更加勇敢、更加积极向上的话，抓住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啊，发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依然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丰富，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浅海江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十倍等等啊。河南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只剩70个左右，暑期过半。

0: 过不偿命呢，只能再等一年了。马上在微信里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泡哥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4罐138，
2: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2: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7: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7: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1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温温，
0: 俺是阿木。
10: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关于这个深色食物，都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0: 啊？对，
10: 芝士句啊，说过了，别卷。他说，老一辈说深色的菜补身子，
0: 哦，
10: 我悟了，
0: 哦，
10: 黑紫绿，深色系其实是大地色。就是大自然给你配的这种滤镜，
0: 哎呦，
10: 吃进去等于啥吧？给你的内脏开美颜。
0: 那说到这个黑紫绿
10: 啊，
0: 我不得不提之前有一位这个我们阳光美食团的一位专业吃货，曾经也是我的大学老师
10: 啊
0: 啊，
10: 曾经
0: 啊那位职业选手嘛，一吃几十盘那种，他给我推荐过一个五黑汤
10: 啊
0: 啊，然后那不是说我头发稍微这个有点稀疏嘛，
10: 补一下
0: 啊。然后他给我推荐五黑汤，哪五黑呢？其实现在记不太清楚了，我就记得有黑豆、黑米、
10: 黑芝麻，
0: 然后呢，加上那个核桃，再加上这个黑小豆，
10: 桑葚，
0: 桑葚没有，呀，我好久没吃桑葚了，桑葚要说也算黑色食物，
10: 你吃完牙都黑了吗？就
0: 啊，然后再配上什么呢？枸杞，配上百合，而这个经常熬一熬，然后连着喝个一两周，对你整个这个。状态啊是有提升的
10: 啊！
0: 哇，那会儿我真的是一天到晚就喝这些东西，就是把它就替代主食了嘛。发现也并没有什么用。
10: 哎，我就说嘛，就等这句了。我想说这个头顶的情况看起来好像不太妙呀。
0: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粥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喝的？我2010年夏天都开始喝了。
10: 这都26年了
0: 啊！
10: 这十几年都过去了，大家。
0: 哎，至今我头上还残留着几根，证明它还是有点用处，是不是？要不然早就随风飘散了。
10: 啊，明白了。就是它是防止状况
0: 恶
10: 化的更严重。但它并不能弥补本身的一些缺陷。
0: 对，它就跟这个万能通就不一样。如果您的车本身就已经积碳很严重了，你如果用那个燃油宝，它最多就是防止恶化。但是用我们的万能通，它是能够让它反向，就是变让车变得更年轻更健康。
10: 对对，那不一样。
0: 哎，各位如果是想购买万能通啊，发888就可以了。
10: 都跟打扫卫生是一样的，扫干净仍然是新的。
0: 是。
10: 哎，厨房本人，
0: 哎，
10: 他说那个甜菜根浓汤你们喝过没？它那个颜色哈，非常像秘制黑暗药水。
0: 哇，
10: 我妈看到的时候问我是不是在熬中药，端着碗不敢下嘴。
0: 哦。
10: 害怕喝完之后直接飞升了，
0: 这么夸张吗？
10: 你是不是放紫甘蓝了？
0: 这么吓人？
10: 紫甘蓝这个很可怕。平平无奇说浅色蔬菜是打工，深色蔬菜是加班，
0: 是吗？
10: 两个得 结合着来，营养密度才能拉满。
0: 嗯
10: 啊，所以说怪不得贵的养生食材全是深色的。回想一下海参，
0: 啊，哇，
10: 嗯，
0: 领悟了。
10: 干鲍，
0: 嗯，哎哎，是。
10: 也要放到它那个颜色发深嘛？
0: 放成琥珀色了。
10: 还能带糖心儿。
0: 咦，
10: 嗯，
0: 还有啥？
10: 还有，
0: 嗯，好多
10: 血燕，
0: 嗯，咦。
10: 是不是比普通的燕窝要贵很多？
0: 颜色深，
10: 营养成分还要高很多。
0: 嗯，还有煤球，
10: 这留给搭档吃哈。
0: 我谢谢你啊，奥利奥。
10: 奥利奥也可以，我不挑。
0: 嗯
10: 啊。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家如果想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后找到我们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美食两个字。结束之前吃成天下说
0: 发了一张图，
10: 是一个小朋友吃那个火龙果哈，
0: 哇，吃的满脸都是，
10: 就是鼻子以下全是红的，连舌头带牙齿。他说算不算深色食物？
0: 绝对算，
10: 这没有人敢说它不算。
0: 嗯，适合
10: 做奶昔，不算就给它塞一口。
0: 哎，把这个火龙果放到这个蒜臼里边，给它戳一戳，然后
10: 根本不需要
0: 啊，
10: 直接往嘴里塞。
0: 哎呦，
10: 火龙果属于那种不用嚼直接就能吃的食物。
0: 得嘞，
1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拜拜，明儿见。

0: 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还有一段呢是在陇海快速路，此刻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紫金山南路附近，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这个对头啊已经接近到了城东路啊，队尾呢已经排队过了南关街，所以说后方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那此刻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京港高速许昌段75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放心的行驶。那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在京港高速罗山段啊，京港高速罗山段100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当中，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耐心的等待一下了，现场占用的是第四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看到文字版本的信息了。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今天上午啊，这个谢涵在办公室做了一个数据调查，想要问一问啊，在座的各位买衣服，大家关于买衣服的这个喜好都有哪些？谢涵就问了，说：“哎，你们买贵的衣服一直穿呢，还是说买一个便宜的衣服一直换呢？”哎，好多人对于他这个问题啊，就说不好说呀，韩姐，没有固定的标准呀，对不对？这个衣服这个可能就是根据心情啊，根据薪资啊来看。池妹子这个时候反倒是举起了手说。那个我韩姐，我是买便宜的衣服一直穿啊。

来，朋友们啊，周一快乐！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没人了，就我，朋友们，就我。来，接下来的一周啊，由我陪各位，哎，出行在下班的路上。当然了，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哎，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我们一块儿来说一说了啊。上来呢，已经看到有车友在我们平台上面打卡了啊。驰骋天下，哎，下午好啊，收割各位老哥哥们、老姐姐们，还有我们的小哥哥、小姐姐们都得照顾得到。哎，让我想想啊，还没有在我们平台上面打卡的，蓝东坡、玉树没有林峰、毛毛虫、郑州老炮、崔鸿飞啊，崔鸿飞来了，来了。说时迟，那时快，拉货小刘啊、小强呀、阿远啊什么的，我都得照顾到。还有没有人没念到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在我们平台上面来打卡。当然如果要是刚刚我念了这一堆咱们各位网友的这个微信名称，你们还要分一个先后顺序的话，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朋友们，没办法。为啥这么说啊，昨天上节目的时候也是一开场跟各位的车友来问好，有些朋友说，哎呀瘦，我都

0: 默默的在听节目，没有来进行打卡，咋没有念到我的名字？朋友们，您没打卡，我硬编呀，是不是？真是恕臣妾做不到啊。行，那怎么关注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有些朋友呢是一直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还没有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打开您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就可以了。那当然有些朋友在问说，我明明都关注你们了呀，像你们平时一些车友在节目当中跟你们互动的话题啊，还有发的这个路况啊，都是怎么操作的？其实您关注完以后呢，有一个小小的私信，就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头像的这个右边有一个小小的私信，私信一下我们就可以了。朋友们平时发文字也好，或者说直接语音信息发过来，我们这边都是可以听得到的啊。红这位朋友还问了，说啥意思啊，咱池哥今天不上节目是去买衣服了吗？他应该最近这一两年都不用买吧，便宜的衣服一直在穿，老省了啊。不过也有一些细心的网友啊，在应该是车友啊，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还下午的时候还问了啊，说啥情况啊，这是李植物和张植物一块回阿扎菜星球了是不是？想法很大胆，但是我又怀疑，我没有证据啊朋友们，但是我怀疑，我合理的怀疑，不好说。对吧，咱池哥没有上过阿扎菜星球啊，有的时候可能碎片集齐了，咱李植物是不是带着他一块去参观参观了啊？考察一下也是有可能的吧。来了朋友们啊，今天希望各位车友呢可以把我们所找不到的这个路况啊，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哇，这会儿又来了一波朋友，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驰骋天下，蓝东坡7OO 阿远玉树没有林峰，全部都给他炸出来，欢迎大家，最高礼仪，欢迎大家啊。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今天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发生吧。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0: 我们先把视线啊这个转向到广东。广东有一名健身男子，他是喝完了酒以后，大家也都知道喝完酒以后呢整个人就会很兴奋啊，于是呢他就说，这样，伙伴们，我们一块儿来掰一个手腕，我最近练得非常不错，来我们试试力气好不好，来试一试啊。于是呢他就和自己的好友一块儿在那个桌上开始掰手腕，怎么说呢，就是一不小心咔嚓脆了啊，确实是骨折了。拍摄者牛先生就说了，说他们几个好友啊就在家里面喝酒，兄弟呢一口气还做了40-50个俯卧撑，后来啊到这个掰手腕的环节了，只见一声很脆的声音，非常脆，后续呢是准备做手术了啊。不过呢他也奉劝广大网友一定要引以为戒啊，酒后千万不能逞强，真的啊不能逞强。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掰手腕啊一般都是属于你得看对手他的状态怎么样，你看像对方啊越文静多半应该下手都是比较狠的那种，反倒是你看喝完酒以后啊，好不容易最近练得不错了，你看先做40-50个俯卧撑再去跟人家掰手腕，还有力气吗老哥？但是朋友们说到这个掰手腕了啊，我瘦手还真的有一招啊，能让掰手腕这个游戏胜算啊能够大一点。首先跟各位明确一点啊，这个胳膊转动的效果其实取决于力乘以力臂，这个知识点大家没有遗忘吧，力乘以力臂。所以说我们想要赢，你得明确一点就可以了，缩小自己的力臂，也就是说，明白一点说个大白话啊，就是掰手腕的时候咱只要把对方的手往咱这个方向给他拽，拉大对方的力臂，咱多半都会赢，真的。如果你不信的话，不要轻易模仿，不要轻易模仿，对。不过这些都是书本上的内容哈，因为什么？因为在绝对力量面前，任何技术啊，就刚刚教的这些没有用，朋友们没有用，该认怂的时候还得认，还得认。

0: 别逞强，哎。
1: 不过这位健身的小哥哥啊，也是这两天在家里静养啊，静养的过程当中也是刷到了很多新闻，都在说到这条，他说哎呀蛮尴尬的，现在已经是静养的阶段了啊。所以说啊，人呢尤其是在生病的时候啊，或者说一个人的时候啊，很希望身边有一个人陪的啊，但是奈何呢，你看身边的亲朋好友，你该上班上班，是不是也不能围着你来转，对吧？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聊一聊吧，来聊一个话题，说一说什么时候你最希望有人陪在你身边呢？哎，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啊来说上一声。其实啊，刚刚上节目之前，我已经把咱的话题啊分享到咱们的粉丝社群当中了。这会儿已经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提前跟我互动了啊。行，各位听友呢，你也可以想一想，思考一下，来说一说什么时候你最希望身边有人陪在你身边呢？哎，上来呢，我看到了崔总啊，哎呀，这17:01就开始说了，说这个瘦瘦啊，今天的话题说一说什么时候你最希望有人陪在你身边。我相信啊，此时此刻你肯定想身边有张植物陪着你，对不对？嗯。给个面子，对对对对，我非常想念。师哥不在，你都不知道，今天下午跟我忙的朋友们，一口水都没喝得上。哎呀，可忙了，哎呀，又是编稿，又是剪辑视频的啥，哎呀，可忙可忙，朋友们，别忘了跟我们互动一下话题啊！你要是问张弛是谁，弛妹子是谁，别问朋友们，别问。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时候你最希望有人陪在你身边呢？接下来这首歌，品冠带来的《陪你一起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南部阵风达到六级，全省的最高温度30-32度，最低温度25-26度。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三级左右。那么在明天的时候，西部、北部部分地区呢是有阴天，部分地区还是有分散型的阵雨雷阵雨，需要大家带好雨具了。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首先呢，我们先来赶紧的跟各位车友的这个互动留言啊，念一念啊，因为已经这个积攒了一波了。上来呢，郑州老炮还说了说，孺子可教也，以后不打你了啊，我就是那个默默支持你的人瘦啊。好嘞，谢谢老哥，今天我可算是第一时间想到您了啊。因为确实有一些咱的老听友啊，都一直是默默的在支持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可能有的时候忙于开车，是不是，然后忙于工作，没有关系，咱们默默的陪伴啊。当然如果您不忙的时候，闲的时候，想要跟我们节目当中互动的话，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还有七悠悠哦悠这有说，

呀，瘦，你说现在张弛此时此刻会不会在听广播呀？偷听咱们唠嗑呢啊？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张弛走之前啊，可是在节目当中交代咱了啊，到时候我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你们可千万不要跟我互动，也不要总是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猛猛的冲销量，好吧？要不然显得他走的时候，哎，到时候咱节目这个互动量又上去了啊，有他没他那岂不是都一样吗？或者说没有他发现更好。天哪天哪，我这个现象我不敢想啊。哦，光想一想我现在这个嘴啊都开始咧到那个耳后根了，你知道吗？不过确实啊，咱池妹子需要休息一下，休息，哦呦，休息的时间也不多了，朋友们，也不多了。所以说接下来的各位车友呢，跟我互动一条啊，咱们这边也都是助力池妹子回来给我当编辑的这个助力的碎片力量都是有的啊。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什么时候啊你最希望有人陪在你身边啊。我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啊，还是有很多车友啊在我们平台上面继续来互动的啊。我看看啊，阿远这朋友还说了，说瘦啊，这早上有人出主意说早高峰啊你去做客，晚高峰让韩姐来做客，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啊？除了你之外呢，玉树没有林峰也说了，说上午啊就是我给那个韩妮儿建议的啊，你看直接就来了，原来是您啊老哥。他说早上啊你就去他的节目里面这个帮一帮搭一搭，晚上的时候哎你的这个节目正好也让他来帮一帮，这岂不是双赢？哎不对，这应该是三赢啊。但是他也说了，说这个谢涵不太同意啊，瘦瘦你要不要劝一劝他，你说说这怎么整啊。来，各位车友您觉得这个意见怎么样？如果要是我去上早高峰的话啊，哎呀早上的这个节奏有点猛啊，朋友们，然后再加上啊确实是个番儿，哎我第一反应说实话我还有点心动啊，但是我又想了一下啊，你看早上这个节目啊，它整体的那个气氛啊，就是咱得扛得住大家出门的那个精气神，对不对？咱要开始上班了，那一整个状态就是非常的嗨啊，对吧？晚上的时候下班了，哎下班了咱整个人就是哎那种很松弛感啊，然后再加上你不管说点啥好笑快乐开心我要回家了，就这种状态。但是我就在想，如果我和谢涵做搭档的话，早上那么热闹一直持续到晚上啊，到晚上的时候，但我又一想，哎为啥两个休假的人他们可以潇潇洒洒，反而是两个需要干活的人这么苦啊，从头要干到尾吗？从早干到晚，你们觉得这合适吗？是不是？但是你别说这个主意啊有点心动啊，毕竟咱也想去早高峰历练历练不是吗？这个愿望咱先存档好不好，咱先缓一缓啊，反正我听心里去了，我听心里。还有驰骋天下还问了，说今天还下雨吗？那得问一问各位车友啊，您所走的这个路段有没有下雨？因为昨天的时候也确实是有一些车友跟我们平台上面反馈说了，说哎呀这郑州地区哈、啊、昨天应该是在金水路玉峰路附近，明明是大太阳但还是下雨了。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如果您发现有些路段开始下起了小雨，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啊。因为毕竟这两天呢也确实通过我们的天气预报显示，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啊、这两天呢咱们外出的时候还是得带好雨具了啊。我还看到了志伟说了，说那瘦瘦估计是宁愿自己播吧啊。啊，今天下午的时候还有一些听友给出主意呢，说哎你们台叫张弛的那么多，走了一个咋就不能让另外一个顶上呢？再说你们又不是没有搭档过，叫张弛的那么多，咱们不能可着一个张弛的名就霍霍呀，是吧？松弛一点，松弛一点啊！来，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聊啊，什么时候你最希望有人陪在你身边啊？今天的话题，如果大家想聊的话，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啊。上来我看到了啊，苏达小饼干说了，说我有一个小坏坏的想法，就是上班
快迟到的时候。

0: 候，我希望越多的人陪在我身边越好。哇，这个思路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啊。但是苏大小饼官，你的这个想法我之前也有过，我正儿八经真有过，尤其是差那五分钟马上就要开会的时候，我赶不上，好希望前面有好几个俩张纸吧，也都在跟我一样赶路，这样的话不会显得我一个人有点格格不入啊。行，各位车友呢，您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说一说什么时候你最希望身边有人陪着你呢？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块来说上一声吧。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我又回来了啊，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贾吉东这朋友还说了，说经过我科学严密缜密的分析，咱这个李植物啊和池妹子绝对有目的有计划的休息，他们俩是不是有猫腻，挖一下，深挖一下。如果他们俩要是20多岁的话，还是值得的的。但是现在，不是我瞧不起他们，我真没有瞧不起他们的意思啊，真的。你都有家有口的了，对吧？他俩要是出来一块儿出去玩啊，这个老婆孩子热炕头不管，那合适吗？不合适。两个都是非常有责任心、有肩膀的人，是不是？有担当的人，对吧？他们应该不溜肩哈，有责任有担当的人，相信我，相信我。20多岁的时候，他们俩好像真干过这事儿。我是不是话有点密了哈？不能这样说哈。回来的时候，万一给我穿小鞋怎么办？驰骋天下这位朋友啊，也来跟我们互动加今天的话题了。他说：“当我空车亮灯的时候，我是最需要人来陪我，挥手喊我。”都行，哇，来活了啊！对，有的时候啊，就是不能歇，一歇下来的话，容易想法会很多。但是啊，就是驰骋天下正好也是说到了啊，尤其是咱们这边，其实驰骋天下啊，跟我的这个状态也一样啊。尤其是咱们这边话题抛出来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有朋友跟我来互动，跟我来捧场，跟我一块来热闹热闹，来喊我都行啊，朋友们喊我都行。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我再刷新一下啊，还有车友再跟我们来聊一聊。拉货小刘也说了，说瘦瘦晚上好，我也来了啊，看看你，我也是还要干活嘞。好嘞好嘞，小刘您忙着，哎您忙着啊。还有芳芳这个朋友说他想问一下啊，瘦瘦你都是下午5点钟上班，那你是不是每天中午都睡到中午才可以醒啊？我好羡慕你啊。哦，抱歉，不好意思，我刚刚那声笑有点太假了。怎么说呢？其实一开始呢，单身的时候啊，确实还能够睡到9点10点吧，已经可以了吧，朋友们？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已经非常的美了。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咱其实也都是年纪也都不小了。你看有一些车友呢10几年前也都听我的节目，咱们一块儿越来越好，年龄也越来越老。反正所以说嘛，现在呢一方面是工作，一方面是家里那头事儿啊。早上大家也都知道我这边还得带娃。相信有一些朋友呢也是有过带娃的经历。我家孩子现在是2岁了嘛。这个时候啊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当2岁的娃他意识到自己是个人物的时候，他就不把我当人了。你们能明白吗？不说了，说多了我都感觉我马上就要变成育儿博主了。行，朋友们啊，关于带孩子来玩一玩溜一溜，咱这边真有地儿啊。您现在可以发送工厂2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这个哈真的是可以带着孩子一块来解锁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来到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一些机械知识给它变成实景，千件珍藏的藏品诉说着百年故事品牌，而且呢还能够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你现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就可以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呢来刷新一下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连霍高速西安段72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大车道，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小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所以说交通管制的情况呢是在连霍高速新安站向东的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还有京港高速罗山段100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有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这会儿呢还有二广高速济晋段109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有单方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那再次刷新一下，因为这个抢修施工，在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是在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更多的详情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此刻啊，打开咱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快速路和黄河路这一路段北向南方向也是呈现出深红色的一个拥堵啊，还有一段呢是在中山大道这会儿呢北向南方向和金水路交汇处，主要是集中在了商鼎路这一路段啊，一到这个晚高峰呢这块车辆会比较大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还是放慢您的车速了啊。还有一段可以看到的是在陇海快速路和黄河南路的交汇处，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来说是断断续续的啊，整体来说还是比较 OK 的。那一会儿我们再观察一下6点钟的咱们郑州地区的这个路况啊，当然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情况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啊。刚刚还看到了

暖这位朋友还说了，说怎么互动啊？其实就是您留言的这个地方，哎，接暖，您关注一下我们，然后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消息，哎，发送文字也好，语音，咱们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听得到的啊。比如说，哎，有一些朋友呢，上高速之前想要了解一下所走的这个路段高速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啊？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咱们这边呢是为大家实时整理到了文字版本的信息。那此刻呢，再次跟各位来说一下，在连霍高速新安段72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是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大车道，那临时的交通管制，小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留意一下了。更多的详情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看得到了。还看到了驰骋天下说，哎呀，这会儿不忙，赶紧聊聊天啊。行嘞，哎，各位车友，您哎有的时候想要跟我们哎聊聊这个路况也好，或者说话题也都是可以的。今天的话题呢，就来说一说什么时候你最希望有人能够陪在你身边。那郑州老炮啊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路况了啊，不是路况，互动了啊，我们光想着路况，特别想为大家梳理一波，尤其是在晚高峰下班的这个路上能够大家帮助大家。老炮呢是给我们互动了一下话题，他就说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我对很多事情已经看得很淡了，任何情况下我基本上都能够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不惊，高境界呀、啊、老哥。我就这么说吧，用一个排比句来说啊，你感受过一个人去做手术吗？我做过。你一个人去吃火锅吗？你吃过吗？我吃过啊。还有不需要安慰啊，说说做一个坚强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就已经是很好的状态了啊。哇，感觉确实老哥你这些年悟到了不少啊，因为我是觉得啊，我还没有到您这个境界，然后再加上呢，有的时候光是嘴上说，哎呀，一切都看淡，但是有的时候该发疯的时候，我在家里还是会，哎呀，我就开始耍狂了，朋友们啊。可能是还没有悟透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真理，有的时候还是想要生活当中有个伴儿，要不然的话啥事儿都自己扛，我觉得那也太孤单了，太孤独了，所以说。我平时因为在孩子面前呢已经嘚不嘚说了很多的话了啊，但是那些话呢都是小孩话啊，真的正儿八经都是小孩话。这几年呢有一些改变呢，就是不上节目的时候反倒是让自己偏冷静了一下，朋友们，也就是在这两个小时我疯狂的跟各位嘚不嘚在输出，我这两个小时简直是我太快乐的时候了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呢，咱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好好的来聊一聊啊，身边什么时候最需要有一个人来陪哈。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啊，上来还有一位朋友呢，好好吃饭还说，那肯定是孤独的时候呀，是吧？然后下一位朋友啊，小宋就问了，孤独的什么时候呀？我呢也是特别的皮，我就在群里面我也在问你什么时候孤独呀，对吧？咱也可以来聊一聊，有的聊，有的聊啊。还有自度啊，这位朋友说，我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别需要有人陪啊。对，有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总是一个人想的会非常的多啊。我就发现就是每家每户好像确实都是有一个互补的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一般你晚上能够睡得很安稳的人，另外一半啊总是会在旁边，就是会比你慢半拍的入睡吧。我不知道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啊。然后就发现我是属于那种晚上的时候容易不好好睡觉的人，然后我的另一半呢就是属于那种哇沾床就能倒的那种，人家作息可规律了，10点半准时入睡。然后咱池哥家呢就是属于张池哈、啊、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睡不着，媳妇儿一个人在主卧里反正就是能睡。我和咱池妹子的情况不一样，是我能进主卧，朋友们，哎，咱要求不高。还有这个风车洋洋说，一起带娃旅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需要有人陪啊。行，各位车友呢，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最希望什么时候啊身边有人来陪，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名。

0: 来说上一声了啊。不过也有一些车友说，哎呀，这样的天啊，这两天河南还是没有明显的凉意啊。确实啊，有一些朋友也发现了，昨天是处暑哈，明显感觉到咱气温呢，这个温差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呢，它这个夜间的降温的速度没有咱想象中的那么的大啊。那像今天呢，像河南的东部、东南部、北部部分地区呢，还是有中雨或大雨的，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啊！而且还是得提示大家一点啊，现在也已经进入到八月下旬了，各个地方呢也是陆陆续续的会迎来开学季，还有就是军训季啊，所以说处暑呢也并不是意味着哎，咱到时候马上就能凉快了。我突然想到啊，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十几年前，哎，上大学的时候，第一个月咱不是得军训吗？哎呀，那一个月还是老难熬，还是就是天儿可晒啊，所以说咱还得注意啊，注意这个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及时的穿衣啊、脱衣啊，别到时候感冒受凉啥的啊。还有就是，哎，咱们也是及时的注意补充水分的这个节奏，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大量的饮水啊，尤其是需要训练的时候，咱们及时的给自己的身体状态进行来调整啊。说到喝水的话，那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的山泉水了啊。您发送一个字水，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为咱各位听友定制的山泉水了。首先呢，是来自深山的好水源，口感比较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呢是比较柔、比较顺的那种，居家待客或者说咱在车上放上两瓶都是可以的。您发送一个字水哈，就可以得到链接。单件24瓶装的，现在49.9元，两件给您包邮到家了，全省包邮的那种啊。昨天的时候，咱的元阳大米老哥哈，又是趁着周六周日开始在家 DIY 了啊。他还说了说，瘦啊，用这个水冲泡那个牛奶，或者说再加点咖啡做个拿铁，哎，我跟你说，口感倍儿棒啊。咱元阳大米老哥呢，是上周的时候自己在家用我们的尖尖小河山泉水 DIY 了一个蒸大米饭，然后发现想要用好米加上好水蒸出来这个米它到底香不香，然后还有昨天又 DIY 了一下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呢，你也可以来试试看，尤其是企业这块，我们这边也是支持企业定制的啊。您发送一个字水，可以跟我们的客服来聊一聊，把这么好的天然山泉水带回家，也可以分享给咱的亲朋好友啊。我自己反正家里面是一直开始喝了我就感觉就一直续上了。本身又是咱这个河南焦作的啊，就是深山的水源，然后再加上小分子水，弱碱性又很好的吸收，价格也不贵，相当于是一瓶折合算下来也就1块出头了啊。所以说大家想一想，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您发送一个字水，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下单链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9: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呀，又收到了一波好朋友的这个默默的支持，太感动了。岁月静好，这朋友说无论顺逆啊，我都会为咱的这个节目摇旗呐喊，做瘦瘦的这个最坚实的后盾啊，谢谢谢谢谢谢。

0: 感谢大家的默默的守候还有支持啊！我看了一下，咱岁月静好呢，也是2023年就已经开始关注了我们啊，所以说很多老车友呢，也是哎，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不断跟我们的互动话题，然后还有呢，跟着我们一块儿疯狂的买买买，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在做选品的过程当中，也是考虑到啊，一方面咱给咱听友推荐的东西，那必须得有品质，然后再加上呢，好用，哎，还有就是便宜实惠了啊。接下来呢，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 UP 商城最近给大家带来的加厚加大的两用洗脸巾。哎，各位朋友们，如果您之前跟着我们囤过一些家里面用的这些消耗品的话，这次可以别入了，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因为尤其是咱们护肤的朋友，一张好用的这个洗脸巾真的是很重要。我之前呢在家里面也是用的是毛巾哈，但是后来哎改用了这个洗脸巾以后，发现一抽一擦是真好用，尤其是我们不想再摆毛巾，或者说用完一段毛巾以后，你会发现那里面不是会滋生一些那种细菌啊、螨虫啊什么的。你用完我们的洗脸巾之后呢，你看擦完脸，咱还能顺手再擦一擦家里的那些地上啊，还有那个鞋子呀、啥的，都可以来使用嘛。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轻盈版的2026年的限定款，新款的挂壁式的加厚洗脸巾。我们这次的洗脸巾呢是做到了20×20厘米的加大尺码，像普通的啊这个洗脸巾的话，咱们这个大尺寸就顶它的两包了啊，整体就是属于那种加厚加大的设计。之前我们在选品会当中呢，也是就着这个洗脸巾好几样我们都来选了选啊，就发现这款呢它是比较结实的，不掉毛，还不起絮，有一个珍珠纹加上平面的设计纹，满足洗脸当中的卸妆需求。就这一张哎，能够擦全脸，吸水的性能也是比较好的，用完咱还可以二次的来利用，一点都不浪费哈。我们选的也都是那种孕妈呀、宝宝敏感肌可以放心使用的那种 A 类母婴级别的，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对于咱们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友好啊。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像一提哈，大多就这一大提也得19.9吧，买六提也都100多了，如果要是有品牌的话，那六提估计都得200块钱左右啊。咱们这次呢是迎来了一个加厚加大的六提，现在只需要89.9啊，朋友们，89.9，而且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是说7提到手89.9，整整700抽啊，咱一天用2抽，差不多的话是能用1年。而且这个壁挂设计的话，它就是不占空间，很方便来使用，咱挂到那个卫生间啊、厨房啊，随取随用啊。你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您就可以看得到了，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

0: 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交通管制的情况呢，主要是在连霍高速新安站向东的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那因为抢修施工，在沁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那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呢是呈现出深红色拥堵啊，需要各位车友呢放慢您的车速了。还有一段呢是在陇海快速路和黄河南路交汇处啊，这会儿呢是东向西方向，也是走走停停不太好走。那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前两天啊，我和我们的主持人珍妮一块儿去体验一下密室逃脱。珍妮说了，说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玩这个，来，瘦瘦咱俩一块儿去体验一下吧，对吧？好的，跟一跟风。我说不行，太恐怖了，我可玩不了那个密室逃脱，再加上我脑子又笨，我万一脱不出来呢，是不是？珍妮说，哎，我找了一个不恐怖的，瘦瘦，哎，你看这个页面上面显示了非恐，哎，我们到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是非常恐怖啊啊！妈妈，我要回家啊！但是呢，好在啊，现在这个场次啊，都能够和勇敢的玩家一块来拼场。我们那一场呢，是来了有四个186的大帅哥。珍妮说：“好害怕呀，这个怎么玩呀？”我说：“哎，珍妮，你不都玩了多少场？你在装什么？”珍妮说：“不是，我好害怕呀。”我好害怕这一切结束得太快了。

确实这一切啊，有这个勇敢的人一块儿进场，体验感就是不一样，朋友们。来了，六点过后，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什么时候啊，你最希望身边有个人能陪在您身边啊？Fight 这位朋友说，今天咋回事啊？只有瘦瘦一个人呢？互动呢？话题的话，就是刚刚说到的啊，什么时候你最希望有人陪在你身边啊？今天呢，从今天开始吧，到未来的这些短暂的日子，都是我一个人陪伴着各位啊。别问，别问，问就是我的搭档休假了，休假。他只是短暂的离开啊，但是并不是永远的啊。还有薇薇姐还说了，薇薇姐也来了，说，哎，那为啥宪哥和池妹子同时都没在节目上呢？啊，如果要是问的话，我就编一个吧，我就编一个。应该是。宪哥啊，就是邀请咱池妹子去他的那个阿扎菜的星球参观一下，毕竟承诺了那么久，对不对？这好不容易逮住机会了。下周等到咱池妹子回来的时候，高低得让他写个800字的作文啥的吧，对吧？还有那个什么阿扎菜星球 vlog， 应该也得做出来吧，是吧？别光去玩呀，玩过程当中踩边播，得一

0: 己啊，是吧？Star 这位朋友也是在猜测了，说，哎，是不是池妹子去给李植物当司机去了呀？然后同时刚刚说到郑州老炮不是说这些年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不惊。然后他也说到说，瘦啊，确实你这些年啊悟到了不，啥意思老哥 Star 啥意思，这些年悟到了不是疑问句啊，还是说我知道了，他用的这个形式啊应该是我平时喜欢念反话的形式，确实啊你这些年悟到不了，是不是 Star？ 是不是就是迁就我，我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容易把大家互动念反，所以说你故意打了一个反呢，然后正好让我念反，不知道这样圆的对不对啊。还是有很多车友在惦记着咱池妹子的。池哥你在听节目吗？啊，有人问你。对，好几个呢，不会打台球也来了，说池呢，我今天休息一天，然后睡了快一天了，我做了好多好多的梦，梦里面还是蛮不错的，有冒险爱情等等，这些梦境啊全都给他齐了啊，也可以说一下大概都是可以的哈，因为我这个爱做梦人士啊有心得有体会嘛。真的心里可能就是装不了事儿的朋友啊，我倒不是说不会打台球这位朋友啊，我主要针对的是我个人朋友们，我爱做梦你知道吧。前段时间还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梦，我还跟张驰说了，我说池哥我做这个梦啊特别有意思，有意思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在梦里面有一个契机下就砰了一下啊，然后我突然回到了十几年前，但是呢在十几年前我还在做节目，我的搭档还是张驰你知道吗，池妹子，然后我跟张驰说，我说你知道吗，梦里面的你变成了28岁，意气风发，然后发际线特别的低，发质特别的浓密，然后张驰说啊，28岁的我在节目当中还在说什么，我说不一样的地点是咱已经去西安那边做交通广播了啊。至于说什么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呢咱俩做的还是一档娱乐节目，下午的5点到7点，只不过地点不一样了，然后特别有意思，你都不知道你那个意气风发的劲儿，你都不知道那个头发茂密的劲儿，然后张驰说行了不要再说头发了，瘦瘦不要再说头发了。不一样，20多岁的，哎呀怎么说呢，大家没见过，哎我一会儿要不找一张张驰20多岁的这个照片让大家看看。当然了，如果各位冲呢想要看30多岁的张驰的话，还有我啊，还有我瘦瘦，你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咱们马路老友记的视频号呢，前一段时间正好把最近有一些小朋友呢，因为暑期也是临近了嘛，有一些小朋友呢可能最近这两天在赶作业，所以说我和张驰呢也是原创改编了一首作业之歌，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视频版本的话，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哎您就可以看得到了啊。收到作业了，贾吉东这朋友还说了，说辅导娃做作业的时候需要人陪，要不然的话我那个气血飙升，我容易上头啊。这老哥啊，这不是需要人陪，是需要人把你换出来，然后你正好出去外面放松。你可能你想快速的逃离的那个场面啊，哎，说到快速逃离这个场面的话，让我看看啊，单色画这位朋友话说了，瘦瘦啊，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夏令营的活动，陆军10天9晚怎么收费啊？首先我们这个夏令营啊，它一期的时间是5天4晚，10天9晚的话，那就是报两次，是不是续费是吧？那咱可得抓点紧了啊，因为我们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啊。哎呀，那这个10天9晚要不等明年，明年早点，对不对？今年的话，因为你想啊，今天已经8月24号了，咱最后的一个营期确实是没有几个席位名额了。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在最后的时机让咱家的孩子体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特种兵3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海陆空3条线路，主打的就是让咱孩子可以看得到他的一些蜕变。我们先来听一听啊，各位小学员们啊，在我们这个夏令营活动当中都收获了哪些技能啊？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2: 我学到了。

0: 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1: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2: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3: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4: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5: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6: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7: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8: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9: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0: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1: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0: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2: 谢谢小宝贝们啊，给我们的一些分享啊。同时呢，刚刚一说到最后一天报名了，有些朋友有点慌啊，说啥啥啥，这都已经到结尾了。对的，朋友们，如果不抓紧时间的话，那真的得等到明年了啊。咱们这次呢也是来到了第10个年头，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咱们这边的项目主要的就是靠谱、安全还很丰富啊。您发送特种兵3个字，还可以看到一些视频版本的介绍，包括有一些家长朋友们比较担心的问题呢，我们也都是汇总好了。现在来到了第10个年头，是有重金补贴的啊。陆军就在咱们郑州，5天4晚的话，重金补贴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让孩子收获一个满满的暑期回忆了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特种兵3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OK，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了斌这位朋友提示说，在连霍高速西向东849公里，我看了一下啊，他刷新了一下，连霍高速西向东在851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轮胎掉在了2个车道上，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啊！谢谢斌的提示，在连霍高速西向东851公里，2车道上有一个轮胎，那我们这边呢，抓紧时间反馈给路政人员，谢谢您了啊！还有小丽说的是在东三环南向北，快到红宝路下桥口的位置，最右侧车道上有一包黑色的东西，看着好像是黑色的泡沫垃圾，那白天还能看到，一会儿到晚上可就看不清楚了啊。好的，我们这边抓紧时间这个通知路政人员前去处理一下，感谢小丽的提示啊。那当然也希望各位车友啊，把您所掌握到的这些即时路况啊，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那这会儿我们再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那这会儿可以看到是在西三环啊南向北上陇海高架这块啊，为什么这么堵啊？看着这块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有知道这块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的吗？各位车友如果要是有知道的话，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因为这块确实已经开始堵起来了。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走走停停，那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啊。好嘛，一提到最后一期特种兵了，好多朋友都在回复特种兵特种兵。贾继东这位朋友还说了说，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啊，他们俩去休息了，但是也有可能是去抢夺特种兵的这个名号了，看看谁是老老特种兵。这么好说，张弛走的时候，最后一天我还在问，我说弛哥，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不会是去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最后一期了吧？因为毕竟他那么喜欢玩真人 CS、密室逃脱、打靶射箭，什么张弛一直都非常体验一下。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啊，给咱家的孩子抢占一个名额。那别忘了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啊，来说说什么时候你最希望身边有人陪着您。那接下来这首歌，王心凌带来的《陪我到以后》。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0: 臣妾做不到啊。
11: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下班快乐，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看到了山代网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陇海快速路东向西东风南路上桥口的位置呢，是有两车追尾事故，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啊！谢谢山代王的提示啊！那同时呢，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发送过来了啊！林这位朋友还说，池哥说，我好不容易休个假，哎，你刚还说我在听节目，可能吗？可能吗？没了，不好说，真不好说。以我对咱池哥的那个了解，他那个卷劲儿啊，他生怕啊，生怕大家跟我的互动量上去。真的，不信的话，下周他回来的时候你问问他，或者说下周的时候咱们直接用数据说话吧。我们每天的互动量啊，包括啊，有一些朋友，哎呦呦呦呦，这会儿好多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的呀，你们不是要买这个万能通金装礼盒吧？哦，刚刚对，听了一波咱各位车友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的一个真实感受以后，就发现咱油耗是真能降一降啊。之前呢是有车友本身人家这个开车的油耗我就已经很羡慕了，7到6个油，然后用完我们的万能通，好嘛，它能够使用到4.5个油左右，所以说真的能够降一降油耗啊。各位车友，如果您的这个油车之前也没有想过给咱的发动机深层次的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看过来了啊。如果您那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那么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这三瓶虽然不一样，但是这三瓶啊它分步骤也是不一样的养护周期的。你看第一瓶给咱深度的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第二瓶提升您的动力，第三瓶洗一下三元催化啊，3到8万公里左右您可以试试看。那之前呢有一些车友，你看树木已成林啊，这位车友呢是使用完我们的三兄弟以后来了一个真实的感受，我们先来听一下啊。
1: 我是2017年购买的雪佛兰迈锐宝，然后现在跑了12万多公里，通过交通广播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使用后油耗从9.5现在已经降到7.3，然后动力大大提升，现在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催化。
0: 嗯，好的，谢谢，也希望咱这位车友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的啊，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您使用的感受了啊。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啊，各位车友，咱们这边建议您可以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个话通过我们的后台也是显示了啊，这个很多车友选择现在已经排到了 No.1 了啊，因为有一些车友呢开了时间年份也比较久了，再加上呢想让能够深层次的清理一下这个积碳，到时候咱们开车体验感也会更好了。首先最好的就是咱那个怠速啊不抖了，然后踩油门的时候能够随踩随跟得上咱那个动力，还有让我们的这个动力恢复澎湃。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金装礼盒现在价格也不贵啊，三瓶一模一样的只需要23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定制的香片给到您，不管您是自己用也好，或者说送给人，包装这块没得说，大气上档次，您可以放心的使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这个是越用越省钱的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这几年呢，有一些车友呢想要换车，但是也有一些车友呢可能是在观望当中，因为毕竟新车它这个尤其是电车啊，新能源这块迭代的速度会比较快啊，所以说咱也希望咱的老车啊能陪咱几年是几年，多陪几年啊，然后咱们也算是省省钱嘛。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话题啊，说一说什么时候你最希望啊身边有人陪啊。稍早之前呢，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啊，我们的粉丝社群当中，有好多位朋友也都提到了，说自己生病的时候，还有自己一个人去看病的时候，特别希望有人在身边陪，因为确实那个时候的话，咱首先整个就是很脆弱嘛，然后再加上身体的不适，身边有个人说说话呀。哪怕帮忙这个跑跑腿儿呀，挂挂号什么的，那心理上都是有一个安慰的嘛啊。云淡风轻这位朋友呢，是和稍早之前驰骋天下这位朋友的这个意思啊是一模一样的。他说，瘦瘦啊，就是拉不住人的时候啊，拉不住人的时候，就身边特别需要有人陪，有人陪那就说明我拉到活了。 对，真的啊，有一些咱网约车司机师傅，然后还有这个弟哥弟姐们，也确实希望大家身边都能够有人陪，这样的话咱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红火火，对不对？日子才有奔头嘛。元阳大米这位朋友也是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了，他说我感觉我想了一下，我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人陪。首先呢，我这个人比较恋家，想孩子的时候呢是希望孩子在身边，跟孩子们啊互动互动，聊聊天，沟通沟通。想吃点好的时候啊，那应该就是想起了我的这个老婆，我希望老婆陪着我。想喝酒的时候呢，想聊天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好朋友哎陪着我。真不错啊，这个米哥还补充了说，瘦瘦让你看一下米哥30岁的这个照片啊。啊，最后还有一张40岁的照片。哎呀，因为确实这会儿他还说了，他说现在没法看了。米哥谦虚了啊，咱那个电台开放日的时候，咱好多位听友都看过你啊，你太谦虚了。他说说话题啊，我特别想让我的这个头发永远的陪伴着我，一根都不要掉，最好一根都不要少啊。行，米哥乐乐呵呵的啊，咱也是注意啊，注意那个碳水也是一定要摄入的啊。其实有的时候私底下我和米哥我们俩也会相互的来说一说对方这个减肥怎么样了，是不是？状况如何？哎，米哥说到这儿了哈，前段时间人民日报还有个消息呢，说交友啊就得交小胖胖，哎，带引号的小胖胖啊。不过最近这个视频呢也是蛮火的，不过人家是减重医生开玩笑说的啊，说的是减不下肥的人啊是很容易相处的，他对自己都狠不下心，更没有精力啊对你狠了啊，是吧？嗯，当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啊，我是不知道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但我想了一下，我确实我每天我也在琢磨怎么吃，没有时间想别的了。不过我这儿还有一个理论啊，朋友们你们听一听对不对。人家不是说交友就得交小胖胖吗，是吧？我倒觉得呀，咱也可以交朋友跟小瘦子玩一玩，因为我发现了啊，小瘦子他们吃一两口就吃不下了，剩下的可不就都是咱的了吗，对吧？而且我真的个人啊，我个人真的很想很想知道食欲不振到底是啥感觉呀。我这辈子都没有因为任何一件事耽误过吃饭，哪怕是跟我老公吵架气的，我跟你说感觉那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但是一到饭点我饿了我就得吃，吃饱了才有力气跟他对着干嘛。还有七分饱是吧，我只知道三分饿，朋友们啊。还有说到什么那个什么一定要带着饥饿感入睡，是吧？哎，你们饿的时候能睡得着觉吗？我反正是睡不了，我反正是睡不着。行，各位朋友呢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啊，说一说什么时候你最希望身边有人陪着你啊。之前还有车友说了，说我尤其是遇到大事的时候，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真心希望啊有个人能够陪在我身边来帮一帮我啊。那说到咱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一个人的话是真的很难进行一系列的这个下去，因为毕竟装修这个板块它比较繁琐比较琐碎，你说一个人那跟去西天取经似的，一个人单打独斗太孤独了。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我们这边记者微信的二维码也已经摆上了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不是您一个人啊，我们这边呢是帮您来全程来跟进，主打就是让您放心无忧。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一看啊，还有很多的活动，这次呢是引入到了华普集团和活动补贴双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还可以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合同这块您放心啊，都得是一口价，没有那么多的套路和增项的问题。记好关键词回复了啊，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是在京广快速路，目前呢是主要是集中在了京广南路啊，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车多排队，需要各位车友呢放慢您的车速了。那高速方面呢，在连霍高速新安段72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是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大车道，实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小车是正常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是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放慢您的车速了。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那尤其是遇到拥堵的路段，还是建议大家放平心态，还有呢就是礼让通行，咱们多让一让，说不定就会避免一次小刮小蹭的事故了啊。那提醒大家想一想自己的爱车是不是该续保险了啊。咱这个车险啊，到期前30天是一个黄金的续保期，但是啊，有些朋友呢是比较害怕在这个售后这块啊，包括在车险这个板块它条理比较多，自己又捋不清捋不明白。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咱们这边呢是有坐席团队的啊，为的呢就是帮您服务好车险这个板块，不用大家非得要了解的特别的专业，了解到好嘛，明天我自己都可以干销售了啊。没有，我们这边呢主要的就是针对您上年的这个用车的环境，还有您爱车上年续保的这个情况，针对是需要您需要的这块，不是说全都给您买，不是说越贵越好啊。你看比如说之前有车友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麻烦事儿，他呢是比较为难，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团队来进行求助了啊。经过这个查询发现，他的这个车上呢是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于是呢他这个难题就可以顺顺利利的化解了。那有一些朋友就问，什么是代位求偿呢？简单来说就是您的这个保险公司啊，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先垫付给您，然后之后呢保险公司替您去找对方来追偿，咱也不用跟对方拉扯，也不用自己再垫钱了，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时省力啊。特别提醒，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您得买了车损险，所以说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姓名电话就可以了。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啊，雪狼这位朋友走到哪儿了。你好，
2: 西三环跨龙台铁路桥上桥口位置最右侧侧。

0: 道有两车剐蹭，估计马上该拥堵了，请后方车辆减速慢行。
1: 嗯，好的，谢谢您的提示啊。西三环跨陇海铁路桥上桥口的位置，最右侧车道呢是有两车剐蹭，那马上该拥堵了啊！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感谢雪狼的提示啊。那稍早之前呢，也是问了一下大家，在西三环南向北上陇海高架为什么这么堵啊？也感谢莹莹这位朋友，他说了说在西三环南向北转陇海高架这个位置堵车，是因为在三环往陇海高架那个急转弯的地方是有两车追尾了，不过这两辆车呢已经靠边处理，所以说车辆呢也是慢慢的开始疏通了。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谢谢莹莹这位车友啊。那当然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通过文字的形式也好，或者说就像刚刚雪狼一样给我们发语音，我们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听得到的啊。所以说感谢各位车友啦。那还有一些朋友呢，我看有些朋友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洗脸巾的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次给大家选取的轻盈26限定版的新款加大加厚的干湿两用的洗脸巾了啊。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啊，家里面也都给毛巾给它换一换，因为发现这个洗脸巾这个东西啊是真好用，干净又卫生，然后再加上啊，我们这次给大家选的是那种加大尺码的，这个洗脸巾是做到了20×20厘米的，比普通的这种洗脸巾相当于是它的两包，整体设计那就是加大加厚 AB 两个面，一面是珍珠纹，另外一面呢是平面设计，满足咱们日常卸妆，哎，您直接用这个珍珠纹也是可以的啊，一脸就能够全部擦，就一张一张全部都可以了，吸水性也比较好，而且咱擦完脸以后呢还能够擦擦桌子、擦擦台面啥的，再擦擦皮鞋啊。您放心啊，我们这边选的这个面料呢是孕妈呀、宝宝呀、敏感肌的朋友是可以放心的来进行使用的，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对咱的皮肤是非常的友好。我们也是选品会上选择了很多家洗脸巾，然后我们一致认为这款啊，因为它首先够厚够大，然后用呢够实用，再加上价格也很划算，朋友们。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这么一大提，一提得19.9块了，买六提也得1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一个惊喜的福利价格，现在六提只需要89.9块，而且现在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再赠送大家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是说七提到手只需要89.9块，整整700抽，咱一天用上2抽，差不多也得能用1年的啊，而且这个是这种壁挂设计啊，方便大家空间不用不会被占用，很方便，您挂到那个卫生间啊、厨房随用随取，非常的干净又卫生。回复关键词哈，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记好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因为我已经看到有很多时候在回复洗脸巾三个字的哈，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消耗品啊，只要咱 UP 商城一下那个什么一下单什么洗手液、对卫生纸还有洗衣液，猛猛冲就对了。我们家现在抽纸用的还是 UP 商城，我每次就是跟着大家一块儿团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什么时候你最希望有人陪在您身边啊。林这位朋友说了，出去旅游玩的时候我需要一个闺蜜来陪着我，三观一致，兴趣相同，玩起来啊一点都不扫兴，情绪价值提供的我跟你说不要太好了。哎，对林我是深有同感的，因为咱出去玩的时候，万一你说哎咱去吃个那个吧姐妹，然后另外一个姐妹说别去了我最近在减肥，瞬间是不是下头了啊。姐妹据说那个景点拍照特出片，姐妹说哎呀不行天太热了，到时候晒黑了，再说了那人那么多咱挤啥呀，下头了是不是，瞬间就不想去了。咱要的是啥，提供情绪价值，哇姐妹咱一块去吧，冲吧，我跟你说这个照片咱一拍，好家伙立马流量也就来了，然后再加上哎呀这个照片你说我会不会 P 的特别过分，姐妹你就长这个样好吗，什么叫 P 图 P 的过分，美颜只是还原了我们的美貌而已好吗。林下次出去旅游要不带上我吧。哦，突然来了兴致了啊。说到休假了哈，某人休假了哈，因为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是有人在问啊，说 咋回事啊？咋今天就变成瘦瘦一个人单人的脱口秀了啊？休假了，某人休假了啊。并不是说真的短暂的离开啊，不是说有什么情况啊，没有任何情况，只是单纯的年假而已啊。跟大家澄清一点啊，今夏啊，今夏刚刚这位朋友问了，说张弛去哪了啊？休息休息，为了更好的绽放啊。还有浅时光这位朋友啊，是直接给我们发来的图片啊。他说这会儿啊，太阳雨啊，您走到了哪儿了呢？浅时光可以跟我们在微信平台上面具体的来说上一声啊。呀，通过他发来的这个图片啊，他说哎呦，中牟这块下大雨了。好的，谢谢浅时光的这个提示啊。确实这远远的看上去，那云朵旁边还印着这个阳光，它的这个挡风玻璃前面啊已经有水珠了啊，下的感觉不是特别的小啊。昨天有一帮朋友呢是向我们平台上面说太阳雨，明明是出着太阳，但是已经下起了小雨。行，感谢浅时光的提示啊，这会儿中牟已经开始下大雨了啊。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啊。别忘了可以跟我们继续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啊，什么时候你最希望身边有个人陪啊。 Look at me 在我们社群当中啊也说到了，想吃大餐的时候，但是没有人陪的时候，最需要有人陪。下次啊，真的啊， Look at me 别见外，咱在粉丝社群当中你就说谁想吃大餐陪陪我，立马有人冲，你信不信？信不信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没加入到我们粉丝社群的话啊，各位车友也可以发送瘦瘦两个字啊，胖瘦的瘦，禽兽的瘦，狮欧瘦都可以，都可以。为了方便大家找到我啊，您发送瘦瘦两个字可以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到时候下了节目呢，我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粉丝社群当中。哎，我们的粉丝社群呢现在已经来到20多个了啊，也可以根据大家这个喜好给大家分分类。你看有一些朋友呢是喜欢篮球群，还有打台球群，还有就是钓鱼群，都有的啊。大家回复瘦瘦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个人微信号了啊。咱们这些关键词回复啊，也希望大家可以用起来。比如说您家里面需要装修，哎，一直为这个事儿担忧的话，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边呢是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有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大家注意了，我们这次是品质家装节，你首先得有品质，然后其次的话有福利有保障。比如说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呢，咱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已经摆上了，您可以添加下他，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大家进行跟进啊。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啊。合同这块也是一口价啊，您放心，都给他明明白白的写到合同当中。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刚刚啊，稍微内心戏有点多，演了一下和闺蜜出去玩的这个场景，林就说了，相当可以啊，我的电子闺蜜，咱可以奔现了，是吧姐妹？我拍片儿贼专业。真的林，我不爱跟我的姐妹出去玩，你知道我是为什么吗？我那帮姐妹啊，说实话朋友们，说实话长得还挺好的，然后呢我跟他们出去玩，就是每次给他们拍照片什么的，他们都有那个可以当微信头像的那种图片，但是到我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我不是搞笑女嘛，那动作就是有的时候都失真。但是不得不说呀，那老天就是很公平啊，就是你给了你一项技能以后呢，另外一项技能他就给你关闭了。你看像我的闺蜜，人家长得可好，拍照技术可刺毛，不愿意跟他们出来玩，就是这我可吃亏了啊。哇哦，这会儿啊好多朋友呢都在回复瘦瘦两个字啊，行，一会儿下了节目呢，我会挨个通过大家的这个微信请求，我们一块儿啊在社群当中也可以继续的来聊一聊了。喜肉祥宝这朋友还说瘦啊，哎，有没有那种养花群？哎，真是个思路啊，我们这边还没有组建养花群，有没有喜欢养花花草草的各位？我之前是不太喜欢花，因为我觉得花花虽然很好看很有生命力，但是作为礼物送给我的话，我总觉得有点浪费，不太实用啊。但是近些年我感觉我的 DNA 动了，喜肉，我在家我也是养了几个多肉啊什么的，我之前还买过一个电子植物，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养过啊，那个电子植物它能够把那个植物插到一个电子屏幕上，它缺水了或者说最近想要晒太阳的话，它通过那个仪器可以告知我，最近老是哭脸，我感觉我得好好注意注意他了。行，有没有想要加入我们的？您可以发送“射手”两个字啊，真的可以组建一个养花群。我现在这个想要组建的这个心已经达到了顶峰了啊。行，各位车友呢可以继续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哈，还要想要冲一下我们阿布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洗脸巾的话啊，最好关键词回复是这个秒杀两个字啊。不过啊，有些朋友呢是一直在问啊，说他这个尺码这次给大家选的是20×20厘米的，是属于那种比普通的洗脸巾更大更厚的，而且他选的是那种 A 类母婴级别的，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啊，咱们这个敏感肌你也可以放心使用的那种，比较结实，不掉毛不起屑，到时候咱使用完这个擦完脸以后呢，还可以擦一擦台面，然后做一下家务。哎，有一些车友呢，我知道家里面还会备那种小小的，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就是类似于那种拖把一样，但是它是比较偏小的，然后加上咱的这个洗脸巾，还能顺势擦一擦镜子啥的啊，非常的方便，而且擦出来它又比较干净一点。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像这么一提的话，大部分都得19.9块左右了。六提的话，算了一下得100多。咱们这次呢是六提，只需要89.9块，而且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相当于是7提，只需要89.9，整整700抽啊！一天如果咱们用2抽的话。因为你要知道有一些朋友呢这一抽可以反复的使用，因为是那种加厚款啊，那差不多也得用1年左右啊。您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这个呢是壁挂设计，不占空间，很方便使用，咱到时候挂在卫生间啊，挂在厨房，随取随用，干净又方便，记好关键词回复了啊，是秒杀两个字。好的，这两个小时的马路老友记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我们的主持人小萌陪您在路上，拜拜喽。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今天18:40发来的消息，因为抢修施工，现代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只有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在9月2号的时候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一个与学习又没有关系的事儿啊，就是小朋友的这个交友话题。那说到交朋友呢，我瞬间就想起来小时候的那只儿歌啊，这个丢手绢交朋友，交到一个好朋友啊，两个人这个握握手，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但说实话呀，孩子这个交朋友的事情呢，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是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啊，但是遇到自己的孩子在交朋友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顾虑啊。有的人说了，哎，小孩嘛，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但是有的家长又会觉得，老祖宗都说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这交朋友如果交不好的话，那是很容易学坏的。如果说他能交到一个积极向上勇敢学习有好的朋友，那说不定把我的孩子带得也更加积极向上勇敢学习好呢。所以交朋友这个事情，很多家长呢也会有不同的想法和看法和做法。那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从我们目前来看呢，其实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交朋友的时候呢，会有两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出现啊。首先第一种呢，就会过度的去干预。有的家长呢，他可能会喜欢替孩子筛选朋友，就说孩子，你在学校跟谁玩啊？玩得好，你得回来跟妈妈报告一下啊。你们班那个谁谁谁，我听说了，风评不太好，以后你别跟他玩了啊。然后呢，不停的去评判同学的好坏，会过度的介入孩子的社交当中。还有一种呢，觉得哎呀，这管他干啥呀？这小孩嘛，是吧？这个兴趣相投，大家能玩到一起，那就是缘分。于是呢，对孩子交什么样的朋友呢，是不闻不问。遇到被影响、被裹挟，这家长啊也是毫不知情。所以大家应该如何看待小朋友的交朋友这件事儿呢？到底是不干预，或者说放任不管，或者说一定要严格的观察他的交友倾向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来互动聊天啊，互动来聊聊这个话题。那说到交朋友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小朋友在日常的现实生活当中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多大呢？我的理解是跟学习一样大，因为社交能力呢，它其实是会伴随孩子的终身。有的一些孩子，我们会发现学习啊，满脑子都是学习，时间长了之后呢，他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呢，可能会成为他未来的发展的一个短板。所以说交朋友这件事情蛮重要的，特别是能不能交到好朋友，能不能和周围的同学们形成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比方说在集体当中能找到一种集体荣誉感，甚至呢在未来的时候啊，能够做好团队协作，这也是将来能成大事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那说到这个团队协作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每年暑假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连续10年的时间了。很多小朋友呢，可能在家呀，一到暑假的时候，

0: 单奔一个人啊，要么就是奔波于各种学习班。但是来到我们的这个夏令营之后呢，发现了很多同龄的小朋友，大家呢共同团结协作，然后共同去完成一项或者 N 多项的任务，大家在一起啊同吃同住，也积累了这个深厚的友谊，非常的开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确实见证了不少孩子的这种蜕变，很多小朋友也都一直在跟我们反映说，哎呀，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项目真的太多了啊，喜欢的项目也非常的多。那到底我们的项目有哪些，哪些又是小朋友特别受欢迎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听听小朋友们他们是怎么说的。来，这位小朋友，您几岁了呀？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3: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4: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5: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6: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7: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8: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9: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0: 你看看啊，有的小朋友去到夏令营里说，我学会了这个，我学会那个啊，有的小朋友就特别的简单，我觉得夏令营的饭特别的好吃。每个人的收获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从我们很多家长的反馈情况来看呢，很多家长说了，从夏令营回来的孩子呢，这个作息规律了，这个生活呀也非常的有长进啊，知道自己这个叠被子了，洗自己的小衣服了，感觉呀这夏令营真的没白报。是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的口碑，在这个夏令营过程当中的很多小朋友不仅在这儿可以体验到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什么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然后登上军舰、赶海、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等等，甚至呢也会养成非常好的生活习惯。那今年我们的夏令营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好多朋友说，哎呦，听到晚了没赶上，没关系，大家呢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年没赶上，咱也许还有明年呢，对吧？先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到明年万一这个有活动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会提前的啊进行预热，有什么这个新的福利，什么早鸟的福利，哎，那都会在微信当中的第一时间来通知到大家，大家呢关注一下好吗？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小朋友交友的事儿啊。那稍后呢我们也来看看听众朋友的回复。另外这会儿这个 Peter 说了，说这个西三环高架南向北，中就是南向北过了陇海路一点儿，中间车道啊有一辆白色大众轿车，我没看见他放事故牌，也没有什么警示牌，他就打了个双闪，然后就看见这个司机啊在里边坐着，我觉得不对劲儿。你看那个司机啊靠着座椅，哎呦，别是身体不适了。说实话，刚开始听到您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想着是不是这个人特别没有功德呀，是吧，在那停靠着等人呢，然后在大马路上不合适，但是您这么一说，我觉得也有可能。哎，那么路过的朋友呢，可以上前看一看啊，是个什么情况。

别真是这个身体不适了，如果真有身体不适的话呢，大家帮帮忙是吧，叫一下相应的救护。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大家互帮互助，共同了解咱们目前道路的运行情况。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高速的运行情况呢，你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应回复了。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周杰伦的歌曲《超跑女神》。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微信平台上 Copy 发来了一张图片，哎呀，好漂亮的这个云彩呀！哎，我上节目是19点整开始，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也望了一下窗外，我也发现了，而且呢当时也把这个消息呢告诉身边的家人，就告诉他，哎，快看快看，窗外好美好美。你看，你把这个照片发给我们，说明你也是最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对吗？今天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的话题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小朋友的这个交友的话题。其实说到交友呢，我们知道孟母三迁的故事啊，为了让小朋友呢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孟母呢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三迁了。那么作为现在的家长呢，可能也是为了让我们现在的孩子有一个好的环境，所以很多家长呀在挑选学区挑选学校的时候呢都尤为的认真。除此之外呢也会可能会对孩子的这个交友问题啊特别的上心啊，每天呢会关注一下他的朋友圈究竟如何啦，然后他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人呢，经常会问孩子去了解。那么这么做到底对吗？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呢？那今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反馈啊。首先这个地玄黄也是发来信息说了自己的感受。
2: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交朋友也要交那种家教好的。
1: 嗯，
2: 如果交那些交那种一身坏毛病、满口脏话的朋友，那你好不容易交好的孩子再带歪。
1: 嗯，是的，特别是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语言环境，真的还是蛮重要的。你知道，就是我们主持人啊，因为经常要上节目，有的时候我们也确实要求有自己非常干净的这个语言环境。我说实话，我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碰到那种这个说话问题语言环境不太好的，我都不太敢跟他过多的交流讲话。我也有时候还会担心啊，自己的这个语言习惯会不会被污染呀，对不对？万一这个上节目的时候一不小心，是吧，来上那么一两句的口头语，那这多对不起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对不起大家呀。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安诺说了，说我之前呢也是严格控制孩子的交友，以前呢不让他跟那些非常调皮捣蛋的孩子玩，但是我发现没有用，这个就我家孩子特别喜欢那些说话朗俐讲义气的小朋友。就没办法，有的时候可能他到了学校那个环境，是吧，他可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就觉得跟谁在一起玩他会很舒服，然后呢就会偷偷的跟他来往。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确实啊，那你需要好好的来跟他沟通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景逸说了，景逸说我们家孩子现在已经上初中了，受同伴的影响，现在开始跟风攀比。哦，会有这样的情况，特别初中生是吧？我之前这个我闺蜜家孩子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爱跟同学比谁穿的鞋子好。虽然说我分不清楚哪些什么什么这个品牌那个品牌，但是那个鞋子确实还挺贵的。不光是这个家长的荷包受不了，你时间长了之后，这孩子注意力全都放在这儿，那多多少少也是会影响学习吧。而且青春期之间的这种攀比效仿，还真得多加注意一下。另外晚山说了，说孩子会带回小伙伴相处的一些烦恼，我呢尽可能听他说吧，也不能说直接说让他进行绝交，我怕他跟我绝交了。是的，就是你过多的干预孩子的这个交友啊，可能小朋友就不爱听你，特别是比方说他有一些这个小伙伴呀、小闺蜜呀，你要说他闺蜜的坏话，有可能他会觉得 你是在贬低他。芷梦说了，说小时候我家长就不断的干涉我的交友，后来啥新手我也不愿意跟他讲了。那这个不行啊。所以你看看，作为家长呢，在跟小朋友在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安全底线在哪里，但同时呢还真得有点方式方法。如果说一味的啊用命令的方式让孩子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走的话，不一定能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想法那种结果。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这样我们待会儿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因为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呢也专门请教了一些教育方面的专家，他还真的给我支了几招，稍后我们一起来分享。马上为您送上一首陈奕迅的歌曲《路一直都在》。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哎，这会儿呢，很多朋友开车已经在回家的路上，有的朋友已经快到家了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款非常爱车的产品。说到这个我们的汽车呢，特别是开油车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大家可能尤其是那种开了很多年，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可能就很难再找到那种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时间长了呢，这个车呀开着就有点肉肉的啊。你说去修理厂修吧，好像也找不出来啥大毛病。但是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这款

产品呢，对于老车来说呢，真的是太友好了。它牛在哪儿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产品，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汽车啊，提动力、除积碳的。因为你比方说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套呢总共是三瓶，一套呢是199块钱，一个星期加一瓶，一个星期加一瓶，第一瓶用完之后呢，你立马就会感觉到这个积碳呀除的差不多了，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就会发现这个汽车的动力上来了，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呢还能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呢那就是用来洗三元了，哎，故障灯一灭，年检咱一把就过。但如果说咱家这个老车啊已经开了有这个很多年头了，已经开了这个10年8年了，有点老爷车的这种感觉了，那建议你直接上这个劲装礼盒，这套呢是239块钱，比那个全能优惠啊贵个几十块钱，它也是三瓶，三瓶呢就正好是一个周期，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一系列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其实真的建议大家啊，就老修车不如好好的养车。大家呢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刚刚发来的消息，截止到19:30，京敖高速郑州段65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刚刚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四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第二、第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郑州的路政和交警呢也正在赶往现场。现在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的华县站到磁州寨站，还有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华县半坡店站，普威高速的华县刘固站到华县南站。因为抢修施工，现在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只有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在9月2号的时候会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是顺畅的。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
2: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2: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2: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2: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2: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小朋友的这个交友的话题。说实话，过去我一直觉得小孩子嘛，他能有多少个心眼呢？他能有多坏呢？但说实话啊，现在随着这个互联网的这种信息的爆炸，很多小朋友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可能比我都厉害，都比我都多。所以呢，因为这个小朋友这个无差别的这种接触互联网之后呢，我们真的觉得现在的孩子那比我们那时候好像是早熟了点哈。所以现在小孩子在交友的时候呢，我觉得作为大人来说还真得稍微操操心，哎，得过一下脑子，得好好想想怎么对他这个交友的问题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引导。那当然有家长说了，那引导必须得引导，那得好好引导，这个严防死守啊。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啊事与愿违，就是你这个发命令了，你说不许跟谁谁谁玩，结果呢他私底下他还是跟他玩啊。你选择的你喜欢的这种孩子不一定小朋友他自己觉得这个人就好，愿意跟他进行交往。所以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上节目之前也专门请到了一位小学的德育老师啊，我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助家长来引导孩子这个交友呢？老师说了，其实这事儿啊并不难，有

四个方面大家注意一下就能把这件事情给做好。哪四个方面呢？今天节目当中就开诚布公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啊，老师说了，第一点呢就是要多倾听少下命令。是的，就是你要鼓励孩子呢主动的跟你来聊学校的事情，他的朋友的事情啊。你真的不建议大家啊直接的下达那种你不许跟谁谁谁玩这样的禁令，因为这样的话呢往往会事与愿违。你这么说吧，就比方说啊，你如果是一个小朋友，你特别在青春期的时候，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觉得跟你玩的还挺不错的啊，这个特别相投的人，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家长突然之间让你与他进行隔离，首先第一反应不是说这个人好不好，就是首先会起一种逆反心理，凭什么？为什么啊？你不尊重我，你看不起我的朋友，你是不是也就对我有意见呢？那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区分清楚行为和人。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在判断一个人好坏的时候呢，你要分清楚是这个人真正的好坏，还是说他只是某些行为让你感觉到不舒服。可以告诉孩子说哪些行为是不能模仿的，但是呢不要全盘的否定一个同学。这个时候啊，就要教会孩子怎么来分辨行为的好坏。比方说有的小朋友其实他也挺善良也挺仗义的啊，对人也非常的热情，但有的时候呢他确实这个语言习惯不太好。那作为你家孩子来说，那就全面的就与世界隔离吗？也不见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缺点没有毛病的。如果说对方有一点毛病有一点缺点，你就不让孩子跟他玩，那完了，那你这个世界上你孩子就只能真的自己一个人玩了。第三点呢，就是一定要教会孩子守住自我的边界，就是要告诉他朋友之间的这种请求包括邀约包括朋友的想法你是可以拒绝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为了迎合朋友来委屈自己。真的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见到这样的情况还挺多的，就很多孩子啊，因为他的这个人际交往也说不来是家长管的太多了，还是说他本身就小心翼翼，就他的朋友非常少。他的朋友少呢，就是但凡找到一个朋友之后啊，他的这种自我边界就很难守得住，就是朋友让他干嘛那就干嘛。哎呀，朋友说的话那就跟天大一样。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你觉得是一件好事吗？所以一定要告诉孩子一定要守护住自我的边界，这点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自我边界不能守好的话，那么接下来问题有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包括就是我们说到的第四点啊，有可能你的底线就会被不断的突破。比方说可能会遭遇持续的这种欺凌啊，被教唆一些不良的行为啊等等。那么万一要是真到了这一步的话，作为家长就必须及时的和学校进行沟通来保护好孩子。所以你看懂了吗？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是什么？多倾听少下命令。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一旦你每天强硬的跟孩子进行这种直接的下命令，后来孩子就不跟你讲话了，不跟你聊了，你怎么还能掌握他及时的情况呢？你怎么能还知道孩子在学校真正遇到问题了呢？所以这就是一个循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鼓励孩子与人交往，但是呢，也尽可能的就不要过多的去进行干涉，因为我们始终要打开一扇门，就是我们和孩子进行交流的门，要注意观察他的交友情况，但是呢，也不要强行的过多的非常严厉的干涉。好的，以上是老师对我们的一些建议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心得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互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了，说这个
往重渡宫的往重渡沟的高速会免费吗？我今年去了一趟，我发现是不免费的。郑州往这个周边去的免费的话，主要是环郑州这个环城高速啊周边的一些站口。另外呢，在今年的时候呢，又开通了郑开兰啊，就是郑州到开封到兰考这条线当中呢，会有一些站点会有免费的路段。那么详细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免费这几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给您详细的回复一条链接，您点开之后呢就能详细的看到啊咱们郑州周边有哪些高速公路，哪里到哪里是免费的啊，非常详细的图片大家可以来研究一下。好的，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非常温柔的一首歌，这是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大家好，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建议很多家长呀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款好物，这是 UP 商城为我们带来的品质双在线的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的加厚洗脸巾。马上要开学了，好多这个孩子呀有的住校的啊，我建议大家可以真的跟他囤点这个东西，因为这款洗脸巾呢，它是直接做到了20×20厘米的加大尺寸啊，这一体普通的一体呢就能抵普通洗脸巾的2包，而且整体呢是加大加厚的设计，包括它这个纹路也特别好，是那种珍珠纹加平面纹，就是你平常啊洗个脸啊卸妆都能用，一张呢是能擦全脸，吸水性特别的好，用完之后呢再擦擦桌子擦擦台面一点都不浪费，并且呢它这个里头啊是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的，不管是孕妈呀还是宝宝呀还是敏感肌的都可以用，对皮肤特别的友好。当然这样的日常超市买的话呢其实还挺贵的啊，一体大多都需要19.9-20元，那如果买6体的话怎么着都得100多了吧，但是今天 UP 商城宠粉福利惊喜来袭，我们这款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6体只需要89.9元，而且呢现在下单还能够再送一体同款的洗脸巾，也就是说到手7体只需要89.9元，整整700抽啊，这一天用2抽那基本上能用1年了啊。这个壁挂的设计也不占空间，往墙上一挂啊，往柜子旁边一挂，用着特别的方便，又干净又方便。那今天我们交广的粉丝福利，现在下单的话呢直接可以囤一整年的刚需使用，非常的划算，想要的话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当然我们今天商城内呢还有很多好物啊，像这个 BOP 的亮白牙膏，还有89.9元拍一发六，我们新品的像什么吹风机呀、恒温护护发效果特别好，那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 UP 商城去看一看有哪些喜欢的，赶紧下单。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道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小朋友的这个交友的问题。很多朋友说了，哎，说我不干涉孩子交友，但是呢也真的不能放任不管呀，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比起硬管来说，放任不管也是不行的，就你对孩子这个交友情况一无所知，那等到哪天孩子真的是被坏习惯影响了，那你这个时候才后知后觉啊，这孩子怎么给学坏了呢？好像也确实不行，对吧？但是我们要理解一点，孩子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朋友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他的人生当中有几个重要的关系呢？你看，家长、父母的关系。另外呢就是师生的这种关系，还有就是朋友的关系，都挺重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朋友啊，他需要交朋友，这是一个刚需，这是必须要进行的事情。但问题就在于交到什么样的朋友，怎么交朋友。那欢迎家长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多给他进行指导，多多进行影响。应该说每一家啊，特别是每一个大人，我们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经验，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传授的好时机。最后呢，我们也建议很多家长朋友们最后注意2点，就是不要强行替孩子筛选朋友，一定要多听孩子的感受，分辨行为的好坏，这比直接否定一个人可能更加重要。第二点呢，就是不干涉不等于完全的不闻不问，我们应该守住安全的底线，可以给孩子一些社交的试错空间，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收获真诚平等的友谊。 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活动。这个活动呢，也是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分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活动，直接来报名了。那么发送过来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是的，这次活动呢，我们也引入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作为施工服务，而且呢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那发过来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呢，直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团高明老师的微信啊。高明老师呢也将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大家呢装的放心无忧。好，有需要家装的朋友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家装节三个字直接来报名吧。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好久不见》，结束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明天我们再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20: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方面，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57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那第一二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沪陕高速西峡段1210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可以通行。另外正明高速的中牟段21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还有一些因为降雨禁止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以及大件运输车上站的路段等等，大家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发送高速。我们说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啊，平时一定要认真保护好皮肤，一张好用的洗脸巾是很重要的，一抽一擦，这样干净又卫生。今天 UP 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品质性价比双重在线的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洗脸巾，大家可以先发秒杀来看。这款洗脸巾是我真实在用的，我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囤货，然后就其实也是无意当中啊囤了这一款，我就发现它真的比一般的洗脸巾要厚实，我可能有的要用两张，当然这个只用一张就可以了，而且擦完脸之后我会再用它去擦那个洗手台，也是干干净净的啊，其实综合下来是非常省钱划算的。这款洗脸巾它直接做到了20×20厘米的加大尺寸啊，一张一体等于抵普通的洗脸巾两包，而且它采用了柔润的面料工艺，非常的柔软结实，也不会掉毛和起絮，它是珍珠纹加平面纹的设计，就是两面是不一样的，可以满足咱们洗脸卸妆的需求。而且它有一个特护级的认证，里面不含荧光剂、漂白剂，像孕妈妈啊、宝宝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用啊。日常商超买同品质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要19.9块，六提都要100多了。今天咱们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非常6+1啊，买6送1，就是7提到时候只要89.9元，整整700抽。你想想，一天用2抽，就是早上洗晚上洗，是不是一天用2抽，差不多能用1年了。而且它这个壁挂设计也不占空间啊，就是挂在卫生间啊、厨房都是随取随用的，现在下单正好囤整年的刚需，很划算。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陪您度过了忙碌的惬意晚间，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毕竟也辛苦奔波了一天了，聊一些可爱的事情，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杭州西湖边爬山的时候啊，一名男子偶遇了一只黄鲫，内心很激动啊，当时就离自己5米，担心惊扰就没有声张。8月22号下午啊，杭州市民徐先生像往常一样在西湖周边的山林里徒步，他在山脊处的亭子休息了片刻。就在他准备起身下山的时候，有一个灵动的身影吸引了他的注意，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只在觅食的黄鲫。小鲫，那个鲫就是上面一个鹿，下面一个茶几的鲫啊。当时他内心还是挺激动的啊，亭子里还坐着7-8个游客。这黄鲫这种动物胆子还是比较小的，平时也比较怕人，很难遇到，所以这次能近距离观察到啊，徐先生也是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作为一名徒步爱好者呢，他平时对山间的这些生物其实并不陌生，他老家是杭州富阳农村的啊，平时就喜欢爬山，很多野生动物都见过，比如说白鹇啊、狐狸啊之类的，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啊。过去啊，这个黄鲫是很难得一见的，但是近年来啊，目击频率也是明显增加。就他说前几天在将军山还看到了一只，说明现在这个生态确实是越来越好了。那许先生的偶遇也并非孤立啊，近些年这个杭州市民目击野

生动物的事件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去年八月啊，杭州一小区的居民就发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叫河，就是一丘之貉那个河。我发现这个河在上海其实还蛮多的，很多就是新闻上都说上海的居民见过啊。那去年七月呢，市民赵女士在西湖景区就遇到了一只野生的黄脊。24年的时候呢，家住萧山的一位市民看到一只猕猴光顾了老屋的院子，还偷吃了西瓜。啊，随着这个城市生态持续向好呢，就是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开始跟我们不期而遇了，是吧？哎，那这么多野生邻居进城做客，啊，即使说我们这个生态保护很亮眼啊，但是也离不开咱们市民朋友的温柔守护。就像许先生啊，不声张就悄悄的记录啊，就这份默默的守护的心情就是尤为珍贵的。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啊，许先生拍到的这只黄脊啊长什么样子，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动物。

0: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有听众朋友在发888，还有像车友和平说他的万能通加了一周了啊，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也是降了不少。如果您的车子确实也是开的比较久了，一直都没有去做除积碳的处理呢，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故障灯也亮了啊，其实就可以来买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来除一除积碳了。这个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10万车友都亲自使用过啊，就是大家实打实的口碑。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您就选三兄弟就行了，它一套三瓶，每一瓶效果是不一样的。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哎，第二瓶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很好的轻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咱们就是一把过啊。那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选这个金装礼盒就行了，强力轻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也是我们这个今年的新品，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能看到，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玲，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0: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幻想过啊？就是，自己上学的时候，如果能带着这个家里的小猫小狗去上课，真的是再爽不过了啊！下课还能跟这个同学显摆显摆。不是经常有那种新闻吗？就是，小孩啊带着自己家小猫小狗放到这个书包里，结果带到学校之后啊，就被请家长了啊。哎，但是这件事儿啊，哎，它有可能成为现实哦。比如说，最近云南一所高校称将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学，并且逐步开放宠物友好宿舍啊。因为校方呢成立了宠物科技学院，综合考虑决定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学。这个是昆明城市学院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条推文啊，可以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大学啊，那还会开放一些这个宠物活动的区域，就是除了食堂以外的校园全域都是要给宠物来活动的。哎，这个消息真的是引发了很多讨论。有网友觉得呀，就是可以避免学生和家里的宠物长时间的分离，这个措施是很人性化的哦。当然也有学生担忧自己对宠物是很害怕抗拒的，并且也存在安全和健康的隐患啊。那学校表示呢，这项措施今年内会落地，正式实施之前也会进行一个充分的调研，后续还会发布相关的配套政策。那昆明城市学院的这个推文里还写到啊，说学校将逐步开放宠物友好的宿舍，规划营建专属的宠物托管幼儿园，提供日间看护。 啊，引进专业的商家、专业人士来提供服务，还会设置爱宠护宠导师，配备铺铺带、啊饮水点、围栏等等。那么与专业机构共建了校内宠物健康驿站啊。那该校的宠物科技学院师生还会为宠物定期提供义诊和宠物咨询，每学期开展这个校园宠物档案的登记和疫苗核查等等。那关于这个宠物种类呢，就是以狗狗啊、猫猫为主啊，兼顾像小兔子、仓鼠这些小型宠物，还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允许饲养的异宠。但是啊，就是所在城市禁养的犬种，还有像对人和其他宠物有这个潜在健康危害的宠物是暂时不开放的。那据这个学校宣传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啊，早些年的时候学校一直有流浪动物嘛，啊，学校内部也会给他们建一些救助站，对他们来妥善的安置。不少学生也是喜欢学校里的流浪猫，他们对学生群体也是比较重要的。现在很多大学都有猫协嘛，就是猫咪协会啊，他们会就是组织去，有时候去援助一些校园里生病的猫咪啊。我记得之前我们学校也是有这个猫咪协会，当时有一只大家很喜欢的猫咪生了重病了，然后我们就一起筹款给猫咪来看病。那这个昆明这所学校呢，今年成立了宠物科技学院，那其他学院也长期在做宠物相关的这个社会福利，所以综合考虑到学生的诉求，决定推出这项带宠上学的措施。当然了，也不会要求每一间宿舍都对宠物开放，还是要具体了解各个宿舍的情况。比如说啊，如果这个宿舍所有的学生都有养宠物的意愿，或者都能接受，那么这个宿舍可以作为宠物友好宿舍来打造。哎，肯定也会考虑到有学生对宠物过敏，或者是不喜欢宠物，或者宿舍里会引起冲突等等啊，所以要充分的调研和这个判断，考虑多方面因素之后才会开展这个举措。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您支持像带宠物上学这种措施吗？您会愿意带自己的毛孩子去学校吗？也欢迎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最近天气逐渐凉快起来了啊，大家如果有装修打算啊，也可以提上日程了，因为也不用这个夏天这么遭罪了，是不是啊？但是咱们业主的心里肯定是很纠结啊，既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找不到靠谱的家装公司，比如说店大欺客、增享价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那完全可以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办的这个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活动补贴机制嘛。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啊，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呢，就可以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另外，我们的家装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啊，全程跟进您的进度，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啊，也可以先把我们这个记者的微信添加上，什么时候有这个家装打算再咨询，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行啦。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刚才提到我们这个 杭州有一位徒步的徐先生啊，在徒步过程中碰到了一只可爱的黄脊，现在碰到野生动物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啊。那沈阳的长白岛公园又惊现了火红的小狐狸啊！啊，原来呢是从救助站越狱出逃的。最近在这个沈阳长白岛森林公园出了一件新鲜事儿，大家看到有一只通体火红的漂亮狐狸在岸边溜达。啊，也不怕人，还大大方方的接游客的投喂。那大人孩子远远看着都是很稀罕啊，还有不少人专门带着鸡肝啊去偶遇。那发现他的是市民李先生，当时小狐狸正在岸边找吃的，小孩从他旁边过，他不躲也不攻击。哎，李先生一边觉得很稀罕，一边就犯嘀咕啊，怕是从动物园跑出来的吧，别再让人给伤害了。那不少闻讯赶来的市民特意带上了食物啊，想要投喂小狐狸啊，还有人专门带鸡肝过来，但是前几次都扑了空。哎，大家很喜欢这个小家伙，但是也为他揪心，到底从哪来的啊，在公园里能不能活下去啊，这频繁的投喂会不会给他带来危险呀。也有不少的市民希望专业的机构可以收容救助这只狐狸。那记者呢把这个线索反馈给了沈阳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没想到啊，基地就在这个狐狸的位置大概200-300米之外。这会长一听啊，这不就是从他们这儿跑出去的赤狐吗？人家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呢，一共有三只啊，一个妈带两个娃。啊，原来这个狐狸妈妈是野外受伤了啊，被救回来的，之前怀疑是人工养的，野性偏弱。开春的时候呢，放走了一只公狐狸，后来才发现这个母狐狸已经怀孕了，然后生了四只小崽。两只腿不太好的送到别处去调养了，剩下这俩身体好的就在救助院这个救助站的这个院里长大。那救助站也是为了锻炼动物有奔跑捕食的能力嘛，所以每天会放他们出来玩上一会儿啊，晒晒太阳。虽然说这个栏杆已经加密加固了，但是赤狐它很擅长挖洞，短短十几分钟啊，就挖出了通道，就这么钻了出去，这一跑就是一个半月。哎，眼下啊，这三只逃跑的小狐狸就在公园各自活动起来了。那这李会长也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离狐狸太近，也别追它啊，为的就是不让它应激。实在想喂的话呢，远远扔块肉也行。但是公园里有一些老鼠啊、小动物啊，本来就是它的食物，它是有生存本事的。哎，狐狸也是比较怕人，一般会保持5米以上的距离啊，没有袭击人的风险。哎，最关键的是遇到之后别自己动手啊，可以拨打救助热线，或者让这个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处置。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像平时咱们这个假期啊，周末呀，如果想带孩子到周边来玩一玩，又不知道去哪儿的朋友呢，其实可以试一试去这个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哎，这里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的名字叫开五张，带个天帮不帮你？
5: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6: 唔好入社团嘅。
5: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7: 去边度啊？
8: 拉人。
5: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9: 要几多有几多。
5: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9: 如果武器
10: 你只一步啊！
11: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12: 有遗憾，先至难忘啊嘛！
5: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点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2: 好奇。我定快你一步。
5: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部、许昌西部、南阳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那接下来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了啊！今天来聊的这种猫咪叫卡尔特猫，是一种酷似英短的猫咪。哎，卡尔特猫又叫英国蓝猫、沙特尔猫啊，它们就长了一张时刻在微笑的脸啊，乍一看那身背毛，还以为是英国短毛猫呢，但仔细一看又像俄罗斯蓝猫，难道是咱们脸盲症犯了啊？那卡尔特猫呢，是原产于法国的比较古老的一个品种啊。在刚才提到这几种猫咪，英短、俄罗斯蓝猫啊，还有卡尔特猫，它们很像，对吧？哎，这个俄罗斯蓝猫应该是最瘦的了，英短最胖了。那卡尔特猫呢，就是居中。另外这个卡尔特猫它的眼睛啊是南瓜色的，它也是以这个南瓜色的眼睛而闻名。但是俄罗斯蓝猫的眼睛呢是绿色的，英短眼睛是没有这个唯一的颜色要求的啊。然后再来听一听这个卡尔特猫的性格。他们性情还是蛮温顺的，也很机灵很独立，擅长捕捉老鼠，但是他们真的很少叫，因为忍耐力还是蛮强的，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那么他也很容易与人亲近，会对主人表现出他的感情，而且他跟年幼的孩子呀、老人，包括其他的毛孩子都可以很友好的相处。可以说啊，基本上所有猫的优秀的性情都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了。不过这个卡尔特猫体成熟的过程还是比较缓慢一些的，相对其他品种就比较慢了，它可能需要3到4年。成年公猫的体型呢会比母猫还要大上很多。它们还是那种少数只有蓝色背毛的猫咪品种之一，它们的背毛是属于又短又厚啊，需要定期去梳理，尤其是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咱们铲屎官可不能松懈哦。卡尔特猫它的身体总体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况啊，除了给它提供一些均衡的饮食以外，没有任何特殊的营养需求。当然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卡尔特猫跟蓝猫到底长得有多像啊，发送这个英短蓝猫，发送这个可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卡尔特猫的样子了，发送可爱。
3: 小燕子
0: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4: 鸳鸯双栖蝶双，
0: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这个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啊，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要抓住最后的这个报名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孩子在这儿可以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加的独立，团队协作敢屌挑战啊，感恩父母懂珍惜。今年我们也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以及湖北空军特色，项目也很丰富，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等等。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了，发送特种兵。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版，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此刻因为降雨啊，这个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的华县站到磁州寨站、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华县半坡店站，还有蒲卫高速的华县留固站到华县南站啊。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哎，那有一些宠主之前这个跟我讨论啊，说为什么有的小猫啊看起来更皮实一点，有的呢就好像天生体质偏差，总是频繁的比如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咳嗽这种情况。其实啊，这有可能是猫咪免疫力低下的表现啊。除此之外呢，猫咪的免疫力低下还可能会引起身体的一些其他改变，大家可以来对号入座一下啊，看看自己家这个猫咪的免疫力如何呢？比如说它的精神状态啊，那如果猫咪每天没精打采的，不爱动弹，对外界的刺激也显得反应很迟钝，那它可能免疫力就没有那么好。另外要看它毛发的状态，如果毛发很粗糙，没有光泽，容易打结，甚至出现异常掉毛的情况啊，那肯定就没有那么健康。还有肠胃状态，如果小猫的肠胃状态不好，就算是吃日常的食物，没有给它突然间加餐啊，或者吃一些什么其他小零食啊，它可能也会容易软便啊。所以说每天我们这个给它铲猫砂的时候要多多的观察一下。另外呢，免疫力低的猫咪它会更容易患上皮肤病，而且可能还会反反复复的啊，容易复发。还有的猫呢，它会食欲不振，甚至出现厌食啊、拒绝吃东西的情况。另外有许多被这个肥胖困扰的猫咪嘛，跟这些猫呢又不同的一点是，免疫力低的猫它的体型反而会偏瘦啊。有的时候明明是很小的问题，但是在这种免疫力不强的猫身上可能会发展为大问题，所以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关注和调整猫咪的状态，帮助它提高免疫力也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个张同学在问这个万能通送的香片大概可以用多久啊，这个还是要看情况的。那根据车主一般跟我们反馈的使用经验呢，是1到2个月，如果咱们经常开窗户可能时间会更短一些啊。当然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可以发送888啊，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咨询专业客服就可以了。
2: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身后。

0: 玩，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盛兰说，他有一只边牧，2岁左右，叫娜娜，是一只公狗，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的驱虫，身体状况是很好的，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呢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狗狗。听众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领养一只田园狗狗，有意向的朋友可以联系私聊。吴华问啊，奶牛猫有想领养的吗？就剩一只了，目前是快3个月的公猫，和猫妈妈在一起呢。听众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医疗保健说，还剩一只边牧幼崽，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王金涛也是说，有4个月的雪纳瑞啊，求想要领养的主人。听众朱丹想要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宠物爱好者问，有没有要边牧熊的，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小小灿说，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二千家问，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还有世墨说，小长领养10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毒药玫瑰说，家里这个田园猫生了啊，目前还剩一只快3个月的田园猫，想领养的朋友可以来联系。听众 CC 说，8个月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看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如果有各种的宠物需求啊，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啊，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发送宠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啦。

0: 正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天天向上，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马上快开学了。你好，天天向上。
1: 你好，
0: 请问一下，您是来自于哪一个学校？
1: 郑州第十九初级中学。
0: 我听这个名字，我听这个声音啊，我感觉似曾相识。
2: 也不能这样说，因为这岁数的小朋友，
0: 他说话的感觉，我觉得似曾相识。
2: 这种感觉吗？
0: 天天向上之前有参与过吧？
1: 没有。
2: 你看。
0: 拉近乎都拉不了。
2: 下次这个你不要太仔细。
0: 之前真没参与过，但是之前有听过节目吗？
1: 有
0: 啊，所以知道我们每关如何去闯关，
2: 那行
0: 是吗？
2: 哎，今天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更新了这个更适合
0: 孩子的这个
2: 你们的产品？
0: 还行，
2: 就是准备来试
0: 试。不是题库的问题，是产品的问题，
2: 产品
0: 是吗？
2: 奖品是奖品吸引到你了吗？还是今儿有空呢？

0: 数学
1: 啊，把这两个。
0: 那你这种这个擅长的科目，就是无法帮助你后续的分科呀、啊，你知道吗？
1: 等一下，
0: 分科它不分语文、数学、啊，
1: 那你哪个是特别不擅长的呢？
0: 啊，
2: 没有。
0: 哎呦，
1: 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应该接过这个，感觉是个学霸来的。
0: 来吧，
1: 倒计时60秒钟，你给他出的尽量，他不是没有吗？他是全科的这个学霸，你就给他尽量出
0: 的。语文、数学，你就变成全科了就？
1: 不是，他刚才说，我说哪个特别不好，他说没有。
0: 你意思不是问数学跟语文哪个不好吗？你说全科的、哎、
1: 全科哪个不好？
0: 哎，那全科有没有？就语数外、物理化。
1: 啊，历史啊，
0: 英语不好
1: 啊、
0: 哎，我们都不好，我们都也没法给你出这种题。他真是体会不好的，你知道吗？
1: 来吧，那就雨露均沾一点。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请问，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里的婵娟指的是什么？嗯哼。
1: 啊？
2: 过。
1: 这个都过了。
0: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是出自哪部儒家经典？
2: 论语。
1: 正确。
0: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的是哪个朝代？
2: 下。
0: 嗯。那封建王朝喽、
1: 哦。你是说下一个，还是你还是说下？
0: 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是哪个朝代？第一个。
1: 这是一个历史题哦。
0: 封建王朝。统一。
1: 不知道可以过。
2: 秦朝。
0: 正确。
1: 秦朝正确。
0: 那么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规定用哪种字体作为全国通用标准文字？
1: 学过，一听就学过。
0: 有回忆的思考的过程，
1: 来吧。
2: 过。
0: 世界上最大的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哪个？
2: 俄罗斯。
1: 正确，一共答对了3道题。
0: 就差一步啊！
1: 差一步了，真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轻易否认人家的这个。
1: 但是我觉得整体
0: 学科能力，因为这有些那么难保，可能有些偏科，不是偏科超纲，嗯。
1: 等一下，
0: 咱也不知道。
1: 婵娟这个超纲吗？
0: 哎，这首诗学，这首词学了吗？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学过吧？
0: 就《水调歌头》这个词，
2: 好像听过，忘了。
0: 完了。
1: 等一下，14岁没学过吗？课本上没有出现是吗？
2: 对，还没呢，
0: 还没学到，可能
2: 89年级吧，
0: 89年级才学到。
1: 我以为他说89年。
0: 就是意思是，确实这道题略微有些超纲。
1: 哦，那接下来要不然就给他一个道具时间吧，好不好？
0: 哇，你这么善良，他打了你这么多脸，你对他还是这么的好。
1: 那谁让人家是我们的头号玩家？
0: 那好，行。
3: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1: 但是我也有一点替他捏一把汗，因为咱们的道具时间，说实话也并不简单，
0: 也不简单，
1: 也并不简单，
0: 也不难，不是也不简单。
1: 对，那么请天天向上做好准备，您现在要可以选题库啊，是选根据典故猜成语，还是选根据剧情猜电影？
2: 根据剧情猜电影。
1: 哦哟，
0: 会选，
1: 真会选。最近有看电影吗？
2: 有。
1: 老电影有看过吗？
2: 没有。
1: 非常经典的那一些
2: 没有。
1: 你给他出老电影。好了，来，接下来虽然说没有倒计时啊，但是你仔细要听张弛叔叔来给你复盘这个电影的剧情。3、2、1，开始。
0: 来，我给你讲一个啊。
1: 嗯。
0: 在1924年的冬天，9岁的小豆子被母亲切掉左手上那根畸形的指头之后，进入到官家戏班学戏。
1: 嗯，
0: 戏班里只有师兄小石头同情关照小豆子。10年过去了，在师父严厉和残酷的训导下，师兄两人的演技很快提高。小豆子取名叫程蝶衣，演旦角儿；小石头取名叫段小楼，演生角儿。两人合演了一出《霸王别姬》，誉满京城。师兄弟两人也是红极一时。程蝶衣入戏太深，终身笃定自己便是虞姬，满心执念追随心中的霸王段小楼。时局几经更迭，战事世事这个磨难轮番袭来，一生痴迷京剧跟情谊的

0: 程蝶衣，终究还是没能留住戏台的美梦。这部电影叫什么？
1: 我觉得都已经答案送到嘴边了都。来吧，天天向上靠你了。
2: 大王别急。
1: 哦吼。
0: 所以这道题你说你要没看过经典电影其实也算是里边有透题的点。
1: 对，已经给他透了。
0: 嗯，
1: 因为之前的那些我基本上能摘出来都摘出来了，这个他实在没法摘。
0: 所以还是有概率答对的。
1: 所以恭喜您，接下来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好的，进阶局。主持人来猜，来形容，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就可以过关啊！当然，在这一关的时候，你只要猜对一个，就可以拿走咱们的这个不是酸奶，鲜奶了，
0: 你咋了？
1: 鲜奶，
0: 也是咱们奖品刚更新，我们也不太熟练，没事。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0: 四个字啊，这是一个成语，就是你面前是一个。空地，但是你能看到那个房子的投影。这个
1: 它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
0: 没错，
1: 四个字。
0: 就你面前本来没有，但是你看到了这个很远处的
2: 海市蜃楼。
0: 哎，漂亮，
1: 正确。
0: 两个字啊，这个一般是这电视节目特别的轻松娱乐，我们一般称它为什么
1: 节目？什么节目？
0: 某某节目。
2: 综艺节目。
1: 正确。
0: 漂亮。两个字啊，比你老师更厉害的那个。
1: 什么叫厉害？
0: 官职更大的。
2: 领导。
0: 他的职位叫什么？两个字儿。
2: 班主任。
0: 比班主任还厉害。
1: 再往上。两个字。
2: 校长。
1: 正确。
0: 正确。三个字儿，马上要到来的一个，就是月亮圆了，大家共同庆祝吃月饼的那个。
1: 那个日子。
0: 三个字儿，那个日子叫什么？
2: 教师节。
1: 正哎是吧？
0: 是啊，正确
1: 正确。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看一下啊，一共答对了四道题，恭喜你！虽然说没有成功闯关，但是您可以拿走咱们今天的闯关奖，恭喜您！拿走的是来自于 UP 商城提供到的新希望牛奶一箱。哎呀，
0: 一会儿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好吗？
2: 好了，
1: 那么在收线之前，您有什么想要对您的新学期来说的呢？
2: 就成绩越来越好吧。
0: 我给你个建议啊，
1: 嗯，
0: 注意《水调歌头》这首词，
1: 你一定会碰到它。
0: 多年后你会觉得哦，似曾相识。
1: 好的，好的，我们收线了，拜拜，
2: 拜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泡个板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4罐138，
2: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Welcome to the game.
9: 正在进入游戏观光过，玩家已进入。
10: 好的，这会儿呢，我看到有蛮多的朋友想要知道如何来参与的，提醒大家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了啊，不要发错了。
11: 咱们
10: 先
11: 一个来。
10: 嗯，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位小丁，你好。
12: 嗯，你好。
10: 你好，小丁，今年几岁？
12: 10岁。
11: 10岁了。
10: 嗯，
11: 平时哪科学的好啊？

0: 啊？
1: 上学哪科学的好？
0: 数学。
2: 数学学的好啊！天哪，我们没有数学题啊！
1: 我们这儿，但是我们接过数学老师。
2: 哦，真是。
1: 还难为过他。
2: 对。
1: 还当时许诺给他承诺，给他出点数学题、
2: 嗯。结果也没有。所以说，有可能在我们这儿，你的数学老师都没有通关。你有没有信心？
0: 有，
2: 你太好了！我跟你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可过关。那么，小丁，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2: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萤火虫靠翅膀摩擦发光，这个表述对吗？是对还是错？
0: 错。
1: 好的，请问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我听见后边有人在跟他说。
2: 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怎么回事啊？大人小孩都不知道啊！最近进来的这些个听众们，过是吗？
1: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妇指的是女子。孺指的是什么？
0: 老人。
1: 你确定吗？
2: 不行，可以过。又过了。
1: 请说出3个 AABB 句式的成语，比如说浑浑噩噩。
2: 成语哦，
0: 大大小小。
2: 这不是成语，我刚才就要说，这不是成语，我们要的是成语。
1: 大大小小，
2: 开开心心也不是，
1: 也不是，
2: 高高兴兴也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有点超纲了。
1: 还好吧，这就是也侧面证明确实数学学得好。
2: 不是，
1: 语文再加强一点吧。
2: 好了，那么您一共答对了1道题，谢谢。以为得有2-3道呢，因为1道题。但是我想问一下，您是真的知道这个萤火虫是靠什么发光的吗？
0: 知道。
2: 是靠什么？
0: 是靠它身体里有一种元素，然后经过化学反应之后。
2: 哦，
1: 真知道。
2: 真知道。我天哪，
1: 多么标准的答案。
2: 对，就是因为它的体内有化学反应发的光，不是因为它的翅膀摩擦发的光。
1: 其实也证明了这个孩子呢，他是非常具有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的。
2: 想问一下，
1: 怪不得数学也学得好。
2: 想问一下小丁，怎么这个暑假没有进这个那叫什么电影院，是不是？
0: 对，
2: 对吧？你看，这是家长的疏忽，怎么回事？
1: 是啊，
2: 暑假了嘛，暑期档有这么多好看的，带孩子去看看。
1: 不带人看电影，天天都带着孩子干嘛去了？
2: 好的，感谢小丁，你今天虽然说没有闯关成功，但是我们非常高兴认识你，我们下回再见好吗？
1: 再接再厉，好不好？
2: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好可爱。就是感觉他是一个。就是话不多但是很乖的小朋友。
1: 不过我好像真的说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似乎听见
2: 有人给
1: 他，对，静悄悄的，好像我就是凭借那个只言片语，似乎那个人还知道。就是我也跟大家说，如果真的孩子来参与答题的话，家长在旁边，他不是一个考试，
2: 对，你们
1: 可以大方的提醒他，
2: 对，
1: 大大方方的，不用偷偷摸摸的，导致小孩跟没听清楚一样不敢答。
2: 没事儿，你就说我们一家三口组团来，这都可以的。
1: 就包括后边来的朋友们，你说我是一个成年人，我别人提醒我不好意思，没事儿，没有不好意思的。
2: 对，组团来。
1: 你让你旁边那人在旁边百度，你只要时间来得及。
2: 对，
1: 你每套题都可以去百度，都可以，没问题，欢迎你。我们还有好多这个朋友是通过群友，就是进了咱们的这个，我们
2: 凤凰张
1: 人
2: 的
1: 社群，来到这里边，很多这个群友也会提示，这大方的看没事儿，咱不是考试，真不是考试，别把它想的那么的严重。好吧，朋友们，
2: 没事儿啊，
1: 放轻松。
2: 好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进群的话，也记得回复游戏2个字，万一群里面有人能够给你一些提示呢。
4: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阴影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现在当年子我不光要有病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2: 好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这位老玩家，他的名字叫做炙热节拍，你好。
3: 你好。
2: 啊，久等了，节拍。啊。请问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关于微信的新功能，您听到吗？
3: 没有。
2: 那我们可就出题了。让你在线上听，你居然都不听。
4: 那你刚刚在
2: 准备什么？你在准备什么？你确定吗？你真的没听吗？
3: 听了一点。
2: 哎呦嘿！
4: 行，不难为你。
2: 行，一会儿
4: 咱们来吧，
2: 我们就给他出一点儿。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好，炙热节拍的新手局，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有两次喊过的机会。您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了。
2: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4: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后半句是什么？
3: 过。
4: 好，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
3: 功夫女足。
4: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3: 你孩子。
4: 孩子
2: 啊。
4: 说出三个 AABB 句式的成语。
3: 口口声声，吞吞吐吐，唯唯诺诺。
4: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3: 六个。
2: 正确。
4: 在这个选出在高铁站台不能做的事儿有哪些？一、占用盲道；二、越过安全线；三、打伞；四、阻挡车门。
3: 都不能做。
2: 确定吗？
3: 确定。
4: 好，正确。
2: 恭喜您答对啦！
4: 闯关成功了吗？成功了。
2: 一二三四五，正好五道题，太棒了。
4: 他甚至中间调戏了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妇孺皆知指着你。
2: 然后我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是调戏、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有点后知后觉了。这节拍，你去看了《功夫女足》了吗？
3: 没有。
4: 但是我们提了这么多次问题，
2: 总算有人上心了，
4: 也是知道了。我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电影其实票房还可以啊。
2: 对呀、
4: 啊、
2: 现在是排名第一，
4: 升份到这个程度了吗？
2: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恭喜您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1: 正在进入进阶局。
2: 进阶局，主持人形容，玩家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词就可以过关了，请您做好准备，您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
3: 听清楚啊。
2: 好，倒计时六十秒钟。张弛做好准备了没？
4: 来吧，
2: 开始。
4: 三个字啊，游泳，就是专门负责就是应付这个游泳溺水的人。
2: 什么叫应付？
4: 就是需要把他们。
2: 正确。
4: 俩字啊，我们白天有太阳，晚上有什么？
3: 月亮。
4: 月亮在天文里边被称之为什么？这个圆的。
3: 月球。
2: 正确。
4: 俩字啊，这个有这一般都说春光什么什么什么俩字儿。
3: 春光满面。
4: 嗯，不是，就
2: 那是红光满面。
4: 它是一个
3: 过了，
2: 它过了，它过了，过了，过了。
4: 行啊，这个怎么说？这个飞碟又叫什么？三个字母。
3: UFO。
2: 正确。
4: 如果你这道题time over 了，
2: 嗯，
4: 叫啥？就是你俩字儿。就现在这个情况，你已经快到了。
3: 淘汰。
2: 不是
4: 不是，
3: 结束。
4: 是的。
2: 哎呀，你还真结束了。
4: 我这俩字怎么去形容呢？我就是他只能我只能寄期望于他知道什么是 time over，
2: 或者说是你寄期望于让他分开来那个吗？分开来猜。
4: 那也只能这样。
2: 对。
4: 本身应该只能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来说。
2: 没关系，我们。

0: 那现在目前为止猜对了3道题，也是恭喜您可以顺利的拿走我们的山东玉菇甜瓜一份。想问一下智者节拍之前有拿走过奖品吗？
1: 有。
0: 拿的是
2: 水果
1: 甜瓜。
0: 甜瓜
2: 吃完没？
0: 那肯定吃完了吧。
1: 吃完了。
0: 对，来来
2: 补上。
0: 等一下
2: 续上。
0: 来，你正好趁着人家现身说法来告诉大家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真的好吃，你知道吗？
1: 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特别甜，就是甜到我们的这个听众反馈说你们这到底从哪儿弄的那么甜，奶香加蜜香。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您也是把您的这个邮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怎么回事，我都觉得好像再给他说两句好像我们俩就要吵起来了。特别甜，对的，拜拜。
2: 你要我跟他聊天，我不知道为啥我有点心虚，
0: 就是因为他太过于不心虚了。
2: 他有一种正义凛然的感觉。
0: 对，而且他有一种特别自信的感觉。
2: 对，不知道为啥
0: 就是对的，我就是对的，
2: 导致于我有点慌乱。
0: 哎呀，你别慌乱，有我们给你撑腰呢。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暑期快要结束了，还没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河南交通广播，我市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的良好品质。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蜕变，河南交通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最后几十个，暑期过半报不上名只能再等一年。马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林导航志，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可以开通了。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前不久啊，焦作的李先生打通了节目热线，他在河宝高速山西运城段被抓拍了一条超速的违法。李先生说自己认为没有超速，想申请复议，但是不知道该怎么申请。
3: 在7月17号9:26在河宝高速有一个超速违章，违章图片显示当时车速是80

0: 时候一直无法上传手里的证据材料，为了帮助他呢，南方工作室记者直接联系了李先生提到的山西高速交警四支队八大队。
1: 他是电子抓拍的是吧？他是把这个违法处理之后到山西省政府人民分析局复议的，是这样的。要不我直接联系他吧。
0: 山西高速交警啊，了解了李先生的遇到的问题，也表示啊会尽快联系李先生，指导他进行复议操作。当天下午，杨警官就给记者啊及时反馈了最新信息。
2: 我们已经联系上当事人了，他已经提交了行政复议书了，进入了这个程序了，就等着人家这个行政复议局，人家会根据这个各方提交的证据了之类的来判断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
0: 随后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李先生来跟进处理进展。那现在这个复议材料提交成功了吗？
3: 交警过来电话了，他说是已经成功了。之前我真没听说过这套程序，感谢你给我普及知识，人这回学到了。
0: 在交警的帮助下和指导下哈，目前呢李先生已经正常提交了复议材料。那这啊，他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只需要耐心等待复议结果就可以了。因为各个地方呢可能复议的流程稍稍有点不一样啊，总体上都是大差不差，但是呢可能复议的地点、复议的部门以及操作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目前呢李先生已经顺利提交了复议材料。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1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蒋先生您好。
14: 您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4: 我是在今年7月21号，然后从新疆往回返的路上，也就是在京新高速上，然后呢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路面出现了异物，会躲避这个异物呢，我驶入了右侧车道，与同方向的机动车发生刮擦，然后那个产生了一些维修费用，然后我想就是这部分费用的话，就是咱们就是高速方面的话有责任，就说这个费用能不能索赔？
0: 那要看情况了，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看这个东西是高速部门造成的，还是因为高速部门就失去了监管或者是维护责任造成的。如果不是，那么这东西是谁的，他就谁就有责任。 你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

0: 正在正常的走，前面有辆大货车，因为装载的不牢靠，所以车上的货物掉落在路面上了。那么可能这个路政的巡查人员还没有走到这儿，那咱们经过的时候，因为躲避这个障碍物，所以导致发生的事故。那理论上的应该由前面他捆扎不牢造成的这个货物掉落的这个货车，由他来负责。那就是或者说你要是追责的话，可能只能向他追责。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咱们高速公路上由于施工养护不到位，比如说护栏这个弯了啊，然后呢它这个开裂之后呢横在路上，或者说比如说是这个伸缩缝啊，伸缩缝这个地方呢可能钢板翘起来了，导致我们的车辆碰撞之后发生故障，那这明显属于是高速养护部门的问题的，那咱们可以找高速养护部门去追责。所以具体啊，
1: 明白了。但我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因为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是这样，就我前方是没有车辆的，但是突然间在超车道上就出现了一块类似石头的东西，然后我就紧急打方向往右侧拐，然后在右侧发现一个类似于黑色的金属件的东西，然后我就因为还要继续躲避，我怕压到它，所以说我这个过程是这样的过程。
0: 嗯，
1: 我没有发现前面有车或者然后有掉落的东西这个情况。
0: 所以说这事
1: 这个
0: 所以这东西我们得分清楚到底是哪儿来的嘛，这是核心问题。
1: 那因为我这个没法判断它到底从哪儿来的。
0: 那没法判断我们就没法追责呀。因为我们要想找谁追责，我们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第一是侵权责任，就是咱这个就不能按照交通事故去判了，因为交通事故是事故民警给你出一个认定书，然后你们按照认定书去赔就可以了，对吧？这是正常的交通事故。但是您现在要去追责这件事儿，不能依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去赔，你依据的是什么呢？是民法典里面的侵权责任编，就是我认为他的侵权行为或者说他的过失行为造成了对我的权利的侵害，那么我要依据这个侵权的后果或者侵权的结果，对这个侵权方要对他进行追偿啊，或者说是这个索赔。那么这个时候，第一，你要证明是谁给你造成的侵权，以及人家什么过错给你造成的侵权。比如说人家本来没有过错，那这又何谈这个侵权行为呢，是吧？或者说他没有过错的话，这个就是应该说没有过失嘛，没有过错就没有过失，没有过失就不会导致这种情况嘛。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谁主张谁举证，那就是我们如果认为是高速管理部门造成的问题，那我们需要举证确实是高速管理部门他的比如说工作的失误或者说这个养护的不到位导致的，那么我们拿出相关的证据可以去起诉他。但是你如果说这东西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那我们去这个起诉或者说去找高速养护部门又从何谈起呢？
1: 那明白您的意思了。
0: 嗯，
1: 那确实我这边是没法证明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
0: 对，就是。您请讲。
1: 但是对于驾驶人来说，因为我觉得啊，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大家都不想遇到的。但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就觉得就是说，对于驾驶人来说就没有任何的方法或去规避吗？
0: 所以车辆为什么要买保险呢？保险就是为了在意外的情况下赔偿嘛，对吧？那要不然为什么会有保险这个东西呢？那如果我们都能找到是谁的责任，那直接找这个责任方不就好了嘛，对不对？那有些情况确实是不方便，或者说找不到具体的责任方，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大家改变一下这个思维模式，是买了保险就是要用的，买了保险就是在关键时刻要赔偿的，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找保险赔偿。那我们这个去找责任方侵权方去赔偿这件事对不对？当然对，这个没有问题啊。但只不过它是一种舍近求远的方式，就是明明有保险可以赔，然后我不去找保险，我反倒跳过保险公司去找责任方，那这个就有点绕了。当然啊，有些朋友说可能我没有保险，所以我去找责任方，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气不过啊，我就是觉得这事儿我不能用自己的保险赔，我就是去找责任方，完全可以，这是您的权利，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有保险，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是有保险来赔偿，就是大家都省事儿。 这里头如果比如说这个高速养护部门有明显过失，这个比如说哈，这个砖头可能从头一天晚上8点钟就在这儿了，您是第二天上午12点钟从这儿经过，这中间可能高速的养护的人员来来回回已经过了好多趟，巡逻好多趟了，明明看到了这个地方有障碍物，但是他没有清理走。那么这种情况下，高速部门当然有责任，您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按照这样的这个事实去找高速部门赔偿，或者去起诉都可以。但是前提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在这儿没有否定说高速一定没责任啊，或者说一定有责任，而是说我们去找他，关键问题是咱的这个找他的理由得能站得住脚。只要咱找他的理由能站得住脚，是事实，确确实实是因为他的过错或者责任造成的我们的损失，那这个完全可以去起诉。
1: 哦，明白这个道理。
0: 嗯，对，所以说就是比如说您说高速上有砖头也好，有其他的东西也好，这可能是有一个就是需要去详细了解的过程，不然你去首先你去找高速管理部门，高速管理部门不会平白无故的去赔偿你，对不对？你说因为高速上有个石头你就得赔我，这个可能不是这么简单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去起诉，起诉法院是讲证据的，对吧？那什么情况下你造成的你的损失，这个损失跟高速的养护的这个过失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那这个如果能证明了咱们才能胜诉，如果无法证明，那我们起诉可能也于事无补。
1: 哦，明白了，主持人，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那先这样。好，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蒋先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们继续回来，这个来接听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吴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4: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本月的19号9:03左右，在郑州市中原区齐河路，在到齐嵩山北路，我是从西往南右转。对方是骑的一个电动车，简易的2轮电动车，从北往南走。当时是下着雨，9点那会儿是下着雨，是小雨。他单手骑车，左手右手不把加刹车，左手是举着伞。当我看到的时候，有点急，没有蹭住，没有接触。但是他倒在了我车头的左前方，大概有大半个车身的距离，他摔倒了，从往右侧摔倒了。现在呢，就是判我有责任，就是没有接触，这叫非接触事故。就是现在我总结了三个问题，我咨询一下。
4: 您请讲。
5: 第一个就是当时为啥要非得扣我的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怎么判定我这个标准为什么不统一，就是当时出现场的两位交警，应该是一个辅警一个交警，当时我也问他了，他给我的答复是，如果我的车头要经过技术判定，我的车头要是超过了压过了这个非机动车的划线标准，那么就是我的责任，如果没有超过那就不是。但是这个在星期六我去交警2大队办公室的时候，这个交警直接把这个事儿给否决了，就是当时很简单的处理一下，就是直接都处理走了，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是不是只要是机动车给非机动车的业务，那么一定这个责任划分会偏向机动车多一点，这三个问题我先问一下。
4: 吴先生，您事故认定书您看了吗？
5: 看了，就是上边我这儿有，可以发您，您看看一下吗？
4: 不用发给我，我问的是您看了没有。
5: 我看了。
4: 那依据什么判您有责任呢？
5: 没有写那么详细，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什么在我交通罚多少，我有一个几条直接判定我了4责。
4: 多少啊？
5: 4责，没有说多少，4责。
4: 不是，您不是说依据吗？依据什么呢？
5: 好，我给你念一下，稍等啊，我找一下。
4: 对呀，就是我们看有没有责任，我们。

0: 看依据的是什么嘛，对不对？
1: 好的，我这儿有。
0: 是安全法还是实施条例啊？
1: 嗯，当事人我啊，就是驾驶机动车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0: 嗯，
1: 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22条第一款之规定。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依据处理规程程序规定第60条之规定。
0: 嗯，
1: 负此事故次要责任。
0: 嗯，好，就是没有确保安全文明驾驶是吧？这里头这三个问题我逐一回答您哈。
1: 嗯，
0: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扣车？我想问一下，对方是不是受伤了？
1: 嗯，没有。对方包括昨天下午我这个保险公司也回复过来了，这事儿也已经很快的定完了。
0: 嗯，
1: 是赔了对方100多块钱的检查费，还有2天的误工费，大概是800块钱左右。
0: 哦，那没有受伤为什么要检查呢？都怀疑受伤了嘛，是不是？怀疑自己受伤了，对不对？去医院了，对吧？
1: 嗯，
0: 是去医院了吧？
1: 对，去门诊做了个检查，100多块钱，
0: 嗯，
1: 拍了个片儿。
0: 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当时您说交警在现场，对吧？在现场的时候，你们双方是不是对责任不认可？是不是交警说要跟你们划责任，
1: 嗯，
0: 但是有
1: 不认，也
0: 不
1: 是说
0: 不认
1: 可？因为有一个细节，我说一下，当时是他在我的车左前方，我没有接触，我下来，我当时我下来了，我有记录仪。我在20号应该发到咱这个公众号上，你可以翻一下，就是能不能看一下。就是我当时问他了，下来问他，我说有事没事？对方应该26岁。
0: 哎，吴先生，咱不说这，不说这些啊，我就问是不是当时你们双方对现场民警划分的责任不认可，或者说有争议，或者说对于你们双方各自的行驶行为有争议？
1: 主要是对方不认同，主要是对方不认同。
0: 啊，对，所以这就是扣车的原因啊。扣车原因基于两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当中规定。如果，就是正常啊，正常咱们处理交通事故都是要扣车的。我先把这个事儿给他理一下啊，从头到尾理一下。原来按照正常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发生交通事故都是要扣车的。那么后来呢，有了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可以不扣车。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发生了只有2辆机动车的交通事故，并且没有人伤，双方对事故责任没有争议，各自证件齐全，那么交警完全可以走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就是由一名交警在现场做出事故责任认定书，然后双方拿认定书就可以走了。
1: 对，是。
0: 所以说，
1: 不知道。
0: 对，所以说呢，如果没有人受伤，也对事故没有争议，双方证件任何的东西都是齐全的，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不扣车。
1: 行，第一条过
0: 啊，我们可以理解，这样去理解，就明白了。
1: 好，
0: 对不对？
1: 好，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标准不统一这个问题。交通事故的判定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加主观判断，所以谁说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认定书是怎么下的，以及认定书上是怎么写的。
1: 就是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像写作文一样，比如不是说像数学题一样，11就是一，11就是二，12就是二，
0: 是的，
1: 还有个反伪。
0: 您说的很
1: 对，
0: 您说的很对，就像写作文一样，您举这个例子非常对。如果贾老师判定这个作文可能是30分，乙老师判定这个作文可能是28分，所以两个交警在判定同一起交通事故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所以为什么重特大交通事故都要由集体协商来研究，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交通事故最终的认定就看最终的这个认定的时候是怎么认定的，这是关键问题。至于前面谁说了什么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不下认定。如果他要下认定，那请他把写的话下到认定上。所以如果是，而且前期调查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可能很多证据或者是相关的材料还没有掌握，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可能会有一些解释，或者这个解释是在特定情况下去解释的。那所以我们始终啊，经常有些听众会问啊，那现场的交警都说了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结果到了交警队了下责任的时候又不算了。
1: 对对对，就这种情况
0: 很正常，
1: 出现了
0: 很正常，就是

0: 一定是以最后最终的认定书为准，前面谁说了什么都不重要。因为交警在现场本身也是一个调解的过程，就是判定加调解这样一个过程。在现场很多情况下，你比如说哈，我之前我自己发生了一起事故，那么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这个有一辆车挤了我一下，然后但是呢他挤我的时候呢，我刚好也在压线的这个状态，那么其实这种情况下那双方可能都有责任，或者说我的责任大对方责任小，那我要非要揪一个谁的责任大谁要责任小，那大家大不了就都拖车。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简易处理，交警到现场了告诉我说你也有责任啊，你也有责任，我说那算了吧，反正我有保险我就承担全责吧。那你说对于对方来说对于我来说这个全责到底公平不公平？因为双方都有责任呢，那凭什么我认全责呀？但是本身这个交通事故它就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那交通事故判定是为了什么呢？交通事故判定不是就是说这个事故到底标准是30分还是70分，而是说交通事故最终的判定的结果主要是为了后期赔偿提供一个参考依据，也就是说谁应该承担多少比例的赔偿，那依据什么？就依据交通事故认定。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比如说我只要我愿意认全责，哪怕我不是全责，我可能是主要责任，我可能 60%， 我也 70%， 我也可能是 90%， 但是我愿意认全责，只要这个它不是特别过分，不是说黑白颠倒两个整个就完全颠倒过来，我明明是被追尾的那辆车你让我认个全责，那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而且我认了交警也不会认，交警也不可能说啊，你是前车你一点责任都没有你非要认个全责，那就算交警换了保险公司也不会认。所以说大体上在总体方向上只要没有问题，这个交通事故它不会说就是35分或者36分是严格到这种程度，或者就是选 A 就是选 B， 它不是客观题。这是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说的标准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是刚才说到的，是不是只要发生事故机动车就有责任？这里有两个问题啊，要辩证来看待。两个问题，怎么讲？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就道路交通事故，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来讲，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事故本身它就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那么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一方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如果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所以这个里头呢，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二款，对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本身就有法律规定。这个法律规定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讲，背后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车如果撞了人，那么人损失通常可能会大于车，因为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呢，在划分的时候，在划定的时候，整体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背后的定义或者说含义，或者每一款它所做的时候考量，就是以人的生命为前提。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碰撞，机动车和行人碰撞，一定是行人受伤，这是最有可能的啊。车那受伤财产损失嘛，咱去修车去修就好了。但是如果人生命受到了损失，那一定会更严重。所以说总的来讲，车和人或者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先考虑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如果对方有过错，减轻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承担。这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好，我们再从这起事故的角度来讲，因为您刚才提到您的事故是西向南右转，对方是北向南直行，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实际上这个事故判的已经对您非常非常的有利了，或者说已经非常非常照顾您这一方了。
1: 我没有压线，我都还没有过那个辅道。
0: 这跟压不压线没关系，因为本身如果说参照

0: 照法律规定，参照您的这个行驶路线，原则上来讲，转弯车辆让直行车辆。如果因为
1: 我确实也停了，
0: 如果因为
1: 反应过度，
0: 如果因为转弯没有让，还有其他问题吗，吴先生？就是我要不然咱俩说话老重叠。如果是转弯没有让直行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么首先考虑转弯一方的责任，由对方有过错的话，减轻转弯一方的责任。所以总的来讲，这起事故最次最次最次最次最次，双方也可能是一个同等责任。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交警考虑到了您刚才所说的种种问题，比如说是因为对方操作失误，比如说是因为对方的这个刹车不及时，比如说是因为对方的单手操作，所以最后划定了对方主要责任。所以这个事故对于机非事故之间来判定的话，他已经非常非常照顾机动车一方了。
1: 还有一点，我的左前方有两辆违停车辆挡了我大部分视线，在那个记录仪上视频上显示的都有，这也是一点。
0: 所以最后您承担了次要责任吗？次要责任里头不包含说这个是46是次要，还是37是次要，还是28是次要，还是19是次要？
1: 这个不重要了，因为保险公司说了，你只要是次要责任，牵涉到人伤检查或者工会怎么着了，全赔，这都无所谓了。
0: 那是在
1: 保险公司赔了。
0: 所以我告诉您的意思是说，所谓的次要责任是没有，就像您刚才说的，没有标准答案，不是说它就是30分或者就是20分就是次要，而是次要责任是说你在这个事故当中有责任，只不过这个责任没有那么重，所以是个次要责任。
1: 我明白了。再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谈话中我想到了一个事儿，就是说，当时交警也说这个事儿的，就是说是，如果我这个事儿要再往下深究的话，那么对我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对方只要是检查了，不管受伤没有受伤，只要检查了就认定是有人伤，这是一点。第二点，如果要是走了不是这种检疫程序，那么对我和对这个车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后期审车会比较麻烦，因为牵扯到人伤，牵扯到非检疫程序，这个是不是有这么一说？
0: 是的
1: 吗？这
0: 是的。有人伤的交通事故，不管有人伤是谁的责任，只要机动车发生了有人伤的交通事故，那么后期都不能享受免于上线检测的优惠条件，或者叫鼓励政策，就按照正常的上线检测就可以了。
1: 两条，第一条人伤，第二条非检疫程序。
0: 不，
1: 现在走的还是检疫程序
0: 啊，因为有人伤，原则上来讲就得走一般程序，除非这个人伤特别轻微，双方都同意才能走检疫程序。所以我刚才讲，不管从程序上还是判定上，交警都非常已经照顾您这一方了。还有其他问题吗？还有其他问题吗，吴先生？
1: 没有了，就这么说吧。虽然不乐意，但是现在这是标准，就是这是依据。
0: 咱们聊的时间已经很久了，18分钟了啊，后边还有其他听众在等，好不好？
1: 行，
0: 那先这样，吴先生。好，再见。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好多朋友在评论这个事故啊，说殿下也说了，他说这车辆右转跟电动车发生事故，那没有右转，这电动车肯定不会去刹车呀，是吧？然后还有小强说，这本来几百块钱的事儿，交强险都已经全赔了啊，这就不用太纠结了。另外还有，好多朋友在评论哈、啊，也是其实希望通过吴先生这个案例啊，可能跟大家去介绍一下这背后有些交通事故判定的逻辑，因为。很多情况下大家对事故判定不理解，原则上啊，这里头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大家肯定都是一种就是自我合理化的一个过程，这很正常啊，就是每个人的心理都是这样的，哎，我要为我的变道或者为我的这个发生事故的这个过错找一个理由，这个很正常，这是每个人的正常心理啊，这是其一，所以它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啊，自我保护的这种意识，所以上来之后都先强调对方过错，淡化自己的过错，这个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啊，这是普遍会发生的。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大家对于法律法规的不熟悉啊，可能是一知半解，也可能呢是完全不懂，所以呢对当这个内容不知道的时候啊，就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因为不懂嘛，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些疑问。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对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本身的立法的背后的这个动机，或者说这个意义啊，可能还不够，就是还不足够认同，因为大家开车在路上呢，往往强调的是速度啊，往往强调的是如何能快速的到达，这是我们最直接的目的啊，这是大家开上车之后啊，或者说骑上车之后一个最朴素的一个愿望啊，这很正常。但是呢，忽略了一个前提条件啊，就是一个底线条件，就是安全。所以为什么叫道路交通安全法，不叫道路交通畅通法，对吧？所以道路交通安全法在设计的时候呢，本身一个理念，第一要以人为本，就是一定是生命为先。第二呢，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呢本身它强调的是所有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所有的内容都是强调要让啊，谁先让，谁先让谁，谁让谁先走，所以一定是让而不是抢。另外呢，它最后一个底线就是安全，就是以安全为前提和底线，然后再保障道路的畅通。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强调的是我如何抢如何快，那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想法和看法，那再加上自己对法律法规的不熟悉啊，再加上自己有一些合理化的过程啊，所以就会产生这种交通事故之后的一些争执和争议。所以也通过吴先生这件事儿吧，我们也了解更多在事故划分的时候的一些依据。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兰东坡就说了，他说为什么扣车，说常听的都应该知道，那鉴定需要扣车，有人伤不能走简易程序，他说还是那句话，要想公道打个电道，那非机动车还觉得他主责也不对呢。所以在这个里头啊，一定是有一些原因啊，估计这个非机动车它确实过错大，那交警也认定了它过错大，比如说刚才吴先生也说到了，单手骑车呀，下雨的时候可能骑得快呀等等，交警都予以了认定啊。所以我们常常这个在划分事故的时候强调的是对方的责任有多大，但是并没有正视自己在驾驶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小的问题啊、疏漏啊等等，所以会对这个责任有争议啊，这也是经常有车友来打电话咨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呢，还有夜空中最亮的星，他也说有保险的话呀，人伤不是很严重的，保险都已经赔了啊。另外还有摧毁神钢，他说啊，发生交通事故，其中有人需要健康检查啊，检查结果没啥事儿。他说，像经过了检查但是没事儿的这种情况，算不算人伤的交通事故？那你看这个就没有算嘛，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事故当中就没有算。所以交警在给大家下认定的时候也是非常慎重的。你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情况啊，交警在下的时候也会考虑到，那一旦给你算成人伤事故了，你后期对你是很麻烦的，交警给你很如实的很坦诚的告诉你，但是反倒可能会让一些驾驶员误认为说，哎，交警是不是吓唬我呢啊，但是他事实确实是这样啊，那所以交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考虑，有些人是没有表达出来，没有告诉你，那有一些呢可能是告诉你了，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这里头有什么样的考虑。

0: 么样的问题，他并不一定都是说啊，就是来吓唬人的啊。所以像刚刚说这个情况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果给他算成人身，本来就不是很严重嘛，如果给他算成人伤事故，那你后期在审车的时候就会遇到麻烦啊。这是个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可以继续回来。这个十一人的背影他在问啊，他说人伤是不是必须要写在事故认定书上才算是有人伤？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现在的认定书呢，很多都是电子版的，这个有没有人伤呢？它会有一个水印，就是打在那个认定书的上面。无人伤事故或者有人伤事故，它一般会这样会打上去。然后这样呢，它比较便于后期系统做判定啊，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会在认定书上明确写上去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李先生您好。
2: 您好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在8月12号吧，早上的6:57，我被那个开封的迎接和正开大道的交叉口，我看那个图片好像是由北向南拍了，就是驾驶中手持电话，这个违章。但是呢，我放大图片看了，确认手里没有拿东西。另外，好像当时在抓羊，另外呢，我是一辆网约车，我平时就是在手机支架上，用耳机或者是蓝牙耳机或者是免提接打电话，从没有手持过。我应该，
0: 您是辆白色的领跑是吧？
2: 对对对。另外我就是那个，我又查了当天的通话记录，在那个时间段也没有接打电话。
0: 那这很好办，您不是网约车，网约车里边有摄像头啊。
2: 我的没有。
0: 您的没有？
2: 我没有。他那没有摄像头。
0: 那这样吧，我们联系您是开封的？
2: 开封的，对对对。
0: 我们联系开封交警来核实一下吧，没关系，后台调一下高清图片，拍得很清楚，高清都能看得很清楚。
2: 好
0: 吧，
2: 好好好，
0: 核实一下，如果确实没有的话您去复核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手里有电话的话也能看见，因为我在您车上，从一个是因为这个您是截了个小图，就是整个页面的图，这个放大之后都是马赛克，看得不太清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放大图上来看，您这个手机也并没有在支架上，或者说您的支架可能不在这个位置，反正是目前没有看到手机。
2: 对对对。
0: 啊，
2: 我的支架是在下面啊，在那个出风口，下面出风口的。
0: 所以可能需要跟开封交警再去核实一下后台记录的高清图片，因为咱们传到互联网上之后呢，这个图片的清晰度有衰减，所以我们联系开封交警核实一下高清图吧，好不好？
2: 那行。
0: 如果确实没有手里没拿手机，这个该撤销，好不好？
2: 好，谢谢您了。
0: 不客气，那先这样，李先生。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3: 来吧。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0: 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0: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在吉林长春啊，大家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看 啊
3: 这个也有视频可以看，
2: 有视频可以看到的。这个雪糕啊挺有意思的、有网友分享了自己买到了掰掰乐的文创雪糕，
3: 哦，就是某个文创雪糕，
2: 这两只雪糕啊连在了一起，但是造型呢是孙悟空揪着猪八戒的耳朵，
3: 哦，等于说这个雪糕呢它有两根棍儿，
2: 对，
3: 一根呢连着这个孙悟空的形象、另一根呢连着猪八戒的形象，
2: 就是吃的时候你给它一掰，哎，两只雪糕这么一掰开，直接啊就把猪八戒的耳朵也掰走了，直接攥到了猴哥的手中。
3: 就本来掰开应该是一边是孙悟空一边是猪八戒，但是呢这个造型做的是孙悟空捏着薅着这个揪着猪八戒的耳朵，
2: 对，
3: 一掰呢给猪八戒的耳朵啊带过去了，
2: 都揪掉了。大家回复聊天您能看一看啊，
3: 哎，这个回复聊天俩字啊，你看这掰掉的猪耳朵，那个麻烦切丝儿，多放蒜多放醋，谢谢。
2: 下酒菜啊，
3: 你反正已经掉了嘛，
2: 而且我都感觉这个雪糕啊它就跟会发语音一样。
3: 发什么语音？
2: 你个呆子，吃吃吃就知道吃
3: 哦。哎，你说这个反而特别像你给这个文创雪糕提供的这种创意，你知道吗？
2: 哦，就是语音的这个播报是吧？
3: 大家有没有搜到过那个叫语音棒棒糖？
2: 哦，
3: 没搜到过吧？
2: 还没有。
3: 它含在你嘴里的时候呢，它会有那种立体声的歌曲播放，
2: 还能放歌，
3: 对，
2: 在我的口腔内，
3: 没错，然后呢就像你就是如听天籁耳暂明的那种感觉，
2: 好家伙，
3: 因为它直接从内部然后开始放出那个声音的时候呢，你的就是相当于你耳朵里边的那个鼓膜内耳就是收听的就是特别之立体声，
2: 它不会放洒水车的歌吧，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然后正好从我的内部，
3: 他可以定制一些你喜欢的歌，比如说周杰伦啊、林俊杰呀、等等的这首歌，就是你含着这个棒棒糖的时候
2: 他就会放声音
3: 在听歌，而且呢这个棒棒糖呢就是
2: 他不伤耳，
3: 哎，他不是不伤耳，他

0: 刚才不是说自带语音吗？
1: 啊，
0: 说到八戒的耳朵呀，其实在八十一难里边啊，这个也是尖儿货，
1: 尖儿货
0: 就好多这个妖怪
1: 啊，
0: 对猪八戒的耳朵也是垂涎三尺啊。
1: 有吗？有吗？
0: 当年不是
1: 嗯，
0: 哪个妖怪啊说这唐僧啊倒是不忙吃，
1: 嗯，
0: 听说这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来小的们，
1: 嗯，
0: 割下一只为我下酒。
1: 好的，大王。
0: 我跟你说，就是，
1: 嗯，
0: 咱就是从妖怪的视角说呀，就是。凡是唐僧肉不忙着吃的，这都是吃伤高的。因为
1: 但凡快一点也就吃到了，可能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从理论上来说，就是没等孙悟空救，咱就赶紧把唐僧肉吃上了，这是效率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相传啊，
1: 嗯，
0: 相传这个没法佐证，因为《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故事嘛。
1: 是，
0: 相传就是你吃了唐僧肉会长生不老嘛，但是之前你得有一些这种仪式感。就是说你得比如说沐浴呀、斋戒呀，包括这个静心呐、甚至这个祈福啊，然后呢
1: 这叫延迟满足感，是吧，到时候吃得更香，
0: 反正就是有一整套的这个，
1: 嗯，
0: 另外这一套东西呢有一些妖怪甚至是不懂，就必须得是那种门内的，
1: 哦，还得打听打听
0: 啊，就是比如说是这个神仙的坐骑呀、或者说在天宫当过差呀、
1: 哦，见过的，
0: 就那些好像大概知道唐僧肉的吃法的那种，
1: 他们也没有吃过呀，纯编，
0: 不，因为相传他不是金蝉子转世吗？
1: 哦，也就是说
0: 他的前几世他的肉身应该是被吃过的、
1: 哦、
0: 啊，咱今天就不聊这个了，因为我也不懂
1: 不聊这个啊，他编他也糊弄不住我，
0: 我也就只能糊弄。
1: 习惯了，朋友们，我都习惯了。
0: 给大家简单说了一段张弛的简史生活，
1: 你这个是张弛细说西游吧？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特别的新鲜，
1: 哎，
0: 啊，特别的这个，
1: 让我听听啊，来听一听。
0: 今天咱就聊一聊啊，
1: 哎，
0: 那些影视剧当中哪些经典台词你还挺喜欢、印象深刻的？（括弧下）哟。
1: 我就说嘛，刚刚一说的时候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啊。
0: 每天听我们节目朋友呢可能发现了，今天话题呢跟昨天一样。
1: 为什么？为什么？
0: 我得解释，我必须得解释。
1: 对呀、啊、
0: 昨天呢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1: 嗯，
0: 没有念完，发现大家呢对这个话题还挺感兴趣的，
1: 意犹未尽，
0: 尤其是咱到后半段不是希望大家发语音过来吗？
1: 哎，
0: 好多的语音甚是精彩，
1: 嗯，
0: 是吧，有一些那模仿当时角色的那个语气情绪非常到位，你像那种还有谁，是吧，
1: 是啊，我的那个意大利炮，是不是，
0: 对，二营长是吧。咱今天啊既然这个话题这么精彩，咱再来一期，
1: 嗯
0: 啊，毕竟节目我们说了算。
1: 朋友们，如果昨天啊没有演够的朋友们，今天可以直接发语音过来，好不好？
0: 对，或者说你想起来的，因为好多朋友啊一说开这个经典台词啊什么都会，
1: 嗯，
0: 上到这种尔康尔康我看不见了，尔康你有没有
1: 什么山无棱天地合，
0: 对，好像还当时尔康你点喇谋
1: 河南版本的，
0: 然后自己模仿半天，自己在群里边说
1: 嗯，
0: 这么一看我看过的影视剧可是真杂呀。今天咱接着过瘾，
1: 嗯，
0: 好不好，哪些影视剧当中的这个台词经典台词、哎、你印象深刻或者特别喜欢，当然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发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又没人轻易。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啊那些经典的影视台词。
0: 哎，经典的影视台词，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发语音啊。因为昨天这个大家一开始打字不过瘾，后来一个个都发语音，我觉得有的模仿的惟妙惟肖。
1: 是啊，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不会打台球这位朋友。
2: 九九十七和五五，
1: 稀罕物啊！
0: 他说的是那个

0: 这个叫什么呀，寻龙诀还是叫什么，一个那个电影里边，
1: 反正不像好人。
0: 那个大金牙应该是啊，九九成稀罕物，但是他这个嗓音反倒让我觉得特别像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去请的那个叫
1: 那个他的干妈
0: 干啊，对，
1: 是吧，
0: 就是拿黄金绳那个，不信大家带来听一下啊，像不像那个
2: 九九吃
1: 稀罕物，真不错，
0: 而且特别像孙悟空变的那个干妈，
1: 也像也像啊。
0: 义薄云天，我们来听一下。
3: 说了，遥远到底跟你说了什么？打死我也不说。
0: 咱抛开台词不说，他后半句有点像单田芳老师。
1: 我倒是第一反应像这个葛优老师
0: 啊。你觉得这个是语气还是说这个台词？
1: 台词就前半部分吧。
0: 打死我都不用，我再来听一下。
3: 说了，遥远到底跟你说了什么？打死我也不说。
0: 主要是你听不出来这到底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这个很纠结。听这个语气呢，是偏正面的啊，但是呢就不知道哪儿就觉得
1: 可能是最后的时候，最后那个起范儿的时候
0: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正面人物，你比如说这个受到了很多的这个酷刑啊，然后逼问啊什么的，基本上正面人物大家发现没有，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废话
1: 啊，
0: 就是说这边最多就是哼，或者最多就是照他脸上呸，但是只有那种反面人物，你打死我也不能说呀。其实他就准备好了，你知道吧？话多，
1: 话比较密啊。
0: 是，下一秒可能就要跪地求饶了。
1: 来，
0: 杨晓峰这位朋友说的是
1: 关门一个不留，
0: 关门一个不留，这个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都有。
1: 我能想到的就是关门放狗，
0: 就是手段比较的这种狠辣，是吧？
1: 然后还有就是在一些喜剧当中也会运用到。
0: 对，而且往往比如说反面角色，是吧，30个带刀的这个杀手把主角围在中间，然后说关门一个不留，其实也就一个，是吧？
1: 对，
0: 然后你就听见了屋子里边咚咚咚咚咚，然后有的这个人还从窗户是吧，纸糊的这个窗户里边飞出来，最后一个不留的那一个最后留下来了，出来了，哎，其他人都四仰八叉的，
1: 都是这个剧情啊。
0: 对对对，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啊。
1: 来说一说啊，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呢？哎。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呢？
2: 我
3: 活下
2: 就不用强调咱用了昨天的话题了啊。
3: 没有啊，精彩嘛，精彩的东西，
2: 对对对对，
3: 可以延续。
2: 车友的互动太多了，我刚才捋了一捋，
3: 哎，
2: 大家啊偏这个反面角色的台词记得特别的深，我不知道为啥。可能一方面呢，
3: 啊，
2: 反派啊，他说话他比较嚣张，哎，他经常的说话他就阴阳怪气儿的，反而这种情绪呢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对不对？正派人士老是比如说字正腔圆的
3: 啊，
2: 说的呢也都是这个普世的这个道理，所以呢你觉得就是说他本身就应该是这么说的。但是反派他突然有一个能站得住脚的那种，啊，这种
3: 那种人心间当中总是有一座大山，是不是？
2: 对对，就是那种观点，你突然就你这句话乍一听好像还挺能站得住脚的，你这个立场啊，
3: 我也得好好的品一品了。
2: 哎，对，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这个昨天有朋友提到
3: 啊，对，有两位朋友都提到了。
2: 有人不是走出影院说申公豹，豹豹，我要对你道歉，
3: 我要抱抱你，
2: 就是因为看着申公豹在动画片里边形象就觉得他肯定是一个反派。
3: 对对对对，而且就是电视剧当中不是给我们塑造的形象也是这样的吗？
2: 对，后来你发现他确实做了一些错事，但是呢他心中却是正直的，
3: 在那个电影当中啊，哎，
2: 甚至他作为一个坏人的那个阵营他还挺磊落的。就是相对于那个叫什么无极仙翁啊，叫什么，他
3: 就是那个大的，
2: 他没有那么阴。
3: 这也要比较一下。
2: 还有一个反派的台词，王继成就说了，说我若成佛天下无魔，我若成魔佛奈我何啊，这个不是反派台词啊，这个我刚才查了一下是悟空传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啊，这个就可见啊，这个大圣还是比较嚣张的。
3: 对对，比较嚣张，有实力嘛。
2: 还有乐伊里说，我从未见过如此，大家自己往下说吧，
3: 厚颜无耻之人。
2: 然后一座大山还说了还有谁，Look at me 说了一个比较有哲理的
3: 哦，
2: 有些事儿啊不上秤没有四两重，可要上了秤1000斤都打不住，这个是
3: 就是
2: 这个
3: 哪个，
2: 这个是
3: 影视剧
2: 当中的一句台词。
3: 是不盘啊，不知道有一些影视剧

0: 啊，它播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我们都可能会遗忘。
1: 哎，是，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些经典的台词却是熠熠生辉，在时光的长河当中。
0: 就要升华了是吧？现在就要开始
1: 哦，才5:43啊，来不及，就6点多再说吧。
0: 6点多再说啊，
1: 到那会儿再升华啊。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来，宝宝，接下来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了。您现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了啊。嗯，说在北京有一名女生就分享了，说自己家的这个狗狗呀，因为长相太丑了，卖不出去。
2: 你等会儿。
1: 只能
2: 就这么直接吗？这个表述就
1: 人家真是这么说的，
2: 就是因为自家小狗样子太丑
1: 啊，
2: 卖不出去。
1: 对，就是只能留下来和狗爸爸和狗妈妈一起生活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视频的啊，能看到的啊，
2: 就是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因为这个视频呢我看了。
1: 你看了是吧？
2: 我第一反应说这有啥可看的，是不是
1: 啊？
2: 那好看的狗子和难看的狗子谁没见过呀？是不是？
1: 池哥，你再看看我截图截的这张。
2: 我知道，我看完以后说，好家伙，这长得确实有点潦草了。
1: 是吧？
2: 你只能留守在家做团宠，你不亏啊。
1: 还是很有特色的。
2: 已经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了，但是确实，
1: 还得多准备一点。
2: 就是我希望，就是还好它是一只狗。被说丑的时候呢，可能并没有那么伤心。另外，它只是以人的审美呢，有点丑
1: 啊。而且，
2: 以狗的这个审美啊，
1: 不一定，
2: 我估计也强不到。
1: 跟
2: 各位回复聊天两个字，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跟大家简单形容一下啊，就是这只狗狗呢是两只边牧生出来的然后它
2: 还是两只边牧生出来的，
1: 对。但是呢，它那个造型呢，就特别像是梳着双马尾的那种丑狗。然后你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2: 它整个面相啊，各位，我只是说面相有点像孙红雷啊，但是不包括那个耳朵和头顶的那坨黑和那撮毛。
1: 怎么说呢，还是有价值的，能够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咱看看逗个乐啥的。不会不聊天啊，
2: 我现在一直在想，今天咱聊的是这个影视剧当中的经典台词。
1: 哎，
2: 我就说这个狗的面相有点像孙红雷。
1: 张弛，这瓜保熟不？
2: 行，大家回复聊天俩字看一看，也可以这个说出一下自己的一个评价，
1: 对，都可以啊。
2: 好不好？起码来说就是还是很有特色的嘛，是不是？还是挺有辨识度的嘛，对吧？
1: 别圆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先看的啊。
2: 你已经看出来我在圆了。
3: 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希望大家动动手指的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
2: 边看边听边看感受，
1: 对对对，
2: 是吧，
1: 您过来看一看啊，
2: 真看真听真感受，这不是演技的这个技巧吗？
1: 来先说一说浙江的事啊，
2: 回复聊天啊，
1: 先看的啊，这个浙江有一户人家啊，这个小男孩在旁边投篮，然后结果呢一不小心啊，他真是一不小心，朋友们，打翻了奶奶端出来的菜。
2: 是两个男孩在院子里边啊抢篮球，结果呢一投，这个奶奶正好从厨房里边正好端了一盆热菜出来，咣当啊，打翻了，
1: 撒了一地，奶奶当场就愣住了，
2: 站那儿不动了。
1: 大家回复聊天看一看啊，灌篮高手的粉丝们看了都说扔得真准。回复聊天
2: 哦，这个说完了是吧？这个都你都。

0: 知道该说准还是不准。
1: 嗯，
0: 童年啊又拼凑的可以说更完整了一些。
1: 哎，
0: 男孩也表示了，奶奶已经三天没打我了，
1: 三天
0: 特别想去高处，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那个房顶就亲切。
1: 先不要接网，不过对于一个做饭的人来说是真的很生气。
0: 是啊，
1: 白忙活了呀，
0: 忙活半天呢
1: 啊。不过旁边有一只狗子
0: 啊，在干什么？
1: 别吵了别吵了啊，
0: 嗯，
1: 给狗哥一个面儿，
0: 啊，
1: 多大点事儿，我来收拾啊。
0: 哦，你来收
1: 拾，我先开饭了啊，谢谢家人们送来的食物大礼包
0: 啊。合着，哎，
1: 我收拾干干净净。
0: 我说狗子这么好心突然跑过来这个劝架的，
1: 哎，
0: 合着他是啊，
1: 别吵了别吵了，
0: 家里唯一的受益人是吧？有的狗子你别说，非常有原则，可讲究了。
1: 嗯
0: 啊，凡是落不到地上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能吃的。
1: 是，
0: 对吧？
1: 不然挨打呀。
0: 哎，嗯，但是你现在已经到地上了，那我清道夫。
1: 然后甚至他会眼巴巴的瞅着你，掉下来掉下来掉下来就是我的了，掉下来。哎，
0: 真的是，
1: 嗯，
0: 有的狗子机灵的，就是你放在比如说桌面上的骨头，
1: 嗯，
0: 然后呢他肯定不能伸嘴往桌上去捞。
1: 他会直接用腿踹桌角，然后把那个食物给他蹬下来。
0: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1: 进击的狗狗一般都这样干，
0: 就蹬下来是吧？
1: 嗯，
0: 我只是想说，有一些机灵的狗啊，就是你往上骨头往空中抛，
1: 啊，
0: 它不等落地它就叼住了。
1: 哦，你想说的是这个准头？
0: 我没想到你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机狗。
1: 是个番啊，勇敢的人先享受骨头。
0: 是是是是是，能够就是共情心机狗的也就心机狗了。
1: 我比较腹黑啊。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下班了，大家又要看好戏了啊！今天这个好戏啊，是告诉大家一个有用的冷知识哦，
5: 啊，学习一下，
4: 长一些见识啊。告诉大家，其实如果说你晚上躺在床上辗转难眠，那是因为啊，所有的人类睡觉服务器满了。
5: 哦，好像听说过类似的这个说法。
4: 就这么多位置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有等其他人睡醒以后有空位了，你才能入睡，知道吗？
5: 咱这个服务器挤不上去了。
4: 哎，就同时睡觉的这个人类啊，它是有上限的。哦，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打电话随机叫醒一位你的朋友。
5: 师哥，你还是善良的
4: 啊。为什么这么讲啊？
5: 我通常直接把我身边那个人嗡醒。
4: 嗡哦，
5: 老公起来了啊，起来重睡啊，我先我挤上去了。
4: 哎呀，哎，你我相信你说的应该是保守了啊，一般你肯定是一脚奔过去，然后一句话都不说，自己盖被子睡。
5: 的时候我说
4: 这个时候
5: 我没等你，是你自己正睡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人在熟睡的时候会蹬一下腿，
4: 会有那种坠落的假象，
5: 你自己把自己蹬醒了，
4: 是你自己掉下床了啊！掉下床，你后腰那个黑印儿是你掉下的时候自己磕的
5: 啊！对对对，梦里面。
4: 你知道，其实这个段子呀，就是放在你身上啊，是虚构的成分。
5: 为什么？
4: 但是呢，这个有真实的一个案例，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
5: 谁的真实案例？
4: 谢涵的。
5: 家里事儿你都知道哈。
4: 谢涵的，据说啊，据说、啊、
5: 来你说。
4: 有一天谢涵睡着的时候，就俩人都在睡啊，谢涵跟她老公，这个都睡着呢。然后呢，谢涵突然做了一个梦，梦里边她老公对她不好，然后谢涵醒了以后特别生气，一脚给她老公奔下床。真事儿，
5: 真事儿，
4: 真事儿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你看到我们在线上这些就是女主播们哈、啊，和蔼可亲的样子，
5: 装的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就这样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飘来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嘉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嘉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

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见了。
1: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2: 嗯，
1: 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菲好身手啊，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非常棒。
1: 购买了万能充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0: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就试着慢慢的转，红酒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

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7点钟，一起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啊！我们首先打开地图看一看，市区的各条道路走起来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转眼就是周二了，早间的情况呢会比昨天整体啊轻松很多。当然，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状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咱们再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杜乐。
5: 好，你好，主持人。目前因抢修施工，青衣高速演示段 K55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预计9月2日恢复正常通行。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因地棒故障，超宽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2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4: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稍后就为大家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谢涵，这里是一路听天下。我的老朋友们都来了，崔说周二早，韩姐听说植物不在，说最近没怎么听，前几天呢忙着外甥结婚呢。我又想说你究竟有几个好外甥，小崔家的外甥特别多，因为姐姐很多。说这两天呢闺女又肺炎发烧住院了，哎呀，我就说这事儿真的是特别折腾孩子也折腾大人啊。说这都第四天了，早上5点多刚喂了一点这个退烧药，这会儿呼呼睡觉，真是心疼人呢。是啊，小朋友到这个年纪啊，大概就是2岁到5岁之间，就是很容易出现这种咳嗽啊，时间稍微一久，稍微一着凉就演变成肺炎呀、啊、等等。所以这个对家长来讲这段时间是个考验，辛苦了辛苦了，也照顾好自己啊，也照顾好这个媳妇儿，因为你们两个人在这个期间身体更得扛得住，不然的话你说这个一家三口如果都出现生病的情况这怎么办呢？隔空安慰一下，抱一抱。尤其是近期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啊，也要提醒一下家里有小宝宝的多多关注他的身体健康。妞姐来了，妞姐说哟呵，说帅哥李今天也摸鱼了。你换个称呼姐，你换个称呼，你看到帅哥李我很难就是跟他联系起来，说今天怎么回事，怎么只有美女蟹、这个听着就顺耳朵了。很多朋友昨天就已经开始询问了，说怎么回事儿？今天那个宪哥不在，宪哥这一周都不在，所以这周都是我一个人陪伴大家。为了别让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太寂寞，也欢迎各位随时跟我互动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还有陈鑫也来了，这都是我的老朋友啊，说阳光还是很刺眼啊。我就说今天上节目要问问大家，昨天晚上下那阵雨你们都感受到了没有，或者说还是那片云它只笼罩了金水区我家上方的天空呢？真的，我当时特别怀疑，因为我正在屋里面，我那个卧室刚好是朝南的，我正在那个卧室里面跟孩子在讲一道数学题，突然我就听见哗，我说哪怎么漏水了，后来一看窗外好像就是在下雨，而且那个雨是突然就来的，非常的大，结果大概就是有5分钟没有啊，就突然就安静了，所以我一直很恍惚，我说这是真的下雨了还是怎么回事。早上起床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在外面放的电动车的车座上稍微有一点点小水珠，再一看今天还有太阳，这到底怎么回事，有点搞不清楚了。近段时间就是比较容易出现阵雨天气啊，大家随车还是带把伞以防万一，反正这个雨就属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风向东说早上好韩姐，新密这两天的信号稍微有一点杂音。好，收到了，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一并反馈一下。如果你说听那个车上的车载收音机不太清楚的话，还可以试一试网络信号啊。小温暖也来了，今天是他今年打卡的第237天了，也是一段这个美美的文字啊，我大概就跟大家念这个后面的几句总结吧。说人间烟火，生活之美从来不在别人的眼光里，而在自己安稳的心底。愿我们守住本心，从容度日，赏人间美景，享烟火日常，平安顺遂，万事安康。哎呀，最后这几句感觉也特别像送给水墨丹青的生日祝福。一大早6:47就看到水墨丹青发来消息了，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说你们看着办吧。后面又补了一句说今天我的年龄是我39岁了，正青春呢是吧，30-40岁正是奋斗的时候，正是怎么说呢，就是家庭的中流砥柱，也是单位公司的中流砥柱，也是社会的 这个中坚力量啊，正是要奋斗的年纪啊。来，今天过生日，那我们少不了要把那首生日快乐歌准备一下。还有没有其他过生日的朋友呢？来，稍微等一等吧，稍微等一等，还是老规矩，看看还有其他人过生日的话，咱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北牙说怎么着，李植物回他的阿扎菜星球探亲了。我只是期望他回来的时候带一点他们那儿的特产，阿扎菜钻石。还要说大早上就这么热啊，热得跟洗澡一样，是吧？今天早上出门我就说，我这个天啊，要热你就好好热，你干热，你热的就是又潮又热，好像就是人一出门身上是裹了一层那个塑料膜似的，毛孔都不透气，确实比较难受。风向东也说，昨天晚上新密反正是没下雨，我就说它这个雨它就是一片一片的，你不一定它好像是这片云飘到什么地方哗啦啦就来了这么一阵子啊。还有石头说我要开始减肥了，跟我打个招呼，就晒了一盘自己的这个，这是早餐吗？反正就是我没有开大图的时候，我就说远远的看过去就是一片绿色，然后打开一看是一盘西兰花，西兰花上面加了一个白水煮蛋，是吧？一整盘西兰花，这个西兰花的量倒是不小，但是就是就只有这两样啊，这两样倒是挺好，要是我的话还得再加一根烤肠，两个包子什么的。坚持住啊，坚持住啊。玉树也来了，玉树说昨天他不是出了一个方案吗，他说你看看早上这个植物不在是吧，你自己上节目，到了晚上呢池妹子不在，瘦瘦自己上节目，所以呢咱们就这样，就是上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让瘦瘦来陪你，晚上的时候你去陪瘦瘦。我说天哪，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啊，我俩顿时从每天两个小时变成了四个小时，就每人四小时。他今天又来跟我说了，说韩妮儿瘦瘦咋木有来呢，那个方案昨天我跟他说他同意的了呀。他同意的就是主要是给你一个态度吧，你就这样理解，非常尊重您提出的建议。好，再看看还有小红红，小红红，你这个是想说什么，想了解什么，想了解高速信息的话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了啊，发送高速。然后还有这位叫做125的朋友说今天是妈妈的生日，哇，今天是妈妈的生日啊。你看刚刚我们还说有没有朋友过生日的，我们把这个生日快乐歌一并送上，转眼就来了，那就祝这两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0: 到这周五，或者说到这周末吧，这个都是我一个人陪伴大家了，所以也希望你们对我好一点。不然的话，再下周就只能听到宪哥一个人了。笑对人生说，听说李主任去拍广告了，说给这个有一个广告公司啊，去拍那个什么发胶广告了。你但凡换一个广告的类型，我都相信你。发胶，那他首先是不是多少他得有点儿头发这种东西？好，米哥也来了啊，米哥早上好，说这个米哥出门三件宝，好精神，好心态，好心情。另外也祝福今天过生日的所有朋友，祝大家这个想啥有啥。是的，美好的祝福都送给各位啊。水墨丹青说也收到了，感谢感谢。哎，希望大家都是通过听广播成为了好朋友，相互问候，彼此祝福。未来几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也带大家共同关注一下。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未来两天阵雨雷阵雨依旧频繁打卡，全省的最高气温呢大多在32到34度，最低气温普遍在24到26度，气温看着好像不算太高，但是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感是全天在线，真正的秋凉恐怕咱们还要再等等。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阵雨转多云，温度25到34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公积金新政出台，首套房最高可贷340万。三部门发文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8月2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昨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沙尼生成，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昨天上午11点50分，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为三级应急响应。昨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房贷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工信部的消息，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一路听天下的单人版。各位早上好，我是谢涵。外就说了，说反正你们是线上的节目，对吧？就是说人也不一定非要来，但你看，咱可以让宪哥连个线啊。节目结束之后，他就该玩玩呗。你的意思说，就是让他连个两个小时的线，对吗？你可真是宪哥的亲人呐、啊。就是主打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假期，你早上6点都得起来给我备播。哎呀，我把你这条记下来啊，等他回来的时候抄送给他。北牙还在说，哎呀，那你这周可以，你这周收入肯定不错。对，等到等到李主任回来的时候，我把他这一周的，让他把这一周的叫什么游玩的时候看到的好东西给我带来一点就行了。他不是回他那个老家阿着菜星球吗？他那个特产就是钻石啊，就随便他就给我带几颗就行了，什么收入不收入的都自己人，无所谓，无所谓啊。好，再看看还有一位叫杨的朋友说，哎呀，想喝咱的那个尖尖小河山泉水了，对吧？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看到你发这个关键词了，你说水，咱肯定一天到晚都离不了，人体的一大部分都是这个由水参与这个循环进去的，那多喝水，喝好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呢也比较清冽甘醇，而且呢就是很清爽，天然原生水质。不管你是家里面放一件，这个办公室放一件，车里放一件，哎，都可以，都很方便。单件是24瓶装，49.9元，咱们两件给你送到家，是真正意义上的送到家啊，不用你去超市扛，不用去驿站拿，全省包邮。发一个单字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发一个单字水，也支持企业定制啊，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好，再来看看还有关注一下昨天的一些热搜词啊。昨天有一条热搜说，年轻时候做什么对后半生有巨大的好处。我看就是朋友们发表了各自的观点，这当中就总结啊，我也跟大家讲一讲。说年轻的时候真正能惠及后半生的是把你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持续的投入3项可以积累的资产，比如说健康，比如说认知，还有什么，还有财务。说第一是守住健康账户，这是所有复利的本金啊，就是储存肌肉和睡眠。30岁之后呢，肌肉会逐年流失，年轻的时候你那种坚持的力量训练，包括充足的睡眠，都是在为你中年之后少跑医院存下不可再生的一笔财富。还有就是修护力是有这个保质期的，年轻的时候你靠代谢是吧，你可以弥补一些你饮食不太健康，大油啊大糖啊这种东西，因为你代谢快啊，很快就代谢掉了。但是35岁左右，这个补偿机制呢，它就逐渐开始耗尽，体重啊一些炎症的问题啊就会集中展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到了中年的时候突然就开始发福了，咱们说中年发福是吧。还有就是牙齿保护，认真刷牙，定期口腔检查非常重要，你中年之后你一口好牙，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还有两块，一块是认知，升级你的认知底座，就是深度阅读，读一些历史啊哲学啊心理学啊这种很难啃的书，它能建立你独立的判断力。再一个呢就是练习表达，把复杂的事情能说清楚，哎，这是一种能力，这个就会享有这种信息时代的一个注意力的分配权啊，你说得很好，别人就愿意听你说，对吧，这也是一种。还有就是培养输出型的爱好，什么叫输出型啊，写作、编程、拍视频，这都是要去动手要去试错的爱好。还有一点呢就是建立财务复利系统，把选择权掌握自己手里，强制储蓄，每个月比如说雷打不动存下你收入的10%到20%，这笔钱呢在你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你会比较有底气。再一个呢，打磨可以变现的专长，比如说你有一些天赋是吧，还有一些经历，哎，你把这些东西包装起来产品化。第三就是学会孤独和止损， 远离持续消耗你的人，把社交的精力呢留给比较同频的朋友，还有价值观比较一致的人。这是网络上总结的年轻时候做什么事儿对你以后有巨大的好处。那我倒觉得今天咱们可以聊聊，现在咱们回头看咱年轻的时候到底做了哪些事儿，你让你特别感谢当年的自己。哎，今天就说这么一个话题啊，说说你特别感谢当年的自己做过的那些事儿。通过微信平台可以随时来聊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啊，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都可以收得到。那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特别感谢当年的自己，在刚刚来到郑州没多久的时候呢，就在家人的资助下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窝，所以一直让在外漂泊的自己内心会有一个踏踏实实的落脚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的家。说到家了啊，咱们得把这个家里面拾到的让自己舒服，每次在外面工作了一天回到家之后，哇，这个地方也是我喜欢的，那个地方设计也是我熟悉的，那您就发一个关键词叫家装节啊，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来看看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就是为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这大家不是担心工期会延吗？咱们这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咱们直接拿出来做赔付。再一个就是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没有增项套路，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记得发家装节。也别忘了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啊，说说你现在回头看特别感谢年轻的自己做的哪些事儿。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说回来就回来，我们看到波艾特波又来了，说哎呀，今天怎么回事啊？这个捧哏的又不在啊，干嘛去了？你昨天就来了，我已经纠正你了。什么？我们这个节目组，主任是红花，我是小绿叶。

小绿叶，今天只是这个叶片生长的有点大，这周是植物是这个休息了啊，休息了，休息一周，然后陪陪孩子，马上也要开学了嘛，抓住这个最后的假期的小尾巴。贾继东也说问问李植物，他那个星球啊，能不能买到小甜水，他那么喜欢啊，他的爱好是小甜水，说，哎，你说这个小甜水，又说到这个孩子暑假马上要结束了，真的要跟大家讲一讲咱们这个小甜水工厂的事儿。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可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小朋友会喜欢那个可乐这种东西，但是它怎么生产出来的呢？你带他去看看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看看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课本里是有过一些机械知识，但是把它变成实景呢还是不一样的。发送工厂两个汉字啊，发工厂两个汉字，带孩子就可以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还可以去那儿自己调一杯可乐，这个动手性也挺强的啊，发工厂。好，来看一看这个小温暖来了。他说，其实我就特别感谢当时二伯家的一个哥哥，他就推荐我学现在的电影编导。哦，明白了，而且很感谢自己当年听劝，对吧？他说这种当年就是因为特别喜欢看综艺节目，后来就喜欢上了这个剪辑。说虽然说现在吧，这个收入确实是也没有之前那么高了，但是我只要坚持，我还是要在这个行业继续努力下去的。啊，就感谢自己当年选择了这么一个专业，对吧？所以有了现在的职业发展，而且在这个行业里面收获到了自己的一些快乐。所以我说这个职业这种事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很喜欢它，你有快乐，它就能叫什么，这个叫兴趣可抵岁月漫长。真的，就是你因为你喜欢它，所以你可能能克服很多很多困难。云淡风轻说，阿扎莱星球的特产是什么？是不是万能通？让他带点回来。万能通是我们提供给他们星球的，好不好？他能带回来的也就是点什么钻石之类的。据他说，他们那儿就是哗啦哗啦下雨，大家就是，哎呀，司空见惯，就下雨天别出门，砸头上挺疼的，下的都是大钻石。乐妈也来了，说周二早上好，新的一周继续稳步前行，不必急于求成，把每件小事啊踏踏实实做好，保持一份平和和韧劲儿，努力自有回响，愿日子安稳，事事皆有进展，继续加油，加油，加油啊！又是新的一天开启了。来，今天就欢迎大家说一说啊，你特别感谢当年的你做的哪些决定，或者是感谢当年的你做的哪些坚持。想想我自己，我应该也特别感谢当时我也是听劝啊，听我这个后桌的一个同学跟我说，因为当时是我记得很清楚，是有那个老师到我们学校，到我们高中过来讲，说大家其实还可以报考我们的一个专业，就是播音主持专业。哎呀，当时我们都没听说过，大家还是一脸懵，说什么专业，就是说话这个专业。后来老师就讲说，哎，就你们看电视啊，听广播呀，是吧？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以后的一个从业方向。正在我们听的云里雾里的时候，我后桌一个同学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咱们班要是有一个人能考上这个专业，肯定就得是你。同学，你有没有在听啊？我在讲你。他有时候也会听我的广播啊。我那时候还问他，我说你记不记得你当年鼓励了我？他说完全不记得了，可能就是随口一说。但是小小的我就当真了，而且我就后来就去报考了这个专业，没想到也比较幸运啊，一路走到了现在。所以你看，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年轻时候的经历，让你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感谢他。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没有当时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自以为是。自己觉得别人一说了一句就觉得自己行了，去尝试一下，可能也没有现在的这个结果。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有没有特别感谢当年的你做过的一些决定。好了，再来跟各位说点什么呢，说一说这个无座票的这件事儿啊。最近呢也有一个热搜，说无座票为什么和二等座一个价格。很多网友就反映了，说无座票和二等座的票价一样，但是呢无座票又没有固定的座位，你这个定价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对此呢，铁路12306的客服就表示了，说无座票啊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它跟二等座是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所以价格一致，现在是没有办法单独去降低这个无座票的票价的。高铁的座位上呢设有指示灯，黄色和绿色表示这个座位暂时没有人乘坐，或者是还没有售出，所以如果你拿到的是无座票，你可以临时休息。但是持票乘客上

车之后你就需要让座了。针对这个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呢，客服说他们也已经记录和把这个情况会统一的反馈啊。此外呢，客服也说明并非是所有的高铁二等座都会发售无座票，只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可能会适量发售少量的这种无座票，就是数量一般来讲都不会太大，所以也跟大家再讲一讲这个小知识啊。艾特波说，不感谢当年的我，当年的我真的是太叛逆了，做了很多蠢事啊，所以很后悔。哎，有时候你回望自己的经历怎么着，也能给现在的自己带来一些指导，真的。就有时候尤其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当年的一些经历拿出来，对吧，就跟孩子讲说，如果你没有怎么怎么做，你可能将来也会后悔，就会就像艾特波一样说，一点都不感谢当年的自己，明明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所以现在的教育也是，家长也会跟孩子说，我们并不是求你一定要就是考得多么多么好，或者说有个多么多么好的工作，其实只是希望你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发挥到最大，别可惜了自己的这个聪明才智。小刘也来了，早上好，早上好，都打卡上班了啊，没关系，我就坐在这里陪伴各位在路上。那大家路上遇到了什么情况，或者想聊一聊话题，说说特别感谢当年的自己做的一些事情，都可以通过平台找到我，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来一起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兰沈高速的杞县段5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此外呢，受到地磅故障影响，连霍高速的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3.6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会在今天中午的12点恢复。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大概不到1公里的排队，大家请谨慎通过。谢涵。
3: 好的，谢谢李雷。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虽然今天才周二，但是希望各位的这个心态啊，一直都是拥有像周六周日一般的轻松感。来看一看平台上回不去的昨天，说怎么用手机来听交通广播呢？很简单，你可以用云听，可以用喜马拉雅，可以用这个学习强国，大象都可以啊，下载这几个 APP 都可以来用网络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还有领领说，刚才说了一个无座票的话题嘛，就是很多网友提出来说，你都给我卖无座票了，你怎么就不给我弄得便宜一点呢？12306的客服就回复了，说这个无座票它非常少发售，一般就是高峰时期，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所以呢会有少量的出现。而这个无座票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没座位，而是没有固定座位。你看到那个高铁上哪些座位的灯，就那个灯的颜色啊，根据灯的颜色，绿色或者黄色就表示这个座位暂时没有人乘坐，或者还没有售出，你就可以在这些座位上就坐了。然后领就说了，说无座票，刚才不是说了吗，座位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才会有人购买，所以他这个无座票我怎么觉得应该比二等票更贵呢？你这个思维，你这个逻辑好像也说得通。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啊，无座票和二等票它是一个价位啊，也是一个价位，就是因为运力紧张临时加了一小部分，所以平常其实你想买无座票也是很难买到的，就特别的时期可能会出现。财力方问说限号吗？限号的啊，今天是星期二，是正常限号啊，大家没有

新的规定之前，都是按照以往的规则来进行的。云淡风轻说一说今天的话题，说特别感谢当年的自己做的什么事儿。他说在郑州已经十多年了，反正个人吧能力有限，事业上呢也谈不上什么成不成功的，但至少我觉得没有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当初这个决定是对的。哇，这就应该也应该给当年的自己鼓鼓掌啊！做这个决定应该也比较难，因为你想啊，自己还没有怎么说呢，还没有在一个城市扎根的时候，其实做父母的是很心疼孩子的，怕孩子跟着自己受苦，所以选择让他留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忽略了站在孩子的角度，他可能真的不太在意跟你一起是不是住出租屋，是不是跟你一起奔波，他比较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所以这个点真的哎，再辛苦咱也过来了，云淡风轻，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今天说回望一下来时的路，看看自己当年的哪些选择和决定是正确的。米哥说，我就感谢自己当年2007年定下的来郑州的决定，在郑州收获了很多。你看，在郑州有了儿子，在郑州后来有了自己的房子，又认识了很多的朋友，说这个感觉自己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说也希望大家听广播的朋友生活都越来越好。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的，听着就觉得很幸福啊。家庭里面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由无数个细碎的小事组成的。昨天咱们不是还互动了一个话题吗，就说那个家里面有哪些隐形的家务，大家就提到了很多，其中有一样就是自己的家的什么抽纸啊卷纸啊用完了你得及时囤货呀，你不能说这个买用完了再去买，是吧，说这个也是在耗费咱们的脑力劳动，更何况还要在各个平台比价，看哪一家的这个纸卖的比较便宜，省一点是一点。结果昨天刚说完，今天咱商城的小伙伴就把云朵记家后抽纸卷纸家庭装给大家推上来了，是不是够及时，要不说这是咱自己的商城呢。大家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先去看看，别的不敢说，就是咱这个 UP 商城只要 一上架什么抽纸啊洗脸巾啊洗衣液，那就是一个字儿冲，因为你听听这个性价比啊。前一段时间给大家上架了抽纸复购率非常高，现在厂家就是通知商城说要涨价了，所以跟大家再赶紧返场一波，今天卖完就直接下架了，趁现在价格还划算还有活动多囤几单朋友们，因为它都是抽纸嘛，那些卷纸什么的，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不管是价格还是品质都真的已经给大家做到能做到的这个程度了啊。咱们这款抽纸呢，首先是175×136加大尺寸的，而且升级特户级认证，优等品，高标准生产，原生木浆制作，而且是五层加厚设计。你一般拿到三层的，哎，四层的，这五层加厚设计拿到手里很厚实，纸面做的有那种立体的物理压花，韧性也比较强，一张就跟个小手帕似的，湿水都不容易破，而且没有什么甲醛啊荧光剂增白剂啊这些东西，母婴都可以用，擦脸啊擦嘴啊也比较安心啊。今天给到的价格，日常下来这么一包加大加厚的特户级的抽纸大多得5-6块钱，今天咱们也到月末了，直接给大家秒杀一波，48包两箱抽纸只要78块，48包啊，两箱只要78，是不是已经非常划算了？这还不行，再给你送5.1斤的超大提同品质的五层加厚卷纸，怎么样？就是送的这个卷纸都足足有18卷啊，每一卷都很厚实。就总结一下，今天只要78块钱，你到手的是两箱，一共48包加厚抽纸，加上18卷加厚卷纸，78拍一，到手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块，啥也不说了，直接发秒杀赶紧冲啊，发秒杀赶紧冲。另外大家喜欢的那个洗衣液现在也还有一些这个保温杯什么的都可以发秒杀去我们的平台上，赶紧抢一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一首豆浆油条，有没有唤醒你今天要去吃早餐的那颗心？早间早餐一定要吃好啊，这样的话咱们才有精神头面对一天的工作。很多人是早餐不吃，到了中午凑合着吃，到了晚上使劲吃，这个完全是颠倒的。咱早上应该好好吃，中午呢这个稍微丰富一点的吃，到了晚上反而是应该吃的简单点，给肠胃别造成太大的负担。好，来看到磊来了，他说这怎么回事，韩姐，这李植物是跟小张弛他俩一块儿组团出去玩的是吧？对，手拉手背起小书包就蹦蹦跳跳的就出去玩耍了。还有些朋友真的跟我们成了这个叫什么老朋友了啊。小杨说昨天我就想问了，李植物家的孩子可都该上小学了，这么快的吗？那你印象里他家孩子应该是个什么年龄阶段啊？该上小学了。是的是的，他又要展开新的这个人生篇章了，所以就抓住这个假期，这不是最后一周了吗？我们也理解啊，也理解李植物，就平时工作也忙，这开学前最后一周带着小宝贝儿再出去玩一玩转一转。所以咱们就打消了那种什么让人家休假期间还打个电话过来然后连线上两个小时直播，你们怎么好意思，你们心疼心疼他吧。今天我们聊了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有没有当初你特别感谢自己做下的一些决定，就是现在的你很感谢当年的你做的决定。一位叫哈喽的朋友说，当时没娶她这个决定太正确了。哎，这里面有故事哦，是怎么回事？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会做下一些决定啊，但是有的人就可能就是多年以后会后悔。那很多又有一些人呢，多年以后会感谢当时的自己，哇，这个想法太正确了，让我现在的生活变得更好啊。所以今天就可以聊这么一个话题，通过微信平台随时发言。永启说想买你们那个什么燃油宝，想能发啥？咱们这个不是叫燃油宝啊，咱们这个是怎么说呢，为大家的发动机起到一个修护，起到一个清积碳作用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应该这么叫它，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首先您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发888来看一看这个产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产品究竟怎么用，用完之后感受怎么样啊。每次都是我们说哎，用了之后你这个车十车九积碳，说的是油车啊，只要是油车车主时间一久了在市区通勤的这些朋友都会出现发动机好像没之前那么有劲儿了。其实就像咱家的抽油烟机一样，时间长了那个油泥多了，是不是它的吸力也变小了呀？只要一瓶万能通加进去，就是加油之前先把万能通加进去，然后呢再加油，再最好能跑跑高速拉一拉它，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把积碳就给你清掉了。我们说也没什么意思，咱们听听大家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吧。冰咖，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
1: 哇，
2: 非常棒。
1: 哇，还有阿威，
3: 最近用了2年了，用了一年可能10,000公里左右，又用第二瓶，我的已经现成到80,000公里了。我是一个别克昂科威，就美国车还是比较费油的。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也有劲儿，很明显。不是有那个三兄弟嘛，所以我想换这个套件。
1: 啊，就想又再用用三兄弟，还有减墨。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用了之后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 嗯。怎么样，听完之后是不是心里也更有底了？都是咱们10万多名车友用出来的好产品啊。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永启啊，发888。怎么选呢？它里面有两个我们主推的产品，一个产品叫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分为3瓶， 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步呢是除积碳，第二步提动力，第三步清三元。这个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就是你车还比较新的，你就选它。还有一个强力除碳的套装是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但它三瓶是一样的，三瓶一个周期，就是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油车，行驶里程比较高了，那油碳那个积碳呢积的比较多了，咱就用精装礼盒，记得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啦。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5: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阿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早上8点钟了，又到了早高峰最繁忙的时刻。我们打开地图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情况。跟昨天相比啊，今天早上状况好多了。目前为止呢，只看到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啊，这有一段通行缓慢，是从文化路附近开始，这个尾巴呢向这个锁麟路。过了锁麟路，尾巴已经过了锁麟路，西向东方向文化路到锁麟路之间，还有一段呢是农业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这个头呢也是在接近文化路的位置，尾巴是过了南阳路，尤其是农业路南阳路这一块的西向东方向是红道发黑的，这段不太好走啊。包括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也有一小段是在紫金山路过了。就在紫金山路附近现在有一点点通行缓慢。除此之外呢，南北向的道路西三环今天表现整体还不错，中州大道的南向北方向依然是在龙